0: 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1: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迟蕊闪亮登场。

0: 话。好的，欢迎回来啊。8:06啊，这里是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啊。各位好，我是池蕊。
1: 我是超。
2: 我是杨松。
0: 胖儿说，杨总好久没来了，我昨天给问界续保了3折，我买了400万啊。你可挺厉害。我一开始啊，我就是那个买300万的时候我还寻思呢，我说至于吗？有这个必要吗？但是我买300万那年也是挺早，那时候基本上都是买50-100万的一年代。后来我买300完了，我再问身边 也几乎就开始就是保额就变大了，就慢慢就变大了。也确实现在路上的车，你看好多的车，你别看它价格不高，但是你撞一下它维修费用可是不低呀。哎，那天谁说来着，修一个什么东西10000块钱，是咱们自主品牌的，修个哪儿10000块钱。
3: 哪修转向灯了吧，
0: 反正就类似吧，就是真的就是不低啊，修一下就成千上万，就这种价格。所以说建议大家就是可以把保额往上加一加，其实300到400也没差个200-300块钱吧。
2: 嗯，没差太多。
0: 他那个
2: 就三折是200万是1630原价。
0: 200万是1630，你说光三折是吗？
2: 对，原价没打折呢。
0: 啊，还没打折呢。因为现在有很多人觉得买新能源车我能买，但是保险太贵了。现在好像保险也是趋于就是正常状态，没有那么高的价格了吧？保险，比如说像咱家30多万的车，保险大概是什么区间？
2: 保险30多万的话，大概7000多块钱左右，加上交强险。
0: 嗯，
2: 对，没有车船税啊，现在
0: 7000块钱也不便宜啊。但是没有上万，就是大家想象的那么夸张啊，但绝对不会啊。所以说就是你要是因为这个保险而望而却步的话，大可不必啊，大可不必。说我们单位同事油电混基本上都用油，电的功能用的少，可能都是充电不方便。所以就还是那句话，如果大家就是买电车的话啊，为啥咱们东北都是即便是都知道，你比如像增程啊什么各方面的，但是还是买增程呢？因为咱们的这个用电，绝大多数人可能都不太方便啊。我刚才在视频号里说，就是你首先你家里要有库，这是最先决的条件。然后再好一点就是单位有库啊，单位要有库。你要是单位有充电桩，我觉得现在绝大多数单位可能都有啊。车不要紧，有价，那些行人和骑手是无价的。对，所以说我们开电车的人也要注意我们的行驶的速度啊，一定是就是叫什么10次车祸9次快嘛，就是开快车是坚决要杜绝的啊。无论可能有些人开电车就感觉，我昨天还说呢，我坐上别人的电车，我觉得那司机驾驶技术真的好，特别丝滑，无论是转弯变道，就是让你丝毫不觉得有任何顿挫感，没有起步的感觉，那个司机也不怎么踩刹车，就特别丝滑。我觉得首先他驾驶技术很好啊，当然我绝对不提倡我们是超速的那种，绝对不提倡。所以我们开电车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因为你可能没有意识那油门就踩过了，没有意识就过了啊。报300的多，现在对，我感觉现在好像基本上也是300的会多一些。听声音好像帅帅的大佬男孩，完美的身材啊。好吧，我们也有问题可以继续来咨询啊。然后那个最近咱们的鸿蒙智行这面有没有啥新的政策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2: 鸿蒙智行的话，现在来说的话，整体权益应该是优惠活动吧，优惠活动吧，现在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地方嘛。现在是问界、智界、享界，然后尊界还有上界，现在5界车型的话基本上都是比较全一点了。然后最新的来说的话，尊界的 V800 快有车型到店了，如果有考虑一种高端车型的话，可以上那个店里面去看一眼。然后尊界往下的话就是问界里面，现在问界的 M9 M8 M7现在有这个厂家的一个补贴的一个政策啊，你们要是有考虑的话，这个现在可以去看一眼。然后还有一个的话就是那个 ADS 城区支架的一个，下个月开始会要升级了，所以说那个的话，如果有打算购买鸿蒙智行的车型的话，这个月可以去考虑看看了。
0: 嗯，
2: 下个月开始涨价了。
0: 嗯，现在看车，我有听众问，前两天你不在啊，就是问，现在到底买车是不是一个最好的时机？
2: 现在， 差不太多了吧。
0: 就是新能源嘛，大家老是觉得这新能源价格不是太稳定，嗯，就是总是在观望，因为毕竟买新能源的人可能家里还是有车开的啊。
2: 嗯，现在来说其实差不太多了，因为我印象中比较大一点的话是其实是25年年底的时候和今年的现在这个月份。
0: 嗯，
2: 因为去年25年
0: 你说优惠幅度大吗？
2: 一是优惠幅度，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厂家对新能源车型电池的一个检测，就国家对一个电池检测，不是到今年出新的
0: 标准。嗯，
2: 对。所有车型现在基本上都符合，而且现在的话就是那个报废置换给的补贴比较多一点，然后包括现在的话有消息说那个如果没有什么报废或者置换车辆的话，现在试补也要有了。
0: 嗯，
2: 所以说
0: 哎，对，试补出来了吗？
2: 试补快了吧，这两天
0: 还没出呢，反正
2: 对，但是哈尔滨那边现在有信儿了
0: 啊，有信、
2: 嗯、
0: 就
2: 对
0: 是
2: 之前
0: 大家有消息知道、
2: 嗯、
0: 但是具体政策还没出来，是不是
2: 具体补多少钱不知道，但按往常来说的话、
0: 嗯、
2: 就是30万那个20万以下的可能补3000，然后20到30之间补4000，30万以上补5000。
0: 对，咱们去年是什么时候试补完事儿的？大概也是在年末吧，还是11月份，
2: 对，
0: 反正就是那个时间段吧。然后到现在是6月份啊，就是接近半年的时间没有了，然后现在这半年又来了，所以说这个可能有试补的话又叠加了一层更好的政策。
2: 对啊，你要是说有置换的、嗯、肯定走置换或者报废了，如果要是没有的情况下，因为是去年基本上比较多了，今年就是很少了、
0: 嗯、
2: 然后要是现在购车的情况下里面能赶上试补的话，那就相当于多便宜点呗。 嗯，
0: 嗯，对，
2: 这个应该就比较合适了。
0: 嗯，所以大家如果说在纠结到底什么节点我们要去买新能源，可能现在这个节点相对来说更好一些啊，因为毕竟它又叠加了一层试补，是不是啊？ 嗯，
2: 嗯，
0: 所以这个就不用过度的去那个啥了。但是如果说你就是很不着急那种啊，那可能现在就是咱们大体上宏观上来看的话，可能新能源的车辆还是处于一个波动的一个状态，就整体来讲。那 对，
2: 对，现在其实销量来说的话整体是上升的，包括现在咱们在路上看的一个车型绿牌就已经很多
0: 很
2: 多了，
0: 很多了，真的，这个我也就是观察过。但就说整体来看呢，但是呢还是有一点什么呢，就是早买早享受，新能源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这车这个东西它怎么说呢，你买回来也不是为了让它去投资的，对不对？你买来是来开去享受它的，那你早买就早享受新能源带给你的，比如说这个驾驶的

0: 乐趣或者说驾驶的这种速度和激情吧。嗯，当然还是提醒大家不要超速行驶啊。展台上趴窝那个是什么界？什么界？他说什么梗？
1: 他说的应该是之前发布会出了一个，然后被宣传的时候里面那个是智界的上界的 Z7 留在那个展台上，后来跟 M6 还有 V9 还有 M9 的长轴馆四款车型是三月份到六月份之间新上市的这个四款车型。
0: 他说趴窝是车怎么了，还是说那车的形象啊是趴在地上？
1: 当时说那个车留在那个展台上做那个系统升级，完了之后那个车没开下去。
0: 没
1: 之前说过那车。
0: 是这个意思。
1: 网上嗷吵好多。
0: 我以为车坏了趴窝了。宋老师你这个全家比全家大差不差的，他俩不认识，你老把人俩挂一起干啥？他俩都不认识，你俩是不认识吧？
1: 谁呀？
0: 你跟上汽的奥迪的全家认识吗？
1: 不认识。
0: 不认识，他俩还差着岁数呢，不认识他俩啊。他说俊美程度，说意思杨松更比他俊一点，人是女的，你跟男女你在，但是反正怎么说呢，确实他俩都是比较有颜值的啊。咱们的嘉宾真的都比较有颜值，你包括其实超哥也挺帅气，虽然超哥老了点，古大夫呢也不错啊，虽然他胖了点，就是每个人都有各有优势啊，各有优势。还有啥问题？还说别开太快呢。昨天我想在一个比亚迪前面右转车道并道挣扎两下，大哥死活没让，后来转弯过去了，他还跑我前面故意别我去了。这个跟车没关系啊，就是人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就管好自己，就是咱们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素质啊。还有就是我刚才说那句话，十次车祸九次快，就是咱们一定要保证自己的安全大前提，然后要做好足够的瞭望啊。刚才谁说来着，你撞车还好是吧，还能赔，你要是撞人了那怎么办啊，真的是无价的，而且你会造成两个家庭的这种伤害。所以大家一定切记啊，就是咱们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把控好速度。咱们节目粉丝还挺有颜值的呢，你看那胖老师多好看，声音也好听。对，咱们节目的听众也颜值，据我就是我知道的有几位颜值都挺高的。没有就是歪瓜裂枣的，
1: 受限制了，颜值不行的卡掉。
0: 那没有，不是，就是据我，因为大部分人我都没见过啊，我见过的几个确实非，就是怎么说呢，我见过，我就不点名，但是他肯定在听节目。有一次我们来就是发那个活动的那个票，他是一个很绅士的男生，男人吧，都不算男生了，他那个也得40岁了啊，很绅士，就是很稳重，然后一看就是那种就是成功人士的感觉啊。然后我还见过咱们的听众是那种比较就是女生里面是比较文艺的，就是很文艺，一看就是很文化学者的那个感觉啊，我也见过这一类的。然后还有就是很有朝气的，相对来说是年轻一点的，有朝气的。然后我还见过咱们的那个宝妈那种啊，也是咱们的听众，然后也我就见过这几，我就说的是类这几类吧。说你这是夸人呢还是埋汰他们呢？我夸他们呢。我夸他们呢，他俩不认识，他俩不。我最近听到一首老歌新唱，然后这个歌主要，刚才我放了一下，但是我没重点解说，就是他这个歌主要说的是现在80后挺叛逆，都去漂染、打耳钉啥的，然后背景音乐用的是这个。我觉得挺符合80后的这种叛逆的心。超哥，
2: 我买一个，
0: 你把你眉毛染染行，你眉毛它却黑，你眉毛。
2: 我买了一个就是什么奶奶灰呀，还是什么灰，爷爷灰啥的，我买那个。
0: 老福是哪种？老福应该是属于类似像是他，我也不知道他长什么样，感觉啊，感觉应该是那种。内心怀揣着文艺，就是一种有文艺青年的那种老男孩吧。

0: 好的，欢迎回来啊，我们继续来聊车的问题啊，有关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啊，大家随时来咨询。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吧，这歌真刺激，可别让他找到，太吓人。老歌新唱的感觉啊。来说车啊，还有什么问题咱们继续来咨询啊。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现在已经几点钟了，8:26了，就每天早上这个时间啊，过得真的是挺快的。我们想想这一年过去半年了，然后上半年咱们该过的节都过完了，你下半年咱们就是安心收心的等十一就好。好像目前最近的节日是不是十一啊？就是能放假的有假期的节日是十一，对不对？没有别的了。
1: 中秋呢？
0: 中秋十一基本挨着吗？
2: 基本上他俩
0: 基本挨着，然后再就是谁过生日了。谁过生日，我是说放假那种节日啊，不是说什么七一啦什么这种。
1: 还行，我过两天过端午呢，我的端午还没过呢。
0: 你端午还没过呢？
3: 没
0: 放假是吗？
2: 就是这个节假日的时候他们是最忙的。
0: 是，我知道。他们就放假不休息，然后别人上班他们休息那种状态。是这样啊。韩雪当年在婚恋节目里说找对象是可以找各式各样，但找丈夫一定要找各样都见过的，其实有点道理。对。我也比较认同。但是感情的事呢，这个东西就是在于你的缘分啊。这点也很重要啊，你碰不见呢，是不是？就是你看，就是那这个有个词儿叫宁缺毋滥，对不对？而且很多人都在秉持着这样的一个观点在找对象，结果现在可能40岁了，但是可能在你40岁你还没有一个就是伴侣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你这心态
2: 过了40不正好吗？找老伴
0: 是你的心态，你对整个婚恋观的状态可能都发生了一个质的变化，它就不再那么纯粹了。你像超哥说的，就可能我得找一个比如说有劳保的。开玩笑啊，就是说你这个状态就变了，你跟当初20多岁那种状态和那种这种纯粹的爱这种感觉不一样了。80后都秃了，没有资本染黄毛啊。哎，也是，基本上我看很多80后头发也真是不怎么符合这个条件了啊。但是可以叛逆一下，可以叛逆扎耳洞行是吧，打个耳洞
1: 造型，没有头发扎耳洞
0: 啥造型。这一年节日还真不少，对，我是说有假期的那种节日，好像目前只剩下十一了，十一了。还有什么车辆方面的问题啊？可以随时来问，别的事也能问。咱们大型综合服务类节目吧，就是你们什么问题我们都能接得住啊，毕竟我们都有一点生活阅历。也能帮你们解决各式各样的问题啊！你要车的事儿实在没啥可问的，哎，咱就问点人的事儿也行啊，是不是？比如像弗洛伊德常年积压在内心深处的一些沉淀不了的，或者说抛弃不了的一些问题，咱们也可以帮他分析分析。我觉得人，我们首先要做到就是善良，然后其次就是互相帮助，咱帮助帮助大家解决一些别的事儿啊。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就刚才说到那个咱们东北人买车这个问题啊，实际上就是还是理性一点看待啊，买你需要的，买你现在就是你的就是前提条件允许的啊。下半年就剩2架了，对，咱们可以往视频号进一进啊，因为大家在广播里面收听的话，它有点延迟，就咱们的呼应不是那么的及时啊，往视频号进一进吧，大美说车啊，视频号可以搜索一下大美说车啊，大美说车。对，感觉有点没有盼头哈，是不是？确实，我也有这种感觉，梁启说大型汽车幌子综合主题节。 七是个幌子，你把人家杨松和人超哥放在何处啊？人俩汽车行业的在这儿。对，杨松，你以前是传统哪个车企的？
1: 大众。
0: 啊，你是大众的。
1: 嗯。
0: 你觉得大众造车造新能源怎么样 ？ID 系列什么的。
1: 人眼泪。在那阵儿的时候，里面出了
0: ID4, 你在的时候，那时候有吗
1: ？ID 六，
0: 那时候有
1: 了。ID 六就有
0: 啊。
1: 对。
0: 但那时候太早了，就现在看现在、
1: 嗯、
0: 包括以现在的审美和现在的技术视角来去看现在的大众呢，
1: 嗯，也差点意思，其实也差点意思
0: 啊，就是还是它老吗？不是说老啊，咱们就说它稳定性，稳定性，
2: 底盘肯定是好的，
1: 就是它的架子啥的都行，啊、但是就是它咋说呢？它有点别了，就是。就是还是在这种新能源里面看它的话，它其实还是个传统燃油车的那种感觉。完了之后，在燃油车看了呢，它其实改的是个电的，就是比较别了一点
0: 啊。是这个角度、啊。
1: 科技还是不是特别高，但是现在来说的话，好像是上汽的这个 ID 3啥的这种的比较多一点，但大众这边的这个还是少。
0: 嗯，相对来说是不是就是如果大家买要是想买新能源的话还是可以追根溯源一下的、
1: 嗯、
0: 就好好的去了解一下。
1: 大众其实最早的纯电的车型出的时候应该是2018年或者2019年的时候上过那个高尔夫和宝来的纯电，但是很少，就直接就没有了。后来我们进了两台车都当服务车了。
0: 是，有的时候还是觉得就是我们大家其实如果不在这个行业里，或者说你也不喜欢听什么汽车节目，然后也不听我们这么实在的汽车节目，就是可能有的时候你真的会错过一些很重要的信息。哎，你看咱们所有的嘉宾啊、咱们所有的嘉宾除了那个张总以外，哎，都算上所有的嘉宾。都非常的就是实打实的说话，他们我指的是为啥说除了张总以外呢？因为张总是讲师培训师，他不是说他不实在，是他说话一定是既让你听得懂又没点那么透，
1: 朦胧一点儿，
0: 约等于吧，约等于，就是他一定是他有自己很就是比较巧妙的话术，但是大家也一定能听得懂啊，是这样。你看杨松和那个全家，他们俩就是特别实在那种，就是真的是有什么说什么，不会加一点点修饰，反正就是能懂的自然他也就懂了。

家继续来打卡报道啊，各位。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我们进行下一项。下一项我们统一帮超哥转个型啊，他现在这个店呢，咋还给人张总排除了？就是张总他不像那个全家和，毕竟张总年纪在这儿摆着呢，他说话非常的就是有方法，而且他是专门培训这些销售员的，他是专门培训，他是讲师出来的，他讲师来的，就是他说话很有自己的一套逻辑，但是不是说他不实在，我不是前提说了吗？他一定会把这个话呢说的不那么透，但是还能让你听懂。但杨总。

0: 综合那个全家，他俩纯纯大白话大直话，就告诉你行不行。然后人张总可能就说还可以，就这个意思，你们懂吧？我绝对没有说张总不实在，他只是会更美化他的语言。嗯，
1: 就说白了他不得罪人。
0: 你看他说我是，他说我适合干啥呢？我适合干高级销售。你看这话说的，你说白了就是其实我也干的。
1: 会说话，会唠嗑，
0: 特别会，特别会。哎，说的我真，你仔细想想，你说高级销售，销售什么东西呢？高级销售
1: 太会聊天了，
0: 太会了，特别会，而且跟他聊天舒适度极高。
1: 还好他岁数大，
0: 舒适度极高，他是在向下兼容你。嗯，
1: 他比我大吗？
0: 他比你大呀，你看他头发就知道了。
2: 哦、这么排的吗？
0: 不是，看样子也是比你大，看样子也是比你大。别瞄了，越瞄越黑。张总听真真的，他也不能怪我，我也是变相在夸他啊。一句话内涵仨人，褒贬都占了一句话得罪仨。我不认为杨松，我把他得罪了。我不认为啊，得罪他也听不出来。他们所有人都比较了解我说话的风格，我认为是不是就是在一起也小的溜一年了，怎么哈？
2: 嗯，
0: 一年了，嗯，他们比较了解我的风格，台上台下咱们是那个什么，说你适合做面向高级人群的销售，不是，他不是这么说的，他说我适合卖高级的东西，好像是这意思，意思就是你干不了销售呗，反正大概意思吧，就是啊。那我当时还挺高兴，我寻思呀，我这以后我是不是我还能有个第二职业啥选择。我说咱们接下来换个话题呢，给超哥做一个转型啊。超哥现在有面临着极大困境，真的，我觉得现在
1: 真的转型不转型的话，
0: 很多行业它是这样的，就是你在现在其实有的就是怎么说呢，我记得我之前就是跟我们同行聊天，就说有一些人转身转的就是非常的华丽，然后他说这不是他转身转的华丽，是因为是他先死掉的。
1: 对，
0: 那些没有转身的是因为还没死掉，就还没死透呢。你比如说看杨松，你就属于那种先知先觉的人，你就一下子转战到新能源了，是不是啊？
2: 对，
0: 也不带。
2: 其实你说这个对我印象比较大一点的话，我就比亚迪
0: 啊、
2: 之前卖油车的时候不是特别行，
0: 是不
2: 是、
0: 啊？
2: 就是
0: 啊，一下新能源就是、
2: 我那时候当大众的时候，我都说那不行，买比亚迪去吧。
0: 你看我说他，我说他说话不加修饰。
2: 完了，现在换成了里面就是家喻户晓，基本上嘛，
0: 对，
2: 而且量也很大。它是新能源，
0: 哎，比亚迪在国外好像还卖很贵呢，
1: 是
0: 应该都上百万了吧？
2: 自己有一个那个运输队，海洋运输队，
0: 是吗？
2: 你看很厉害的。
0: 其实说到比亚迪，我们国人还是觉得很骄傲的。无论你买不买，无论你喜不喜欢，它在国外海外的销售确实是可圈可点。
2: 我对它的印象就是两个，一个就是从上到下的那种角色转化非常非常非常厉害，说断就全断了
0: 啊、
2: 然后还有一个的话就是用精准打击这个客户群体，也不它跟华为是正好两个极端，华为走的可能是中高端，它可能就是这个大众市场，人家占有量就是非常大、现在就很普及嘛，
0: 而且它主要是它入市比较早，是不是、它进入市场比较早、他说你适合卖高档车啊、是吗？适合卖两个小目标以上的，奈何太少。对，就是你就高档车，你说我，你就让那个哎那个，你家那个
2: 你比较有品位。
0: 他说我，就意思就是你适合卖贵的车，就意思就贵的东西好像是。哎，说到哪儿了？说要给超哥转型啊，就是，超哥属于现在就是面临着。你面临啥问题？跟大家说一说，我们大家帮你集思广益，我们帮你那个，
1: 就是像我说的，就是这个。
0: 但是问题是你转型电车你也不行啊， 你转型电车的话，因为不是授权都给4S店了吗？
1: 可以去。

0: 学习学习嘛，学习学习的话，这个了解了，因为有一部分车是可以在外头修的，比如特斯拉。
1: 啊、哦，可以啊。
0: 你是允许的。
1: 那你想想，哈尔滨特斯拉，它
0: 很多。
1: 是很多，那他有多少人在外面修啊、
0: 嗯、
1: 你这市场面窄呀、啊、我意思是。
0: 也不一定，你现在就像说这传统燃油车那时候有个三包法，把那个传统燃油车都挤到那个市场了。
1: 嗯。
0: 这个新能源车也会有一定的，我感觉也会有一定的法律法规，把这个新能源车也挤到市场。
1: 哦。
0: 因为你不能完全都锁到这个4S店，因为4S店维修的价格了，包括修些东西确实也贵，超出市场很多。
1: 哦，对你说的这个确实是、
0: 嗯、
1: 但是如果说咱们现在市场现在的问题是，是不是真的很多的电车它的需求就是想在外面修啊？
0: 肯定会有啊。
1: 是吗？
0: 肯定会有。
1: 那个杨松，
0: 你现在
1: 应该你绑定 的
0: 因为现在车怎么说呢，都在保期间吧、
1: 嗯、
0: 再一个它维修保养的东西少，当有一天它这个有一些东西过保的时候，需要维修的时候，让它花一万花两万或者甚至大几千的时候，它肯定第一时间想到我想去外头修配厂。
1: 对，因为大家有传统观念是这样的，
0: 因为就是那时候这燃油车也是这种现状，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新能源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1: 那我觉得就是你可以转成美容方向的，大家觉得呢？
0: 我想做这个，
1: 比如说超哥要转成美容项目这一类的，比如说那个洗车呀，都就是
2: 车
1: 衣
2: 美容啊，嗯，
1: 不是脸。车美
2: 不是，我知道我是车美容，这个现在我感觉来说不是特别多、啊、因为就是我卖车接触这些客户来说啊，就是要么就是涉及两种，一种就是常规的，就是像比较贴个车衣啊，贴个玻璃膜啥的、
1: 哦嗯、
2: 还有一种的话就是做个小改装，
1: 嗯，
2: 比方说加个什么这个前后包裹呀，加个什么电踏呀，一些这些东西，再不就内饰
1: 都在店里做了是吗？
2: 没有，现在他们外面
0: 有一部分车的话，像那个
1: 你说建议他也是转成这个美容项啊，还是你说不建议啊？
2: 你想涉及到维修这一类的吗？还跟维修有关系的吗？
0: 肯定得带维修。
2: 那你就是一些车辆里面有些比方说小的这种磕碰那种的，比方说我这个门
1: 吸坑那种、
2: 类似于吸坑的这种整体车身美容修复。
0: 再一个就是现在有好多就是新能源车主，他有的时候去4S店的话不为了别的，我去4S店我洗车，因为4S店这个服务就是免费，
1: 对，
0: 你来就行。
1: 但是他洗车只洗外表吧，他不给你全洗。
0: 嗯，来就洗，
1: 那不一样啊。
0: 因为店也不花几个钱，我溜溜达达没事我就去洗了。有可能我去这个4S店还不排队，我去到了外面的可能洗车店忙的时候还得排队。
1: 嗯，但我觉得还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这一类是大众的需求。你看你刚才说的比如说维修电车这一类的，它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小众、
0: 嗯、因为我觉得这个轮胎和底盘这个东西是无论你什么车你都会去做维修，
1: 但你一定不要就是什么都做。
0: 对，我
1: 就你一定要有一些主打项、
0: 嗯、
1: 就跟我们刚才说比亚迪似的，你一定要有取舍。
0: 嗯，
1: 是不是啊？你要有取舍，这样的话你才能在某一项当中比较出头。
0: 什么所有的钣金喷漆了内燃底盘的这些东西全做，
1: 你看就剩钣金底盘，是个修配厂都能修，不如研究改装。
0: 凹陷修复有。
2: 对，我现在我就是我们这边来说涉及到比较多一点，比方说有时候客户刮轮毂啊，那种轮毂修复或者啥的，那个就是找的地
1: 方也比较少。现
2: 在挺
1: 卷、
2: 啊、对，
1: 你就说修复这个，我那两天我不跟你们说，我看一个视频，一个男的他就是自己拍 vlog 第一视角那种 pocket 的带着、
2: 嗯、
1: 他直接走有道就给人修了。最后到给人凹坑给吸出来了，
0: 给凹坑吸了。
1: 就是你现在你不仅你要在市场上跟人家竞争，你在网络上你要跟人家竞争。
2: 嗯，
1: 你真的太卷了，
2: 我看那个、
1: 就自己做生意真太难。现在这个目前这
0: 是现在就是
1: 你在网络上你要跟人竞争，你在网上有没有噱头？他一定不是说免费给人家修，我想他都是有安排好的，都是剧本吧，
0: 剧本
1: 对吧？
0: 肯定剧本、
1: 嗯，
0: 那个人肯定是认识的。
1: 对，你不然的话，你就即便你给我修了，
0: 我也不高兴。
1: 你也是，你得跟我打声招呼啊，是不是啊？虽然你是做好事了，但是就是说，他这个剧本，也就是说，你以后面临的就是，这得线上线下一起发力这种。哎呀，我一想都
0: 卷还卷不起，躺还躺不平，
1: 真的，真好难呀！你还是宝贝，对不起，我们再听一遍吧。
2: 你转上火了一会儿
1: 啊，上。我都上火了，真的，你不行把找个班上，要不然咱
0: 我还行啊，
1: 是不是啊、
0: 嗯、
1: 你这样你真的你牵扯精力、
0: 嗯、
1: 闹心，你现在头发多，你再等过两年你再看看，
0: 找个班
1: 你以为那么好找呢？是不是杨松那儿你们那个
2: 售后
1: 要人吗？
2: 要啊，常年
1: 你给你哥整去呗。

0: 真的听会儿歌吧，闹心。哎，我以为让超哥转行美容美发呢。美容美发，你这真外行，人说汽车美容还美容美发。
1: 美容美发有点晚了，现在学。
0: 我跟你说，现在美容美发
1: 老眼风花的时候，你去做美容美发去能行吗？
0: 咋现在眼睛也不好使了？
1: 没有啊，
0: 有点
1: 说这意思，这个年龄你开始老眼昏花了吗？
0: 那个现在美容美发这个行业，就是它很卷，但是它很正规，它都外包给，比如说一些他们叫什么公司，就像那种，就是我只负责技术，然后我这个运营呢交给另外一个第三方公司，你们帮我运营，帮我去拓店。帮我去干嘛的，你们知道这个
1: 说白了就是让你把这一系列的环境了和什么各种细节
0: 就打造成比如类似像网红店，
1: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教你怎么去开发，
0: 对，就是他已经不重在你的这个技术层面了，就是拓店铺好几个店，然后就是那种像蜜雪冰城似的
1: 啊。为啥我这块我没想没琢磨干加盟店啊？
0: 啊，
1: 如果说我要是想干加盟店的话，就是加盟店会给你出一系列的方案，然后让你去怎么开发这些客户。
0: 就是、
1: 我这些客户都是老客户，十年以上的铁粉了，你怎么去？
0: 不是，咱们想法太局限了。你去跟那个零零后小孩唠一唠，就是专门做这些，比如说地推的这种小孩，你跟他们，你就觉得就是有一种很真切的感受，就是他们说话你好像已经跟不上这个节奏了，就是在做
1: 有点，我现在就是有点
0: 铺垫的这种节奏，反正。怎么说呢，咱们想法太传统了，我老想守住我现在的就是固有的这些东西，
1: 对对对，
0: 然后我再去开拓，我可能就是我的就是实力精力各方面不是这么想的，咱们这个思想太落后了，
1: 确实落后，
0: 我们需要去学习。你看杨松也落后了，因为你也老了，就是零零后他们的想法跟咱们完全不一样，他们既胆大又比较有这种开阔的视野，我是说那种比较靠谱的，就是完全在
1: 你就不用说别的，就那天我跟我姑娘，我说姑娘，我说你这两台车你觉得咋样，我就给她看图片嘛，她看了一眼这两个车的内饰和外观啥的，她就跟我说了这台车的内饰有点中规中矩，我就不，她能说出这样的话我觉得就很诧异，你知道吗？
0: 一个小孩，十来岁小孩
1: 她说中规中矩，
0: 确实我们的时代不一样了啊，你要现在再以老的这种想法，那只能就是守本这种想法还是相对来说传统一些，但你要是真想以后超哥，你想有个就是质的这种突破的话，你得找人帮你，是不是？
1: 得规划规划，
0: 对，
1: 我先把自己提升，
0: 找班上说超当官老板了，怎么可能，就是这，哎呀，你还当真了，我能让超哥去上班去，但是谁要他呀，这么大岁数。你现在九五的现在不上班都难的，那超哥他找班他也费劲啊，
1: 主要是超哥腰不好干不动活
0: 了，是也不能再靠这个时间换钱了，时间现在我们的时间是很宝贵的，就是换思路啊。岳峰说，我一直以为杨松有着一副渣样，但一打开盲盒看到了他好孩子老老实实的本质，看来我眼拙了。我跟你说，杨松的本质跟他长相完全不符，他长得确实有点不太像好孩子的感觉，感觉他应该是处了多少个女朋友那种，小的时候是不是、啊、古代干啥去了，古代是不是用时间换钱去了吗、
1: 嗯、
0: 用时间啊、
1: 嗯、他应该换
0: 大米，换啥，
1: 用老的时间换年轻时的快乐。
0: 你说他钓鱼去了？
1: 不是啊，
0: 他人家问他干啥去了，不是挣钱去了，挣米去了，
1: 不是换快乐去了。五六十岁时候，六七十岁的那个20分钟换他现在20分钟的快乐去了，
2: 纸醉金迷去了，现在
0: 意思就是
3: 这家耳朵都得红，这家
0: 意思就是他现在在透支健康是吗？
1: 对啊，用老时候的岁数的时间去换现在的快乐吗？
0: 我一会儿我这话我也不能开播说，因为

0: 下部我也好像总能总结出来你想说啥。啊我以为超哥转行美容美发呢。说整去洋葱那就不用上节目了，超哥自己就推文界了。古大夫拉活去了，用油换钱去了。他说古大夫纸醉金迷去了。但是吧，反正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大家真的啊，就尤其是如果你在这个时代浪潮当中已经迷失自己的时候，还是好需要沉淀一下的。嗯，这歌翻的不咋地啊，略油糊的，略显油的糊的。这个歌的 BGM 它主要的文案是我们80后的叛逆期到了，是这个意思。我那天在大剧院看那个60岁的老头啊，拿个相机拍鸟还钓鱼，我一问他那个镜头12万，就是老头真是费心。你这12万确实挺费啊，但就正常那些拍照的那个镜头好几万，那些就是叔叔们他们很乐意为这个钱，就是很乐意买单。
1: 对，他喜欢那个东西他肯定去。
0: 我们搞活动经常有一批爱好者，摄影爱好者自己拿着单反相机去，他
1: 们
0: 也不叫单反，
1: 甚至比你们的设备都好，
0: 老好了，说那镜头好几万。这是为了热爱而这个。
1: 他们的镜头应该是有次数的，拍多少次以后镜头就不好了。
0: 不知道，但是他说这个事儿确实存在，因为我也了解这事儿。行，叫长焦镜头，对对，反正而且拍的还真的不错呢，技术也很好。就是人老了以后，可能就真就是把自己以前的那种热爱变成了老了以后的一种乐趣啊。我给自己花12万12块钱我都舍不得。你别说你了，你老了就相当后悔了，你的钱不花它不是钱，你知道吧，就是想模仿大头针没整好，结果整个都是像反正这个歌就是我主要是不是因为谁唱的，是因为它这个寓意。行吧，唠唠唠，咱这时间啊，妥妥马上到点了。你们到单位没呀？到没到单位呢？没到单位的新朋友先加一下我微信啊，咱们先找着我们的那个大家庭啊，池蕊的全拼800，就把我微信先加上。尤其开电车的啊，开新能源的车的，你现在听着我节目，咱就是缘分，明天你不一定能找着我了啊。加一下我微信池蕊的全拼889啊。我们现在因为我们的现在新能源的车的保有量上来了以后呢，我们有好多的就是来自外地的朋友也是不知道咋搜的听到咱哈尔滨节目了。新能源这个这车主，新能源车主啊，因为咱们以前都是广播嘛，广播这不收听本地节目的，现在好多外地的听咱们节目，可能觉得咱们节目尤其是你们说话东北味儿重一些哈，比较有意思，
1: 有茶的味儿，
2: 不
0: 是
2: 适合养一个东北人
0: 什么？
2: 其他地方不是要养一个东北人吗？
0: 啊，
2: 有比较
0: 有
2: 意思吗？
0: 说话有意思，唠嗑有意思，好多南方人听咱们节目啊，就是南方的朋友觉得咱们节目确实很有趣啊，确实，所以说那个咱就是留个脚印儿吧，你明天真的你，明天你节目。我们是哈尔滨本地的，叫哈尔滨经济广播啊，节目是从早上7点到9点啊，2个小时，然后我们汽车的板块在7点半到9点啊，这个时间1个半小时，所以说现在听到我们节目的小伙伴啊，都加一下我的微信，这样的话未来你找不着节目你还能找着我呢啊，池蕊的全拼889，明天梅老师有事大家担待一下，我明天没事儿。啊，我没说放假，你把假给我请了。池蕊的全拼889啊，你看我说啥来着？广东的，你看，哎，你们上班也挺早啊。给小金豆普及一下，哥东北有事儿叫事儿啊。是不是啊，我们节目要接近尾声了啊，然后咱们开车注意点，慢点开车啊， 一切大前提都是以安全为主啊，不要因为赶时间而超。

0: 有点乱，不是我要不唠了，到点了，到点了，不唠了啊，明天继续咱们。我们现在有很多，你看我刚才又加了一个广州的，哎，真的，我那个超不是杨松、你们那个就是车上面，如果想找广播的话，得找几级菜单里面能搜着。
1: 找几级菜单不用找菜单啊，我直接
0: 广播就在面上，
2: 他应该直接喊话就行吧？
0: 啊。现在改了，原来是现在不允许了，是不是、啊、
1: 之前有一回的时候里面说那个就是原来是收音机嘛，就是那个小收音机嘛，后来不取消掉换成什么大屏了嘛，那种电子屏、后来之前那个2025年的时候有个交规说这必须得有收音机，
0: 有个政策，对，改了，
1: 对对对，
0: 就是不能把收音机阉割掉。
1: 嗯，
0: 然后现在就是原来是早些年买那个车的人他得点那个收音机没有了，他得到，就是比如说第三级菜单里面的蜻蜓或者是什么喜马拉雅里面去点网络的那个收音机，网络收音机软件。
1: 我那不用，我那个直接是在那个播放语音，
0: 对，现在不是了，现在不是了，原来是，就原来买车的人还是呢。10块钱了呗、到点了啊，咱不唠了，明天继续啊，明天继续。池蕊的全拼889。

0: 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3: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2: 北京。

0: 时间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儿子，今天的作业都做完了吗？
4: 爸爸，其他的都写完了，还有一个作业要和家长一起完成，要预习明天的生字，老师说这叫亲子共写加分课。
3: 哦，学校还专门设计了作业啊！来看看是什么字。
4: 第一个是乐于安连，连接的连。
3: 我们来写一下连字，一点儿，一横，一撇，然后里面是一个尖字。
4: 写完了。第二个字是夫如辅，这个字读辅。
3: 我们来写辅字，辅字啊也是一点儿，一横，一撇。
4: 爸爸，爸爸，我发现连和辅开头都是一样的。
3: 是呀，虽然是同样的起笔，但想要书写哪个字却在我们的一念之间。记住，一念守连，一生安然，一念贪腐，万劫不复。
5: 起笔虽同源，取舍在人心，方寸存正道，落笔定平生。一堂家常识字课，厚植清廉，好家风。
6: 凌晨一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三片提神药。
2: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0: 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1: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1: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醉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0: 麻醉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1: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2: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3: 酒店订哪儿好啊？
4: 找家有喜事啊。
3: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4: 找家有喜事。
3: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4: 找家有喜事，
5: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

早上好啊，各位，在这里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婚礼筹备类的节目《家有喜事》，我是婚礼事事都明白的九天。包括你在服务的过程当中发生一些纠纷，都可以来找我们节目组，我来帮助大家啊，加上我的微信号码来帮助你全家的喜事一一对接，把最好的行业资源也告诉你，真的能做到结婚省钱省心有品质。加上我的微信吧，我的微信号码是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我看到了一个很特别的婚礼啊，这个是近日发生在这个陕西的一对新人在海底捞办婚礼，现场气氛特别的热烈。这是6月22号发生的一个事情啊，刚刚过去没多久。他说啊，这个投稿人呢说的是自己是6月16号办的婚礼，他在网上看到别人在海底捞办过婚礼，觉得这个事儿，哎，自己能实现。年轻人的婚礼嘛，要开心，氛围好，想要新颖一点，海底捞哎很会搞气氛，他的服务肯定不用我去担心。然后这个海底捞呢确实给了他惊喜，当天呢工作人员给他们准备了一路生花的仪式，随着新人走过，这个服务员呢站在两边依次送花，每个人都对他和他的丈夫说新婚快乐。然后这个新娘呢她是这样讲的，她说海底捞负责店内的菜品和布置，室内的室外的场地布置以及那些装点呢是婚庆公司负责策划的。婚礼当天呢一共是305人，菜品花了2.4万，菜品花了2.4万哦，就2.4万，300多人用餐哦，这个很合适吗？差不多就将近30桌了啊，平均一桌800块钱左右，在当地属于中等水平啊，所以他拿当地来说，但我觉得这是在哈尔滨婚宴是属于，哎，很亲民的了。然后这个店面的大堂经理呢，郭女士表示啊，说在店里之前没有办过婚礼，哎，这次也没有太多的策划，就是按照平常服务去做的。她是这样讲，她说婚礼前一天呢，晚上店里集体加班布置，婚礼当天早上集体提前到，哎，该准备菜的备菜，该准备的就准备。对于一路生花呢和川剧变脸，哎呦还有川剧变脸呢啊，这个郭女士表示没有收费啊，这些都是咱们应该做的，而门前一楼的空地实际上是公共区域，店里临时跟物业协调之后。

后呢变成了这个婚礼场地。然后他说毕竟是新人人生当中最美的一天，也是最重要的一天，肯定不想把这个事情给人家做得不好。你看现在的年轻人办婚礼这多有自己的调调啊。如果筹备婚礼当中的一系列的问题呢，我们都可以来聊一聊。如果你想有一些创意呢，我们可以来完成。现在新人办婚礼呢，怎么讲呢，就是想有要有个性。然后呢年轻人现在他们也不铺张浪费了，我觉得这个事儿呢我还是很提倡的，做出一些属于自己有个性化的，有自己的期待的，让我们觉得参加这个婚礼，首先第一件事儿，它不是闹剧，哎，这是前提，它不是闹剧，它是很重视婚姻的。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找到那些欢乐的点，记忆存在的那些，就即使是多年之后老去的时候，回忆起这场参加过的宴会的朋友们啊，他们都觉得啊，当天是很特别。首先这个菜品就很特别，涮火锅嘛，就是我会觉得会比那个圆桌吃菜感觉不同。然后呢这个因为我看这个照片上的一些桌呢，可能最多也就坐六个人一桌啊，最多是坐六个人八个人的那种感觉的，绝对没有十个人一桌的。然后有的一些桌呢，比如有小桌还可以坐四个人，就我觉得他们在现场的一些聊天氛围感都很好。然后呢我觉得他这个有没有个仪式啊，他是不是没有个仪式，但这个仪式呢酒店的工作人员给他们，我觉得还应该要有个仪式，哎，再接个音箱，当天张了两句说说话聊聊天，年轻的一些朋友想唱唱歌玩一玩。那你看每个人对婚礼的诉求都不一样，每个人想法也不一样，说出你的一些想法。最近我也在碰到有一些新人，他们可能就是80桌的婚宴，60桌的婚宴，但是六十人和八十人不是桌啊，60人和八十人的这种小型婚宴，我觉得更好玩，更有这种感觉。婚礼办成什么样吧，自己决定，但是都可以来找我们，我们给大家一些建议，给你一些哪块能省钱，哪块不应该做，哪块合理做要放大，给你出一出主意，把哈尔滨这些很好的婚礼资源都给你啊。加上我的微信号码，我的微信号码是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

0: 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
1: 家有喜事正在直播，我们继续来聊婚礼啊，这个户外婚礼指南，哎，跟大家聊一聊户外婚礼上那些不注意的小细节，这个时候大家要小心啊，因为我们都在说这个户外婚礼很受年轻人的喜欢，就像我说的，很多桌数少的，哎，可能60人80人的，他们作为这个婚礼的时候，他们特别喜欢这种蓝天白云的草地鲜花呀，现在正是这个办草坪婚礼的旺季，从这个6月份一直到9月末啊，这个户外婚礼也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因为它跟宴会厅不一样啊，无论是天气啊、温度啊、场地、人员呢，让备婚的新人感到担心，无从下手。那我们来聊一聊这些小细节啊。首先，最佳的时间，婚期啊，向来是要先定下来的这些要素，因为你要定下婚期，才能确定酒店、场地四大金刚啊，然后还给自己留足够的备婚时间。婚期对于户外的婚礼来说呢，除了需要就是风水的加持，然后还需要考虑季节的温度，不同的季节户外的风景会发生着不同的变化，比如说那个春天啊，春天刚开始对于哈尔滨这个城市可能有点不太友好，光秃秃的。夏天，哎，小清新的草坪婚礼是最佳时间。然后呢，剩下那个秋天一来，有一些哎金色的那个黄色的叶子也挺漂亮。所以说，最好的哈尔滨的户外婚礼是夏天跟秋天，但是秋天往往又很冷，哎，这个秋天一定要掌握好这个尺度，这个秋天就很短了。对，然后天气温度我们都要衡量一下，然后现在也可以同年对比一下，夏季的时候呢就雨多，冬季的是冰雪挺好看，太冷了。对，剩下就是这个春季啊，初秋，哎，初秋我觉得很好，初秋很稳定，晴天，没有火辣辣的太阳，但是这个深秋就有点受不了了，初秋呢。

哎，选择视野开阔，光线充足，至少保证仪式不会被突如其来的施工声、电钻声啊给你打断。虽然哎，新人是属于新人的婚礼，他们两个人的婚礼要照顾一下宾客的感受，考虑一下行走的路线，避开什么花粉呢、过敏呢、这还有是较高危险的游泳池啊，避免一些危险发生啊。如果你的主意比较特别，哎，你的想法比较特别，亲近大自然的场地，哎，比如说你可以放在海边、哈尔滨、松花江边、树林儿，哎，这树林呢是避暑啊。然后优先考虑这几件事儿：通水、通电、食物、卫生，哎，卫生间啊。然后四大人员呢，户外婚礼呢更花样化，可以提前和主持人沟通，尽量增加一些轻松的创意环节，让整体的氛围都热闹起来。摄影师和摄像师呢可以说是重中之重，因为婚礼上那些美好的记忆需要靠他们来留存，所以一定要多看客片，预定，提前预定心仪的工作人员。而户外呢都是自然光，皮肤很容易暴露在阳光下，这时候除了婚前保养外，化妆的时候呢需要控油，保证婚礼整天都是很美的。然后现场布置呢，对于户外婚礼的现场的一些布置呢，听取策划师的一些建议，也要了解几点啊。比如说户外婚礼呢，会设有甜品台，不仅视觉效果好，而且甜食能够让人心情愉悦。注意的是，甜点最好选择翻糖蛋糕，相比奶油不容易融化。然后初夏呢，可以准备一些蔬菜、冰镇饮料、蔬菜水果汁儿，对，消暑解渴。草坪婚礼现场呢，最好用一些鲜花做点缀，不会显得廉价。在最后呢，鲜花送给宾客，让他们拿回家。仪式的服装呢，户外婚礼新娘选择轻盈的那种小拖尾，避免因草地松软绊倒啊。新郎准备两件以上的衬衫，夏季出汗多，及时更换。婚鞋呢，婚鞋不宜过高过细，最好呢材质都是那种坡跟粗跟啊。拍照的道具呢，婚礼要视野开阔，空间大，拍照的道具呢提升宾客的参与度啊，还有这个创意的一些环节。比如说户外婚礼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它的自由度，可以在婚礼当中穿插着一些创意，时间不宜过长，毕竟宾客身在户外，遇到大雨啊、太阳啊，哎，都会感觉到不适。常规的 first look 除外呢，交接誓言等仪式流程呢，加入一些小游戏、新人表演、after party 呢等环节呢，这都属于自己的婚礼仪式感，这样才不会留下遗憾。注意事项，无论是哪个季节，都做好下雨的准备，临时搭建一些避雨的地方，或者是准备透明的雨伞，保证仪式正常进行。准备防晒驱蚊，方便宾客使用。若是夏天有一些炎热呢，可以准备印有新人 logo 的扇子作为伴手礼。仪式区的设置最好是方向注意一下，坐北朝南。为什么这么设计？不是玄学，坐在北侧朝阳光，哎，对，看几点几分，是不是正对着太阳？防止全程眯眯眼啊！不只是冰镇饮料，也要准备小瓶矿泉水，方便宾客饮用，再贴上 logo。然后新人伴郎伴娘团呢，有没有准备才艺表演？邀请一对乐队，对，一个乐队来，增加一下氛围。喜欢的东西就去追求，别给自己留下遗憾。然后有些时候不是越贵越好，即使是一窍不通，也可以慢慢搜索啊。新人们若真心喜欢户外婚礼，大家都可以私聊我，下了节目呢我来帮助大家啊，加上我的微信号码，我们做您身旁的备婚专家，帮你结婚省钱省心有品质，帮你避雷避坑。那些很多草坪婚礼的细节我们下节目聊啊，加上我的微信号码，我的微信号码是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再聊婚礼，拜拜。

0: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槟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参与槟城医生啊，我是代班主持人海鹏啊。在今天节目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哈医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博士吕和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和大家打个招呼。吕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吕老师其实之前也是来过几次啊，这应该是大家的一个老朋友了啊。
1: 是。
0: 那大家在这个健康营养方面或者是疾病预防方面啊，如果稍后有哪些问题想咨询，您呢可以在节目进行过程中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99 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介绍一下吕老师。吕和老师呢是国家卫健委医院管理研究所临床营养项目专家工作专家秘书，是中国老年医学会营养与食品安全分会常务委员，中国营养学会糖尿病学会分会委员，中国营养学会临床营养分会委员，黑龙江省营养学会理事会理事，黑龙江省营养学会临床营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医师协会营养医师专业委员会委员。其实谈到这个比如说营养啊健康啊等等这方面，那吕老师好像有一个词是绕不开的，那就是说这个人如果想要获得健康啊，他能避免预防一些疾病，或者得病了之后这个能恢复得更快一些，那首先要求这个人你得有一定的健康素养啊。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其实也是想跟大家探讨一下关于这个健康素养相关的话题，是吧？
1: 对，是这样。
0: 那能不能跟大家解释一下，比如说什么是健康素养啊？就是说这还有什么这个神奇或奥秘的地方吗？啊，
1: 这个词啊，就是听起来呢，就是感觉抓不着头绪哈，又感觉非常明了，又不知道从何处入手哈。
0: 就是健康这事儿，
1: 说健康大家感觉都非常熟悉啊，非常了解。那么什么是健康素养呢？健康素养呢，就是我们每个人哈，就是获取啊、理解还有运用健康的一些信息还有服务，做出正确健康的决策啊，维护呢和促进自身健康的这样一个能力，主要呢就是包括三个方面哈。第一呢就是健康知识理念，第二呢就是健康的生活方式，第三呢就是基本的健康技能啊，这三个方面。健康的知识呢，当然离不开咱们今天所要讲的这样一个重点，就是营养相关方面的知识。
0: 那有人就说了，哎呀，你说这些啊都这个书面语啊，文绉绉的，那健康谁不知道啊？不就是你说这三点我一下就给你概括了啊，不就是什么吃饭这个荤素搭配啊，作息规律啊，适量运动，不就这些事儿吗？
1: 是啊，就是说起来吧，确实是这么回事儿。说起来很简单，但是难在呢，就是第一呢，就是大家呢，就是并不是说每个人对这个营养知识啊都了解的特别全面。就是缺乏这方面的营养知识。第二呢，就是有很多人对营养知识存在一些片面，或者是一些误区。或者是说一些误区，有很多人对饮食这方面是存在很大的一个误区的。所以这两方面呢，实际上就是有很多人就是普遍来讲是普遍缺乏的、欠缺的。所以说呢，就想借助咱们这个平台呢，就是多次的给大家宣传，
0: 能让大家更多的了解。就是说起来大家似乎都懂，有的时候你往里再深入的再问一步啊，或者再追问一下，可能大家掌握的东西就未必 那么准确。
1: 对，这是一个呢。再一个呢，就是很多人呢认为这个饮食啊，我想做的科学合理，有很多人认为这很难，感觉我做不到，什么样搭配呀、
0: 就是，
1: 怎么搭配合理呀？
0: 也看了很多小某书啊、某音、某手啊，都给我推荐。有人说这个好，有人那个好，有的时候甚至我看到最后，完全都指向像什么了，就是他这个。主播代言哪款产品，他要卖哪款产品，他卖什么他就说什么好，到最后到老百姓这块混乱了。
1: 嗯
0: 啊，到底哪个好啊？
1: 可能存在这样的一个，就是网上有很多说的吧，大家不可全信啊，不可全信，大家一定就是有所辨识的吧。哦，这样啊、所以说要说到辨识的话呢，这就需要了需要一个基本的一个健康知识。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一个健康知识。

0: 的话，那么你不没有分辨他所说的这个是真还是假，是科学的还是不科学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对，如果你要分辨不了，那就只能是人家说啥就是啥。
0: 对，所以说健康素养就包括第一大方面很重要的就是健康的知识理念。
1: 嗯，好的，那包括其实那既然来谈到这个，我觉得不妨就从一些最基础的讲讲吧。比如说刚刚你也谈到了，你说健康的饮食是很重要的，那基础其实呢就是一日三餐。
0: 对
1: 啊，你也说很多人在搭配这个一日三餐的时候，这个会觉得哎不太好搭配啊，这个该怎么办呢？其实那到底该怎样科学的搭配呢？怎样才算这个基础的健康家庭餐呢？
0: 说这个搭配吧，这也是平时工作的过程当中，特别是对于肥胖的患者啊，还是糖尿病的患者啊，还是一般健康人群来咨询，我首先要强调的一点，就是你一定要吃好这一天三顿饭。
1: 哦，
0: 这一天的把这一天三顿饭吃好，这是最好的防病的良药。
1: 嗯
0: 啊，搭配合理呢，在很多人看起来，哎呀，感觉很难啊，因为他不，因为他缺乏营养相关方面的知识，
1: 嗯，
0: 所以说他感觉搭配起来就变得很难。实际上呢，他很容易啊，基本上每次在咱们节目或者在其他频道节目的过程当中啊，我都会着重强调饮食每一餐要搭配合理。搭配合理就是我们保证这一餐有三大类的食物。
1: 嗯，
0: 第一大类呢就谷薯类，也就是主食。
1: 哦，
0: 啊，主食这里和大家说啊，这个薯类算主食的，土豆、地瓜、山药等等。
1: 都算是
0: 主食。对，因为它主要含的就是碳水化合物，和咱们的米啊、面啊，啊，它含的主要营养成分是一样的。所以说，土豆、地瓜这些也是主食的一部分。
1: 哦，
0: 所以说第一部分就是我们每一餐要有主食，搭配合理的第二部分就是每一餐都应该要有蔬菜，
1: 嗯
0: 啊，大白菜、菠菜、油麦菜啊，
1: 就是绿叶菜
0: 等等，对，蘑菇、木耳等等，这些都可以，这是第二部分。第三部分呢，就是含有高蛋白质的这一类食物，
1: 嗯
0: 啊，富含蛋白质的，你比如说奶类，
1: 嗯，
0: 蛋类、鱼虾、瘦肉。啊，豆制品，肉呢就包括禽畜肉类全算，这里说肉都指的是这个瘦肉哈。所以说我们保证每一餐有主食有蔬菜，同时搭配着奶或者蛋、鱼虾、瘦肉、豆制品就可以了。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你比如说这顿饭我吃的二米饭，菜呢白菜炖豆腐，
1: 嗯，
0: 虽然种类不多，但是我这一餐做到了搭配合理。这个搭配合理就是我们健康饮食、科学合理饮食的前提条件。
1: 那包括其实前段时间网上很火的一个话题啊，就是这两年在网上就形成了一种风潮或者是什么样，有人就是引领一种意见，就觉得就是你应该少吃碳水啊，谈到这个你看你这个胖一看就是个碳水脸啊。但是前两天这个国家在国家级媒体上也说了，说根本不存在什么碳水脸的这样的概念，说其实碳水也是人每天必须要摄入的这样的基础营养成分。
0: 对，这是三大产能营养素嘛。三大产能营养素呢，就是蛋白质、脂肪还有碳水。碳水主要来源刚刚说了，我们平时常吃的这个谷物、薯类啊，杂豆啊、杂粮啊，这些都是碳水的主要食物来源。那么碳水呢又占我们全天能量摄入的50%-60%。也就是说我们主要的能量来源，对均衡饮食来讲，它是我们主要的能量来源，也基本上是我们一般健康成年人啊，一般人就是健康人大脑的唯一的一个能量来源。所以说这是必不可少的啊。有的说碳水脸，我也是最近一段时间才听说啊，我就感觉很可笑，我不知道从哪方面去理解这个问题啊，去理解这样的一个。
1: 其实你说一天人什么都吃，你为啥就把这个比如说你脸圆润了就完全就归结于碳水呢？
0: 这个吧，他说呢，从某一个小角度理解呢是可以说得过去的。从哪方面呢？就是你比如对于肥胖的人群肥胖的人群，他主食吃的多了，就碳水摄入多了，油脂摄入多了，就容易长肉。然后高蛋白的食物，奶、蛋、肉、豆制品这些吃的多一点，它不容易长肉。所以说借着这样的一个由头，我认为它有可能是从这个角度去出发，
1: 就
0: 然后创造出这样一个词叫碳水脸
1: 啊，借题发挥了就
0: 开始。对，
1: 后续可能指向的还是某些瘦身产品啊等等啊，这个咱就不探究了。但是其实国家前两天也给定调子了啊，碳水脸这个这种词儿啊，这就是一些人在 杜撰和这种啊，在往错误的方向来引导大家，我们还是应该营养均衡。像刚才吕老师说的，像是这个蔬菜啊，粗纤维啊，这个碳水啊，包括这种蛋白质啊，这些基础的营养物质，我们是要进行一个全面的摄入的啊。
0: 对，一定要全面摄入。在这里呢，再提醒大家，你比如说减重的人哈，有很多人就是为了减重，然后碳水就不吃了，这是完全不对的，并不是说越少越好。
1: 这样
0: 一定要也每餐都应该要有碳水的，就是一定要有主食的，有主食，但是咱们要控制量，并不是说我就不吃了。这是不合理的。
1: 如果不吃的话，可能你这人整个这个电解质紊乱啊，你的整个免疫系统都会出问题的。
0: 然后导致你这个不开心呢。有很多人就碳水不吃了，然后这个心情不好啊，烦躁啊，然后呢脱发呀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包括刚刚主人说的免疫力下降啊，容易感冒啊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1: 那可能有人说了，就是我这特别想吃啊，我巴不得这个家里这个老人啊，或者是有时候自己本身就是老人啊，我巴不得能多吃一点呢。你看我现在这天一热呀，上了岁数了，消化也比较弱，我这个啥胃口都没有。那像这样的朋友，他这种应该怎么来进行一个调整呢？
0: 这个要根据具体情况来看吧。你比如说对于老年人来讲，比如说天热呀，然后那个进食量减少，进食量减少呢，我们还要从另一个角度来评价，就是看他的体重变化。如果体重没有变化的话，维持得也很好，说明能量摄入应该还是充足的。
1: 就一直比较稳定的话，
0: 对，说明能量摄入还是比较充足的。这个体重呢是很好反映营养状况，就是能量摄入的一个非常客观的一个指标，而且这个指标特别容易得到。
1: 就是你天天就是你量一下体重，
0: 对，
1: 如果说在短时间内个这个快速的长胖或者快速的这个变瘦。这其实都是不正常的现象，都要关注。
0: 对，你比如说刚刚说的这个进食不好，然后体重减轻，看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进食不好，是单纯因为天气热呀导致进食不好，还是哪里有不舒服需要到在这种情况下呢，还是应该及时到医院就诊，明确具体的一个病因。当然了，如果存在进食不好的这样一个情况呢，在到医院，你比如说哪个科去就诊，比如说你到消化科呀，还是其他疾病到其他科去就诊的同时呢，也一定要到医院的营养科去就诊。这样的话呢，我们会给患者就根据具体情况给他出一个适合他的一个方案。
1: 其实我觉得这会儿可以详细说说，因为往往在这种情况到医院去挂号去啊，这个普遍来说也就挂消化内科了。我就是真的就是我从来就是因为我是第一次跟您做节目，就是您来之前我好像脑海之中就没有这个意识说我去这个营养科挂个号啊。能不能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我们什么样的人更适合到我们营养科挂号，还有到我们这儿来挂号的话，我们一般会给大家做出什么样的一些指导或诊治呢？
0: 刚刚主持人说的这一点啊是特别对的，看到了问题的一个实质哈，就是一个社会的一个现象。就大家呢现在普遍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有哪里也不舒服了，我首先
1: 我
0: 上临床科室去看病，
1: 我哪有病了，
0: 对，我心脏不舒服，我去心内啊还是心外呼吸系统出现问题了，我去呼吸内科去看，对不对，或者是胸外科等等去就诊。但是大家呢很少有这样一个意识，说我到医院营养科去看是吧，大家总认为我吃饭我吃得很好啊，我吃饭我还不会吃饭吗，是不是，
1: 就是我感觉要是去营养科就好像去医院体检中心我去体个检。
0: 实际上呢我经常和就是到我门诊来就诊的患者，我跟他说，我说你到营养门诊来就诊，我说你是省钱治病省钱治病。你比如说高血糖的或者肥胖的我们通过饮食调整，比如说高血糖的，我可以叫他血糖更稳。如果平时他吃的多了或者饮食结构不合理了，我给他调整完饮食方案，他血糖又稳，然后呢还能往下降。在这种情况下，血糖降了，我可以减少用药，是不是省钱了？再一个，你比如说肥胖的，一般我建议肥胖的呢，还是首选生活方式的一个干预。你比如说就是一个饮食加上平时一个运动等等这样一个干预，我把体重 通过单纯的一个饮食把体重减下来了。如果他用药物来减重的话，那一个月肯定是要药物的支出，
1: 容易反弹。
0: 同时，对，哎，这一点说的太对了，就是你用药物强行干下去下来，你没有学会怎么去吃饭，到。

0: 最后体重是减下来了，但是你把药停掉之后，某一天你肯定会把药停掉吧，停掉之后你又恢复到原来的饮食，在这种情况下体重又反弹回来了，但是饮食方式不同。
1: 嗯，
0: 我经常说到我们门诊室来学习来了，你就是学会怎么去吃饭。
1: 嗯
0: 啊，学会并且养成习惯，大约有2到3周的时间就可以。当你学会怎么去吃饭，你长久以往又能按照这个来执行，你又能把体重减下来，又可以顺带着把这个血糖、血脂、血压，如果有这些指标异常的话，顺带着也减下来了，是不是省钱了？所以说呢，到营养门诊真的就来省钱治病。
1: 换个重点展开说说，怎么吃能瘦？
0: 大家都想知道这个减重哈，减重的饮食，大家呢就是首先我说啊，就是不要盲目的采取高蛋白啊、轻断食啊、生酮啊、等等哈，我认为这些方法呢，就是从长远的角度来讲，第一，安全性值得考虑，安全性会不会对身体有负面的这样一个影响？第二呢，就是你这种方法不是不利于你长期执行。你短期可以，长期你肯定不能按照这种方法去吃第三呢，我就经常说，我说还有很多人采取其他的方法，我说你减重是为了健康，但是呢你却采取了一些不健康的方式，这如同饮鸩止渴那么我给的方案一般呢都是限能量均衡饮食，展开来说呢就是限能量，就限制全天总的一个进食量限制最主要限制什么呢，就是限制刚刚说的碳水还有脂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主食谷物，大米饭呢，还是馒头啊，还是土豆地瓜，这些要限制控制量对于大部分人来讲，减重的呢，每个人呢这一天三餐的话，一顿主食的量1两到1两半可以满足绝大部分减重人群这样一个主食的一个摄入量。我说的这些重量都指的是食物的生重然后再就是要严格限制烹调油，油一定要少做菜少放油，油炸食品呢肉段烧茄子这些
1: 蒸的
0: 肉段等等，这些一定要严格控制。家里做菜少放油采取蒸煮炖炝拌等等这样的一个烹调方式。再就是你看主食有了，蔬菜有了菜的油要少，蔬菜要多，蔬菜一定要多再就是保证充足的奶蛋、鱼虾、瘦肉、豆制品，这些要充足一些。这样呢，我们又有一个很好的饱腹感，又有肉类可吃，又可以达到这样一个满足自己食欲的这样一个要求。
1: 好像这种没有太大的感觉，慢慢就这个体重就降下来了。
0: 对，来减重的呢，我给他们设计的饮食方案，有很多减重的人呢，就是害怕饿嘛。为了设计减重的饮食方案，有一些患者反馈回来说，哎，我还吃不了，然后体重还能减，那就很开心。在以往的印象当中，他感觉不可信怎么可能我又能吃得饱，然后体重还能减呢？实际上这个呢是完全可以做到的。除了饮食方面呢，再就是平时一些饮食习惯我说到我们科来学习来了，学会怎么去吃饭，习脂的养成习惯。那么这个习惯很关键有这样几方面。第一呢，就尽量不要在饭店就餐点外卖。你出去吃饭，这样说吧，就你减重一周减个2斤3斤挺好吧2斤3斤减得不错，但是你出去吃一顿饭不控制的话，你减的这几斤就全都长回来了。
1: 因为你吃这个油啊、糖啊、这个盐呢、
0: 对
1: 都不受你控制
0: 了。然后呢在外就餐容易吃得多再一个点外卖的问题再有呢各种零食、点心、饮料的问题油炸食品的问题吃饭速度过快的问题晚餐吃饭过晚这些呢对于我们控制体重实际上都是不利的。
1: 其实很多人都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也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但是有的时候就控制不住。我前两天也是看到一个这个短视频的一个切片，也是有人去找这个中医大夫给自己开点汤药这个想要去减重。然后大夫问这药吃完了效果咋样啊吃完了之后好像确实就是没什么胃口，没食欲。然后大夫问那你怎么又胖了呢？说我虽然没食欲，但我自己能克服。其实就是这种情况，有的时候就是自己的这个意志力也是很重要的。
0: 这方面很关键，很关键。我也经常说对患者，我经常说，我说你首先呢想减重，减重首先你一定是思想观念认识的一个转变。这方面不转变的话，这件事情你做起来就很难，因为你不知道这样做的目的。然后呢你又没有充分理解你减重的意义所以说呢你减重 减起来就变得很难，自己都接受不了，
1: 嗯
0: 啊、哦，自己说服不了自己，所以说你这件事情想做起来就变得很难。
1: 嗯、好的、啊，大家如果有各方面的健康疑问啊，想要咨询87997399，87997399，可以随时参与节目啊，来和我们的吕老师来交流一下。那当然了，来到我们科来进行诊治的这个也不光全是减重的了，那其实有一些这个身患疾病的一些患者也有到我们这儿来寻求帮助的，是吧？
0: 对啊、很多，这样还是比较多的，而且我们现在门诊量也是逐年在增加、
1: 嗯、
0: 说明大家对于营养这块的认识也是在提升的、
1: 啊、那我们最近接触的比较多的是哪些呢？比如说一些手术术后的，或者是这个糖尿病啊、这种
0: 这样的患者也是就是比较多吧，就是我们平时会诊的过程当中也是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些患者啊、
1: 嗯、像这种我们可能就要给他们开具一些更具指导性意见的一些方案了吧。
0: 对，就是我们呢是给每个患者都会根据他的病情，根据他的情况给他出一个适合他的、
1: 嗯、
0: 他又能执行的一个方案。
1: 哦，
0: 嗯，
1: 也会
0: 就是可操作性强，
1: 然后也会涉及开一些药品之类的，是吗？
0: 一般的是这样，是一些肠内养殖剂一类。
1: 哦，
0: 你比如说一些全营养的营养粉啊，或者是蛋白质粉啊，啊、这一类的营养粉，当然需要补充的时候会这样。
1: 哦，那当时其他情况就得这个具体的情况来具体分析了。
0: 对对，你比如说今天上午会诊哈，就有这样的患者，是住在神经内科的，住在神经内科是脑梗，他脑梗呢就影响到他的这个咀嚼功能，就舌头一侧
1: 压迫到这个吞咽咀嚼了。
0: 对，然后呢，但是他能吞咽，他舌头受到了影响，就舌头就不像咱们这么灵活哈啊，他。这个神经它受到了这样一个压迫，它咀嚼功能受到了影响，就说话啊说不了，
1: 嗯，
0: 但是它吞咽可以，
1: 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很多家属呢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做法哈，你说给他买粥啊，小米粥，认为小米粥很有营养，
1: 他能喝，
0: 对，哎，他能喝，哎，我天天我给小米粥，或者我天天给奶粉，
1: 这小米粥好像在我们这个营养专家这块儿，它就相对来说好，营养就单一了一点吧。
0: 对，特别单一。但是呢，老百姓大家呢对于小米粥又特别迷恋，认为小米粥营养价值很高啊、好像是其他的所有的东西都没有它营养价值高。我怎么说呢，我是这样，我跟患者交流是这样，我说你喝小米粥一顿两顿可以啊、一天也行啊、两天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时间长了
1: 你不能一直就是它，
0: 因为营养单一，因为它主要营养成分就是碳水，它没有这个蛋白质含量比较少，然后呢其他矿物质维生素啊等等这些含量相对来说都是比较缺乏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时间长了，在一个粥的能量密度低，你吃的时间长了它会出现营养不良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体重减轻啊，低蛋白呀、贫血呀、消瘦啊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接二连三的就来了。当这些问题出现之后他的病情肯定恢复的就慢又容易出现一些免疫力低啊、感染啊、肺炎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会给他出两种方案。第一种方案就是你家里可以做这种流食，做这种流食呢一定是又有饭又有菜，这个菜呢指的是蔬菜再加肉，你可以用芸香机给它打成这个，或者破壁机给它打成
1: 打碎一点
0: 糊状啊，或者是流质的一个状态，这是一种。再有另外一种方案呢，就是咱们刚刚提到的，它可以买一些全养的营养粉啊，有糖尿病的可以用一些糖尿病型的营养粉啊，这样做一个补充，或者是自己做的这个芸香和这种成品的营养粉交替使用。你比如少食多餐，三正餐，自己做三次加餐，用成品，这样呢，又可以保证它的营养，的一个摄入，可以很好保证它营养的一个摄入。不然的话，小米粥这样吃下去肯定要出现营养不良。
1: 其实我想到，好像几年前那个张文宏老师也曾经说过，就是中国人早餐，比如说喜欢吃粥，但是粥的话，营养相对来说比较单一，还是应该保持一个营养的一个多样性，增加这种蛋白啊。其实包括像是一些病人在康复的过程中比较经常用的蛋白，其实就是鸡蛋啊、鹌鹑蛋呐、甚至蚕蛹啊，如果不过敏的话，这其实也都是比较好的一个补充蛋白的东西。
0: 你比如说经济实惠的，我始终都会为患者考虑经济的一个问题啊，
1: 经济实惠
0: 都是给他最经济最实惠的这样。你不是鸡蛋，刚刚提到这个鸡蛋鹌鹑蛋呢，各种蛋类营养价值是差不多的，所以说你就选择鸡蛋，一个鸡蛋才多少钱啊？ 啊、哦，是不是一个鸡蛋？
1: 你就买好的才能多少钱、
0: 啊？对，所以说鸡蛋实际上它，鸡蛋在这个所有的蛋。

0: 蛋白里面它这个消化吸收利用率是很高的、
1: 嗯、
0: 就它作为参考蛋白，别的蛋白好不好、
1: 嗯、
0: 和鸡蛋
1: 都是拿它做标杆，
0: 对，它是标杆，可以标杆。
1: 要相信这是人类几百年来这样的一个智慧，通过这种对营养这种反复选择才选择了鸡蛋啊，产量也比较高，大小也合适，价格也比较便宜，营养价值又高，
0: 对， 对，
1: 所以才会导致你要市面上现在鸡蛋比较多这样的情况、
0: 嗯、
1: 但我们不能因为它平常就能见到就不拿人当回事儿，人家在补充营养方面是很厉害的。
0: 对，鸡蛋，然后比如瘦肉啊、不一定用虾呀，还是这个蚕蛹啊、
1: 嗯，
0: 咱们就是比如猪肉啊、鸡肉啊啊、
1: 嗯，
0: 其他的鱼肉啊、豆制品啊，还有奶啊，你看这些实际上都很经济实惠的，
1: 嗯，
0: 不一定非得吃蚕蛹，然后蚕蛹相对来说价格还是比较高的啊、
1: 嗯，
0: 基本上六七十块钱一斤，
1: 嗯
0: 啊，
1: 这个吕老师看来是一个比较替患者着想啊。
0: 对，就是因为患者吧、嗯、在这住院也不容易啊、
1: 嗯、
0: 咱们就是用最经济的办法吧，帮他解决最大的一个最想解决的一个问题。
1: 哎，其实到我们这儿有相当一部分的患者就是本身就是我们这儿住院的，他需要这个通过营养来配合的，
0: 对，
1: 然后到我们这儿来进行会诊的。
0: 对，营养真的对于特别一些重症患者啊，真的这个太重要了，太重要了、
1: 嗯、
0: 有很多人呢就是你比如说患者住院，
1: 嗯
0: 啊，家人呢首先把这个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哎我怎么去做手术啊、
1: 嗯、
0: 我怎么去这个用什么药啊，会和医生说说、
1: 嗯、
0: 医生我们不怕这个药贵、
1: 嗯、
0: 你给我们用最好的药，
1: 对对，先得救命、
0: 啊、很多家属都会这样去说啊、
1: 嗯、
0: 这也可以看出就是家属对于患者的这样一个担心啊、
1: 嗯、
0: 啊期盼的早日康复。但是用药啊打针用药还是手术，这是一个方面，大家千万不要忽略另外一个方面，那么就是他的饮食、
1: 嗯、
0: 也就是他的营养、
1: 嗯、
0: 这个绝对是和手术用药是同等重要的、
1: 嗯，其实我也是跟别的有大夫进行交流过，就有的大夫会跟我说，你看这个家里人他有没有这种健康的素养，就比如说这个患者即将要面临一场大的一些手术，
0: 嗯，
1: 哎，有的家属就会提前对于一些他摄入一些营养啊，因为他知道手术之后可能很长时间对身体一是一个创伤，二一个可能术后很长时间营养得不到补充，一般就有很多会提前来进行一些这种营养的一个补充，然后说给身体打好这样一个健康的这样一个基础，然后你再经历这个手术啊，有的甚至这个放化疗啊，但是你的身体整体的基础会好一些，你这个治疗后续的这个效果会更好。
0: 它对于整个手术啊还是用药啊这样的一个耐受性，
1: 嗯，
0: 再一个呢加速就是它经过临床治疗之后的这样一个康复的一个速度，
1: 嗯，
0: 这个是至关重要的啊、比如说主任您刚刚说到的化疗啊，
1: 嗯，
0: 有很多因为营养不良体重过轻无法接受承受得了这个药物带来的一些副作用、
1: 嗯、
0: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医生会建议的说你回去先改善营养，你把体重增加上来之后呢、
1: 嗯、
0: 咱们再想办法就是这个临床的这样一个化疗的这样一个治疗手段，
1: 嗯
0: 啊、实际上呢平时生活还是工作的过程当中也会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啊、
1: 嗯、
0: 我一而再再而三真的是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我都会反复的跟他强调，我说你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个饭吃好，
1: 嗯，
0: 体重正常的你起码要维持住它别降，
1: 嗯
0: 啊，如果体重偏轻的话我说一定要把这个饭吃好，把体重增加上来，但是呢确实有很多人说哎呀我也想吃但是吃不下去，这个时候呢咱们有可能就是进口一部分啊静脉一部分啊联合应用啊、
1: 嗯、
0: 啊，但是到我们这来呢肯定会有办法来帮你调整这种、
1: 嗯、
0: 啊、
1: 就是、
0: 给你一个具体的一个饮食方案、
1: 嗯、就是觉得这种情况你看我就胃口就不好我就吃不下去怎么办，
0: 对
1: 啊，就可以找吕老师、嗯、啊，但现在我还有很多问题，就是就胃口太好了，嗯，但是这个就不愿意吃家里的菜，好像不如外边做的香啊，平时这个吃外卖啊甚至一个预制菜啊什么的比较多，它其实如果长期吃也是有一些危害的是吧，那这种怎么补救呢？
0: 在外面吃吧 对我们健康影响真的是特别大哈。除非是呢，就是在外面就餐，我们能主观主动的去选择。哎，我点菜的时候，我注意这样一个搭配啊，油啊、盐啊这方面，我着重的就是控制一下，我尽量少点这些含油含糖多的这些食物。在外

0: 就餐呢，普遍来讲呢，一是呢就是饮食不一定均衡啊，搭配的不够合理，容易出现油多肉多啊这样的一个问题。再一个，在外就餐的盐多，第三呢还有可能是糖多。就盐油糖呢都有可能超标，
1: 就啥都多。
0: 这些超了之后，你比如说盐多，和我们的血压呀、肥胖啊、胃癌呀、等等啊，很骨质疏松啊，实际上这些都是相关的，包括一些肾病。油多呢会导致脂肪肝啊、高血脂啊、肥胖啊、血糖啊、血糖的问题、高尿酸的问题。那么糖多呢，会导致你比如说肥胖、高血糖啊。高血脂啊等等啊，还有包括对我们牙齿的一个损害。所以说呢，这个盐油糖大家可以发现和我们一些慢性的一些疾病啊，是特别是一些代谢性的疾病，这个真的就是病从口入。饮食不合理和我们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你吃的不好会导致一些疾病的发生。那么我们把饮食啊做的科学合理呢，是不是可以防病又可以治病呢？那么它的调整，实际上最主要一个调整手段，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健康素养，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一个主题啊，健康素养，就是我们要有具备充足的这样一个营养知识，同时呢又对自己的健康状况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了解，比如说，我什么高，哪个指标高，我出去吃饭啊，我点菜，我应该注意哪些？这个呢，大家如果不了解的话，也可以拿着体检报告啊，到医院的营养门诊来就诊。我们会根据你的化验指标，给你制定一个具体的一个饮食方案。比如说哪项高了，我告诉你哪些东西尽量少吃或者是不吃啊、什么东西最主要是告诉你什么东西应该吃多少。这样的话呢，你就知道了自己什么东西应该吃多少，出去吃饭点菜的时候做到心里有数啊、这样的话呢，我觉得是最大程度上能做到在外就餐，咱们也能科学合理。
1: 但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因为一个认知的问题，就比如说最近我经常还看到一个就是关于这个营养这方面啊健康方面的话题，有人谈到比如说这个水果的话题，有人说这个水果其实对我们健康是一个陷阱，我们总觉得这个多吃水果对我们的身体就很好，但有人说了，很多水果你知道吗，你看着它不甜，但你吃完之后含糖量是很高的啊，你吃了它，你觉得这个吃点水果我是能减肥，但是你其实吃这些水果你根本瘦不下来。
0: 有很多人呢就是其他饮食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水果吃的很多，有的人呢就是按盆来吃、我一天吃一小盆，一天吃两小盆、这个量太多
1: 了。那你说现在这个什么草莓上市了、我一天这吃点草莓，最近香瓜也上市了，我整盆香瓜一家人吃呗、这不挺好的吗？
0: 适量啊，就是所有的饮食这一块呢都要适量。一般成年人呢每天呢200到350克的这样一个水果就可以，就4两到7两。
1: 4两到7两。
0: 或者4两半斤啊、5-6两这样一个水果。
1: 那不是两块西瓜就超了。
0: 一般对是这样啊、就可以了。然后呢你比如说拿苹果来讲呢，也就是中等偏大一点点、或者中等大小的一个苹果就可以了。所以说水果呢，一般人认为说水果我多吃对健康好，很多人认为就是水果营养价值更高、实际上没有说水果和什么相比、但是心理上呢它肯定是在和蔬菜相比，
1: 而且就总觉得它其实是健康的，
0: 对，它肯定是在和蔬菜相比，认为水果营养价值更高、实际上水果和蔬菜相比，水果含糖分更高，
1: 因为好吃
0: 嘛，水果含糖分
1: 就得甜才叫水果，
0: 对呀、所以说呢水果就是更受更多的人青睐嘛、然后蔬菜呢反倒吃的比较少，实际上蔬菜和水果相比，除了水果比这个糖分比蔬菜高，其他的矿物质维生素以及膳食纤维的含量整体来讲实际上蔬菜是比水果要高的，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么蔬菜实际上更有益于健康，
1: 所以就明白了为什么我们常吃饭的时候都是青菜和饭，不是这个水果和饭。如果是水果对我们的健康更好的话，那我们的种植技术其实早就突破了，那水果就早就替代蔬菜了。
0: 所以说呢，就是平时饮食上啊，一定要做到叫餐餐有蔬菜，天天有水果。
1: 嗯
0: 啊，没有说餐餐有水果啊，就是一定要做到餐餐有蔬菜啊，天天有水果就可以。水果呢，啊，一天比如说半斤的水果，我可以分两次。
1: 嗯。

0: 啊，上午一次，下午一次，作为一个加餐，
1: 嗯，
0: 啊，对血糖不高或者是体重不超的人群来讲呢，啊，随着餐吃也不是不可以，也是可以。
1: 嗯，那刚刚谈到了这个蔬菜、水果啊，水果这个量咱说了，那蔬菜得吃多少量啊？
0: 蔬菜呢？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一般成年人每天是300到500克的这样一个蔬菜的摄入量。
1: 哦，这个数字啊，刚才说到这个水果的时候是200到350克，啊，蔬菜的时候就是300到500克啊，这就是无论下限还是上限，是全面比这个水果来高的。
0: 嗯，而且呢，就是我们平时工作的过程当中给啊制定的饮食方案，
1: 嗯，
0: 蔬菜呢基本都是在500克以上。所以说呢，建议大家每天蔬菜呢完全可以达到就是500克650克啊，也都是可以的。每一餐呢都保证有一定量的这样一个蔬菜的一个。
1: 因为我们说的这个蔬菜是不全是绿叶菜，就别的菜也可以加进去
0: 啊。对，茄子啊，啊，豆角啊，西葫芦、胡萝卜。而且在这里呢，就是和大家提个醒啊，就是蔬菜呢不仅量要达到这样的一个量，尽量种类也要多样一点，
1: 就是种类越多越好。
0: 哎，对，这就我总结的一句话啊，就是并不是说某种食物营养价值有多高，真正的营养价值高、营养丰富一定是搭配出来的，就是食物种类越多营养才越丰富。这就好比如说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长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长。当我们大家所有人聚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能量才是最大的。比如说我擅长这方面，哎，咱们一个团体这方面也能做啊。比如主任能做主持，哎，咱们有主持工作，主持人，哎，咱们在这方面又能胜任。所以说呢，这个食物呢，蔬菜也一样，就好比如说每个人大家聚在了一起啊，方方面面我们都会啊。然后蔬菜聚在一起呢，搭配在一起呢，各种营养物质都有了，也可以这样来理解。所以说呢，平时一定要做的食物种类多样化。
1: 嗯，
0: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就是我们每个人呢，每天食物的种类要达到12种，每周呢达到25种。我认为这是呢一个最低的一个要求，并不是说12种最好，25种是最好的，而是对于我们一般成年健康人来讲，我们每天应该达到这样的一个数值，这是保证我们健康最基本的一个食物的一个种类的一个要求。
1: 嗯，就是种类越多越好，而不是说你喜欢吃啥你就可劲儿吃啥啊。
0: 对，
1: 赶上这个到季节了我就天天吃啊，天天吃这样也是不好的啊。其实到现在每年到这儿还有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啊，那大家也感受到了这个温度也越来越热了，就是家里的一些其实生活条件也好了啊，但是现在家里可能人口有的时候没有那么多，啊，现在这个家庭结构相对来说都比较简单，可能这家里老两口啊加一个孩子一天三口啊，这个菜就特别不好做。有的时候你说做俩菜吧，觉得好像这个日常过于简单了，你要整仨菜好像就吃不了。哎，那这个时候就涉及到一个就是家里经常会有这个剩菜剩饭的一个问题。每年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医院也总会接诊一些吃了剩菜剩饭这个来医院的，是不是？那对于剩菜剩饭的问题，这个每年还都是要给大家提示的，是吧？
0: 这个呢确实是一个老生常谈的一个问题啊，我觉得大多数人对这方面呢应该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健康意识哈。
1: 嗯，
0: 刚刚提到呢又要求这个食物种类多样，
1: 嗯，
0: 然后呢又涉及到人口少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平时做菜呢可以就是做的小份儿啊，
1: 小份儿
0: 啊，一份呢我少做一点，或者是呢我做一份呢我食物种类多样一点，
1: 嗯，
0: 也可以，那，完全可以做到这样一个营养丰富啊，能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在这里呢，就是有很多人呢会认为这件事情很麻烦的一件事，麻烦呢，那么我们就可以做一份菜。啊，就是一个蔬菜，又有肉又有蔬菜，蔬菜的种类呢我就可以做的都多样化。我经常拿这个炒的蒜苔和肉这个来说哈，你们说我们可以往里放胡萝卜呀，往里放黄瓜呀，或者往里放一些菌类啊，木耳啊，
1: 放鸡蛋
0: 啊，对呀，也可以啊，肉啊，还是干豆腐啊等等，这种都是可以搭配到一起的啊。
1: 再有就是这个如果就是菜剩了，这个尽量不要这个反复来加热这种食用。
0: 对，特别是蔬菜啊，蔬菜呢尽量就是我们当炖呢做呢尽量掌握好量啊，不要剩的过多啊，尽量不要吃隔夜的这样一些蔬菜啊，其他肉类呢也要妥善的这样一个保存啊。

0: 啊，放在冰箱冷藏啊，或者做得多也可以放在冷冻一部分，尽量呢就是在把菜呢晾凉之后呢，尽早的放在冰箱里冷藏吧。冷藏呢也不要冷藏时间过长，尽量你比如今天冷藏的，尽量在明天呢最好就是吃掉。在第二天吃的之前呢，我们尽量也要把它进行热透，你比如放在锅里或者微波里炉里给它就是一定要热透啊，这样的话呢可以更好的就是避免一些。细菌等等没有加热透的话呢，避免这样一些细菌的一些残留，会导致一些细菌、病毒等等，会导致一些胃肠的一些问题
1: 而且就是反复热这个菜，尽量就是只复热一次
0: 最好
1: 时间再多了就不行。就是虽然我们都珍惜粮食，但时间太久了也不要再入口了
0: 对对，最好就是我们还是掌握好这样做的一个量有计划。
1: 好的，那还有人可能要问了，说你看这个做菜什么的，这个平时也比较注意，但我觉得还是想通过这种食材的方式来增强全家的这样的一个免疫力啊，或者是抵抗力啊。那这个日常的一些食物方面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呢？
0: 饮食呢，就是很多疾病哈，还是为了促进这个健康，饮食的搭配合理是必不可少的一个话题。那么在饮食搭配的过程当中呢，有一点哈，就是这个高蛋白的食物，就是奶类、蛋类、鱼虾、瘦肉、豆制品，这些是必不可少的。想提高免疫力，这些呢也是重中之重。有很多人呢，就是我想提高免疫力啊，我饭吃的不好，菜我也没有怎么太吃，他干嘛去了呢？哎，我就买点维生素吧，我出去我去补维生素去。实际上这样是错误的，
1: 你
0: 这样
1: 直接
0: 是
1: 报我身份证了
0: 这样是错误的啊，这样是错误的啊。所以说呢，咱们还是回到根本上来。第一呢，想保证这样一个促进健康啊，提高免疫力啊，或者是很好的保持免疫力哈。我们高蛋白的食物。必不可少，尽量呢把这些分到三餐当中。比如说早餐奶蛋，中有肉类、鱼虾；晚餐呢有豆制品，是水豆腐啊、干豆腐啊、豆干啊，当然都可以。第二呢，就是要摄入富含充足的维生素矿物质这类的食物主要的呢就是以蔬菜和水果为代表蔬菜，比如说西兰花啊、番茄呀，还是茄子油麦菜呀。胡萝卜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个选择，第三部分呢，就是要有这样的一些含矿物质膳食纤维这样一些食物的摄入。以这个呢，这里要强调一点哈，就是大家平时饮食的过程当中呢，尽量保证一定量的杂粮、杂豆以及全谷物的一个摄入，比如小米、高粱米、黑米、糙米、
1: 糙米
0: 燕麦呀、玉米呀。杂豆、红豆绿豆
1: 其
0: 等等。
1: 实就相当于每天都得做这个大米饭的话，因为咱们吃米饭多嘛，往里加一把杂粮，
0: 对呀，
1: 哎，
0: 这就很好，
1: 这其实就
0: 很，
1: 挺
0: 实
1: 好，
0: 际上也很容易就能
1: 做到。
0: 做得到。而且全谷物的营养价值呢，它是远远超过这个精白米面的。精白米面基本上就剩碳水了。
1: 因为就是过度加工过的这样的食物，把它的很多粗纤维啊等等这好的这个成分都磨掉了。
0: 对。实际上在这里呢，我也平时工作的过程当中也有一句自己的一个总结哈，就是食物呢加工的程序越多，损失的营养成分越多，有的时候呢带来的有害物质还会越多，所以说呢，平时尽量吃一些原汁原味、简单加工的这样的一些食物是最好。比如说玉米，哎，没有经过什么深加工，我煮完之后我就可以
1: 直
0: 吃
1: 接
0: 了
1: 啃
0: 它富含充足的矿物质、维生素还有膳食纤维以及蛋白质，所以说呢，这些补充矿物质、维生素还膳食纤维，除了蔬菜水果之外，我们不要忘了平时呢要增加全谷物的一个摄入，包括还有杂豆这样的话呢，可以最大程度的摄入充足的蛋白质、矿物质、维生素以及膳食纤维，这才是保证我们免疫力很好的一个做法。
1: 大家如果有问题要咨询啊，8799-7399，8799-7399，欢迎大家呢随时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啊，可以来进行咨询。包括就是有人也会提到啊，这个除了吃的很重要以外啊，这个我看别人家这个喝水也有很多讲究。

0: 有人这个平时愿意喝点这个茶水啊，有人还家里装了这种特别的这种净水器啊。有人说我家里啊，我这个入口啊喝的这个水啊或什么的，我都是买那种桶装水啊。那这些其实是不是也是有一些讲究的？
1: 第一呢，就是，刚刚说到这个桶装水啊等等，网上也有说什么相关一些微塑料等等的一些问题哈，当然最好我觉得还是就是这个，家里这个水或者是，这个净水器我不好说，因为没有去实际的一个考究过哈。在这里呢，和大家说说这个饮水的一个量、饮水的一个方式的一个问题
0: 就
1: 哈，
0: 这个就很多人就卡在这步就做
1: 对，
0: 不到
1: 很多
0: 了。
1: 人呢，这个饮水的量啊，就是不足啊，特别是到夏天，《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成年人每人每天呢饮水量1500到1700毫升，也就是矿泉水瓶呢是500毫升呢，就是3瓶到3.5瓶的这样一个量。
0: 我想的是这个一升的可乐，一升半，一瓶半，
1: 感觉呢，1.5升的可乐很容易喝，但是1.5升的水感觉很难啊。实际上呢，这个饮水量，这些水呢，对我来讲，我觉得这个很容易点事儿哈。这个呢，并不是说我这一次把这个水量或者分2次把这些水喝掉，一定是少量多
0: 多
1: 次
0: 次，
1: 喝，不经意间一瓶水就没了，一会儿喝两口，哎，一会儿喝两
0: 而
1: 口，
0: 且
1: 那么
0: 就
1: 这
0: 是
1: 一瓶水不经喝的。
0: 而且你一天，比如说喝的汤啊，你蔬菜里的水分呢，这个茶呀，你喝的茶啊，其实这些都算水分啊。
1: 它是水分，但是呢，这里要说的，你比如说喝的茶水算但是我们蔬菜食物里面的这个水是不包括在
0: 不
1: 这
0: 算
1: 个
0: 这个
1: 全
0: 饮用
1: 天，
0: 水
1: 对，这指的是全天饮水量如果说我天天我天天我都喝蔬菜汤，我一喝2、3碗，当然这个水量是可以算作
0: 那个碳酸饮料呢，也不算饮水是
1: 碳酸饮料吧，也算水的一部分，但是呢，这个里面含糖分比较多。咱们有一个倡议，就减盐、减油、减糖嘛，三减三减，这是三减。减糖呢，就是要求我们一般成年人每人每天呢，糖的摄入量在50克以内，最好控制在25克以内。
0: 那可能是你一瓶可乐就超
1: 可口可乐，大家我算过
0: 了。
1: 有个红瓶的那个可口可乐啊，那个一瓶500毫升的，大约就是52克的一个糖，所以这个糖就已经超标了。
0: 好，那我们日常还有一些，就是哪些是我们常见的一些误区呢？就是我们在接诊的过程中经常能遇到的
1: 比较常见的一个就是，大家除了我刚刚说的这个小米粥有营养之外啊，还有很多住院的患者为了促进康复喝各种汤，什么鸡汤、鱼汤、骨头汤乌鸡汤鸽子汤、
0: 这
1: 牛尾汤
0: 补营养补钙吗？不，
1: 对，这是很多人的一个认识，实际上呢，这个是错误的。也有研究，就是有测定这个骨头汤里的钙，实际上它还没有这个矿泉水里自来水里面的这个钙含量丰富。实际上煮的过程当中呢，极少的钙才能进到这个汤里。所以说呢，大家不要认为这骨头汤能补钙，也不要认为各种肉汤营养更丰富。实际上这些汤类营养价值是非常低的，最主要的这个营养还是在肉里。所以说疾病恢复期如果饮食上没有限制的话，想增强营养，一定要吃肉。我也经常说，如果在不影响吃肉的情况下，你是可以喝汤的。如果饭量吃的也不足肉吃的也少，
0: 要想拿这种汤来替代
1: 全
0: 是不
1: 天都
0: 行
1: 吃的很少的情况下，吃不下去，然后仅能吃下去这一碗量的情况下，又全都喝汤了，那么这真的就是得不偿失。所以说呢，尽量不要就是用各种汤去改善这样一个营养，又费事儿又很费事，然后钱又不少花，实际上它营养价值又很低。我也经常说一句和患者家属开玩笑的说的一句话我说如果这儿有一碗肉和一碗汤，我说我吃肉，你喝汤，你干不干？我说你很有可能你应该不会干我说你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这个肉营养价值是远远高于这个汤的。
0: 另外我还看到这个里边有个误区这个其实我一直想问大夫的一个问题说这个空腹喝牛奶伤胃， 那我先喝一口牛奶，是，然后是不是就不算空腹了？再喝牛奶，是不是就不

0: 就是一些乳糖不耐受的一些患者，
1: 哎，对，
0: 哎，
1: 他们是把这个喝完奶之后腹泻啊、腹胀当成上胃了，哦，那是不对的，
0: 还有一
1: 这，
0: 些好像有大夫会建议一些，比如说一些重度，比如溃疡的、胃溃疡的这样的患者，可能会跟他们说这个少喝奶，但这都是具体的一些个别的情况，而总体来说，喝奶对我们来说其实不会有那么严重的影响。
1: 对，有可能是啥呢？一个个例，大家就拿做当一个点，大家就当成一个面了啊，像这种都是不对的。你不仅说喝牛奶，就是说是什么胃溃疡等等哈，即使你不喝牛奶，你吃其他的食物，它一样也会促进胃酸的一个分泌，它就不伤胃吗？
0: 就
1: 从
0: 只
1: 这个
0: 要，
1: 角度来讲，那么是不是所有的食物它都伤胃呢？
0: 其实你只要吃东西，你的胃就会分泌
1: 你
0: 胃
1: 肯定
0: 酸。
1: 会分泌胃酸啊，你肯定要消化这个食物啊。啊，你乳糖不耐受呢也是非常常见的哈、啊。乳糖不耐受就是喝完纯牛奶之后呢，出现这样一个腹胀、腹泻呀，啊等等这样一些的问题。大家如果想喝奶，但是喝完奶之后又腹泻，那么大家可以选择没有乳糖的牛奶，或者是酸奶。啊，一般酸奶大部分就是乳糖不耐受的，它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啊，如果有血糖高的、糖尿病的患者想喝，这个酸奶可以选择没有不加糖
0: 不
1: 的
0: 加添
1: 无
0: 加
1: 糖
0: 的
1: 的
0: 各种的那种，
1: 酸奶，或者是木糖醇的酸奶。那木糖醇的酸奶在超市啊等等，这个也是随处可见。
0: 非常感谢吕老师啊，向我们介绍这么多。再次感谢吕老师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和大家探讨了很多有关这种健康素养啊，包括这个营养学相关知识的一个话题。也希望大家啊，这个其实今天说的都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细节，但其实我们的细节真的就是从我们这些微小处着手。啊，一点一点的，每天多做一点，就会多一份收获。我们的健康呢，也会更多一份啊。那这样呢，我们在将来啊，随着年纪的增长啊，在疾病来的时候啊，那我们有一个好的身体素质，最起码这个能防一手，对不对？哎，好的，那也希望这个吕老师啊，能以后多多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继续来和大家做这种健康普讲。那今天我们节目呢，就先聊到这儿，下期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宋代清官包拯挑战智慧，破解真相。评书名家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包公案》。
7: 王延龄看了看了然，
8: 了然喝了说：“丞相，
7: 是他的主人叫包拯，在我这里也住了将有半年之久了，他的确有些冤枉。”说起来也比较蹊跷，丞相你愿意听一听吗？他这里边也是一个闹鬼闹怪的故事。王丞相正要说玉成功闹鬼怪的故事，一听说这儿也有个闹鬼怪的故事，王丞相倒感了兴趣了。哦，来呀，把他的主人招来我看看。包兴马上倒在包公的注视之中，跟包公这么一说，包公一听，嘿，包兴，我万万没有想到你给我办了这么一件事情，既然如此，那我就见见王丞相吧。于是包公跟着包兴就来到了禅堂之内，一见王延龄，包公先向王延龄是大礼参拜，王丞相马上吩咐人给他看座，让包公坐下。包公坐下之后，王延龄这才定睛看了看包拯。我问你，你是定远县令吗？包公说：“正是。”你因何来到此处呢？包公心想：如今见了丞相，我该说一说了。他就把他在定远县做县令，如何乌盆告状，最后怎么革职为民的事，从头至尾讲述了一遍。他讲完，以为王丞相完全可以同情他，可没想到王丞相听完之后，乌盆说话事千万担，力不服把你革职，我看也是理所当然。王丞相同意力不服的观点。包公听完这句话，心里边非常的不痛快，这个黑脸他往下一沉，尽管是在丞相面前，他也流露出了自己感情上的不愉快。包公说：“丞相，晚生有一言，不知丞相愿听否？”讲。丞相，我想这大千世界，我等不知之事甚多呀。自古至今，史书记载拜师所闻，托物于鬼神者，也可以说数不胜数。这乌盆告状，小人我 并非是完全听信乌盆之言，而我是经过明察细访，得知案情的真由，才最后判案。虽然说乌盆说话是理之所无，但是案情存在却是事之必有。小人我按照乌盆刘世昌所说之词，到他的老家曾经看了一看，派人去找到了刘世昌的家眷，其母、其妻、其子全都在。带到定远县之后，一问刘世昌的情况，完全属实。刘世昌的确是被赵大夫妇所害，人证物证俱在，所以我才把赵大夫妇带到堂上审问之极，赵大刁钻矢口否认，重刑之下杖毙而亡。如果说赵大罪责不真，那他死的就冤嘛。如今是赵大赃证俱在，他死有余辜啊。如果按您所说，光以乌盆说话为妄诞之词而论，不问此案，那岂不是使杀人者逍遥于法外，蒙冤者含恨于九泉吗？包公说完这几句话，王丞相注目又看了看包公，心想

此人出于刚直，铁面无私，他在我这丞相的面前竟敢说出这么一番话来。王丞相忽然一起，哎呦，这个人我曾经见过呀。啊，想起来了，在金殿上科考之时，皇帝点他为23名进士，皇帝对他都很为重看。这就是在文章当中直接说，当今大宋国朝各路饥馑，百姓流离，官府有数倍之滥，临终无2年之粮的那个包拯啊。哦，是他。王丞相说，包拯，要依你所说，乌盆说话，鬼魂相扑，这是真事了？嗯，丞相，鬼魂之事，晚生才疏学浅，也说不清道不明。但是古有春秋此都之死，历代又有很多鬼魂名冤之事。我想，水不平则流，人不平则鸣。所谓鬼魂者，无非是人死之后一点神明假托之物。鬼魂、冤魂、怨魂、恶鬼，却从来没听说过有什么喜鬼、有富贵鬼。这就说明，凡是托鬼魂者都是心怀冤枉之人。由此点而论，这鬼魂只是一种假托，而要看他的事实如何。倘若鬼魂真正有冤枉，那么我们为官者就应该秉政审断。我包拯不会审问鬼魂，但是我却会审问事理。不管是人是鬼，违法者当论律之罪。王丞相听到这里又点了点头。包拯，要依你说，这鬼魂到底是有啊还是没有呢？包公说，晚生这个不好回答，叫做信者有，不信则无吧。包公说到这里的时候，坐在旁边的了然和尚说了，弥陀佛，丞相，我想包拯之事的确有些背屈含冤呐，还请丞相在吏部府给他美言几句，使他官复原职为是。王丞相说，这个事情要是不牵涉这个乌盆案，我倒好说话，牵涉到这乌盆说话，鬼怪告状，我要跟吏部府说，好像有些不好启齿啊。终究说这鬼怪说话，那他官府冤职不太合情理。了然和尚说，丞相，我问您，您今天到这里来降香为着什么啊？我是为给当今圣上祈福，除去这一点呢，还是为了玉春宫闹鬼怪妖魔之事？就是啊，皇宫里边有鬼怪之事，难道说这定远县就不行有鬼怪之事吗？和尚这一句话倒把丞相给问住了。王丞相这一愣的功夫，包拯在旁边说，丞相，这宫闱之中也有妖魔鬼怪吗？王丞相说，只是听说，尚未查实，这两者不同就在于此。包公说，丞相，宫闱之中如果有冤魂怨鬼，我包拯也能查他一个水落石出。包公说这句话，心里边带点气，心想，你丞相说这话不讲理，我审问乌盆案，我都把这冤案问明白了，我都跟你说清楚了，你不愿意到吏部府替我说这句话，皇上宫院里边闹鬼连影还没有呢，你却就在这承认了，到这来为皇上降香来。所以包公说了这么一句气话，你那宫闱里边如果那闹鬼的事让我去，我也能给你查明白了。他一说这句话，王丞相瞧了瞧包拯，包拯，
如果说你真能

0: 宫闱之中把此事给查清问明，或者把宫闱之中的鬼怪妖魔从此给平息喽。那你这件事情就不用我说话了，圣上自然能够替你说话。只是包拯，你敢到宫闱中去吗？
1: 丞相，我包拯如今是一介草民，焉敢涉足皇宫禁地？如果要让你去，你敢去吗？有何不敢呢？
0: 包公说到这里就较上真儿。
1: 王丞相一听，好，近日不要远走，且在寺院中等候。王丞相说到这里，马上向了然禅师告辞。
0: 告辞之前，先把带来的僧鞋僧袜分发给相国寺里边上上下下的众僧人。这是皇帝对相国寺里僧人的布施。
1: 王丞相又到这里走了。转过天来，王丞相就派来一乘大轿，还有十几个侍从，来到这大相国寺里边找了然禅师。跟了然禅师就讲了，说这个轿是王丞相派来的，要接这位包拯跟随着王丞相一起入宫，皇帝要召见。一说这句话，了然禅师马上把这个事情就告诉了包拯。包公一听，心中暗想，既然如此了，我就到宫中一行，反正我也是丢官罢职了，我到底看看皇宫中禁园内这个鬼怪妖魔是怎么回事。从包公的心理上来说，他不相信这世间有妖魔鬼怪存在，他只相信这人间有不平之事。包公觉得世界太平，鬼魅不生，世界动乱，鬼魅横行。他认为大宋朝朝野不平，所以才出现一些个怪事。包公准备要去，这阵包兴可有点不放心。包兴来到包公的跟前，低低的声音说，我说主人，您上那皇宫里边去捉妖驱鬼，您会吗？包公说，会不会的怕什么，我心正不怕鬼魅，魏公齐聚妖邪。说到这里，包公迈步往外走，了然和尚往外送，包公就坐到轿里。坐到轿里边，这些个抬轿的抬着包公就先到了丞相府。到丞相府一见王延龄，王延龄陪着包公一起进入皇宫内院，到在仁寿殿。在仁寿殿，四弟仁宗皇帝赵祯接见了包拯。当然了，他从丞相府一动身的时候，包公这个装束可就换了，不是老道的打扮。丞相呢，给他换了一身便服，把那老道的法纂也改装了，成了平民百姓的样子。到了仁寿宫里边，一见皇帝，皇帝一看包公，马上就想起来，在金殿上点他第23名进士的时候，皇帝对他印象特深，而且对他颇有些好感。包公跪倒给皇帝一见礼，皇帝就问包公，说你包拯在金殿上被点进士之后，到哪里去了？王延龄在旁边就说了，陛下把他放任凤阳府定远县县令。哦，如今是怎么来到了这里呢？这功夫包公就把自己在定远县为官，如何审问乌盘之事，跟皇帝又说了一遍。他跟皇上这一说，四弟仁宗听的是津津有味，听完了之后他连连点头，哦，照此说来，你能够审问鬼魂。包公说，陛下，臣不会审问鬼魂，臣只会据理断案。嗯，好，包拯，朕的禁园之中，御臣宫里，是有鬼魅出现，你能到那里降魔驱鬼吗？陛下，如蒙恩准，臣愿意到御臣宫里边查看，然后查出始末缘由，禀报圣上。倘是在臣的能

0: 之内，臣当当场处理之。
1: 好。
0: 于是皇帝降旨，就把看管玉宸宫的太监总管，他姓杨，叫杨忠，把这杨太监给找来。这个杨太监呢，50多岁，看上去身体略有些发胖了，由于营养良好，皮肤非常的光泽，也很细腻，长得白白的，胖胖的，两道细长的眉毛，一双大眼睛，双眼皮儿。由于岁数大了一点，这个眼皮有点往下耷了，下眼袋有点往下垂，深深的有两个印儿。这鼻子长得非常端正，薄薄的嘴唇，就这么大岁数了，这嘴唇还显得那么红润。这个太监来到这宫院里边，先给皇帝见礼，然后皇上就说了：杨忠啊，朕今请来了包拯，乃是到玉宸宫降妖驱魔之事，今天晚上你就领他到玉宸宫里去居住，以观动向，一切事情到在宫内之后都听包拯安排。杨忠一听，是，陛下，臣遵旨。这里皇帝马上就把包拯交给了这杨忠了。杨忠站起身来，领着包公就出了仁寿殿。天哪，现在快黄昏了，包公晚饭还没吃呢。太监杨忠领着包公先到那御膳房里边吃了一顿晚饭，吃完了晚饭，这杨忠领着包公就够奔后宫而来。这宫院之中四面非常的幽静啊，此时天将薄暮，西天上极抹彩云在落日的余晖映照之下泛出了红里透金的光彩。又过了一会儿，这红颜色转成灰颜色，灰颜色又转成了黑颜色了。天将薄暮，明色入高墙，宫厅里边更显得那么萧索幽静。杨太监呢，这功夫手里边啊，他拿着个灯笼，灯笼啊，这蜡烛没点，在头前领着包公，一边走一边跟包公闲聊。看来这个杨太监很健谈，他问包公：我说你呀叫什么了？
2: 我叫包拯。
0: 哦，包拯，
1: 你怎么长得这么黑呀？
0: 包公就腻歪别人说他这黑，但是这是太监，这是公公
2: 啊，我天生就这样子。
1: 哈哈，哎呀包，哎呀包，包什么？干脆吧，我就不叫你什么名字了，我就叫你老黑得了啊。
0: 包公心里这烦，心想不懂得尊重人。这杨太监一边走一边嘴里叨你：我说老黑呀，这回你到这禁园之中走一趟，你这福分不小啊，这叫皇宫内院，一般的人能来得了吗？啊，我听说你也是科考得中的人呢。
2: 是，金殿上中了23名进士。
1: 哦，进士底子，当了个什么官啊？
2: 放任定远县令。
1: 定远县令啊，哦，7品官，不点儿不点儿的。
0: 说着话，领着包公往前走，走着走着，前边闪出一道门来，门上有3个字“昭德门”。他抬起头来看了看，知道吗？这叫昭德门。昭德门外边这叫前宫，昭德门里边那叫后宫。你进了后宫，这可了不得了。7品县令芝麻粒大点的小官能进后宫院，从打我记事那天开始，这还是头一回。我说包拯啊，你随我来。走进了昭德门，又走了一段路，前边闪出来了凤佑门。凤佑门的门外有几个内侍在那站着，这几个内侍一看太监杨忠走过来了，看起来他们之间非常熟悉，老远的就冲着杨忠打招呼：
1: 哎呦，杨公公，今儿个您又来了啊，在这过夜不过夜？
0: 杨忠瞧这灯笼，看了看他们这几个，
1: 哈哈，今儿个在这儿过夜不过夜的，没准儿。我告诉你们，知道吗？当今圣上又派了一位到玉成宫来降妖驱魔的法师，就是这位。我得听法师的，法师说走我就走，法师说留我就留。包公在旁边一听，这么一会儿我又成了法师了。这位杨太监挺有意思，他是顺嘴在这胡乐了。当走到这凤友门要往里进的时候，这杨太监往腰里边这么一摸，哎呦，几位，山上有没有驱火之物送给我？我今儿没带着，待会儿到里边我这灯笼得点着啊。几个内侍掏出了驱火的引灯交给他了。这太监把这驱火之物放在身上，领着包公进了凤右门，又往前走。走了一段路，前面又闪出一道宫门，上边横挂的匾额写的是玉宸宫。当到在玉宸宫门外的时候，这天可就已经黑下来了。太监杨忠把这灯笼往地下一放，兜里边掏出驱火之物，把这灯笼就点着了。点着了，一转身看了看包公，我说老黑呀，看见没有，这可就到了玉宸宫了。这玉宸宫你敢往里进吗？
2: 公公，您不是经常到这里边来吗？
1: 是呀，别看我经常到这里边来呀，我是这宫院里边的老人了。实不相瞒，我13岁进这宫，今年我都已经55了。我40多年在这宫里边，你说哪个地方我不熟啊？这玉宸宫虽然说闹妖闹怪，有些个鬼魅出没，他们都不敢进，我敢进。我在全宫院里边有个外号叫杨大胆儿。所以说隔三差五的玉宸宫里边需要打扫打扫，就得我来，他们别人不敢进呐。
2: 哦，公公，这玉宸宫里都住了些什么人呢？
1: 什么人呢？一个人也没有，谁也不敢往里住，除了偶尔的我来一趟。
2: 公公，当初谁在这宫里边居住呢？
1: 当初居住在这宫里边的是老主皇爷的李娘娘李宸妃。那阵儿，这边有个玉宸宫，跟这个宫相对，那边有个金华宫。金华宫住的是刘娘娘，玉宸宫住的是李娘娘。这一句话就是20年前了。咱们下次再说。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3: 香甜口味，
4: 花哨包装，
5: 网红营销。
3: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2: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6: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3: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2: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6: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7: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8: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9: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0: 凌晨1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三片提神药。
11: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10: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11: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1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11: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醉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10: 麻醉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11: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7: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12: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0: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799-7399，我是潘浩，在这里等待着各位的电话。那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请进今天第一位打进电话的赵守信大哥。Hello， 中午好。
1: 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朝北斗啊，说走咱就走啊，你有我有全都有啊，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

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是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朝北斗啊，说走咱就走啊，你有我有全都有啊，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是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哎呀一儿呀，哎嗨嗨一儿呀，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是就出手啊。

0: 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谢谢方浩。
1: 哇，一下子可以把我们拉回到看那个《水浒传》的时代哈，然后听到这个好汉歌，想到了这个一百单八将的故事。非常感谢我们的赵守信大哥，拜拜。
0: 哦，
1: 嗯，
0: 拜拜。
1: 好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哈，那我们接下来请到的是二线的陈海，欢迎。Hello， 中午好。
2: Hello， 中午好。
1: 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什么节目？
2: 那唱点京剧吧。
1: 好，
2: 唱那个就是三国上面的孔二将啊，哎，我就唱吧。
1: 好，
2: 翠翠翠，上个熊出口。

后欢迎小姐一声喝喝到了桥梁醉倒了他是的酒他发现再是阴空万九声上半坡九个灯杀得少心不服成这一般我想那姑娘快有十个那容心了梦你杀刘备不要的心他的中文心怎能罢手于是领兵来真正曹操小把玉立后扭着回身赵太后将军小啊

0: 好的，
1: 好啊，
0: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陈海大哥带来的这段京剧的表演，真的好棒啊！希望可以听到更多我们像国粹这样的戏曲作品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真的好棒好棒！我们的这个节目各种种类非常的丰富啊，拜拜啦，
1: 拜拜。
0: 好，接下来继续请到下一位徐小雨 ，Hello， 中午好。
2: 主持人好，导播老师好。
0: Hello Hello， 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什么节目呀？
2: 给大家吹一段口琴，《路灯下的小姑娘》
0: 啊，噔噔噔噔噔噔噔。
2: 对
0: 啊，好。
2: 他这个也叫路易兄弟，反正这有两个名字
0: 啊。好，那时间交给您。
2: 对，好的好的。

0: OK，
1: 好的，非常感谢带来这样很经典的曲目啊，这个啊，太棒了，太棒了啊、这个我们的徐小雨大哥，这个亲爱的小妹妹哈、啊，刚才我不是，我觉得应该很多人像我一样，就是在您这个口琴声响起的时候，会跟着音乐的节奏一起摇摆，然后一起跟着唱起来，拜拜喽。
0: 哎，好了好了，谢谢
1: ，常来啊。好，我们接下来请到下一位是吴浩，欢迎中午好。
2: 哎，潘浩老师，中午好。
1: 嗯 ，Hello， 这个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走好人生这盘棋。
1: 好的，时间交给你。
2: 给前面那个赵守信点赞啊。
1: 嗯。
3: T S 卡模式

把成军放第一，国法家规要牢记，养育之恩当珍惜呀，忠孝传家自古就是这个理，脚踏实地走好人生者。

看起，下好了可不容易，你得知道啥时候跳马，啥时候出局。

0: 哎呦，很有
1: 谢
0: 韵
1: 谢
0: 味的一首歌哈、啊！下好人生的这盘棋，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的过好自己的人生。好，非常感谢常来，好不好？五号大哥，
1: 好，再见。
0: 好，拜拜。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下面一位是黄蓉，欢迎黄蓉姐姐。
2: 喂，你好，
0: 今天给
2: 中
0: 大家带来什么
2: 文，
0: 节目？
2: 我唱几句呗。
0: 好。
2: 啊，等一下啊！好久没有见到你。

0: 哇，非常感谢我们的黄蓉姐姐，拜拜喽！
1: 拜拜。
0: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下面一位是张文华大哥。Hello， 张文华大哥，中午好。
2: 对，那就是。哎，庞红老师是我吧？
0: 嗯，是您。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我唱一首《请喝一杯下马酒》。
0: 请喝一杯下马酒。

0: 好，谢谢庞红老师，唱完了。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我们张华大哥，还是那么会唱哈、啊，常来，拜拜喽，
0: 拜拜，谢谢。
1: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下面一位是来自一线的刘宝钊 ，Hello， 中午好。
2: 哎，潘红老师，中午好。
1: 嗯，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什么节目？
2: 今天唱一首中华民谣的。
1: 好的，时间交给您。
2: 朝花夕拾杯中酒，一诺一我在风雨。

满头，时光一杯子悠悠，往日的岁月又上心头，朝来夕拾你人海中，人望着人向你挥挥手。

0: 好的，拜拜。
1: 对。
0: 很经典啊，这个我们的这个《中华民谣》这首歌也是经常很多朋友在节目里唱。刚才呢，我们的刘宝钊也是完成的非常出色啊！欢迎大家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799-7399，0451-8799-7399。那接下来是二线的张华，Hello，中午好。Hello，张华在吗？你好，张华在吗？哎呦，这个出现掉线了哈，看看以后有没有时间再把电话打进来。然后我们再接下来请到的是三线的林延青，欢迎林延青大哥。
2: Hello，老师你好。
0: 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来个粉红色的回忆，
0: 好，
2: 还是
0: 很经
2: 口
0: 典
2: 琴
0: 哈。
2: 和唢呐合奏？
0: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好，时间交给您。
2: 哎，我准备一下啊。重新来吧。
0: 好的。

0: 谢谢。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林彦清大哥哈，这首非常经典的《粉红色的回忆》啊，夏天夏天悄悄过

0: 去留下小秘密，哈哈，一直跟着这个音乐的旋律一起唱起来，拜拜啦！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哈，我们接下来看看下一位是一线的何红霞姐姐，Hello，中午好。
1: 啊，潘好，老师，中午好。
0: 今天姐姐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1: 我唱一首《到底人间欢乐多》黄梅戏。
0: 好的。

0: 好，我唱完了。
1: 好的，非常感谢何红霞姐姐，拜拜啦。
0: 好，再见，好，谢谢你。
1: 好，我们先进入到班级公益信息当中，一会儿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
2: 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凌晨1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三片提神药。
3: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2: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3: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3: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醉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2: 麻醉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3: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4: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5: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3: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5: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3: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5: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3: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5: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4: 就是我，
3: 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6: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0: 悠扬经典的旋律，诉说着雨水情深的军民情谊，更凝结着刘胡兰献身革命矢志不渝的赤诚与坚守。每到开学季与清明节，熟悉的歌声总会在山西文水县刘胡兰中学的校园久久回荡，成为一代又一代青少年传承英雄精神的鲜活第一课。1947年1月12日，文水县云州西村，年仅15岁的刘胡兰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他大义凛然，坚贞不屈，用怕死不当共产党的铮铮誓言坦然直面酷刑，最终壮烈牺牲。刘胡兰纪念馆讲解员刘月。
1: 1947年春天，转战陕北途中的毛主席亲笔为烈士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高度评价了刘胡兰烈士短暂而有光辉的一生。
0: 为深切缅怀这位年仅15岁的革命女英雄，永续传承红色血脉，1958年胡兰公社正式设立，这片热土自此以英雄之名定格印记。1971年2月，云州西村更名为刘胡兰村，后建制发展为刘胡兰镇，英雄之名深深镌刻在这片土地的血脉里，红色精神代代更续，生生不息。如今刘胡兰镇下辖23个行政村，获评国家农业产业强镇，肉牛养殖、特色种植、农副产品深加工等特色产业蓬勃兴起，提质增效，红色教育基地凝心铸魂，和美乡村建设日新月异，这片以英雄命名的土地承载红色初心，焕发时代生机，始终带着温暖而坚定的力量向上生长。
2: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3: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4: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山西文水刘胡兰镇，79年前15岁的刘胡兰在这里面对铡刀没有低头，毛泽东为他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今天听着这个故事长大的李诗轩，带着刘胡兰的名字在乡村振兴的路上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请听山西交通广播采写的报道，不低头的理由。
5: 李诗轩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刘胡兰镇四个字，他说小时候老人讲刘胡兰的故事，讲他

0: 15岁面对铡刀没低头，那时候听着只觉得是个很远很英雄的事情。后来自己摔过疼过，才慢慢懂了，那种不低头不是故事里的姿势，是摔在地上之后还能不能站起来。
1: 我每次拿出来我的这个身份证，看到刘胡兰镇的这几个字样，就觉得浑身就劲儿特别强。小时候在这个村里，就老人们就跟我们聊这个刘胡兰的故事。刘胡兰15岁就面对铡刀都没有低头，我一个年轻人遇到点困难为什么要退缩呢？对不对？
0: 2019年冬天，他第一次创业在太原，那是真正的惨，仓库里堆满了卖不动的货，银行卡余额只剩3位数，催债电话从早响到晚，他一个个按掉，最后把手机关了。卷帘门从里面拉下来，他在黑暗里坐着，觉得这辈子就算走到头了。哥哥王金虎推开门的时候，他已经坐了2天。
2: 他当时状态也不是太好，每天就是躲在仓库里面，也不吃饭也不喝水。当时我劝了一下他，说是去南方吧，谁也不认识，从头再来也可以。他也没说话，反正就在仓库里坐着发呆。
0: 哥哥的话没有错，南方机会多，没有人认识你，失败了也无所谓。李诗轩听了，真的开始收拾行李。那天深夜，他蹲在地上往背包里塞衣服，钱包从口袋里滑出来掉在地上，身份证摊开在冰凉的水泥地上，灯光昏黄，刘胡兰镇四个字正对着他。他就那么蹲在地上看了那张身份证很久，然后他把行李重新放回了角落，转身走出了仓库，方向是回家的路。回到镇上，一切从零开始，没有启动资金，没有人脉资源，他骑着一辆电动车穿梭在农户和田间，白天找货源，一家一户的跑，人家不信任他就把话掰开了说，一次不行跑2次。晚上回到那间简陋的仓库，几台电脑，一个人开网店打包贴单发货，经常忙到天亮才发觉窗户外面已经亮了。村里的长辈看见他摇头叹气，他们不理解，李时轩也不解释，只说先把人做好，别的事情慢慢来。
1: 我也没有暖气，就这个手冻的都是疮，一碰就疼。当时我们村里面大人就笑话我，这个孩子你看上了大学了回来了还是卖肉卖梨，他们不理解我的这个做法。我也不跟他们解释，反正做事先做人嘛，把点点滴滴做好，做好自己的本心就行了。
0: 他不跟人争辩，是因为心里有一条线不能越。有一回，一个农户的货出了质量问题，拿次货来问他能不能帮忙处理掉，还悄悄给了好处。李时轩把东西原封不动退了回去，那以后类似的事情再没发生过。
1: 当时有一个农户，他家的梨滞销了，他库里面都是烂梨刺果，然后都让我给他处理一下，还给了我一点小利。我当时就拒绝他了，咱不能这样干，不能对不起刘胡兰镇这四个字。
0: 2021年秋天，真正的考验来了。那一年刘胡兰镇的贡梨大丰收，满山遍野都是梨子，可市场行情突然暴跌，160万斤梨挂在枝头堆在地里，没有人来收，连着下了好几天雨，果农急得直掉眼泪，有人气得拿起斧头要去砍梨树，说这辈子再也不种梨了。果农马静回忆起那个秋天，语气里还带着当时的焦灼。
3: 当年梨长得特别好，都丰收了，可是就是啥了，没有客户收我们的梨，农民了非常的着急，赶着天气也不好，连着好几天一直下雨，把农民都愁死了，梨就怕浪到地里面，价格特别低还是卖不了。
0: 李时轩把这一切看在眼里，他没有趁火打劫压价收购，反而主动免去所有佣金，自己贴钱联系物流拓展销路，把刘胡兰镇的贡梨搬到了网上，卖到了全国各地。马静说起这件事的时候，语速比刚才快了很多。
3: 当时小李过来了，尽他最大的努力，把我们这个梨都是高于市场价1毛多，快2毛钱，给我们把这一片的梨都他都给我们都销售了，把我们一年的收入都给回来了，然后要不辛辛苦苦一年就全扔地里了。
0: 为什么宁可自己贴钱也要帮乡亲们把梨卖出去？李时轩后来说起这件事，语气很平静，像是在说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1: 乡亲们很担心这个梨卖不出去，我当时看了心里反正就不是个滋味，我就想嘛，刘胡兰镇的这个梨

0: 为什么能滞销，就是销售方式，通过我最终以线上的形式把这个啤酒都卖到全国各地了。虽然我没赚上钱，但是我得到了乡亲们的认可，乡亲们后面也愿意把他们的东西来拿给我去销售。
1: 从2019年零起步到2023年，他的电商公司累计销售额突破2.3亿元，不仅还清了所有债务，身边也聚起了一批跟着他干的人，养牛的、种梨的、做加工的，越来越多农户把产品交给他，让他帮着卖到网上去。养牛专业户范志信是最早跟着他干的人之一。
2: 我这个好朋友李世轩回乡创业之后，带动我们从事了这个电商行业。刚开始吧，我对这个电商非常陌生，感觉不太现实，但是他后来慢慢的教我，慢慢的就是从100来头一直发展到现在的500-600头。之前像我们牛喂成的时候都是卖给周围的这些贩子，线下周边的这些屠宰场，价格就是随行情吧，也一般。做电商以后最起码是牛不发愁卖了，卖得快了，价格也比线下要好多了，销量比以前翻倍了。
1: 事业做大了，有人劝李时轩把公司搬到大城市去，那里资源多，空间大，留在镇上干嘛呢？他不听，说根就扎在这里，还要筹建英雄电商小镇，带着更多有志向的年轻人回乡发展。
0: 作为新时代的年轻人，我成不了刘胡兰那样的英雄，但是我不会让刘胡兰这三个字在我的心里掉价，那么我就回到我的家乡，带动更多的年轻人进行返乡创业，带动我们当地农产品的销售。
1: 2025年十月，李时轩在镇上开办了蛋类加工厂，工厂里每天从这里发往全国的鸡蛋达50万枚左右，单日销售额稳定在30万元。工厂优先招收附近村里的闲散劳动力，大多是50岁以上留守在家的妇女，让他们既能挣钱也能顾家。顾邑村的张欢就是其中的一个。
3: 现在把这个厂里边开了以后，就是送了孩子，我们正好能在这儿工作，也不耽误接送孩子，自己还能贴补一下家用，挺好的。
1: 从一个人开始，到带动上百名青年返乡就业，帮助上千户农户解决农产品销售难题，李时轩经常跟身边的年轻人聊刘胡兰的故事。他问他们的话，每次说起来语气都很认真，不像是在讲大道理，更像是在交代一件家里的事情。
0: 我就经常问他们，刘胡兰15岁能够为了信仰付出了自己的所有，我们才20多岁，能不能为了家乡拼搏一次呢？在我心里吧，我就希望就是我们每一个刘胡兰镇的人都能记住身份证上的这个名字，记住刘胡兰的这份精神，在困境中不屈服，在顺境中有担当。
4: 是用过的铡刀，面对敌人的暴行，刘胡兰毫无畏惧，他以一句我咋个死法。
1: 方寸大小的身份证印着英雄的名字。在刘胡兰镇，越来越多像李时轩一样的年轻人正带着这张特殊的证件，在乡村振兴的田野上把不低头三个字写成了每天实实在在的日子。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
2: 就是我
1: 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北京时间12: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4: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5: 你的财富 Radio。
6: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地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爱诗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3: 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节目有首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在节目陪伴支持之下，大家幸福安康生活。无论心理健康还是身体健康，希望呢有怎样的疑惑问题，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联系，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先来听今天的889健康提示哈。人到中年呢，很多人都躲不过四高问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高，这是往往是这不敢吃那不敢碰啊。有没有一种植物啊，或者一种食物，既非常适合四高人群吃，又对降四高有帮助呢？真的是有啊。如今呢，越来越多的权威证实，经常吃豆类食物，豆子、豆腐等哈，它能帮助我们稳住尿酸、血压、血糖、血脂，改善身体代谢健康。诶，大人小孩都适合，但很多人根本没吃够。诶，一提到吃豆，可能很多人感受的就是日常吃的不多。2024年国民营养健康指导委员会专门发布减油、增豆、加奶这样的核心信息，其中明确指出，经常吃大豆或豆类制品可以降低成年人心血管疾病、乳

腺癌、绝经后女性骨质疏松等发病风险，高血压、高血脂、二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人群，像没有饮食禁忌啊，都可以增加大豆和制品的摄入。首先说常吃豆类有助于降低尿酸，一直以来其实不少人把豆制品视为是高尿酸和痛风患者的禁区，觉得嘌呤高碰不得啊，这真的是流传多年的饮食误区。2026年4月国际期刊《营养素》上一项由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联合上海多区疾控中心追踪了4万多人的研究证明，每天适量吃豆类反而能够降低高尿酸发病风险。数据显示啊，摄入量最高的人群高尿酸风险会直降 26%， 尤其是每天摄入6到28克干豆啊，那降尿酸效果是最突出，哪怕没有达到推荐量也有明确的保护作用。第二就是常吃豆类有助于稳住血压。2026年5月英国医学杂志子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增加豆类、大豆制品的摄入能显著降低高血压发病风险，与摄入量最低的人群相比，常吃豆类人群高血压风险下降 16%， 常吃豆类品人群啊风险下降 19%。 最重要的是研究给出最佳食用量的参考，每天吃170克豆类或者是60到80克大豆制品，高血压发病风险可以降低大约 30%。 日常三餐随手搭配，稳度而且轻松的啊去稳住血压。第三就是改善血糖，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豆类还是隐藏的控糖能手呢。2024年发表在国际期刊《营养素》上的一项长达数十年的随访研究发现，豆类摄入越多，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就越低。实践证明啊，饮食中添加豆类能够有效地改善空腹血糖，提升胰岛素敏感性。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常吃豆类还能够降低糖化血红蛋白，辅助平稳控制血糖。第四就是改善血脂，尤其是降低总胆固醇。调节血脂，豆类在这方面也是优势十足。血脂异常医学营养管理专家共识明确指出了，长期食用豆类及豆制品的话，可以有效地改善血脂指标，尤其能够降低总胆固醇啊。有专业的实验对比过喝牛奶和豆浆的降脂效果，健康人群长期喝豆浆，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甘油三酯都会明显下降，用豆类代替啊部分高脂食物给心血管防住啊，可以做好这个防护墙的。那每天吃点豆，身体可能还给你额外惊喜呢，它有助于延长寿命啊。你要想长寿，日常饮食中不妨多添一勺豆。2025年国际期刊营养学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较高的豆类食品和异黄酮摄入量有助于延长寿命，显著降低全因心血管癌症等死亡风险。每天摄入33克豆类食品啊，全因死亡风险最低。以大豆为例，它富含优质蛋白、纤维素、异黄酮等生物活性成分，其中异黄酮被认为具有抗癌特征，还具有心血管保护作用。第二，有效的来降低患癌风险。常吃豆制品，它能够呢帮助身体啊建立一道防癌屏障。2024年国际期刊营养素上公布的一项研究显示，经常摄入像豆腐、豆浆等豆制品能够显著的降低患癌症风险。具体来说，豆腐呢可以啊使癌症风险下降 22%， 豆浆可以降低 25% 的患癌风险。总体豆制品的摄入量能减少癌症风险高达 31%。第三就是改善失眠问题，被熬夜、失眠、睡不踏实困扰的人，不妨多安排点豆制品。2025年国际期刊《睡眠的自然与科学》刊发一项研究显示，适量的增加豆制品摄入可以改善失眠。数据显示，吃豆制品量多的人啊，大于等于每周七次，相对于吃比较少的，小于等于每周一次，发生失眠风险要降低一半，并且豆制品啊吃的越多，失眠风险可能越低，摄入量每提升一个档次哈，那失眠的风险会降低 20%。 再有就是帮助强壮骨骼，到一定年纪之后，骨密度容易快速的流失，骨质疏松找上门，大豆异黄酮就是天然的护骨高手。2022年发表在国际期刊《食品科学与营养评论》上的一项研究表明，
为绝经期和绝经之后女性每天通过饮食补充大豆、异黄酮、大于等于90克，能够显著的提升腰椎、髋骨还有股颈的骨密度，尤其体重正常坚持补充超过一年的人，骨骼养护效果会更突出。吃豆啊也有四个关键点，在今天节目中也和大家分享，这样能够让我们的养生效果加倍。第一，不同豆制品要换着吃。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天吃大豆25克啊，还有相当于72克的北豆腐、140克的南豆腐、360毫升豆浆、175克内酯豆腐、55克豆腐干或者是40克的豆腐汁儿啊。其实在米饭中你加点豆类，像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控中心的研究员方海琴他就说，日常生活啊用豆米饭代替纯白米饭，饮食健康级别呢上市档次。豆类中好像红豆、绿豆、芸豆、豌豆、鹰嘴豆啊、蚕豆，由于它们的脂肪含量比较高，同时富含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等营养物质，可以代替部分的主食。有四种豆制品少吃，你看啊，油豆腐，还有呢油炸豆腐干啊，热量和脂肪含量太高，不建议常吃。像豆乳啊、豆豉等发酵豆制品，钠的含量比较高，也应该少吃。没有煮熟的豆浆含有皂类、胰蛋白酶、抑制剂等有害物质，可能引发恶心呕吐。可以呢将豆浆煮沸，继续煮5到10分钟，使泡沫完全消失，完全煮熟之后哈，煮透啊再饮用。很多人总在追求神奇的食材、超级的食物，却常常忽视了身边最朴素也最平价的好东西——豆类。所以从今天开始，日常饮食多留意啊，加点豆，煮一锅杂豆粥或者是蒸米饭的时候加点豆，打一杯豆浆，你的血压、血糖、血脂、尿酸都会悄悄的和你啊说啊感谢。所以呢也希望把今天的知识告诉给身边的亲朋好友，要破除偏见啊，把健康吃回来。

0: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嗨，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3: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电波，我是主持人刘英。你有没有想过真正的人生赢家是什么样呢？不是手握多少财产，而是到了110岁依然声音洪亮，自己能做饭，能遛弯，去医院一查血糖血压血脂全正常。他呀，就是来自浙江台州的严桂凤奶奶，今年110岁，可以说是硬核长寿代表。她的日常啊，没有昂贵的保健品，也没有神秘的养生功法，但是7个长寿习惯她坚持了一辈子。严凤老师，她的这个出生哈，是1916年，她叫严桂凤，是台州年纪最长的老人，尽管已经110岁高龄了哈，她说话依然是中气十足，走路呢不让搀扶，吃饭也不用人帮忙，生活基本自理。去年家人带她体检，结果真的是让人羡慕啊，各项指标基本正常，没有糖尿病、高血压，平时也很少感冒生病。他每一天规律近乎朴素，你看晚上8点上床，一觉睡到早晨7点，起床之后自己洗漱梳头整理床铺。爱热闹的他每天上午都要去附近的学校门口老年协会转一转，跟人唠几句嗑，走路的时候不爱让人扶，自己呢拄着拐杖慢慢走。天气好的时候，他有一个特别的习惯，就是躺在家门口洗手台的台面上安安静静的晒太阳。饮食上他从不挑嘴，也不吃太油腻的东西，平时以炖的软和的稀饭啊、面条啊、馒头为主，有什么吃什么，从不浪费粮食。有时候啊，子女白天出门工作，他就自己动手烧柴啊，把这个小米粥放在土灶上热一热，一顿能喝一整碗。子女们就这样总结母亲的长寿密码：性格耿直，坚持劳作，没跟人家啊吵过嘴，或者是啊打过架，对亲戚邻居都是很和气，烦心事儿不往心里放，从不生闷气。严桂凤奶奶的长寿秘诀就藏在她坚持的一辈子的7个习惯里。第一，就是爱晒太阳，免费的

维生素 D。 天气好的时候，阎桂凤奶奶就喜欢在门口晒晒太阳。阳光拥有其他光源没有办法比拟的优势，是既简单又高效的养生方法。适当晒太阳是获取维生素 D 的自然方式，维生素 D 呢是促进了钙吸收的关键，并能够有效的预防骨质疏松。每天累计晒20到30分钟就可以满足身体需求，不用一次性完成，碎片化累积啊，是更容易坚持。习惯二，喜欢聊天，防止大脑衰老。阎桂凤奶奶爱热闹啊，每天都要出门跟其他人聊聊天，多出去和人交流，多面对面的去聊天，尽量少在家里发呆，这样能做到降低认知功能衰退的风险。我们在面对面交流的时候，大脑也是飞速运转，快速做出反应，这对大脑来说呢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锻炼。别小看唠嗑这件事儿，它能让你的脑子一直在线。再看习惯三，喜欢走路对心脏有好处。阎桂凤奶奶每天都会出门走一走，虽然呢只有方圆几百米的范围啊，走路呢其实是最适合全民的心脏保护运动，不需要复杂的装备，长期坚持能够显著的降低心脏病、高血压、高血脂等风险，堪称是心脏友好型运动天花板。走路为什么能养心脏？首先啊，它能让心肌收缩力增强，静息心率变慢，心脏负担减轻。其次呢，它能够促进血液循环，让血管弹性变好，还能够调节胆固醇水平。另外呢，它能够有效的控制体重，调节血糖，降低血压，从根源上减少心脏疾病的诱因。再看习惯四，早起早睡，帮助身体修复。阎桂凤奶奶每天作息是非常的规律，晚上八点上床，一觉睡到隔天早晨的七点。睡觉啊，可以说是我们能找到的最低成本的身体修复方法。生活中不少情绪和健康问题，靠好好睡觉就能够缓解。睡眠从来不是浪费时间，而是身体的修复时刻。深度睡眠的时候，大脑呢会清除导致认知衰退的代谢废物，同时呢巩固记忆，免疫细胞活性提升，能够呢修复受损细胞。充足的睡眠还能够稳定情绪，让你不容易烦躁焦虑。再看习惯五，从不挑食，保证营养均衡。阎桂凤奶奶在饮食上是从不挑嘴的，不舍得浪费一点粮食。如今呢，很多人进食不规律，这会引起代谢紊乱，增加肥胖、糖尿病等疾病发生风险。早餐很重要，应该呢做到每天吃早餐，并且吃好。暴饮暴食、偏食挑食、过度节食啊，都是不健康的饮食行为。建议早餐用餐时间15到20分钟，午晚餐呢20到30分钟，细嚼慢咽，享受食物的美味。习惯六，就是少吃油腻，帮血管减负。阎桂凤奶奶平时啊不吃太油腻的饭啊，饮食清淡。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主治医师赵月彤他就说，过量油脂可能引发呢血脂异常，加速动脉粥样硬化，增加心脑血管疾病风险，同时呢还可能扰乱内分泌的代谢，导致胰岛素抵抗，形成三高的恶性循环。油脂过量摄入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肥胖，而肥胖本身呢也是诱发多种慢性病的危险因素。医学界的普遍共识是，肥胖已经成为我国第六大致死致残的主要危险因素，同时也是至少13种恶性肿瘤的独立危险因素。再看习惯七，不生闷气，远离癌症性格。阎桂凤子女们认为啊，母亲的长寿秘诀心态好真的很关键，烦心事儿不往心里放，从不生闷气。经常生闷气的人真的是很容易得癌呀。心理因素在癌症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具有很重要的作用。研究表明，胃癌、肝癌甚至是颅内恶性肿瘤与易怒、小心眼、过度压抑自己情绪是有关的。这种爱生闷气的性格在心理学上被称作是 C 型性格。这部分人内分泌更容易紊乱，器官功能活动容易失调，随着机体免疫功能的下降，免疫系统识别和消灭癌细胞的监视功能会大打折扣，因此呢，容易患上癌症。长寿真的从来不是玄学哈，更不需要昂贵的灵丹妙药，它藏在我们日复一日的好习惯里。晒过的每一次太阳，走出去的每一步，吃下的每一口踏实的饭，以及放下烦心事之后的每一个安稳的觉。今天和您说的阎桂凤奶奶的故事，真的告诉我们最好的养生

0: 生一直都很简单，从来都不贵。也希望大家一起行动起来，活出健康长寿。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哎，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0: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
0: 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0: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0: Radio。爱家，
2: 爱家，
0: 爱自己，
2: 爱自己，
0: 爱生活，
2: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电波，关注成长在线，这档节目为心理精神健康提供帮助服务，特别是儿童青少年。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亲子关系、孩子的学业发展，或是心理情绪问题，都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并称经济互动交流，或者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加入我们的听友群。来看哈，最近呢，心理老师做了一个个案，来访者是小鱼的妈妈，小鱼今年15岁。小鱼从2024年12月份和爸爸爆发了一次激烈的冲突之后，就开始没有办法上学了。经过一年多的调整之后，小鱼在2026年3月份复学。复学前3个礼拜哈，小鱼坚持的还不错。从清明假期之后，小鱼的状态就开始下滑，又出现了频繁请假这样的情况。五一之后，小鱼状态就更差了。妈妈说，五一之后一整个星期小鱼都没有办法去上学。后来终于开始去学校，但是现在只能保持1周2天半时间。妈妈说，她也想尽了各种办法给孩子做各种的分析，也谈心过很多次，甚至威逼利诱过，但是孩子这个频率一直还是提不上来。妈妈说，不知道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原来那么优秀的孩子现在怎么就一直在摆烂，为什么就一点都不努力了呢？小鱼的状态为什么突然下滑？这个状态其实是很多孩子复学第一个学期都会遇到的问题。很多家长以为孩子休学一段时间之后，只要重新走进校门，就能够无缝衔接的进行之前的学习。但事实往往是复学初期很多孩子会咬牙坚持，之后随着能量的消耗，孩子会进入一个漫长的波动期，状态时好时坏，进三步退两步。很多父母这时候会慌啊，觉得孩子又开始摆烂了，不努力了，父母开始焦虑催孩子，孩子身上压力也就更大。其实这个状态不是退步，而是康复曲线上的正常震荡。小鱼前3个礼拜表现不错，恰恰说明他内心是想好的，是有力量的，他内心也是真的想跟上复学这个节奏。想清明假期放松，打破了刚开始建立起来的上学节律。五一长假之后整周缺勤是他一直在想做和做不到之间在挣扎。所以这个时候催逼都不是好的解决方法，只会让孩子状态更差，那对于上学这件事儿会更有压力。那父母应该怎么做呢？主动给孩子解压，告诉孩子复学初期确实会经历一个波动阶段，这很正常。毕竟我们身体还在恢复过程中，这样的沟通会帮助孩子呢把压力降下来。然后呢这样的一种情绪减少内耗力量就可以用在上学这件事上了。妈妈或许也可以这么说，小鱼前3个礼拜你能坚持去，妈妈知道那里面有你很多努力，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办到的。后来清明五一之后状态下滑，妈妈之前有点慌，可能会让你更有压力了。但是我想告诉你，复学本来就会这样就像身体受伤之后的复健，肌肉会酸痛，会需要休息一

段时间。那咱们复学也需要一个慢慢的适应过程，上学的节奏我们可以慢慢找。妈妈这样沟通会帮着孩子把压力卸下一大半。而当父母先进行这种接纳波动，孩子才能停止用有限的力气去推抗自己。第二步骤就是学会帮孩子疏导情绪，我也经常在节目中这样提醒大家。你看小鱼妈妈说，看到孩子有情绪的时候，其实她也知道，哎呀，该去回应孩子，但是好几次啊，她尝试回应之后，孩子情绪更差了。后面呢，她就不敢多说，总觉得自己话少一些，尽量不给孩子添堵吧。但这样的处理方式啊，会让小鱼一直得不到情感支持，情绪一直在身体里堵着，一直出不来。而且这个时候是小鱼最需要妈妈支持的时候，只有通过妈妈的主动回应，孩子的情绪才有机会疏导出来。那妈妈该怎么帮孩子疏导呢？简单说，就是不断地把孩子的话反射回去，让孩子感受到被理解和接纳，那孩子才会倾诉更多。比如小鱼有时候会在妈妈面前吐槽爸爸，说爸爸管太多了，总是否定他，永远觉得自己是对的。之前听孩子这么说的话，妈妈会立刻说，你看爸爸确实管得多，不过也是为你好啊，别人家孩子的事情你看他就不管哈，当父母的也免不了会唠叨几句，真的是因为为你好。每次啊，妈妈这么说，小鱼就更生气了。这种情况下妈妈可以怎么回应呢？妈妈或许可以这样回应，爸爸管得太多，总是否定你，永远觉得他自己是对的。总用这样的沟通方式的话，确实是让人挺不舒服的。这样的回应会让小鱼知道妈妈是懂自己的，接纳自己的感受。这就是情绪疏导最核心的原理，先接通再导流。情绪像水，堵着会泛滥，疏了才能够流动，而反射呢，就是接通的那根管道。也就是说，妈妈一定要忍住帮孩子解决问题的冲动。小鱼吐槽爸爸的时候，也需要的不是妈妈给解决方法啊，只是需要妈妈懂他的感受。作为父母，我们也一定要知道，我们不是修理工啊，而是容器。面对孩子的情绪，我们的目标不是让问题而是让孩子的情绪在这个空间能够安静的待一会儿。第三个步骤就是学会鼓励孩子。你看，因为小鱼现在能量低，成绩在倒退，那这个时候孩子最气馁最无助。那如何激发孩子对生活的热情，对学习的热情？一个有效的策略就是通过鼓励孩子，对小鱼取得的每一个小进步给予认可，并且用语言及时的表达出来。比如说，小鱼现在每做一次英语阅读理解就抓狂哈，觉得那么一大篇总觉得看懂但是呢，做题的时候又觉得啥也没懂。这个时候该怎么回应孩子？妈妈可以先回应孩子情绪。姑娘，英语阅读确实是，哎呀，篇幅真长，看着一大段文字就心里发慌，明明看得懂，就是不想开始，越拖越难受，是不是？长篇阅读确实是最难下手的题型，所有人啊第一次接触都会卡壳慢摆拍，这不是你的问题，是这个题型本身就有难度。先回应孩子的情绪，让孩子觉得被理解，孩子情绪平复之后，妈妈后面说这个孩子才能听进去呀。接下来可以到了鼓励的部分了，妈妈可以这样回应孩子，小鱼，我们不是要一下子做好，今天只是第一次试水，慢一点做少一点都完全没关系。其实啊，你今天愿意坐下来试着开始，就已经是一个大突破了。很多人啊，看到长文字直接躲开，你还坚持尝试一小时，勇敢迈出第一步。每一次鼓励都是对小鱼自我价值的肯定，都是对他努力和进步的认可，这种感觉呢，会深深地根植于小鱼的心里，成为他面对挑战的坚强后盾。随着妈妈不断地给予鼓励，小鱼的心态和状态将会积极地发生一些转变，他会越来越相信自己的能力，在面对生活学习的难题的时候，也能够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勇气和信心。那通过这样的咨询，小鱼妈妈知道孩子出现问题的原因在哪儿，
也知道如何去改善哈。后面呢，他会努力的把自己的部分做好，给孩子提供更大的程度支持。我们也希望这一些的经验方法能给您带来启发。当然，您有更好的方法或者是实践，愿意和我们交流的话，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更希望大家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0: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
0: 你的财富 Radio。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0: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
0: 你的财富 Radio。你的财富 Radio。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毒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建飞。曾力压任正非、曹德旺，传奇煤老板打响生死战。

2024年7月24日，永泰能源盘中一度跌停，股价最低达到1.01元，距离面值退市警戒线仅仅一步之遥。永泰能源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如果这次渡劫失败，老板王广熙很可能将彻底失去在 A 股东山再起的机会。但是王广熙不会就这样轻易放弃，因为他从来都不是一个认命的人。为人低调，不张扬，不炫富，以至于大家对王广熙这个人其实并不了解。实际上他也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隐形富豪。2015年，王广熙

以370亿元身家位列胡润百富榜第37位，力压当时的任正非、曹德旺和潘石屹等人。更难得的是，这个时候距离他下海创业仅仅过去了13年的时间。而更难得的是，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他跨界做了 N 个产业。2002年，王广熙出走江苏国信体系，最开始选择的创业方向是房地产。当时中国地产业已经开始高速向上，按说聚焦主业也会有不错的发展前途，但是心无旁骛从来不是王广熙的本性，他的人生信条就是能折腾就不断的折腾。2005年，他从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手里收购了南京小营制药有限公司，切入医药领域。此后他的医药版图一直在不断的扩张。2012年，王广熙从扬州国资委一家下属公司手里接过联药集团44.2%的股权，从而间接控制上市公司联环制药17%的股份。2016年，王广熙又联合了中信证券、四川养老基金等机构，共同入股中国最大民营的辅助生殖企业锦新生殖。相较于医疗，煤炭才是王广熙财富帝国的基本盘。2007年，王广熙的永泰集团和上市公司鲁润股份的大股东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前者以1.87亿元受让9414万股的股份，成为其控股股东。随后，王广熙快速拿下了具有山西省煤炭资源兼并重组整合主体资格的华营山西，其中鲁润股份受让华营山西40%的股权，母公司永泰投资受让30%的股权。壳有了，经营主体也有了，王广熙开始四处收购煤矿。巅峰时，永泰能源市值超过1000亿，是中国最大的民营煤炭上市公司。但煤老板的身份根本就满足不了王广熙的胃口，他要的是一个能源帝国。2014年，王广熙买入了惠州大亚湾华营石油化工有限公司100%的股权，正式进军石化领域。次年，王广熙又全资拿下了北京三吉利能源，正式入局电力产业。想什么来什么，要什么有什么，那真是一段令人心醉的岁月。2007年入股鲁润股份的时候，这家公司的资产只有8.3亿，到2017年，公司总资产已经是高达1072亿，10年的时间呢，干到了100多倍。2018年 ，A 股一声惊雷，永泰违约了，紧接着联合资信连续下调永泰能源的信用等级，其主体长期信用等级由 A 一路下调到 CC， 评级展望为负面，直接将永泰打入了不能偿还债务的公司之列。为了还钱，王广熙把能卖的全卖了，惠州石化项目、英国核电项目、众汇财险项目、晋城银行等多个和主业不相关的项目率先被摆上了货架。当初这些可都是花了大价钱搞来的。最遗憾的是，锦新升值那部分股权在王广熙转让后的第二年，锦新升值就成功的登陆了港交所，一边卖资产一边寻求着外部的帮助。2018年8月份，永泰能源控股股东永泰集团曾和北京能源集团签署了重组意向协议，如果最终能够达成一致，那么债务问题就能够得到很大缓解。但是这个计划最终没能成行。到2020年，眼看局面已经是覆水难收，债权人玉煤矿机果断向法院申请对永泰能源进行破产重整，每家债权人50万元及以下部分由现金清偿，超过50万元的部分按照20.78%的比例留债12年，剩下的实行债转股。冬天的痛苦常常是为夏天的错误买单。回看永泰的扩张历史，

最疯狂的那几年，王广熙很多决策都是值得反思的。比如2014年收购华盈石化花了40亿，溢价已经接近600%，而那一年华盈石化的营业收入为零，净利润更是低到了-587.97万元。还有就是燃脂金融，这手伸得实在是太长了。短短几年，王广熙就买了晋城银行、枣庄银行、吉林延边农村商业银行等一堆银行。此外，他还拿到了 AMC 牌照，专做不良资产处理，成立众汇财产相互保险社，进军保险。短时间干了这些事儿，靠着自身造血肯定是撑不住的，只能是对外大肆举债。到2018年年底，永泰能源的负债已经是高达780亿，其中有超过620亿的有息负债。那一年，永泰能源的总营收不过223.3亿，而财务费用一项就需要44.63亿元。直到现在，公司长短期借款加起来还有将近200个亿。企业拼命加杠杆，迎头就撞上了宏观经济的去杠杆，最终落得如此下场也就不算奇怪了。所幸之处在于，王广熙是一个敢做敢当、勇于承担的人。在媒体沟通会上，他曾经有过一段很加分的表达：第一，我不会上天跑；第二，不会上楼跳，大不了我出局。王广熙是这么说的，也是这样做的。2022年，永泰能源发布了一张极为宏大的转型路线图，一年内储能产业取得实质性突破，三年内形成规模，5到8年进入到储能行业的第一方阵。对于这次转型，王广熙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没有选择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锂电池路线，而是差异性的布局了钒电池，这一点从战略角度来说非常的有远见。首先，中国的钒电池技术领先世界，从核心关键原料到电堆等装备技术，基本都能实现100%的国产化，不存在卡脖子的技术风险，所以国内一定会大力发展这个行业。其次，虽然全钒液流电池的前期投入比其他竞品要高，但是其循环次数达到20000次以上，能够支撑风光发电项目25年的稳定运行，不需要额外的追加投资成本。最后，钒电池装备在结束生命周仍有30%以上的残值，从整个生命周期来看，全钒液流电池的度电成本已经降到了2毛钱以下，长期来看确实是非常的有竞争力。此前已经有机构给出预测，到2030年，全钒液流电池在新型储能当中的渗透率有可能会超过30%。王广熙现在唯一需要的就是时间，只要熬到这一天就能够柳暗花明，但形势已经不太等人了，因为前期大量的定增，再加上后来大比例的债转股，永泰能源的股本在过去一年极度的膨胀，到现在总股本已经是高达了222.18亿股，股权价值被严重稀释。2023年，公司创造了22.66亿元的规模净利润，按说这盈利能力并不差，但如果除以总股本，每股只有大约1毛钱，即便给20倍市盈率，股价也不过才2元钱。更要命的是，这几年资本市场大环境本身就比较差，像永泰能源这种企业很难得到资金的关注。为了拖住股价，王广熙只能号召管理层增持，但相对于公司庞大的股本体量，这点钱实在是杯水车薪。2024年7月24号上午，永泰能源被直接按死在了跌停板，股价1.01元。王广熙终于坐不住了，用于注销以减少注册资本。根据市值观察的测算，
仅7月

24号当天，永泰能源就回购了接近1亿。晚间时分，永泰能源又以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为理由，宣布公司股票将在7月25号开市起停牌。这一套组合拳，显然都是为了保住永泰能源的上市公司的主体地位。到今天这一步，王广熙已经没有任何退路了，他必须拿出足够的诚意去打动资本市场，否则复牌之后可能就会面临更猛烈的砸盘，那就真的无力回天了。在中国企业界，敢赌的不少，敢赢的人更多，但敢输的并不常见。东窗事发后不逃跑，不摆烂，勇于直面惨淡的人生，不管王广熙之前做了多少错事，不管今后他的结局怎样，仅凭这一点，他就是条汉子，就强过了很多人。

近日，益生股份董事长曹基生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七月份父母带鸡苗的报价已经达到了每套70块钱，与五月份的价格相比已经翻倍，鸡苗的价格持续上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行业正在迎来景气周期，这对于益生股份业绩改善大有裨益，被低估的资本价值也是有望迎来回归。白羽肉鸡行业同生猪业一样，具备着一定的周期性，但是价格往往波动更大，时间相对更短。2012年以来，行业大致经历了五轮周期，其中时间最短是14个月，最长高达36个月。以史为鉴，主导周期切换的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中国祖代鸡苗长期依赖进口，倘若引入地发生了禽流感，可能就导致14个月之后的白羽鸡供给发生明显的收缩效应。例如，从2014年11月开始，美国、法国相继爆发了禽流感，导致中国2015年引种量大幅下滑。其二，鸡肉对猪肉的替代效应，这在2017年2月到2020年的2月份这轮周期当中体现的淋漓尽致。2018年，非洲猪瘟进入中国，重创了整个生猪产业链的产能，包括能繁母猪、育肥猪，导致猪价在短时间内大幅上涨。在这个背景下，鸡肉的替代效应逐步显现。

仍然大幅下滑 25%。 阻带机引种量受阻长达半年之久，对产业链的影响伴随着次贷陆续释放，奠定了2024年商品带机供应收缩的市场格局。2022年的引种量下滑导致的缺口已经传递到了父母带机苗的价格，接下来将进一步影响商品带机苗价格。当然，除了供给端的趋紧之外，行业需求端也有一些向好的驱动力。一方面，猪周期大概率在今年完成反转，猪价触底回升的势头明显，基于鸡肉的替代效应，猪价上扬也将带动鸡价。另一方面，今年的宏观经济目标确立为 5% 左右，实际增长或快于去年，餐饮等刚需的消费相较于三年疫情期间有较为明显的恢复，叠加鸡肉三四季度消费旺季来临，鸡苗价格有望保持着较好的景气度。益生股份专注肉鸡行业达到30多年，是中国乃至亚洲最大的阻带肉种鸡的养殖企业，规模连续近20年保持着全国第一。2017年到2023年，益生股份商品带和父母带鸡苗总销量从 1.9 亿只大幅增加到了 6.45 亿只，年复合增速高达 22.6%。 其中商品带鸡苗的市占率在 9% 左右，父母带鸡苗市场率为 25% 左右。益生股份在种鸡行业雄居第一，拥有强大的规模效应，亦是其核心竞争力的体现。一方面，繁育规模越大，越有利于降低鸡苗的繁育成本，包括采购原材料的竞争优势、摊薄固定资产的折旧等等。另一方面，规模优势使得公司单批次的阻带种鸡可以在短期内产出大批次的父母带种鸡雏鸡，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下游集团客户的需求。这一点是益生股份拿下众多优质大客户资源的关键。其中，因为一般中小型种鸡企业无法满足集中大批量的需求，规模优势之下，益生股份的商品带鸡苗相对同行有较为稳定的价格优势，往往会高出每羽0.7元。此外，益生股份作为重量级的行业玩家，历来重视技术研发，以至于鸡苗品系上有突出的优势。在持续的创新研发下，益生股份自主研发出益生909新品种，并于2021年12月份获得了国家禽畜新产品的认定，成为山东省第一个通过国家认证的小型白羽肉鸡的品种。更为重要的是，益生909在成活率、饲料效率、产肉率等重要性能指标上实现了全面的提升。909料肉比为 1.75， 48天出栏体重为 3.5 斤，相比817肉杂鸡，相同体重可以提前3-5天。909有更好的经济效益，自然对下游的养殖户也会有着吸引力。因此，这个系品种的价格比主产区的817鸡苗溢价了7毛左右。2015年以前，益生股份主要引进的是美国罗斯308以及 AA 加品种。2015年以后，公司主要引进法国的哈布德品系。2018年末开始，公司再次调整，引进了哈布德公司的新品系利丰。因利丰品系优势明显，包括着饲养周期短、产蛋率高、全程死逃率低、生产效率高、料肉比优秀等。总而言之，益生股份拥有规模、品系两大核心竞争力，使得在行业的市场地位更加稳固，且还可以不断地抢占竞争对手的蛋糕。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简飞。东阿阿胶悄悄创了历史新高。

最近两年 A 股市场风格突变，以电力资源为代表的低增长高股息行业成为最亮的明星，逆势创出历史新高的公司数不胜数。而过去被投资者视为永续性高增长的消费白马股却出现了大幅下跌的行情。毛王贵州茅台据高点下跌了 40%， 伊美毛爱美客据高点下跌 65%，酱油毛海天味业大跌 70%， 免税毛中国中免暴跌 80%。 消费白马股的一片泥沙俱下之中，近年来存在感极低的东阿阿胶却表现得极为坚挺。今年以来，公司股价涨幅接近 40%， 并在近日创下了历史新高。中药毛似乎正在重新赢得投资者的青睐，股价逆势爆发的背后，东阿的业绩表现确实是足够亮眼的。2023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7.2 亿元，同比增长 %

16.7%，实现归母净利润11.5亿元，同比增长47.6%。其中第四季度实现归母净利润3.7亿元，同比增长37.5%，创下历史上单季最高的盈利记录。今年一季度，公司业绩继续保持着高速增长，营收增速35.9%，净利润增速54.3%，仍然是行业当中的优等生。除了业绩增长之外，东阿阿胶的经营质量也很高。公司2023年应收账款只有6298万元，占营收比例不到2%，而合同负债8.24亿都创下了近年来新低，这意味着公司产品在下游完全不愁销路，同时对上游供应商也有着很强的话语权，这是典型消费大白马的特征。产品畅销从存货情况就可见一斑，截至今年一季度，公司存货9.54亿，同比下降24.5%，创下了近十年来的新低，只有历史高峰期的30%左右，而且存货中大部分是铝皮等原材料，成品库存很少。强势的行业地位和极好的经营质量带来了充沛的现金流，东阿阿胶的资产负债表非常漂亮。截至今年一季度，东阿阿胶货币资金达到67.9亿元，同比增长12.7%，创下上市以来的新高。因为公司没有有息负债，而单季度利息收入3340万，最终财务费用为-3283万元，创下了上市以来的新低。和很多公司每年动辄数亿元的利息支出相比，东阿显然具备着更稳健的财务状况。正是因为拥有完美的资产负债表和现金流，东阿阿胶的分红也是一向慷慨。1996年上市以来，东阿阿胶分红25次，累计分红总额达到77.32亿元，平均分红比例为64.38%，融资只有3次，合计募资5.4亿元，分红是募资的15倍之多。2023年的分红计划尤其亮眼，公司计划向每位股东每持有10股派发含税现金红利17.8元，现金分红总额为11.46亿元，分红比例为99.6%，创下了历史之最。最近两年 A 股财务暴利公司是不断涌现，稳定的现金流和高比例分红成为了 A 股最崇尚的价值之一，加之政策鼓励回报投资者的市场生态，东阿阿胶因此在消费白马股当中脱颖而出。2019年1月到2021年1月，传统消费行业白马股上演了史无前例的超级大牛市，两年之内代表绩优消费股的毛指数涨了近5倍，贵州茅台涨了6倍，涨幅超过10倍的大白马比比皆是。在那一段轰轰烈烈的牛市行情当中，东阿阿胶的股价几乎原地未动，堪称当时表现最差的白马股之一。作为东阿行业乃至滋补养生领域的第一品牌，东阿阿胶有着非常耀眼的品牌光环，其最好的发展时期发生在2006到2016年，期间公司业绩连续10年业绩2位数以上的增长，营收从10.7亿增长到63.17亿元，净利润从1.49亿增长到18.52亿。在这10年间，公司市值从不到20亿增长到40多亿，堪称当时表现最好的消费股之一。但是从2017年开始，东阿阿胶存货持续高企，收入增长逐渐的陷入瓶颈。由于产品结构单一，产品配方本身不具备稀缺性，市场上种类繁多的阿胶产品对东阿形成了巨大的冲击。2018年，公司陷入水煮驴皮的舆论风暴，产品效果被广泛质疑，品牌声誉跌至低谷。次年，公司营收同比大跌近60%，并出现了上市20多年的第一次亏损。2020年初，

14年的公司前任总裁秦玉峰辞职，并在随后接受调查。同年离任的还包括财务总监、副总裁、监事等在内的七位高层。管理层的动荡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公司的经营风险。彼时的东阿阿胶陷入了近年来最严重的发展困境，市场广泛质疑导致的预期下降，让其在接下来的白马股大牛市中大幅跑输其他消费巨头。但是资本市场的预期打得太低或太满，往往潜藏着巨大的机会和风险，极致分化往往也是强弱易势的转折点。三年前备受各方吹捧的白马股在上轮牛市中积累出巨大的估值泡沫，而近三年业绩增长显然配不上市场期待，戴维斯双杀之下大幅下跌难以避免。相比之下，彼时业绩不佳的东阿阿胶在上轮白马股牛市中涨幅较小和估值较低，而最近两年公司业绩表现远超市场预期，戴维斯双击之下终于迎来了机会。东阿阿胶的前身是山东东阿县阿胶厂，是有着70年历史的地方传统老字号。公司拥有东阿、吉祥云和桃花鸡三枚中国驰名商标，核心产品包括着阿胶块、复方阿胶浆和桃花鸡阿胶膏等等。2004年华润集团入主东阿胶，成为第一大股东，央企背景给东阿带去了诸多资源。但是在很长时间里，东阿管理层主要仍然是由公司本土元老担任，华润的经营风格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经历了2019到2020年的业绩大幅滑坡之后，华润逐渐在东阿阿胶管理层占据了主导地位。现任董事长白晓松和公司总裁程杰都属于华润的嫡系。在入主东阿20年之后，华润终于对公司实现了完全控盘。作为大型央企，华润对消费和医药企业的整合能力是有口皆碑。东阿管理层的变更无疑会带给公司全方位的变革，一定程度上也是公司近年来业绩回升的重要原因。为了应对产品单一化的问题，东阿近年来推出了小金条阿胶粉、方便冲泡的花碱零复合阿胶粉等新品类，通过便捷化的阿胶新形态获得了大量年轻用户的青睐。与此同时，公司积极探索主要针对男性的第二增长曲线，加快了海龙胶的口服液、龟鹿二仙口服液和鹿角胶等男科产品布局。2023年这个类的产品所属的其他药品以及保健品收入为 1.86 亿元，收入占比为 3.96%。 渠道方面，在稳固线下渠道优势的同时，东阿逐渐加重线上营销，先后入驻了阿里健康、京东、药师帮等电商平台，特别是建立了微信公众号、企微号、社群、小程序商城等私域流量平台，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态势越发明显。品牌推广上，公司逐渐减少了硬广式的直接宣传，更加重视私域流量和用户传播，阿胶的品牌认知度逐渐回归。根据世界品牌实验室的估算，2023年公司的品牌价值接近400亿，同比提高了近 20%， 荣登中国500最具品牌价值的榜单。2022年下半年开始，东阿阿胶相关产品在零售端的增长速度开始跑赢行业平均增速。根据中康开司数据，2023年东阿阿胶以 64.2% 的市占率远超其他品牌，稳居行业首位，同时也成长为非处方药当中的第一大单品。尽管形势逐渐向好，但是东阿阿胶的未来成长并非没有压力，
最大挑战来源于原材料的涨价。阿胶最重要的原材料就是驴皮，大约占阿胶加工成本的 80%。 因为毛驴易用价值逐渐的消失，近年来毛驴数量持续下降，驴皮的价格也随之水涨船高。东阿阿胶用户主要是中产群体，价格敏感度并不低，未来阿胶的提价能力是不是足够覆盖成本上升压力还是有待检查的。负面舆论对东阿阿胶的影响也不容小视。多年前针对阿胶的水煮驴皮风波并不是孤立，近年来中医以及中药保健品遭遇的舆论质疑不断涌现，东阿阿胶要获得更多的用户信任并不容易。事实上，虽然业绩重回上升趋势，股价创出了历史新高，但是目前东阿阿胶的营收和净利润规模还只是历史巅峰期的 60% 左右。从股价新高到业绩新高，东阿阿胶仍然有一段路要走。

两年之内，国内两轮电动车必将迎来极致内卷，竞争激烈的程度甚至可能不亚于当下的汽车和光伏。2020年九号公司上市，2021年爱玛科技上市，2023年绿源集团上市。过去几年，两轮电动车头部企业集体登陆资本市场，获得大量的资金，叠加行业景气度提升，整个行业陷入到了疯狂的产能扩张。2019年到2022年，雅迪的产量从800万台提升到了2000万台，四年产能增加了 1.5 倍。爱玛科技近几年狂飙突进，预计2024年的产能接近2000万台，同比2022年的数据几乎也是翻了一倍。台铃去年8月惠州生产基地的一期投产，年产能将达到1200万台，相比2019年翻倍。绿源在浙江、广西、山东建造了三大整车制造基地，在重庆投资建设的第四个智能制造基地也将在2025年投产。按照绿源的规划，未来四大生产基地预计产能将超过1000万辆，而在2021年年底，公司只有210万辆的年产能。九号公司位于常州的智能电动两轮车工厂 A 期、B 期的厂房已经投产， C 期厂房预计2024年年底完工，届时公司电动车工厂整体的年产能可以达到350万到400万台。作为参照，九号公司去年总共才生产了 148.5 万台电动两轮车。此前曾经有机构做过统计，2024年国内两轮电动车的行业仅 TOP6 企业的产能就已经飙升到了近7000万台。现在来看，这个数据恐怕也是比较保守的。按照这个比例来看，全行业1亿台的年产能完全可以期待。而根据研究机构最新发布的中国电动两轮车行业发展白皮书2024年，2023年的全球电动两轮车总体出货量也不过才6740万辆。全行业产能已经是严重过剩了，但相关企业依然是不打算收手。今年4月26号，爱玛科技董事会同意公司和江苏省徐州市丰县人民政府签署投资协议书，拟在丰县通过设立项目公司投资建设爱玛科技丰县产业园项目，计划总投资大约30亿元，用于进一步扩大公司电动三轮车的产品产能。5月31号，爱玛科技与甘肃省兰州市兰州新区管理委员会签署了投资协议书，在兰州新区通过设立项目公司投资建设爱玛兰州新区产业园项目，计划总投资大约20亿元，用于进一步扩大公司电动两轮车、电动三轮车的产品产能。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又砸了50亿的巨额投资。2023年爱玛科技发行了20亿元的可转债，其中15亿元用于建设丽水爱玛车业科技有限公司新能源智慧出行项目。项目建成达产之后呢，将新增300万辆电动两轮车的年产量。参考这个投入产出比，50亿投资至少将对应大几百万辆的新增产能。如果按照过去几年的发展势头，这些巨量产能的释放或许不会对行业造成太大冲击，但问题在于过去的发展势头是不可持续的。2019年3月，以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正式生效为标志，两轮电动车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规范发展阶段。在此之前，行业鱼龙混杂，大量区域品牌割据一方，缺乏统一的监管标准，致使安全事故频发。新国标对电动自行车的车速、重量、电机功率、电池电压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了规定，凡是不达标的一律淘汰。与此同时，在生产侧推动车辆的 3C 认证、一车一票等准入溯源监管措施，这些举措对供需两端都产生了巨大影响。需求端，那些不符合新国标要求的大量超标电动车需要在过渡期前替换，强行带来新增需求。2019年以前，我国电动两轮车的年度销量基本稳定在3000多万辆，此后迅速爬升。
2019年到2022年分别达到了3680万辆、4760万辆、4980万辆、6070万辆。供给端，严格准入与溯源管理式的中小企业生产成本大增，大多数后排玩家只能是被迫交出市场。数据显示，国内两轮电动车的玩家数量高峰时有2000多家，新国标后市场份额迅速向头部集中。2016年电动两轮车的销量 CR3 占比只有 25%， 到2021年这个数据已经提升到了 65%。 同时行业只剩下100多家符合新国标而且具备摩托车生产资质的企业。需求端和供给端的共振，结果就是严重肥了头部企业。然而政策红利终究不是常态，大部分地区新国标过渡期为3到5年，也就是大约在2024年年底彻底结束。而根据统计局之前的预估，截至2022年新国标替换需求已经完成了 80% 以上。还有一点值得注意，过去几年国内两轮电动车渗透率已经实现了大幅提升。按照 4.2 亿辆的存有量来计算，现有中国几乎每4个人就拥有一辆小电驴，这意味着潜在的增量空间也不大了。既没存量替换，又缺新增需求，整个行业的前途也就可想而知。事实上，后劲儿不足的逻辑已经在企业的财报中有所印证。2023年，雅迪的收入同比增长 11.92%， 绿源同比增长 6.27%， 爱玛科技则仅增长了 1.12%。这与过去一些年整个行业的高歌猛进形成了鲜明对比。进入2024年，形势好像愈发严峻，一季度爱玛科技营收同比下滑将近 9%。 政策红利退潮后，整个行业将回归常态发展。在下一轮集中更换期到来前，国内市场恐怕很难再有大的突破。海外市场倒是一个潜在的机会，但短时间内显然无法消耗国内如此庞大的产能规模。两轮电动车属于典型的同质化竞争行业，当需求收缩撞上了供给扩张，价格战几乎是不可避免的。2016年上市之后，雅迪迅速在业内掀起了价格战，所有车型降价 30%。这个举动使得公司在第二年就完成了对爱玛的市占率的反超，成为名副其实的电驴之王。2020年雅迪又和拼多多联合举办了一场品牌万人团的活动，继续价格战的方式维持自身的领先优势。过去产业格局分散，头部企业尚可通过挤压中小厂商来获得增长空间，因此对于行业的周期震荡感触并不深。如今行业格局高度集中，头部企业只能是镰刀互砍了。从这个角度来看，接下来的这一轮行业内卷可能比之前任何一轮都要惨烈，像爱玛科技这种还在激进扩张的企业尤其是需要小心谨慎了。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财富风云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哈尔滨经济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凌晨一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三片提神药。
3: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2: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3: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3: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醉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2: 麻醉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3: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4: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5: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6: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每天同一时间锁定调频 FM889 你的财富 Radio， 我们一起在这里守护您的健康。大家有关于这个健康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在这一时间当中来咨询。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我们的视频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然后可以在视频号当中来留言。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第一时间来咨询我们的老师。其实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探讨的一个话题哈，就是跟我们这个季节有关啊。这个到了夏天，然后大家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哈。有一个词特别的火，就是冬病夏治。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我们来自全科的老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这个冬病夏治，什么是冬病夏治呢？我们来看一下哈。在视频号上面留言，哎呀，好久没见到熟悉的面孔哈，欢迎欢迎欢迎各位。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有请老师啊，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吧。
7: 大家好，今天呢跟大家呢就是探讨一个就是我们每年都在讲的一个话题，就是冬病夏治。
6: 对，到了夏天的时候哈，这个我们大家都会关注，哎呦，这个天气开始变热了哈，很多时候正是一个补身体的好季节。那今天的时间哈，我们有请我们的姜老师好好的来跟大家来讲一下，冬病夏治到底是怎么一个治法，什么是冬病夏治呢？
7: 冬病夏治啊，它这是一个中医的治疗疾病的一种重要的方法。这种方法主要针对的什么样的一个人群呢？就是冬天容易生病的这样的一个人群。就是一到冬天的时候呢， 我就咳嗽、嗯、我就感冒
6: 啊、
7: 一到冬天呢我关节就不好，
6: 嗯
7: 啊、是这样的一个人群，就是到冬天容易发病的，或者是呢我每年到冬天都会复发，都会有这种疾病发生。
6: 嗯、
7: 啊，这样的一个人群，这样人群呢，就是多数都属于身体呢是属于阳虚体质啊，偏阳虚的，偏寒的，寒和湿邪比较重的这样的一个人群，就是到冬天就是容易生病。那我们在夏天，
6: 嗯、
7: 我们夏天是不是很热呀？
6: 嗯，
7: 在我们最热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人体阳气。外界气候阳气最旺盛的时候，我们人体阳气也是最旺盛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用一些方法啊，科学的方法来养生。养生呢，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呢？就是扶正固本，提高人体的阳气。因为我们阳气旺盛了，我们的正气也就旺盛了，免疫功能就提高了。它得达到一个预防和治疗冬天容易发生或者是容易复发、
6: 嗯、
7: 或者是容易加重的这些疾病，
6: 哎，
7: 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调整的一个治疗。
6: 对，就是说很多这个冬季的常见病、
7: 嗯、
6: 我们在夏天可以抓住这个治疗的宝贵期。
7: 对、啊、这是最佳的一个治疗时期。
6: 对，哎呦，我们姜老师太火了，姜老师真的是不是有一段时间没来了？
7: 哎呀，好久了。
6: 对，你看、在我们的视频号上面大家都好喜欢你啊。我先看一看大家留言好不好、
7: 好，
6: 这个蓝海说主持人好，姜老师好，还有有来有往说主持人好，姜老师好，给你送玫瑰花。还有这个
7: 谢谢大家，
6: 安逸也说啊，姜老师下午好啊、福东说卡了，哎，卡了可能是你那边网不太好啊，其他人还有卡的情况吗？哎，美美说姜老师好啊，这个还有严楚啊，他说主持人好，姜老师好，似水流年说好久不见姜老师，真的确实应该是姜老师有段时间没来，然后嗯，大家对您都很想念，看来还是要经常来，对不对？
7: 对，一定的，
6: 一段时间见不着大家都想您哈，
7: 一定要经常来的、嗯、
6: 对，然后、
7: 也在这也很想念大家。
6: 对，同月啊，他说哎，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哈、哎，就是欢迎很多老朋友回归哈，也欢迎我们的姜老师再次回归到节目当中、嗯、跟大家来分享哎，我们在医学方面，在这个平时的保健健康方面有哪些需要掌握的一些小的技巧和方法，对不对？而且呢每次姜老师的在节目当中做客的时候，都会用非常通俗易懂的方法跟大家来讲最基础的哎，我们如何让自己变得更健康的这些原理，对不对？
7: 对，
6: 今天其实讲的就很实用，冬病夏治。哎，那到底什么病哎可以适合冬病夏治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7: 就是冬天最容易发生复发，
6: 嗯
7: 啊，还有一个加重的这样的一个疾病。其实我们呢，就是自己啊，也可以去判断。一呢，你一到冬天的时候，到秋冬的时候，你就发现，哎，我身体感觉很不时，而且别人呢，就是穿的衣服还没有那么多，但是我要穿的多一些，要不然的话，我感觉比较冷，比较凉。
6: 嗯，
7: 还有一部分人呢，就是我平时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特别是冬天的时候，手脚都感觉冰凉，冰冷冰冷的。别人都没有感觉那么冷，但是我自己感觉呢，我手脚呢特别凉，这样的一个情况、
6: 嗯、
7: 还有一些人呢，就是我吃了一点东西、
6: 嗯、
7: 哎，虽然这个东西就是我这今天呢我就是挺懒的，我这个饭吧，因为本身是夏天嘛，我不想吃太热的，就是说拿过来我就吃一点，我也说凉吧、
6: 嗯、
7: 又不是太凉，但是吃完了胃就很不舒服了，说明呢、
6: 哦、
7: 你的体质比较寒凉、
6: 啊、
7: 这样的人、
6: 就是、体质上已经出现了问题，
7: 体质上已经出现了问题，也就是当我们悄悄的就体质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关注自己了。
6: 嗯，
7: 虽然你没有什么大的疾病发生，但是你已经不再年轻了，说明你的阳气已经不旺盛了。
6: 对，
7: 那阳气我们怎么样把它养起来？在中医来讲，就是春夏是养阳的一个阶段。
6: 对，
7: 也就是阳气我们要把它养起来，但是我们不能把它浇灭了。
6: 嗯，
7: 阳气要旺盛起来了，那我们大家想一下哈，我阳气比较盛，我也不怕冷，那我们到冬天的时候怕不怕冷啊？是不是相对来说抗寒的能力就增强了？
6: 嗯，
7: 抗寒的能力增强了，那外界的这个寒气也好，湿气也好，这些邪毒就不容易侵犯我们身体。
6: 对，之前我们听众很多朋友就会说，哎，我一到了这个秋天，上秋开始啊，就开始手脚冰凉啊、
7: 哎，
6: 这个其实就是可能也是我们夏天在中医的角度来讲，夏天的阳气补的不够。
7: 夏天你阳气，你没有给养起来， 为什么说有的人说那我怎么样去养我们的羊？
6: 嗯，
7: 首先一点呢，就是我在后边也会详细给大家讲解。
6: 嗯，
7: 就是啊，那你让这个火苗怎么样啊，让它逐渐旺盛起来。
6: 嗯，
7: 怎么样的旺盛起来，就是别搁水去浇它。
6: 嗯，
7: 所以简单的说别搁水去浇它。那什么情况呢，就是像一些寒呢、啊、
6: 嗯，
7: 一些寒冷的东西，一些寒凉的东西。另外现在我们一到夏天大家都愿意吹空调。
6: 哎
7: 这个都不可以的。
6: 哦、
7: 所以呢我们一吹空调这冷风就进来了，凉风一进来以后就把我们的阳气那小火苗就给你浇灭了。
6: 嗯，
7: 久而久之时间长了，我们人体的阳气就越来越不旺盛。大家在随着年龄的增长，年龄越来越大了，身体的代谢能力下降了，阳气也会逐渐不旺盛。大家经常会看到一些老年人、
6: 嗯、
7: 他的穿衣服是左一层右一层啊，套了好多层，主要就是什么原因呢，他怕冷，阳气不旺、
6: 嗯、
7: 所以呢他才会得一些老年病。但是我们在没有生病之前，那我们要把我们的阳气要养好，所以该吃的我们吃，不该吃的不要吃，我们该做的我们去做，不该做的千万不要去做、
6: 啊、
7: 做了以后你的阳气就不旺盛了，阳气不旺盛了到冬天你就容易生病，就容易发生疾病，今天严重一点，明天又严重了，一年比一年越来越差、
6: 嗯、
7: 就是有那句话说老太太过年一年不如一年，是原因什么，就是人体衰老了、
6: 哦、
7: 阳气不旺盛来的、
6: 嗯、
7: 所以呢冬天容易发生的疾病，这样的人的体质都属于寒湿阳气不足的这样的一个体质、
6: 嗯、
7: 那我们首先要把我们的体质要改变、嗯、
6: 对，
7: 所以呢中医又提出来春夏要养阳，所以在春天和夏天的时候、
6: 嗯、
7: 要把我们的阳气要养起来，借着这个外界的阳气旺盛的时候，再加我们体内，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是不是有时候爱出汗呢，
6: 对，
7: 天气热了要出汗，这时候我们的阳气就逐渐让它旺盛起来，不要说的不让它出汗，
6: 其实有，
7: 如果你
6: 夏天出汗是好的吗，
7: 是好的、
6: 嗯、
7: 但是你要是不出汗也是个麻烦事儿、
6: 嗯、
7: 不出汗说明啥，你阳气不旺、
6: 嗯、
7: 这个时候我们再借着外界的力量再给它一个温热的一个效应、
6: 嗯、
7: 这样是很能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养的一个目的
6: 啊。
7: 最近这几年大家都知道有很多人去晒背，
6: 对，哎呦，这个我有尝试，这个真的、嗯、我在春天的那段时间就是有在互联网上看到，哎呦，说要晒背晒背、
7: 嗯啊、
6: 然后我有尝试。
7: 其实晒背好不好呢，其实它主要也是个养阳的一个过程、
6: 嗯、
7: 啊，这样的其实好不好是好的，但是我们要注意一点，
6: 嗯，
7: 因为你在晒背的时候，如果紫外线过强的情况下，因为夏天紫外线离我们、
6: 嗯、
7: 太阳离我们很近，它紫外线比较强，这个时候很容易损伤我们的皮肤。
6: 嗯，
7: 损伤我们的皮肤呢，容易得就是皮肤癌呀、
6: 啊、
7: 皮肤炎呐、
6: 啊啊哎，
7: 这些问题都会发生。那我们在晒的时候怎么样去晒，这也是很关键的，
6: 嗯、
7: 不要感到。

0: 中午去晒。
1: 对，
0: 也就是阳光最足的时候，
1: 像这个点就不行啊。
0: 啊，等到像这个现在两点多一点啊，
1: 对，
0: 到三点以后，
1: 三点咱们下节目之后，哎，
0: 下节目以后了，你可以去晒晒背。这个时候呢，太阳虽然还是很热的，但是又没那么毒辣，
1: 嗯，
0: 啊，这样子就比较好一些。所以呢，我们去晒晒背啊，其实对我们
1: 也是补充阳气的过程，
0: 也是个补充阳气的一个过程。
1: 对，就是当时我就是有一段时间啊，就是感觉白天提不起精神来，然后呢就在网上搜这个，哎呦有什么办法？然后呢当时就找到晒背哈。其实我的一个感受就是，哎，就是当时我晒的时候是刚开花的季节，就刚春天嘛。然后呢就是晒十分钟左右，就是家里供暖还没停，然后但我是隔着玻璃啊，其实好像也不太好哈。那我隔着玻璃晒的时候，当时就感觉晒一会儿就会微微出汗。然后哎，还感觉还挺舒服的，哈哈。拉拉拉说啊，冬病夏治正是现在需要的，哈哈。对呀，啊，我们正是跟大家来分享此刻我们能做的哈。啊，无拘无束说，姜老师好，感谢你们为我解决病痛，我也是受益者，向你们表示感谢啊。另外呢，严成兰也说哈，这个主持人好，姜老师好啊，我是这个平房店的老会员哈，五年多的时间当中呢，我的肾炎和尿道炎好了。哎呦，真的棒，
0: 真好！
1: 哎，还有好多哈，这个 ZY 啊，他说，哎呦，这个我也是平房的哈，这个身体最近好转，头不晕了。然后还有米兰王啊，他说，主持人好，姜老师好，我腰疼、肚子疼都好了，还有这个足跟炎也好了，感谢啊！这个我们收到了这么多感谢的消息哈，感谢全科，有很多感谢我们这个平房店的工作人员哈，真的很棒。而且呢，我们其实不仅仅说，哎，我们只是通过这个啊仪器照射治疗的方式去解决，其实我们更希望在节目当中把更多的健康知识和理念和日常我们怎么让我们身体更好教给大家，对不对？
0: 对，
1: 嗯，
0: 这我们这档节目呢主要就是以养生为主嘛，
1: 嗯，
0: 就主要就是想能解决大家更多的问题。现在呢就是我们除了照机器以外，我们呢从各个方面呢都要给大家进行一个指导，让大家的身体呢都能健康起来，
1: 嗯，
0: 这是我们最终的一个目的，
1: 嗯，
0: 照机器呢，它有照机器的一个好处，你像我们刚才讲了，就是说我们要冬病夏治嘛，冬天容易发生的疾病，它都属于寒邪、湿邪侵犯身体，阳气不足，那我们要养阳，那养阳的时候呢，首先呢，我们要从衣食住行，开始，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借助外界的一个力量，外界力量，刚才咱讲用太阳光去晒背，但它呢也有它的一个弊端里头，那我们用全科治疗仪照射也是可以的。因为全科治疗仪照射，大家都知道全科治疗仪有一个什么感觉呀？照到皮肤上是不是有一种感觉，温温热热的感觉，
1: 就是也是跟我刚才提到就是晒背的感觉很像，
0: 对，很像的，它有个温热的感觉。同时呢，就是在我们给大家指导的时候，用全科治疗仪照射，你一定有一个感觉，就是不是越热越好，你感觉温度舒服合适是最好的。因为全科治疗仪呢，它这种能量波进入身体以后，因为我们在身体里头能迅速的产生一个内生热效应，它是由内而外的一个热，这样是把体内的寒邪，我们通常也叫素寒，就是你平时积攒里头的这个寒邪，把它一点点给它驱散出去。那我们怎么样能驱散出去？一定照射的时候要出点汗，你出一点汗，这个寒邪随着你的汗就给你排出来了，这样才能可以把我们的体内的素寒给它排出来。你今天排出一点，明天排出一点，等到你今年冬天再到冬天的时候，你就发现了我没那么冷了，
1: 身体我会很直观的感受，
0: 有很大的一个改变。能不能说我今年一年就能完事儿？这个不能，就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呢，可能需要一个夏天、两个夏天或者三个夏天，这样的一个照射。有的人说了，那我夏天时候照射，我来养阳，冬天我还照不照机器了呢？冬天呢，也一定要照射，这样把我们身体的能量给它补充上来，让我们身体一天比一天更好起来。所以呢，在照射的一个时候呢，大家一定要记住了，感觉温度一定要舒服合适。这样的呢就是一个温热的效应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状态，同时呢它起到一个活化细胞的作用。活化细胞呢就可以使我们细胞都能恢复正常生理功能。首先呢我们人呢要养阳的时候还有一个脾胃的功能要调整好。
1: 对，
0: 如果我们脾胃不好，要是吃什么

0: 都不消化，那我们的水谷精微从哪里来摄取啊？
1: 嗯，
0: 是不是我们要把脾胃要养好？
1: 嗯，
0: 也是养阳，要养我们的脾胃，要把它养好呢，我们也要照射我们的脾胃，也就是我们的腹部，
1: 嗯，
0: 一定要照射，照射我们的腹部，照射腰部，我们的脾胃的功能养起来了，我们的肾的精气充足了，这时候我们怎么样啊？更旺盛起来，
1: 对，就精神头了，
0: 啊，精神头了。首先，一个人衰不衰老不要紧，最重要的他有没有精气神儿。
1: 对，
0: 这精气神儿很重要的。
1: 其实这也就是在养我们精气神儿的这个过程，对不
0: 对？
1: 对，
0: 这个就是一个养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同时呢，有的人说，那我们心脏也需不需要养？我告诉大家，也需要养。
1: 嗯，
0: 心阳啊，如果要是不足的话，心阳鼓动无力。
1: 嗯。
0: 这时候呢，心慌啊，胸闷啊，气短呢，啊，这些症状就会出现。
1: 嗯，
0: 四肢末梢也会发凉，阳气不足嘛。
1: 哦，
0: 通过全科治疗仪照射前胸和后背，使我们的心脏的供血能力增强了，阳气让它旺盛起来。
1: 哦，
0: 也就夏天的时候照射，阳气旺盛的更快一些。
1: 嗯，
0: 阳气旺盛了，我们心脏的功能也会增加，我们整个人体的代谢能力就增强了。代谢能力增强了，我们整个人体的健康状况就能提高很大一些。
1: 嗯，
0: 不管我有没有疾病，我们都要去养好我们的阳气。你说我有疾病的人，你更要养阳，把阳气让它旺盛起来，把寒邪和湿邪从体内把它驱散出去。这样说我们就不会再到冬天的时候，我们这些疾病就不会再发生。
1: 对，
0: 嗯，
1: 你看我们的好朋友哈，这个严成兰说哈，这个我是严成兰啊，可愿意听姜老师讲课了。今天明白了，
0: 谢谢。
1: 夏天晒背，不要太阳热的时候晒背。谢谢姜老师。还有这个晨曦啊，他说姜老师好，主持人好，我是平房店的受益者，我在姜老师指导下和平房店的三位老师热心服务下，我的头部闷胀的症状得到了改善。还有美美啊，她说我膝盖滑膜炎，通过全科的照射也好了很多，感谢平房店的三位美女老师。还有吴云生说，感谢姜老师为我们讲解冬病夏治啊，这个非常感谢您。还有茉莉啊也说，我是恒大悦府店的顾客哈，这个我手中指疼啊，照射套机也照了手，但一直没好，手上这个手指麻木，怎么照射效果会更好？谢谢啦。
0: 中指麻木，中指呢，它有个疼痛，
1: 嗯，
0: 另外一个它有个麻木，首先要考虑呢，就是有没有颈椎病。
1: 哎，对，手麻可能真跟颈椎是有关系的，
0: 可能是与颈椎有直接关系。另外一个，它这个手指啊疼痛，它这个疼痛的特点是啥？是不是早晨起来的时候手指有僵硬的感觉？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在疼痛的时候是不是遇冷？遇寒凉或者是遇凉水的时候手疼痛比较明显。
1: 嗯，
0: 如果这种情况呢，就是遇凉比较明显的，这是寒来的。如果早晨晨起的时候关节有僵硬的话，这是湿邪为重，就寒湿比较严重的一个状况。也就是整个人体呢，你表现的是一个关节，其实整个人体呢都处一个寒湿体质。所以我们照射的时候不要单纯的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我建议你呢每天呢照照你的腰，照照你的脾胃，再照照你的前胸和后背，同时再照射手，要多点同步的照射。另外一个呢，再照照足底，把足底的门给它打开。
1: 嗯，
0: 寒从脚底生，把脚底门打开了，寒邪从你的脚底也能散出去。
1: 对，
0: 所以呢，每天照射的时间有直接关系，还有它的剂量。
1: 嗯，
0: 你每天你白天照没照？你晚间照没照？
1: 嗯，
0: 也就是说你一天照一次还是照三次？所以效果也是不一样的。我建议这个患者呢，就是说你呢每天呢多照几次。如果现在疼痛比较严重的，一天可以照四次，一次呢30分钟到40分钟都可以。但是有一点一定要记住了，在照射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出汗，出汗呢不要紧张，也不用害怕。正常排汗就是把我们的体内的寒邪和湿邪能排出去，这是个好事儿。但是有一点呢，就是注意一下，就是我排完汗之后有没有感觉疲劳乏累的现象。如果没有疲劳乏累的现象，你这汗出的刚刚好，你就让它一直出就可以了。但出汗的时候，有的人说的，那我出汗多了，我会不会造成就是我的心阴不足啊？不会的，那得大汗淋漓的时候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你没有疲劳乏累，你就是出那些汗。

0: 啊，他向您提问了。
1: 嗯，
0: 他说：“姜老师您好哈，我是恒大悦府店的顾客。心脏血管狭窄，照射全科治疗仪之后能改善吗？我家里有套机。”嗯，
1: 心脏血管有狭窄现象，
0: 嗯，
1: 那就看他这个狭窄，其实通过机器照射呀，它是可以改善的。
0: 嗯，
1: 为什么说可以改善呢？你看我们血管，心脏的血管有一个狭窄，但身体可能其他的血管也会有狭窄。像颈脉颈动脉啊可能也会有一个狭窄啊，或者是头部的血管它都可能会出现。现在呢出现在是在心脏上，就说明呢你呢心脏的血管它的供血情况要差了，也就是有斑块了。有斑块就容易出现狭窄，狭窄会导致供血不足。但是全科治疗仪呢直接照射心脏，再照射我们前胸后背，再照射我们的腰部腹部，再照射五下足底和头面部，这样的来改善全身的血循环。
0: 嗯，
1: 全身血循环好了，它的能量代谢就增强了，脂代谢质量脂代谢好了以后，就是我们斑块怎么样啊，逐渐会缩小。
0: 嗯，
1: 同时呢在照射的过程当中，因为有温热的感觉，我们有一个怎么样啊，血管就会出现一个扩张的一个现象。
0: 嗯，
1: 但是虽然扩张的力量不是很大，但是它有这样的一个功能。但是血管稍稍扩张一点，它血流速度就增加了，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心脏的供血就好了。长时间代谢有照射以后呢，我们的脂肪的代谢啊一点点越来越好。要脂代谢好了，我们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呢逐渐恢复正常，所以它的供血情况逐渐会增加。但是它需要长时间照射，
0: 嗯，
1: 不是一天和两天照射就能解决的，
0: 需要一个时间长，
1: 可能要三年五年。
0: 嗯，
1: 有可能都是它。所以呢在没有任何症状出现的情况下，只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狭窄，不用担心。
0: 嗯，
1: 你坚持照射，照射以后让它一点点改变，经常呢也就是我们半年去医院检查一下，就是看看你的血脂的一个情况，甘油三酯胆固醇正不正常，完了再看看我们心脏的血管有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注意观察自己就可以了。
0: 嗯，这个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直接来问我们的姜老师啊。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799-7399，可以随时的在节目的时间当中来进行咨询。在节目之后呢，大家如果还想咨询的话，可以来拨打400-612-1990，400-612-1990。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哈，这个木啊，他说：“哎呦，姜老师你好哈，我是经纬店的啊，这个。”腔梗可以照射吗？我现在时常头晕头胀啊，头疼能照吗？
1: 这种情况是可以照射的。
0: 嗯，
1: 没问题的，可以。像他这种情况呢，像脑腔梗的一个患者，他是主要是由于腔性脑梗塞会导致头晕，就是脑供血不足这样的一个症状发生，或者是头痛。但是头胀啊，我想呢就是提醒一下，就是头如果出现胀痛的一个情况下，要观察一下自己的血压，看看你的血压高不高。
0: 嗯，
1: 如果血压要高的情况下，我建议呢就是还是口服一点降压药，这样是比较快一些啊，比较快一些。
0: 嗯，
1: 同时呢可以用我们的五官机直接照射我们的头面部。
0: 嗯，
1: 这样可以改善我们头部的血循环，可以解决你脑供血不足所产生的一系列的症状，像头痛啊，头晕呐，记忆力减退啊，这些症状都可以帮你一点点解决掉。
0: 嗯，
1: 像他这种情况呢，就是最好呢直接用五官机照射。
0: 嗯，
1: 但是说我们人体啊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是单纯的就是单一的，就是一个脑腔梗的一个问题。像他这种情况，既然你有腔梗，说明呢你身上的一些小的毛细血管都会有梗塞的一个现象。
0: 嗯，
1: 那其他地方可能没有症状，不代表将来不发生。
0: 嗯，
1: 所以呢就建议他呢还要照一照我们的套机，照照前胸后背，照照腰腹，照照足底，这样呢更好一些，这样全身的血循环增强起来，增加他的血液代谢，脂类的代谢增强，这样呢我们身体会越来越好，这些症状呢能很快的就得到很好的解决掉。
0: 嗯，
1: 如果单纯照头呢，这个问题呢也能解决，但是相对来说比全身照射要慢得多。
0: 嗯，小七啊，他说：“姜老师好，我是香槟店的这个受益者哈，这个最近好像得了皮炎，出现红肿刺挠的情况。
1: 嗯，
0: 我应该照在哪个部位可以照吗？”
1: 首先呢就是 因为这个季节的问题，天

0: 天气一热热了，有的人呢就吃的东西不太注意，
1: 是不是要判断一下他是因为什么有皮炎的？
0: 他这容易出现这种皮炎呐、湿疹呐，或者是皮疹呐，这样、这样的一些个皮损都会出现。
1: 对，
0: 首先一点呢，它与什么有关呢？就是与免疫功能有关。
1: 嗯，
0: 如果你免疫功能要是提高的话，这些问题就不会发生。
1: 嗯，
0: 那当你一旦免疫功能低下了，你再吹着空调，或者这两天连着下雨。再吃一些其他的就是说的东西、有可能会出现这些问题。那怎么样去照射？一是局部的一个照射，第二要增加免疫功能。
1: 对，而且要判断出来，你看你这个皮疹是属于皮炎还是属于这个啊什么脂溢性皮炎呀、带状疱疹啊、湿疹啊，这个包括过敏性皮炎，对吧？如果你要是过敏了，切断过敏源、是不是？
0: 像还有现在就是比较流行的，还有一些就是像神经性皮炎呢。
1: 对
0: 啊、像过敏呢，就注意一下啥呢？怎么去判断是不是过敏来的？
1: 对，
0: 就是在从今天开始往前推一周，在这一周之内你用过什么药。
1: 对
0: 啊，考虑一下你那个哪一个药物以前没用过，最近才第一次用过，它是不是它导致你的过敏。
1: 对，
0: 另外一个呢，就是在饮食最近两三天之内你吃的东西有没有以前我没吃过的，现在吃了导致的一个过敏的一个发生。有的人说的，
1: 对，
0: 我以前我也吃过，但是我就这两天呢我就出现了皮疹，剩下什么都没有。
1: 它可能一直是你的过敏源，只不过刚反应过来，是不是？
0: 因为你免疫功能低下
1: 了。对，像
0: 身体的素质的问题。
1: 我记得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有个室友，就是一到这个夏天的季节，然后他就会就是身上起红疹啊，然后呢就很难受，就很痒，然后后来就是查了过敏源才知道他是桃子过敏。
0: 桃子，
1: 对，一到夏天吃桃子季节了，然后他就会出现这种过敏反应，但是他都过了20岁之后才知道啊、我原来桃子过敏。其实现在可以查过敏源，就是一定要注意看是不是过敏了。
0: 像桃子啊，像就是还有就是芒果，
1: 对，芒果很容易
0: 有很多人容易过敏的。像花生了，
1: 对，包括鸡蛋、牛奶，
0: 鸡蛋、牛奶，
1: 然后
0: 这些东西都有很多人。可能你自己以前我不过敏，可能从现在开始你过敏就是一个问题。
1: 对，
0: 免疫功能低下了。
1: 嗯，
0: 所以呢建议呢多照一照机器，多照照我们的前胸后背，
1: 先提升免疫力很重
0: 要，多照一照我们的腰和腹、提高我们的免疫功能是很重要的。
1: 对，
0: 嗯，
1: 哎，我们再来看一下哈，这个啦啦啦他说，姜老师啊，慢性胃炎可以照射吗？怎么照射效果比较好？
0: 慢性胃炎的患者呢是可以照射的，但是一定要记住，照射的时候直接照射我们的胃，也就是我们的腹的上腹部，也就是上腹部。上腹部呢就是我们脐以上的这个部位，是我们的胃所在的位置。但照射的时候呢，最好呢就是胃里头不要有太多的食物，食物越少照射效果越好啊，这样的一个情况，感觉温度舒服合适就行。还有一个就是慢性胃炎的患者一定要记住，吃饭的时候一定要细嚼慢咽，不能吃过于生冷的东西，不能吃过于刺激性的东西，不能吃。有的人说什么叫刺激性东西啊？辣的、酸的、咸的，这些都属于刺激性的东西，不能吃。还有一个就是不容易消化的食物不能吃。就像有的人说，那这鸡蛋很好，那煮的鸡蛋营养价值最高，而且它补充蛋白也是最好的。但是你有慢性胃炎，最好别吃煮鸡蛋，你可以吃啥？鸡蛋糕。
1: 哦。
0: 也就是把它蒸熟了，加点水，那样它比较柔软，这样还容易消化。你像我们刚过完五月节，有的人愿意吃粽子，但是粽子呢就不容易消化，对于慢性胃炎的患者来讲就很不友好。所以呢，建议呢不要吃这样的东西。特别是一些水果也是一样的，
1: 对，
0: 不要吃生冷的。我们可以把这些水果怎么样啊，加一下热，完了之后再吃。虽然口感不好，但是呢它对你是有帮助的。但你这个慢性胃炎调理好了以后，你想吃什么再吃什么，好不好？
1: 那他说，姜老师好，我是经纬店的顾客啊，糖尿病10年多了，打针每天3次，20个单位，空腹8以上，照射2个半月之后，现在血糖是6以下，可以不用打针了吗？
0: 不能。
1: 对。
0: 现在呢你那个胰岛素啊还得继续打啊，不能就是一下子停下来。但是你可以减量，就是我们现在你可以从2个单位往下减。你每天是打3次，我建议呢 白天中午的这一次，你可以减一点量。

0: 可以先减两个单位，再继续观察你的血糖的一个变化。如果血糖呢还是在6以下的话，你再减一点，如果没有达到那种状态，还继续照射一点点观察，观察到6以下了，一定记住了，注意出现低血糖的现象啊！如果有低血糖的现象，马上还要继续再减点量。但是出现低血糖症状的时候，立刻往嘴里头放一点糖，或者是吃一点含糖量高一点食物，但是要少吃，急需的把低血糖的问题先解决过来。完了我们再减量。这个要循序渐进，不能一下子停药。我们现在呢有很多就是糖尿病的患者，
1: 对，
0: 通过几期照射以后，血糖呢逐渐就调整的就很好了。很好呢，太着急了不行，太着急了你降糖药或者胰岛素减的太多的时候，反而会反弹，会出现了血糖一下又升高了，这样呢得不偿失。所以建议呢一点点减，不要减的太快。
1: 浮动啊，他说又卡了，这个应该不存在的啊，因为我这边这个一直有观察，关注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下面啊，这个没出现卡顿的情况。
0: 还是我这边声音不对吗？
1: 没有没有，应该是
0: 没
1: 问题哈、
0: 啊。
1: 这个看看浮动，应该你看这么多好朋友，是不是就浮动这边出现卡顿的情况啊？如果是其他人没有卡顿的情况的话，应该可能是你那边的网络问题哈。再来看下一个，美美啊，她说这个膝盖疼滑膜炎照射一年好多了哈，非常感谢。还有一颗星光啊，说江主任你好啊，这个心血管有一个硬斑块，然后该怎么照会有效果吗？
0: 心血管呢就是有斑块，它而且是个硬斑块，但是它呢照射起来呢比软斑块难度要大。但硬斑块呢它不容易脱落，软斑块是容易脱落的。其实我建议呢就是还是多照心脏部位，因为你心血管上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以心血管为主吧，你就多照一照。还是那句话，我们呢不单纯是照心脏的血管，外周的血管也要呵护它一下，这样呢能减轻我们心脏的负担。减轻心脏的负担，心脏能更好的为我们工作，为我们服务啊，这样我们心脏好起来了，而且呢全身的供血情况也会增加啊，这样会更好一些啊。还是那句话，要不要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我们要全方位来考虑我们的身体的一个状况。这样的照射呢就是比较好一些。另外一个建议呢，每天呢还是多照几次吧啊。最好的照射方法呢就是多点同步照射，但是在夏天在照射的时候啊，可能大家有一些个问题会困扰到家。
1: 对
0: 啊，但是说你看我们夏天的天气比较热，那我在照集气的时候，我是在空调房里头照，可不可以啊？
1: 可不可以啊？
0: 可以啊。
1: 啊，可以的。
0: 所以我想今天的讲课呢，我想告诉大家这个问题。我们如果就是家里头很热，我们可以把空调打开。空调打开，但不要温度太低。有的人如果打到17度、18度，
1: 太冷
0: 了，
1: 太
0: 冷了。打到多少呢？22度、25度。
1: 嗯，
0: 你打到25度，你感觉这个温度正好，但是你这个风怎么样啊？让它从上边走，别让它从下边走。
1: 对，现在空调都挺智能的了哈。
0: 那我们可以躺在怎么样啊？就是不在你这个空调风口上。
1: 对，
0: 我们可以躺到旁边，我们去照射。那个风口从上边走，我们可以躺在旁边，这样的风不直接吹在我们身体上，我们躺着照射是完全可以的，是没问题的。但是照射的时候可不可以出点汗呢？其实还是可以要出点汗的。在空调房里头，我们照射也要自己照射的时候微微出一些汗。出汗呢不感觉疲劳乏累就行，所以必须还要是出点汗，出汗对我们身体还是很有好处的。另外一个呢，我们家有的人说的，那我们家没有空调，我有风扇可不可以？风扇怎么使？把风扇对着墙吹，别吹你身体，对着墙，
1: 不能直吹啊，
0: 不直吹，不直吹身体。你把这风让它往墙上打，它这边吹着呢，空气是不是流通起来了？空气流通起来，屋里就没那么热了。那你就躺在旁边，风吹不着你的地方，你就可以照射了。这时候照射也没问题。有的人说的，我家屋里啊不需要打空调，我也不需要吹风扇，我把这个窗户和门都打开，打开有一个什么样啊？
1: 串堂风。
0: 串堂风，
1: 对。
0: 哎，这个串堂风好不好啊？好，但是你不能躺到风口上。你可以避开这个风口， 不让吹风直接吹到你身体。

0: 上，你躺在外边直接照射就可以了。啊，这种情况我们照射你还不感觉很热，而且呢我们机器的治疗还照射了，一点都不耽误我们照射。所以呢夏天呢我们在空调房里头也好，还是在有那个风扇的风也好，我们呢
1: 格外注意一下，
0: 就是有窜堂风的时候，
1: 对，
0: 就一个问题，不要让风直接吹到你身体上，就记住这一点就可以了。
1: 嗯嗯，我们再来看一下哈，这个哎，问你的问题太多了
0: 啊，没问题。
1: 似水流年啊，他说主持人你好啊，这个我是大众新城的顾客啊，想问一下姜老师，双腿酸软无力，特别容易累啊，照射全科治疗仪能改善吗？需要怎么照？
0: 能改善的，其实呢就是酸软无力啊，这两条腿感觉酸软无力，首先呢这个人呢还容易出现啥呢，就是夜尿会多，有的时候排尿呢可能会出现一个无力的一个现象，就是感觉总有排不净的一种感觉。其实谁的问题，是我们肾的问题。在中医来讲啥，肾气不旺盛了，也是肾精不足了，肾精不足导致的这种情况的一个发生。首先呢肾气不足，人体怎么样就出现衰老。衰老以后谁先老啊？腿先老，你感觉没有力量了。那我们照哪儿啊？照是肾呢。我们它的根源是在于肾，那我们照肾。照肾的时候就是照射我们腰部，腰为肾之府。所以呢我们再照足底的涌泉穴，它是肾经的一个大穴。这个时候呢把我们的肾的精气和阳气给它养起来。养起来我们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1: 对，
0: 所以我们再照，同时呢再照照我们的小腹，再照照我们的膝关节，这个问题很快就解决，也就照个一周左右吧，这个问题就解决掉了。
1: 大家很多人哈，我看到在这个我们的视频号下面非常的热情啊，问我们今天的老师各种各样的问题哈，大家可以通过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视频号下方直接留言，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另外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0451-8799-7399 0451-8799-7399。如果在节目后呢如果有问题，也可以咨询我们的姜老师，电话是4006121990 4006121990。刚才这个刚才有讨论这个卡不卡的问题哈，咱们这个直播间是人说不卡不卡啊，对，确实没出现这样问题。还有啊，这个蓝海啊，他说姜老师好，我有个朋友他是荨麻疹啊，这个照机器后之后痒会加重，大夫不让他预热，我可以照射吗？照射能改善吗？还有湿疹可以照射吗？
0: 湿疹可以照射的，湿疹可以照射，通过我们排汗以后啊，湿邪从体内出去以后，我们的湿疹一点点就会得到很好的一个改善，能修复。我在南宁的时候有一个患者，他就是整个后背啊全都是起的湿疹，很严重，通过三天的照射湿疹就消失了，很快的。所以在照射的时候呢，如果你这个位置要出现湿疹的地方，一是让它通风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多照机器，效果还是很好的。但是荨麻疹这一块啊，通过照射以后啊，你感觉就是预热以后有点发痒，这个不要害怕，这个呢它出现的是一个热痒现象，再接着照射一会儿，这个痒的现象就会消失，你继续照射，这个风疹一点点就会好的，就会消失的啊，这个都没问题的。其实像这种湿疹呢还是风疹呢还是我们的皮肤上所长的任何东西，其实都与我们免疫功能有关。所以呢多照一照我们的腰腹，增加我们的免疫力，另外一个局部呢加强照射，温度舒服合适就可以的，不要害怕，照射以后呢逐渐逐渐都会解决的。我记得其实以前呢我们在那个我们那店里头啊有一个患者啊，他是在医院里头做了很长时间的一个治疗，就在那个面部上长了一个东西，就是说的有一个皮损，这个皮损呢大家呢就是不知道到底它是啥，最后呢我们没有想到它竟然是一个真菌感染。一般的真菌感染都在手脚上比较多，
1: 对，
0: 但是它是在面部上，通过机器照射以后，它这个真菌感染呢真的就好起来了，最后呢完全恢复正常了， 是这样一个情况。也就是说我们看看我们身体呢，因为呢现在呢就是有各种的一个菌，用全科治疗一照射呢，逐渐逐渐的都会让你好起来。
1: 对就是、
0: 不要担心啊。
1: 对，大家不用担心啊，这个特别是刚才老师提到的啊，这皮肤科方面的问题啊，大家一定要看看你这到底是什么问题，千万别自己我自行判断我这是啥了哈。那说、啊、感谢姜老师，我会慢慢减少胰岛素剂量的试试啊，就刚才那个有糖尿病史的好朋友哈，他说感谢姜老师，感谢冰城医生节目啊、这个感恩拥有全科治疗仪让我看见希望啊。还有这个我们的好朋友小七啊，他说啊、非常感谢姜老师的耐心解答啊，这是对您解答的感谢。还有这个安逸啊，他说谢谢姜老师，姜老师辛苦了，似水流年说非常感谢姜老师专业的解答啊，大家有问题都可以来咨询哈。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79-7399啊。似水流年说这个我们刚才有解答是双腿无力对不对啊，这已经解答了。大家有问题都可以来咨询哈。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79-7399，0451-879-7399，0451-879-7399。当然了，如果说在节目之后啊，这个今天，你看我今天我没啥事儿想问啊，我以后想问，那可以来拨打我们姜老师的电话啊，对不对？400-612-1990，400-612-1990。我们来继续来聊聊我们今天主题哈，这个冬病夏治。
0: 刚才讲的就是我们。要养阳嘛，养阳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在用机器照射的时候，特别是夏天，我们来补充我们人体的阳气，阳气旺盛了，我们冬天有些疾病呢就都迎刃而解了。但是我们在照机器的时候呢，我们要特别是夏天，我们要及时的去补水，也要补水的，因为我照机器出汗，不照机器我也出汗，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补充一些水分，补充水分呢我们要多喝一些水。喝水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记住了，我们呢不要喝冷水也不要喝凉水，最好喝的就是我们温热的水或是常温水，常温水比较好一些，最好的还是温热的水。这个水呢不要烫，但是呢喝到嘴里感觉很温，这样的一个情况比较好。喝温热的水呢，这样有利于我们的阳气的一个上升啊，有养阳的一个作用。另外一个呢，就是喝水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记住，不要牛饮，不要大口的去喝，
1: 咕咚咕咚
0: 去喝。这样的喝呢，就是对我们胃肠不好。有的人喝了以后呢，感觉胃不舒服啊，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在喝水的时候呢，要大口的喝，这一口水喝到嘴里以后，搁到嘴里头横着，分几小口把它咽下去，我们叫大口喝，小口咽。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每天呢我们补充多少水分比较合适呢，就是你看你每天排的尿的一个量。排尿量呢就是多的你就多喝点水，排尿量少的你就少喝一点水。也就是前一天尿量加上500毫升。也就是说你的基础是至少你要喝500毫升。也就是不管你排尿多少你都要喝500毫升的水。就是这样。那我尿量多的呢，那你就多喝一点，尿量少呢你就可以少喝一点。所以呢尽量呢就是我们不要有很多人说我不愿意喝水，渴不渴都要喝一些水。喝水呢还是那句话，增加我们体液的代谢，把我们体内一些毒素通过我们的尿液把它排出体外。通过我们的汗腺把它排出体外，这都需要我们水盐的代谢，所以我们要多喝一些水，对我们身体呢还是很有好处的。
1: 对，多喝水哈，这个把这个特别是到了这个夏天哈，因为我们这个季节我们的代谢可能会增快，然后呢水分流失也会加快，所以补充水分对我们的生活来说非常的重要，而且呢也是促进我们代谢提升我们免疫力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
0: 对，另外一个呢在喝照射的时候，我还是建议大家不管照射也好不照射也好，不要躺着喝水啊，一定要记住了，因为躺着喝水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呛啊，这个水要呛到我们的气管里头是很麻烦的，很危险啊，非常危险。所以呢要想喝水最好是坐起来喝，不要躺着喝啊，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点。还有一个呢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在夏天呢养阳的时候，冬病夏治的时候，一定要还注意的不单纯是要养阳，同时还要防寒，还要避免中暑。我们在夏天的时候有很多人呢容易中暑。那中暑呢我们怎么样去 避免自己去中暑，因为天气热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出现这种情况呢，就是我们最好的一个方式呢，就是不要怎么样啊，暴晒。
1: 嗯，
0: 就是你晒背也不要暴晒啊，晒个十分八分就行，不要晒时间长，晒时间长了你容易中暑，这点呢一定要记住。另外一个呢，要少吃多餐，多吃一些呢容易消化的清淡的食物啊，低脂的啊，这样的一些食物。另外呢，含有就是纤维素比较多的啊，就是我每天呢能保持上一次大便啊，这样的呢身体会更好一些。啊，另外一个呢，我们呢可以少吃一点辛辣的食物
1: 啊。
0: 辛辣的食物呢，它煮啥呀？
1: 就会让
0: 煮生发，煮生发
1: 啊。
0: 哎，辛辣呢，辛煮生发。这时候呢，不要吃啥呀？不要吃收缩的，就是酸性食物。酸性食物呢，它煮收缩的，煮收缩它就避免了我们阳气的生发啊，这样不利于我们养阳。所以我吃点辛辣的食物，辛辣的食物的刺激大家有没有感觉？我一吃辣椒以后浑身出汗不？出汗以后呢，就是会导致我们的血液循环也快了，完了汗出的也多了，这时候有不有利于我们体温的下降啊？可以呢达到一个体温的一个下降的，这样是避免我们中暑啊，也可以一是喝水，另外可以吃些食物啊，就是我们辛辣的食物，不要吃寒凉的食物，
1: 对，
0: 要吃酸性食物啊。
1: 心想事成说哈，他说我是平房店的受益者哈，感谢姜老师的热心解答。然后去年这个腰痛经过啊，然后呢就是说当时就听到冰城医生说这个可以改善，结果到现在真的是有受益啊，非常感谢。好，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啊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下方来留言，节目时间马上就要到了啊，这个如果说不抓住最后的机会来问我们的姜老师，下回不到什么时候啦，毕竟姜老师真的好久没有来到我们这儿做节目
0: 的
1: 时候、
0: 哦、好久了，
1: 对，
0: 好久没有，
1: 所以说想让我们的姜老师解答哈，这个可以拨打电话0451-8799-7399，或者是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然后在我们的这个直播下方来留言也可以。另外呢，在场外想，哎，我今天没有问题哈、啊。我当我有问题的时候，那想咨询的话，记好电话400-612-1990，400-612-1990。那节目最后时间哈、啊，这个我们姜老师还有什么要提醒各位好朋友们的吗？
0: 最后呢，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呢，就是注意一下，就是心血管疾病。
1: 嗯
0: 啊，刚才我们也有一些心血管疾病的患者问我们，给大家一一解答了。但是照射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温度要舒服合适，因为夏季呢，心血管疾病呢也是个高发期。因为呢温度比较高啊，这样容易脱水，血粘稠度高，也会导致就是心梗的一个发生，血栓的形成。另外一个呢，由于我们出汗过多的时候，也会导致钾钠的一些个流失啊，会引起心律失常。所以呢要注意一下，就是出汗呢，就是说你感觉没有疲劳乏累的现象就可以。另外一个呢，注意补水啊。另外一个呢，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一定要荤素搭配啊，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是心血管的方面的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想提示大家呢，就是慢性病，像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糖尿病的患者呢，在夏天的时候，由于我们天气比较热啊，这个时候呢就是血循环比较快啊，代谢的比较快一些，这时候容易出现低血糖。所以建议呢就是说注意一下，别让自己出现低血糖。所以你就是说刚才那个问题，那你现在胰岛素，我现在血糖低了，那怎么办？胰岛素呢就减一点量，别让它自己形成低血糖，那样低血糖很危险。还有一个呢就是别导致自己出现低血压
1: 啊，
0: 低血压呢突然晕倒也是很麻烦的事儿，
1: 对，
0: 很发生，很容易发生危险，这样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说的，你要观察自己的血压，因为我们夏天热嘛，热呢血管都扩张呢，这个时候血液循环呢就是更快一些，我们的血压呢就会下降，血压下降，你吃的降压药还是那些，你就容易出现啥低血压了。所以呢，每天要量自己的血压，观察血压。如果一旦出现血压低了一点了，那你就把你的降压药减量，一定要记住是减量，不是停药啊，一定要是记着减量。
1: 对，都要循序渐进的，跟刚才检查我们这个有糖尿病史的好朋友一样啊，这个就什么时候哎，不能突然啪一下把药停掉了
0: 啊，
1: 对不
0: 对？绝对是不可以的。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想跟大家说呢，天气呢越来越热了。热了以后呢，不要洗冷水澡，也不要吃过凉的东西。
1: 嗯、
0: 大家想一下哈，我正在外边很烫很热，突然进到一个冰窖里头，或者吃上冰激凌，你的血管是不是迅速的收缩？
1: 对，
0: 血管迅速的收缩以后，你的血压会出现问题吧？对不对？
1: 嗯、
0: 一下就升高了，血压一下升高了，容易造成脑部的血管出现问题，你心血管也会出现问题，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呢，建议大家不要洗冷水澡啊、
1: 嗯，
0: 不要从外边一下进来就吃过冰过凉的东西，这样对我们的身体对我们的心脏都不是一个友好。
1: 嗯，
0: 除了呢预防呢，就是我们的中暑，再一个就是要防寒，就是刚才我所说的这几点。一呢不要洗冷水澡，第二呢不要喝太凉的东西啊，就是这两点一定要注意一下啊，就是要防好我们的寒，这样避免我们人体的阳气不旺盛，以免我们阳气要养起来。所以呢，你从外边进来的时候，不要直接进到太冷的屋子。另外呢，喝水一定要喝温热的，不要喝冰水啊，不要喝冰水，这样呢，避免我们身体出现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想跟大家呢，就是想说一下呢，就是夏天饮食啊，
1: 嗯。
0: 饮食这方面呢，刚才讲了，就是说，不要吃太凉的。
1: 对
0: 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像有些个寒性的东西不要吃。那夏天呢，我怕中暑，但是呢，我身体还比较不错。那你呢，可以吃点西瓜。
1: 嗯，
0: 西瓜呢，它有解暑的作用，像还有绿豆啊，可以煮煮水，也可以解暑，但是一定要适量，不要吃的过多、
1: 嗯，
0: 过多了反而造成体内的寒邪过重了。所以要注意一下这儿。还有个就像我们苦瓜呀，它本身属于苦寒的，如果你脾胃功能就不好，你再吃些苦瓜，我怕中暑，我吃苦瓜一下会怎么样啊，伤了脾胃了，伤了脾胃反而脾胃出现问题了。所以呢，根据自己的身体的状况，我是可以吃还是不可以吃，不是所有人都能吃的。
1: 对啊、大家要根据身体的情况来进行调节哈。当然了、
0: 嗯、
1: 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我们姜老师这一个小时的做客分享啊。红艳也说感谢姜老师的分享。那最后啊，还有什么要跟大家说的吗？
0: 最后呢就想告诉大家、嗯、啊，在这个夏天来临的时候，因为现在还没到最热的时候，还没到三伏天、
1: 嗯、
0: 三伏天是最热的，但是现在呢阳气呢已经到了差不多快到鼎盛时期了，因为我们已经夏至过了、
1: 嗯、
0: 夏至天是最长的一天，一年当中也、
1: 哎、
0: 它是最长的一天，也就是阳气我们离太阳最近的那一天，对吧、
1: 嗯、
0: 也就是时呢，从那一天开始一点一点的阴气就开始长了，
1: 对，
0: 阴长阳就一点点会消，这个时候我们要把阳气养好。所以呢，这个夏天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养好我们的阳气，身体越来越健康。
1: 好，
0: 到三伏天的时候别忘了养好我们的阳气，不要到那时候感觉哎呀天气太热了我不照机器可不可以，我告诉大家不可以，一定要坚持给我照射。好不好？
1: 好，也非常感谢我们姜老师今天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这个场外如果说想联系我们姜老师，可以拨打400-612-1990 400-612-1990，希望大家在夏天都可以好好的来享受生活，身体健康，天天开心。我们明天再见咯。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1: 哈尔滨医生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是86339786 86339786。哈尔滨医生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主持人海鹏将会陪伴各位一起健康同行。

0: 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三十年，健康三十年，同行三十年，互助守望三十年，三十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姓名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参与生活同行，我是海鹏。我们这档节目啊，每天会为大家普及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基础知识，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借助这些知识获得幸福快乐的生活。直播热线87997399 87997399。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我们的嘉宾主持苏明浩。苏明浩你好。
3: 哦，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健康防治的话题。我们今天给大家来介绍的这个话题的过程中啊，给大家介绍点不一样的东西，就是在大家的概念里认知不一样的东西。我们很多人都说我们人体的第二个心脏，曾经给这个学生上课，前段时间上课的时候，因为临近期末考试嘛，我们上课的时候我就问了这个问题，这答得五花八门。我说被称为人体第二心脏的是什么，因为你不能提示他什么这个呀那个，你一提示他就感到懵，所有的人都懵的五脏六腑，包括七横之腹。这是学生学两到三年了之后，还是那句话，就是有的时候啊，这个学生你必须得去打击他。为啥要打击他？我说在给你们上课的过程中啊，都很多人知道吧，我本人有个吸烟的习惯，但是能控制的倒也都知道怎么去解对身体的伤害。之后呢，我说在你们面前我都不敢吸烟，因为我们之间有一堵墙，这堵墙都是来自课本上的知识，课本是用纸做的。我说我都不敢抽烟呀，如果一抽烟的过程中把这纸墙要烧坏了，我倒不担心，但是我担心我把这墙烧坏了，烧出一个洞来，出了一个口子，你们都跑不出去，下边就是乱。大家知道这个公开课的时候就是比较乱，大家说你这不糟践我们，我们都学这么长时间了。我说那么你们学这么长时间你们都不知道，我们今天啊就给大家讲讲连学生学两到三年纯粹中医学的人都不懂的，就是微循环。告诉大家，我们首先做个定义，微循环是人体的第二心脏，这个不是最霸道的，这也不是最吓人的。再告诉大家，我们身体里唯一的一个物质和组织细胞进行物质交换的场所，唯一场所就是微循环。所以我曾经跟他说过，你大血管你打通了，你小血管你打不通的时候，你们没跑，你们也没好，你们也好不了，你们也跑不掉。微循环很难打，为什么？因为它是微动脉跟微静脉之间的一个血液循环，是血液循环最末梢端的那部分，也就是我们手脚热凉目麻的那部分。它是什么？是毛细血管构成。那么这句话 啊，就是一个微动脉跟微静脉之间的循环呗。那么听完的人他都这么想，但是大家想一想，我们脑梗的时候，95%的人都是毛细血管堵塞，这是你必须要懂的。那么我们化解栓塞的这些东西，就有个问题。就是你能把大血管那块画一画，这个微循环这块你到底行不行？也就是说，证明你这个药力到底够不够？毛血管堵塞的过程中难通，而且我们基本上80%的所有后遗症都归毛细血管管。为啥？这句话不对。怎么跟医生说的东西不一样？医生就说：“哎，你血管堵了，你这一大片儿，这大血管，这小血管，你想象不到。那么我们刚才说一句话，就能验证了血液和组织细胞进行物质交换的唯一场所。血液跟组织细胞，血液干啥？提供氧啊，哪个氧？一个是营养，一个是氧气。那么它这个微循环过程中，第一个是干什么？运走代谢废物，我们血液中的垃圾。”堵塞斑块，那么下来的这些东西，还有身体里疙瘩、疖子、痈、息肉、溃疡面、颈动脉、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包括静脉栓塞，都是。这个就是运走代谢废物，你运不走，堵那儿不，就这么形成了。第二个，血液跟组织细胞进行物质交换的唯一场所，这句话是啥意思？所有发出指令，哎，要迈腿了，晃晃脑袋，哎呀，一把剑过来了，要躲一下。哦，我要吃饭了。哦，我又用左手拿筷子，我右手拿碗，这些东西全要这么发出指令。那么这个指令，血液和组织细胞进行物质交换唯一的场所，堵了，代谢废物出不去了。两环了，氧跟营养都过不去了。那么营养的过程中，你过不去的时候是啥？你这些东西就像养一株花一样，不长了。你不长，营养不够，这个东西花就掉叶子，黄叶子。我们所有的脏器下降的过程中，就是叶子黄的过程。到一定黄，脉络不往上供营养，也就是说，哎妈，这个叶子黄了，我看见这个树叶上这么个纹络，我都看见了。这就是微循环。当整个纹络全部死掉的时候。堵死的时候，那个花叶子掉了，就一片树的叶子就掉了。那么血液中第二个氧气，没有氧气的过程中，那么所有的脏器都是活的，代谢怎么呼吸呢？没有。那么二氧化碳储留的过程中，心慌、胸闷、气短、心衰不就上来了吗？所以它被称为人体的第二心脏。所以我们大型疾病不打通微循环，什么样的是要打通循环？我告诉大家，就手脚冰凉、温热、麻木、僵沉，伸不开手的，都是微循环障碍。能打通微循环的障碍的过程中，中药领域里边大约20个，也就20个，满打满算，好使的，再告诉大家，好使的更少，好使的五六个。这五六个里边，就是我们普通百姓。能用到的是前10里边的，能够到第6位到第7位的，第8位的吧，就6到10位的我们能用起，这是我们百姓能接受到的，也就是10天的过程中都在500块钱左右。那么很多人说，妈，10天500块钱我能用起（括弧），你不是单纯用于这一种。所以我们告诉大家，就是应用治疗这些疾病的时候。第一手一定把这病控制死，疗效发展。第二个，集中力量。我曾经奉行过大家一件事情，大家知道治眼病的时候，我为什么这几年我不愿意接眼病？熟的、老的，曾经跟你看过的，还没之间也还不矫情的，再来了，哎呀，给看看吧，你就来了。而且这么老了，看了为啥不爱接？眼睛本身就是属于末梢神经循环，谁能想象到这玩意儿？末梢神经循环的过程中，眼睛是慢工出细活，1个月、2月打底就是不见效果， 正常见不见效果，我们看眼底是看到效果的，因为眼底那个供血的时候血一上就是红的，那个血管凹凸不平瘪瘪下下的地方起来了，就跟我们泡干木耳搁水泡完之后一点点起，我们是能看见这个过程的，我们知道这是好事儿，它失明不了了，但是它不能完全恢复回去。那么这种情况下，你想想，细胞得不到养分和营养的过程中逐渐缺氧，缺氧唯一的目的就是坏死。那么我们心梗是啥？心肌坏死。脑梗呢是脑细胞凋亡和血管坏死，你这就能听清楚了。那么这就相当是一棵树主根系你们都在保，这种边虚的大家不管，那么拿到人参的做人参标本的时候，那我们那虚的腿细的观众，我为什么用红线还把它缝上，缝在绸布上，就是这个道理。第二，代谢垃圾运不出去，它一堆积形成什么？形成淤堵。什么淤堵？叫毒素淤堵。那么毒素淤堵的过程中，凉的就是我们的血肉结节，饿的就是肿瘤。那么它的前提是啥呀？你既然代谢排不出去，它必须得堆积成炎症啊，有炎症才会你拉着我，我拉着你啊，凝结成块。那么加上血里边的油跟糖呢，再加点盐呢，它们混在一起的过程中，这就更麻烦了。那么我们的末梢供血不足，那么组织发凉、麻木、疼痛就都来了。那么血管硬化，那算什么？大血管都硬化，小血管能好跑吗？你这个树的主根都要烂了，你那些副根能好？那么血液粘稠逐渐升高，一升高流的就慢了，慢了氧又少了，你就会发现这是伤害叠加。那么逐步由末梢病变发展为全身血管病变，也就是小血管先病变，大血管后病变。那么我们手脚冰凉，一半冷一半热，左边身的常温，右边冷了右边热了，这边脑袋出汗了，这个脖子出汗，那个只有腋下出汗，这个前胸出汗，那个后背出汗，包括麻木，各种麻木。还有我们出现啥，告诉大家最典型的就是，哎呀，这个我也没磕也没碰，这腿上怎么紫了一块儿，哎妈，青了一块儿。吃阿司匹林的人还能圆过去，哎妈，阿司匹林吃的出现瘀斑，皮肤瘀斑，那不就是毛细血管出血吗？不能吃了。但有的人说我没吃过，怎么直接鬼掐了？这是老百姓经常挂在鬼口头那一句话，但是我们医者不能这么说，我说的是叙述患者的一个言语。还有伤口不愈合，浑身酸痛，头晕脑胀。那么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呢，最典型的啊，我们最常见下肢静脉曲张就属于微循环急症，下肢静脉曲张、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腿部微循环堵塞、走路腰疼腿疼，还有一个只要腿脚只要溃烂伤口不愈合的就是它。第二个就雷诺氏，雷诺氏是啥意思？遇冷手发紫又发白，给点暖和搁点水一泡好了，末梢血血管痉挛闭塞。那么还有冻疮，包括疙瘩疖子痈，算不算？都算。四肢末梢毛细血管堵上的时候，那么缺血，血是有温度的，大家想想血多少度？告诉你36到42。那么也是我们吃食是绝对不能超过42度的，因为我们的承受能力，但是哎呀，这玩意儿得趁热喝呀。老祖宗就告诉你，心肌吃不了热豆腐啊，哎妈说烫得我心都疼，你那玩意儿进胃里边烫什么心疼？只不过是心跟胃的共同区域你描绘不上来。那么烫完之后有啥斑痕？这个斑痕一起来之后，老百姓说：“哎呀，这个水呀，热水烫手，烫出水泡了。到胃底也是烫成泡，那么这一泡一破，底下那个膜新鲜的、光嫩的、粉嫩的、发白，之后他就启动自我保护机制，我得赶紧调动所有的东西，快去到那儿去，之后把它包裹起来，就凹凸不平了。那么这种炎症息肉就出来了，因为土壤来了。那么脑梗呢？ 就是腔肌脑梗死，就是脑部微小血管堵塞了，90%都是这样，你懂吗？你不懂。所以你下这个药品的过程中，你能解决这玩意儿吗？你那玩意儿啊，大药有的都推不通，都推不动，何况你那小的。那么冠心病呢，就是心肌微循环的病变，心脏微小供血不通，心慌、胸闷、气短、心绞痛、高血脂、高血压，那么都是长期损伤这个微血管的，加重全身的淤堵的。我们的代谢性呢，糖尿病最具有代表性，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手术麻木刺痛的，糖尿病足，微循环闭塞的，皮肤发黑破溃烂脚难愈合的，痛风，这个尿酸结晶排不出去，堆积在关节，也属于这个微循环。我们的关节颈椎腰椎局部循环不畅，包括肋软骨炎，包括类风湿、风湿、肩周炎，那么还有一个叫什么呢？无菌性炎症，就软组织微循环无菌性炎症，就是说妈呀，就这一点疼啊，不能碰。皮肤问题，黄褐斑、黑眼圈、褥疮，就长期压迫导致皮肤毛血管闭合了、闭塞了，组织坏死溃烂，从里边往外烂的，还有顽固性皮炎，伤口久愈不合。那么有很多人干啥？死不起活不起，就是褥疮这一部分，糖尿病病足这部分，还有就是老百姓说经过外伤这部分不死人，伤口难愈合，形成顽固性皮炎，里边白骨森森，伤口流水，就是这个。但是这个东西如果你让它迅速感染，直接丢命。为啥？肺部大面积感染，还有病毒性心肌，控制好了呢，哎，能活命，但是得钱呢。那么耳鸣呢，耳聋呢，就是耳内微血管就堵塞了。失眠慢性头痛呢，是脑部微循环供血不足。男性前列腺增生是盆腔微循环淤血。那么宫寒痛经是盆腔末梢循环。一句话告诉你，心梗、脑梗、麻木、疼痛、溃烂、慢性病久治不愈、糖尿病足、腔性脑梗、雷诺氏综合征，都是它的三大代表。所以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离真正的疾病特别遥远，所以我特别佩服，我特别仰望，我特别的发自内心的五体投地的佩服这个不是学医的能掌控全家人的。你应该这么治，不用说，我听那个老师讲了，来去药房再买这个。我也跟大家讲过药房这个循环啊，这个感冒药，老牌的不挣钱，本身就不挣钱。完了呢，往柜台下摆，你又挑，先说没有那个，你看看别的呗。那我不要，你要走的时候，你说那个我翻翻，哎，好像有。你会发现他推荐你20块钱，底下那个3块钱，一样东西，里边装的片都差不多。为啥20块钱给2块钱促销费？这不是秘密。全国都这么干，在药房里边就是，要不咋的？你家也不打，也不是大厂子，也不是啥，就靠营养嘴推呀。那营养一忽悠他，他也不懂。哎呀，我还蹲在他家买花，他家会员来吧，就是这个稀里糊涂的就给掌控了。有很多疾病都是被家里边既没有高深文化，不是大学毕业，又不是学医学药的，就是你大学毕业你学医学药你都摸不着。第三个，哎呀妈呀，看看百度，哎妈不行了，这个人呢这不治了，这救治不了了。哎妈，看看某音某手，哎呀妈，这个也不行了，这个是病入膏肓，赶紧准备吧。那个都能看病。所以现在很多的时候，现在近两年我们最讨厌的一种人，拿着自己产的东西一知半解的，你看看这个人，那个是大数据搜出的具有代表性的，不是你家人身上的东西啊，还有基础性疾病呢，拿给你犟。那现在大家知道为什么说现在医生，我们现在已经想好办法，那你看看按你的方法治，那你看你都了解了，那按你的方法治吧。我们就知道这句话里边没有什么杀伤，我们就知道这个人好不了了。 一个门外汉已经干预到专业领域里边来了。之后呢，把药拿我看一看，当说出这种话的时候更让人吓人。而且如果这个医护之间就是不在乎你的，就跟你对着干的，那些东西是不可以先拿给你看的。
1: 嗯，
3: 不可以，甚至好，就是想拿给你了，哎，这个什么，有的人大了呼哧的，就是啪把封口签给你踩了，你知道吗？这个封口签如果给人动了之后，是不允许再销售的。
1: 嗯，
3: 大了呼哧就把里边说明书给抽出来了，你不知道说明书跟外边的盒子、背面的盒子写的是一样的东西吗？现在是啥呢？把盒子原先背面的东西，现在分到四个角上都有，盒子边上都有。那盒子，你一说他啊，这哇哇怎么怎么啊？你们什么什么不合地方啊？这种动作怎么怎么怎么？他不说，他违规，他不说。但是啥意思呢？就是谁不要脸，谁无耻，谁能喊谁有理了。那你既然这样的情况下，好嘞，医生如果用医疗道理回来了，就是你没走的时候再引领你一遍，你就偏了，你一定偏。你必须骗，把你从手机上谈的东西夹上现在的医学，说出来你听出半点毛病，你就说嗯，这个人真高啊。对，但是你知道第二次支持武装的东西干啥了？把你那地方，把你那些信息裹挟进去，整个方案全变了，不是第一手方案，第一手方案不可能给你了。第二个，你这么矫情，那么就医生必须要求安全。所以好的，按您的方法，你说的对，有道，好聪明。其实你把家人坑了。第三呢，我们知道，那么用一句话说，百病之源微循环，这句话啥意思？这百病之源就是微循环障碍，高血糖也是糖尿病、痛风、中风、高血压、心梗、脑梗、肥胖，包括我们各种皮肤病，包括银屑，都是同一个病根，叫代谢综合症。那么只把血管，那么尤其是微细的血管里边的血栓、血脂、代谢废物、多余脂类、胰肠沉淀物等垃圾毒素溶解被代谢出去，血液干干净净，慢性病就可以从病根上解除。这句话也没说什么，慢性病可以从病根上解除，把这些东西溶解代谢出去，这是需要时间的，这个时间里一定是钱。所以我曾经说过，眼病的患者啊，我一月开1500，这个药品都1200了，哎呀，你下个月如果交的供暖费、物业费你吃不上。所以我在这里边的过程中，我都劝他们，我说你别吃，你这个吃上之后吧，它有个连续性，你整不好，你整一个月中间断半个月或断一个月，这个东西就瞎了。所以有很多眼病的患者，为啥我不再接受眼病的患者？太费劲了，语言沟通太多了，而且他们还着急，因为他们没啥事儿，眼睛看不清，就在家就瞎想这点事儿。之后呢，有的眼病是不能治的，特殊的疾病手术都手术不了的眼睛，那你只能等着慢慢下沉。那么这种情况下，所以我告诉他，很多人就能理解啊，你治不了说治不了的，你考虑我干啥？我要想治我做啥？这就患者怼我的话呀，我是以一月开2000多块钱，我个小孙子还得跟你家上学，你早晚还得去送他，那玩意儿2000多块钱，你一个月花了1000多块钱吃药，你能是一种眼病吗？其他的呢？那儿孙要个冰棍都拿不来钱，交取暖费的时候呢？你平房买煤的时候呢？你农村种地买种子化肥的时候、农机的时候呢？你连饭都要吃不上了，完了中间夸把药停了，完了之后你不白扔钱吗？你的钱是风刮来的吗？你不是。再想想，哪个医院现在治病不要钱？特别是大型疾病，咱的药咱们要命啊，卖房子卖地的。

0: 你缺钱咱出钱，你缺力出力，你缺观音咱上外挖挖观音去，是这个。所以大家得同频呐、啊。那么，对于认知低还不懂的，你说这些东西，他就认为你巴结我，是这样的。那么太傻的情况下呢？哎，他现在他困惑的，你想拉一把他，你来看我热闹。告诉大家，同频是什么样的？就是越教养程度越高的。你在讲完的时候，这是帮我忙，而且您记得你这份恩情，你既然帮了我，好人，心地善良，这样都是互相扶持着往前走。哎，我帮你个人情，哎呀，我欠你这么多人情，我帮你这个事儿，我帮你办了。大家是不谈这种报酬的，但底层的那就不一样了。所以我现实生活中，当把这些东西你要能想透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为啥告诉眼面的患者，咱别瞎整。还有，事实上。慢呐，钱一定得跟上，中间断了白瞎了。你说你吃一个月断一个，吃一个断一个，你扯啥呢？最后咱的钱干啥的？干点啥不好？咱也不是风刮来的，那都是咱前半辈子拼来的呀。剩点钱就是吃饭活命呐。你看2000、3000块钱够干啥呀？舍不得吃，舍不得喝，到最后都给医院了。那给医院的情况下，也得看一看的，所以衡量一下啊、哦。我们给大家讲。大家知道我们在整个上位的时候，大家会发现一个特殊现象，花要钱，蜜少水质。大家想一想，多长时间没动静了？那冬天呼呼都抢，一打折的时候哐哐抢，站着刷刷飞，三个人到什么时候包装全国各地，哥，只要是黑龙江或者这么发，跑哪儿？海南的、柳州的、云南的，哗哗那么发，一通打折。因为那东西他们知道外地外围特别贵，600多。黑龙江最开始起手就是500，打特价的时候400多。为啥大约在6、7个月都没播这玩意儿了？因为东西不多，还有一个那个生产线。为啥今天所讲微循环题的？因为它就能干微循环，是排在第六位上的。我说6到10位我们能吃起，因为前5位我们真吃不起。我不骗大家，前5位我都吃不起。有最高的那个微循环的情况下，15000多一个月，15000多呀。我们百姓现在能够到的。那么华药仙那个水质，为啥中间没有？那个生产线生产不出来，因为那个生产线只有一台机器要脱毒，因为水质有毒，你必须脱毒，百姓才能安全，年纪大者才能安全，而且他制的东西太多了，他基本把微循环的这囊肿啊、结节、甲状腺结节、肺结节呀、囊肿啊、肝囊肿、肾囊肿都能治。那么上面都写着治疗心梗脑梗这部分，能净化血液，能糖尿病的人血糖下来，而血压可能往下出溜。那么这些你想一想为啥不播，就是需求量太大了，那个都得放心去讲。我们前两天就调到了一点点，一丢丢，告诉大家240多个，240多盒，而且是昨天刚到。这个呢，你可以跟肠癌的医生联系，来寻求肠癌的了解，了解一下这个蜜草水质花药仙的啊，一定记得必须脱毒，这玩意有毒，脱完毒啊干干净净还好用。就到这里，再见主持人。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同行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明天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也希望大家呢继续收听关注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在今天的15:30到16:，欢迎您收听空中舒畅。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3: 哈尔滨玉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道，说这杜林呢，除了武艺以外，这文学一窍不通，那胸无点墨，因此把他称为了一块豆腐。杜林他说了，那谁家的小孩要再说我就把他鼻子我给他削下来，我把耳朵给他拧下来。那旁边他爹请来的接骨的这位袁先生一听，我说大官爷，那公子上哪去？我看您呐，那赶紧带他去吧。要是这小公子说得出来干得出来。杜锦听到这儿，好吧，这才对杜林说，孩儿啊，你要赶奔何家口。要说何家口，人家何玉的儿子何斌刀法出众，一个雷天下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那名声在外。你说你这武艺要说也行，不过要和那何斌比起来，你比得了他吗？杜林把脑瓜一拨了，我说爹呀，您说这话不对，不要这么句话，庄稼都是人家的好，那孩子全是自己的好，我怎么比不了他？您呐，那净看着何斌啊，怎么武艺出众，就没有看到你儿子杜林这本事？他不过比我那年岁大了一点，能为武艺，嘿，我哪一样也不比他差。我说爹呀，那现在何斌那多大的年纪？杜锦看着杜林，他今年24。杜林忙问他的绰号是什么，我听听他的绰号，我就知道他的本事到底有多大。杜林呐，你要问那何斌的绰号，我告诉你，叫翻江海龙，那神手大圣。要到何家口，你要是不听我的，你说让你爹的老脸往哪搁呀？就得让大家耻笑于我，那也耻笑你不懂家教。杜林看他爹，爹，您就带我去，我一定听您的话，言听计从还不行？您让我望东，我不望西；您让我打狗，我不撵鸡， 别人也说不出来什么，也不能说您家教不严。多谨听至此，到那里你要是不听我的话，我可当时就把你带回来，咱们家丑不可外扬。杜林高兴坏了，老爷子，老爷子，您放心，您只要带着我去，我是言听计从。这杜锦又嘱咐着杜林，把家里边安置一番。杜林到了后边，辞别了这亲娘，又辞别了姨母，把自己的兄弟杜兴那叫到了面前，就和杜兴说：“我说兄弟，要说你的武艺那也不错，那文学学的也比我强。我父子走了以后，那家中那就靠你了。那每日必到后面，那小心家里，你大娘的屋里边，那千万要多去几次。”那替哥哥我那尽一份孝心，此一番我们这么一走，这家里边千千万万不能出了变故。小花脸杜兴说话：“我的哥哥，你可千万要听我伯父的话，那到时候该说的话那就说，那不该说的就别说，一路之上要处处小心，那时时在意，到了什么地方，那经常给家里捎个信儿，让我们也好放心。”这杜林说了：“不用那兄弟嘱咐。”当下杜林来到了后宅，与杜锦那多拿了几身衣服，准备散碎银子。杜锦叫家人杜连：“杜连呐，那明早把马匹等物给我们准备好了，我父子明早起身。”的家人点头前去准备。等到了第二天，吃罢了早饭，杜凤看了看自己的哥哥杜锦：“我说哥哥，你要在外千千万万不能和杜林这小子生气，他在外要是不听话，那给我来信，我一定不答应他。”那说着话过来拉住了杜林的手：“杜林呐，此时叫着杜林的名字，声音还没落，眼泪吧嗒吧嗒的掉下来。孩儿啊，你可不准叫你爹爹在外生了气，他在你身上全都中了病了，一生气那就糊涂。我和你爹呀是一母所生，乃是亲兄弟，你可要处处关心。你们父子在家的时候，你要是惹了祸，我能给你办理。如今你们出门在外，有道是在家千日好，那出外一时难。倘若你要是再惹了事，你在家门以外，我呀是束手无策，鞭长莫及。再者一说，咱们老杜家本作一大片，那就说咱们这支儿那人口少，还属咱们这辈分大，花刀杜家这本府由咱们执掌。那么你出去闯荡江湖，我还能不愿意吗？一辈子不出马，那终归那是小军。我兄弟现在年迈，那一辈子把他气坏了，岂不叫咱们本家那本户的暗中趁冤？所以我劝你呀，跟杜家五狮子那争上一口气。你到了外面，那千千万万那不能小瞧人，有道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又倒是人外有人，那天外有天。千万不能那倚仗自己那会武艺，眼空四海目中无人，那觉得自己艺高人胆大， 千千万万。

要留神，那事事要谦虚谨慎。你们父子全是那性情不太好，那路见不平，那是难免又有一番的周折，保不住那生出事端。我说杜林呐，我劝的你可是外皮儿，自己心里怎么想的我呀可不知道。我这话那说了千千万，也到底听进去没听进去我也不清楚。老杜家就指着你将来光明声显父母，那改换门庭，将来做个一官半职，回到家里咱们祖上也有光，给咱们老杜家那家门也争了光。说完了以后，他眼泪吧嗒吧嗒的往下掉。这杜兴上前劝道：“爹爹，您不用啼哭，我哥哥随着我伯父出门在外，我哥哥很乖呀，那一定听我伯父的话，那请您放心。”说完了又转身冲杜林双膝拜倒：“哥哥，你随着我伯父出门在外，那千千万万要体谅他的人家年事已高，二来看在我伯母身上以及我父子，那千万别着他了人家生气。你这诡计多端，我父子在家实在是放心不下，可是你在外成名，那也在你，那砸了招牌，那也在你，你可别忘了与那武师的争气。”那杜锦听到这儿，看了看这爷三，你们爷三个那哭什么？不是叫我带着他出去那闯荡江湖，增长阅历，长长见识，到外边和人比试较量，长的是本事，学的是经验，我就带着他那赶奔河街口走上一趟。说着话就家人领马，父子二人往外而来，杜凤领着杜兴往外相送。要依着杜兴啊，先要到南院那通知杜家五狮子，说他们父子要出外闯荡江湖。这杜林把脑瓜一拨了，我看不必，咱们是各闯各门，叫他们知道那干什么。父子拉着马就向西村口走了。这杜凤说：“杜林呐，你先回去吧，我父子还得送他们一程，家人自己回去。”这爷四个出离了西村口，忽然对面来了两个人。这杜林虽然年轻，这眼神可挺好，他就问老爹爹：“您看对面那二人没？”这杜兴看了看，杜兴就说话了：“二位老人家年事已高，眼力不佳，就连兄弟我也没看出来是谁。”这杜林笑了：“那就是闯江师的杜万，浑江师的杜红，带我气气他。”说着话飞身上马往对面而来。杜万杜红见他一撇嘴，原来他们是面和心不和，那言途语不顺。杜锦拉着马，杜凤杜兴在后边相随。杜万二人看见他们往南这一甩脸，并没有理他们，走进了庄子。这杜锦就说：“二弟，你看他们两个人那还有那尊卑长幼没有？”这杜凤说：“哥哥，你千万别生这个气，这全都是杜林招的，这本是激将法，为的是激杜林。兄长啊，

我是在背地里把这杜林说的呀，那粪土不值，就把杜林贬的这个惨就别提了。杜林这一次在外，如果真要是成了名，你我在阴曹地府也算闭上眼了。如果杜林成不了名，咱们死后都得受他拖累。杜林走了不远，这才翻身下了马。当时已然走出了很远，杜林就说：你们爷俩要跟着我们，那赶奔何家口那是怎么着？说着话一看，杜凤与杜兴爷两个全都那眼泪汪汪的。这杜林哭通信跪在了杜凤的面前：叔父，您请放宽心，孩儿我一定能往正道上走，您老人家只管放心就是。说完了以后站起身形，伸手拉出刀来，用刀尖在地上画了一道。那现在大伙不知道这杜林这是什么意思。当时杜林说了：孩儿我要是成不了名，我这永远也不回家，您看怎么样？老杜凤点了点头。杜锦说：得了，那送君千里，那终有一别，你们爷俩就此回去吧，我们也该上路了。说着话，他父子上马，杜凤和杜兴依依不舍，直到看不见人影了，这两个人才回去。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单说杜锦和杜林这父子二人登城赶路。这一天呢，就发现前面那有三股道，正西是涟水县，那西北这股岔道赶奔何家口，这西南这股岔道赶奔济南府。杜林在前面走，这杜锦在后边跟着，他恨不能一时那飞到何家口。他停马在岔道嘴上，就等着老杜锦，然后就问爹：咱们走哪条道啊？杜锦说：不用忙，待我看上一看。那看好了，杜锦就说：咱们往西呀。这杜林那催马着向西而行，走了半天，他一看村庄离大道远了，这心下纳闷，连忙就问爹：咱们把道走错了吧？杜锦看了看杜林：没走错，你也就往前走吧。这杜林说：爹，我看不对，大半咱们走错了道了。老杜锦看着杜林：也少说废话，往西。此时天色已晚，那村庄镇店也没了，眼前一片大松林。他们爷两个当切近这么一看呢，那原来是个坟地，坐北向南，那迎面有个石头案子，旁边站着一个石头人。这石头桌子西边是三大师的像，这三大师都是谁呀？那就是文殊菩萨、那普贤菩萨，还有观世音。老杜锦就说了：你这孩子把我气坏了，那现今咱们把道走错了。杜林看着杜锦：咱们别走了，就住这得了。这杜林一听啊，这是坟地，难道也说咱们就和这死鬼那住在一起？他父子就把马拴到了石人的身上，从马上把被褥搬起来放到石头桌上。这杜锦坐到石头桌上，往被褥上一靠，杜林就说了：爹呀，咱就住这呀。杜锦看了看

那现在天色已晚，咱们路过了宿头，只能住这儿了。杜林是自言自语，隔着咱们也不吃，那也不喝，那在这里边给人家看守坟地。说句实话，这坟地的主人是谁，咱们都不知道。咱们不吃了，那也行。可是马那是牲口，他不吃那可不行。说着话，他把马解下来，就叫着马在地上啃着青草。杜姐看着杜林，你别在这嘟嘟嘟，那嘟嘟嘟，在这找麻烦。说完了，这杜锦倚着背路，那合上眼，这老头睡着了。杜林一看，只好把马又拴好了。按说这杜林这脑瓜挺好使，那不管怎么说，究竟那是个十五六岁的孩子。这杜林在这坐了会儿，觉着没事儿，他一个人呐出了树林，到外边那四下这么一看，现在天色已晚，那黑乌隆咚，又没有人声，又没有犬吠。他顺着松林往西边来，到了西面，那看到一条羊肠的小路，那曲曲弯弯直着奔西南。正在杜林在这看，就听着西南之上人声呐喊，又有锣声，当时火光成片。杜林心中暗想，这西南边发生了什么事，他急忙那顺着道路往西而来。走在中间，两边的蒿草那可挺深，就听着前面叉叉叉叉叉。当时杜林一听，哎，看起来前边的有人。要说杜林耳音还真好，听到前边有人说话，这杜林一分着蒿草就钻进了草地，那侧耳仔细听，就听有人说，哥哥，要说您跟江南蛮子赵廷赵华阳那赌气赶奔八主贤王的府城，盗得了宝铠，不应当住在那何家店。何玉老儿是山东省的人，虽然说人不亲，他们水土相近，那里面除去那姓石的，还有赵廷赵华阳，其他人等全是山东省的人。咱们哥们儿不是山东人，那老儿何玉率领众人把咱们屯龙口打虎滩给攻破了，我三弟黄花峰让那石落给劈了，那死的可真惨呢，偌大的山寨那化为了齑粉。那山寨的东西现在咱们也没有保住，多少金银那多少美女全都付之东流，哎，真是可惜呀，可惜。那宝凯又让石禄给得回去，这岂不是前功枉费？那如今只落得上无片瓦盖顶，下无立锥之地，咱们哥们儿三个人到哪去呀？啊！再者一说，宝铠也是一还朝，八主贤王传下旨意，州城府县一体严拿那盗宝之人。哥哥你不是成了落网的黑人？那眼看天光渐亮，咱们周身全是血迹，往哪跑啊？大宋国朝那虽然大，那全是赵姓的天下，咱们这可怎么办呢？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0: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0: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0: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4: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5: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2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6: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7: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6: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7: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6: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2: FM889，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生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啊。今天在办公室写稿呢，我的小编大个儿在一边剪短视频，剪着剪着我觉得他可能就是剪烦了啊，就跟我抱怨，哥你说我要是有超能力就好了。我说你咋没有超能力啊？你有的啊，你的超能力啊就是每件事都超出了你的能力。当然了，这就是我们俩这个日常开玩笑嘛。有人说了，能力不足什么的，这都是暂时的。咱有颗爱学习的心呐，我要不断充电，努力提升自己。但现在你看，免费的讲座什么的，不是挺多的吗？可是这里边有些套路，你知道吗？明明是免费国学讲座，却摇身一变变成了投资课程。七旬老人倾尽毕生积蓄投资后血本无归。据检察日报报道，一场免费的国学讲座，一个号称稳赚三倍的新三板内部项目，让73岁的张大爷赌上了毕生的积蓄。然而次日股价就断崖式下跌，血本无归的他被警方告知，所谓的国学大师、炒股专家，竟然是同一个人用六部手机扮演的多个角色。向某一个人同时操控六部手机，分饰多位老师啊，推荐能翻倍的新三板内部项目，收割了投资者近2000万元。讽刺的是啊，群里那些侃侃而谈的国学大师、炒股专家，全是骗子一个人用六部手机演出来的。一个大群除了张大爷自己，剩下的可能啊全是演员。这事儿听着挺荒诞，那细想却让人后背发凉。骗子的手法其实一点也不高明，但胜在有耐心。他们不着急推销，先打着免费国学的旗号拉你进群。今天讲道德经，明天聊风水布局，啊，引经据典说的那是头头是道。很多老年人对传统文化本来就有亲近感，哎，一听啊，哎，讲的在理啊，防备心慢慢就放下了。等信任建立的差不多了，这话锋一转就开始聊投资了，说有个新三板的内部项目啊，机会难得，这稳赚不赔呀。然后群里的学员又纷纷晒单啊，这个说挣了5万，那个说挣了10万，这气氛烘托的跟过年似的。那老人家一看可不就心动了，哎，跟着投钱进去。第二天股价断崖式下跌，再找那个老师，人没了，群散了，钱啊那当然也是没了。那这种骗局最可恨的地方，不是它有多复杂，而是它专挑软肋下手。老年人对新生事物了解有限，对资本市场那套规则啊，本来就云里雾里的。听到什么内部渠道、保本高收益等这种词，那是很难分辨真假的。再加上啊，骗子用国学做包装，把传统文化的外衣披在诈骗上，让原本应该滋养人心的东西变成了害人的工具。那这种借壳行骗的手法，比直接打电话说你中奖了，这要歹毒的多。它透支的是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那其实回头看看这类骗局的套路啊，其实也并不新鲜，就是换了个马甲嘛。那以前是冒充银行客服，现在是国学大师，本质上都没有变，利用的就是信息不对称，利用的就是人的贪念和恐惧，把人往坑里带。而老年群体呢，因为啊信息获取渠道比较窄，对新技术呢也不那么熟悉，又容易轻信权威，往往就是最容易被瞄准的目标。那这事儿怎么破？光靠老年人自己提高警惕那肯定是不够的，子女得多跟爸爸妈妈聊天，讲讲这些新骗术，别让骗子替你们尽孝心。社区街道的反诈宣传啊，也别再光发传单啊、拉横幅了，来点实在的啊，把真实案例讲透，把套路拆明白。平台那边呢，哎，更得把好关，那些刚注册就开始拉群聊投资的账号，这风控系统啊得敏感点，别等钱都被他们转走了才后知后觉。司法机关也要加大打击力度，这种骗局涉及面广、金额大，必须让骗子付出足够惨重的代价才能形成震慑。
说到底，反诈这事儿不能啊只靠监管在后边追，得全社会在前面堵，把骗子的路堵死了，把老百姓的脑子武装起来。那些啊一人分饰多角的戏，哎，才唱不下去。张大爷的悲剧不该再重演，每一个老年人的养老钱都该安安稳稳的攥在自己的手里。那如果说一些违法套路还比较好识破，那有些借着强势地位啊，打着爱心旗号啊，披着规则外衣来拿捏打工人的套路，那你可能就要乖乖就范了。然而这事儿合理吗？说保安入职啊，就被默认每个月交20元的爱心捐款。长春一公司在员工登记表中设置自愿捐助条款，引来争议。公司解释，该项爱心互助金是公司组织职工缴纳的自筹基金，在职工遭受突发灾害或者意外的时候，可以向公司申请给予救助。那据《工人日报》报道，近日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了劳动争议典型案例，那包括一起爱心捐助金能否强制扣除的案件。法院审理认为呢，员工登记啊虽然有本人的签字盖章啊，但其内容啊整体为打印版，属于格式条款，公司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已经尽到了详尽的解释和告知义务，无法证明职工对公司扣除互助金表示知情和自愿，公司呢也没有与职工协商一致，即按月从其工资中扣除互助金，那就属于强制交纳，违反自愿原则，应当予以返还。这案子啊不大，涉及的金额也不多，但背后的东西还是挺值得琢磨的。企业当然可以说，我这是做好事啊，我是献爱心呢，钱也不多。但爱心这件事最核心的就是什么呢？你得发自内心，你自己愿意掏，一旦变成了默认，变相的被动，那再好的初衷它也变味儿了。那这跟路边拦着你让你捐钱有什么区别啊？哎，只是方式更隐蔽，看上去更体面，但性质上那就是一样的，利用了信息不对称，身份不对称啊，就是利用了求职者的弱势地位。那求职者在入职时是一个什么状态啊？大多数想着赶紧把手续办完，顺利上岗，不希望节外生枝。哎，就算看到了这行字，有多少人会当场提出质疑啊？啊，刚到一个新地方，你活还没开始干呢，就为了20块钱你就跟人扯皮？很多人拉不下这个脸来，也不敢冒这个险。企业如果想到这一层啊，再用这种方式去征求同意，那所谓的爱心就变成了一种精巧的施压。法院的判决传递出了一个很清晰的信号，签字不代表一切，白纸黑字的协议如果建立在不对等不透明的基础上，法律啊不会认可，尤其涉及工资扣款这类事儿。那这件事放在更大的职场环境里并不孤立，各种乐捐啊、保证金啊、培训费啊，那换着名字出现，本质上啊都是把本该企业承担的成本，或者本来不该向员工收取的费用，用各种名目转嫁到劳动者头上。那数额通常不大，几十上百，但积少成多，而且一旦开了这个口子，就容易形成一种管理惯性，用制度压人，而不是用人情服人。企业想做好事完全没有问题，组织员工捐款，参与公益活动，哎，都可以做得很体面，前提是把选择权你得交到员工手里，告诉大家有这么个事儿，愿不愿意参加自己决定，愿意的单独确认，不愿意的不扣一分钱，这样呢既把事情做了，也把人尊重了，员工心里呢也舒服，觉得公司有人情味，而不是觉得公司又在变着法要克扣我工资。说到底啊，公益本身是温暖的，但架不住用粗暴的方式去执行，强制下的善意那就已经称不上善意了。20块钱呀不多，背后的那条线却很清楚，用工管理啊可以有人情味，但不能越过尊严和自愿的底线，越过了这条线，哪怕是再小的金额，那也是大问题。还有些人啊，说的什么好呢？明明都被套路一回了，这咋还不接受教训呢？
河南漯河的刘先生通过交友软件认识了一名自称做茶叶生意的女子，才网恋没多久啊，对方就以资金周转为由借走了50,000多元，然后就失联了。哎，该说不说，你说现在还能被茶叶女这个套路忽悠，那只能说这刘先生真的是心思很单纯啊。那当时刘先生就报了警，警方就很快把这女的找到了，发现啊，其使用虚假身份信息。随后呢，女子在民警的见证下全额返还了这笔借款，刘先生呢也选择了谅解。原本啊，这事儿你看吃一堑长一智，到这儿就结束了呗。结果啊，对方可能觉得，哎，他这么轻易就原谅我了，那我是不是能换个套路啊？几个月后，这女的呀又主动联系刘先生道歉啊，说自己意外怀了别人的孩子，希望借钱打胎，并展示出了和刘先生在一起的意向。刘先生啊，心又软了，再次借给对方10,000多元。俩人随后啊线下见面，并确定恋爱关系。之后在半年时间里啊，女子又以各种理由陆续向刘先生借钱。刘先生通过网贷和借款累计借出了20多万元。之后这女子再次失联了。刘先生找到了对方老家，发现啊，这名女子已经和另外一名男子在一起并结婚生子了，而且女方也承认欺骗了刘先生的感情啊。经媒体协调，女方同意签署欠条，并承诺慢慢还钱。经典茶叶女诈骗套路那早已被反诈宣传反复拆解，虚假人设，编造难处，博取同情，索要钱财，这套剧本早就不新鲜了。那第一次受骗，警方介入，钱款都给你追回来了，这本是最清晰的警示红灯。可刘先生偏偏就要恋爱脑上头，总觉得那万一这回不一样呢？他要改过自新了呢？就把毫无底线的包容当成了深情，把漏洞百出的说辞当成了真心，忽略了最朴素的一个道理。真正想要跟你好好走下去的人，不会反复以金钱作为你们两个感情的交换条件，更不会隐瞒婚史，持续编造谎言向你索取钱财。深情啊，从来不是无底线的妥协，真心也不该拿来填补别人的贪欲。守住钱包，擦亮双眼，戒掉盲目上头的恋爱脑，才能避开藏在甜言蜜语下的诈骗深坑，别让一时的心软换来长久的债务与心碎。再来说件前段时间引发热议的事儿，因为怀孕38周的妻子在场，那老公两次开口劝邻座别抽烟，却引发口角啊，被对方掐脖子，一拳打在胸口。据封面新闻报道，近日上海市闵行区一餐馆内因为吸烟引发冲突，劝阻者李先生遭殴打，打人者呢被警方罚款500元。李先生不服处罚结果，已经准备申请行政复议，并提起民事诉讼。打人者的理由令人错愕啊，你声音太高了，面子挂不住了。规则可以无视，孕妇的健康你可以不顾啊，但你这面子还不能丢啊。那6月18号警方也送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对施暴者处以罚款500元的行政处罚。那依据是法医验伤，那胸口软组织挫伤3平方厘米，没有达到轻微伤标准，按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3条第一款，属于情节较轻。那500元在法条的裁量区间内，确实是情节较轻的定格处罚了啊，法律上挑不出什么硬伤，但我觉得情理上我们得好好琢磨琢磨。一边是守护孕晚期的妻儿，维护公共场所控烟规则的善意，一边呢是违规在先，暴力在后，毫无悔过之心的双重过错。这二者一对照，500元的处罚力度，这是不是就觉得有点失衡啊？那此次争议的核心并不是处罚违背法条，
而是机械执法陷入了唯伤情论的误区。当下部分基层执法中啊，哎，只要没有达到轻微伤啊、轻伤这样的硬性标准，行政拘留那便无所适从，小额罚款成为常规处置手段。这种只看身体损伤不看行为性质的评判逻辑，极大低估了此次事件的恶劣影响。施暴者的行为破坏的那不只是一次就餐秩序，更是整个社会的公序良俗。他向社会传递出了一种危险信号，主动维护公共规则需要承担被报复的风险，公然漠视公共规则，暴力泄愤的代价，微乎其微，500块钱就能全身而退。面对处理结果，李先生已经表示将申请行政复议，并提起民事诉讼。行政复议的核心靶点正是要求上级机关重新审视情节较轻的定性，将施暴者的双重过错、主观恶意和特殊危害纳入裁量，纠正明显畸轻的处罚。这条路走得通，也应该能走通。那治安执法的本质是惩恶扬善，不是简单的以伤论罚。执法不能只看伤情，那不计量他的恶意，只看后果不看它的缘由。守护公共健康的善举，法律给予的保护理应足够厚重，否则被500元困住的就不只是一个人的正义，而是整个社会对公序良俗的信心。再来说说前段时间引发热议的纸尿裤罗生门。近日呢，一场关乎千万婴幼儿健康的纸尿裤安全风波上演了多次舆论反转。记者调查称，多款主流纸尿裤检出甲酰胺啊，上百份婴幼儿血尿样本中检出该物质，品牌立刻甩出了第三方报告自证清白。那医院和专家连夜发声否认做过检测，否认接受采访。记者呢反手又甩出录音证据，说专家的否认是被领导施压后被迫签的。三天之内反转再反转，一出纸尿裤罗生门把所有人看得目瞪口呆。但这场连续剧般的舆论拉锯中啊，有一个最不该忽视的人被彻底忽视了，就是那些穿着可能含有有毒有害成分纸尿裤的孩子们和抱着孩子彻夜难眠的父母。千万家庭的安全关切被硬生生地切换成了记者有没有造假的个人审判，品牌忙着公关，协会忙着定性，专家忙着撇清，网友忙着站队，唯独没有人给家长一个确切的答案，我们孩子穿的纸尿裤到底安不安全呢？那这场风波暴露出的远不止一款产品的问题。第一，行业标准存在致命空白，甲酰胺啊被欧盟列为 1B 类生殖毒性物质，我国已经将其列入化妆品禁用原料目录，但是在纸尿裤领域，现行国标对甲酰胺没有限量要求，一个连有没有毒都说不清的行业，那怎么能让家长放心呢？第二，公共讨论正在去公共化，本该是关乎公共安全的社会议题被迅速瓦解成各方的自证和互撕，品牌自证，专家否认，记者爆料，每一方都在为自己的立场战斗，唯独没有人为真相战斗。当所有人都在忙着证明啊我对你错，真相反而成了最不值钱的东西。第三，舆论反转正在消耗公众的信任余额。这些年我们见过太多次先恐慌再反转最后不了了之的戏码，每一次反转那都是在透支公众对媒体、对专家、对监管的信任。等下一次真正危机来临的时候，人们的第一反应可能啊不是警惕，而是哎呀我们再等一等吧，看看后续会不会反转呢。那狼来了喊了太多次，狼真的来了那就没有人信了。好在啊，杭州、湖州等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已经进驻涉事企业，启动抽检和溯源排查，这是第一步，但不能是最后一步。比查出某一批产品有没有问题更重要的是补上标准缺失的漏洞，建立常态化的监测机制，让有毒能被及时识别，让安全能够有据可依。唯有
这样才能让公众安心。那纸尿裤风波终会过去，但我们不能每次都在出事、恐慌、反转、遗忘这样的循环里空转。孩子的健康等不起下一次反转，公共信任也经不起下一次透支。别让这场罗生门啊只剩一地鸡毛，该查的得查清楚，该补的得补起来，该追的要追到底，给家长一个交代，比给舆论一个反转重要一万倍。

0: 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摇吧！
4: 好了，各位好，我们的家有喜事现在和大家开聊了。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每天的节目当中都会和大家分享我们婚礼当中遇到的一些人和事儿，给大家以更多的一些提示，希望我们每个人的婚礼都是完美呈现的。今天想跟大家先聊一个什么话题呢？因为在整个忙婚礼的过程当中我们感觉到2025年打算结婚的小伙伴，他们在备婚的过程当中把大部分的精力应该说都放在了比如说酒店呐、婚纱呀，还有一些摄影啊，这些大件上，但是有的时候呢，却会忽略了一些看似微不足道，但是足以影响婚礼

0: 体验的一些细节啊。那今天呢，川红就来和大家聊一聊，盘点一下被容易忽略的一些婚礼的细节，给备婚的一些小朋友啊家长能够一些提示。我们的希望呢，就是共同打造一场没有遗憾的婚礼，好不好？其实在整个婚礼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最关注的是什么？就是整个来宾的一个体验感。因为你看，我们所有的通知到参加婚礼的人，无论是男方女方家的亲属朋友哈，他们都希望呢能够感受到这是一场非常舒适的这样的一个婚礼。其实有的时候在来宾体验感方面，我们要多想一想，比如说座位的安排，有的时候我们要考虑亲戚朋友他们之间的关系的亲疏，你还要留意宾客的特殊的需求有哪些呢？比如说带小孩的，那你就给安排他最近通道的座位；比如说有年长的人，那你就给他安排在远离音响的位置；比如说会有孕妇来参加婚礼，那你给安排一个舒适的座椅，他们会感觉哎呀受到了重视，心情会格外的愉悦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去参加婚礼的过程当中，宾客体验感最感觉到就是什么呢？交通的问题。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现在停车难，有的时候会感觉到挺挠头的一件事儿。提前制作清晰的交通指引图，而且你最好是安排一个专人来负责整个引导停车还有入场，这样的话你就避免了宾客迷路啊，或者是有的时候他对那个地段的不熟，找不到停车位置而感到尴尬了。这样的话呢，他们会很快的就能够进入我们的婚礼主会场去参加婚礼，要不他会一个电话然后会闹心的，会影响心情哈。还有一个建议大家在筹备婚礼的过程当中准备一个婚礼的流程表，因为这个流程表你会简洁明了的告诉各位来宾你整个的婚礼流程，比如说你这个什么时间要举行仪式啊，什么时候是宴会的时间呢，什么时候是游戏环节呀，方便宾客合理的安排时间。我觉得这样的话呢，对于每位来宾的这个体验感会更好一些啊。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参加婚礼的过程当中，如果给来宾安排一点点小食饮品的话会非常的舒服。你看看啊，我们这个在仪式开始前给大家准备简单的小食和饮品，避免有的时候宾客来得早，他们可能是聊天聊得太长了，等的时间比较长感到无聊，或者是有的时候会感觉到哟有一点肚子咕噜咕噜叫了，我们这个时候给他准备一点小食，是不是感觉特别的贴心呢？还有建议大家会有一些儿童娱乐方面的东西，比如说如果你来宾当中有很多的一些儿童宾客，那你就可以设置一个儿童娱乐区了，你可以准备一些玩具啊，你可以准备一些绘本呢，就是让孩子们能够享受到婚礼的这个乐趣啊，让孩子也不再打闹也不再哭叫，这样的话呢参加婚礼的爸爸妈妈或者长辈带着孩子是不是会感觉更舒服一些？
1: 不要哭了。
0: 除了来宾的一个体验感之外呢，我们还要考虑到整个流程当中新人准备的这个环节了，比如说备用的物品，我们新人在准备自己所有的婚礼的过程当中，你要准备一个婚礼的急救包，这个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多次的提示过，比如说你包含里边什么针线包啊，你包括什么创可贴啊，别针啊，纸巾啊，甚至吸管啊，备用丝袜呀，等等等等，应对各种突发状况啊，每个孩子都要想得周到一点，这样的话你以免出了问题没有抓手抓不到东西，然后就会产生一个慌乱，是不是？还有建议这个结婚的小伙伴一定要把时间预留出来，因为我们在制定婚礼时间表的时候一定要留出来充足的时间，避免你有的时候会化妆时间比较长，可能是在交通的路线上出了一点点的问题，它都会耽误流程，所以说这个时候就会影响到婚礼的效果，我们在婚礼流程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留出充分的时间啊。 除了这个时间的预留之外呢，我觉得整个婚礼当中情绪的管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尤其是新人啊，因为婚礼当天难免我们会紧张，面对那么多的来宾，所以说要提前做好心理建设，而且呢要保持平和的一个心态，享受婚礼的每一个瞬间。婚礼当天有的时候新郎新娘会不停地接电话，所以说我们提前把这些工作呀流程啊都指派专人给他安排好，然后我们在婚礼当天的时候你尽情来享受你自己的婚礼就可以了。我们感受到现在的新人有的时候在当天自己婚礼的时候更多的是一份松弛感，我觉得那个就非常棒啊。还有一个我觉得除了这些之外，我们还要注意一下整个的沟通确认的工作，比如说我们酒店、婚庆公司、摄影摄像各个环节的工作人员，你一定要保持一个密切的沟通。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提示过大家，最好是建群，然后给大家提前安排好这个工作和流程，甚至于时间节点拍的一些镜头，还有几个机位，我们都把它安排的细致一些。这样的话呢，我们现场就会不会不停的来进行询问，也会细节准确了之后，确保万无一失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我们要放松的去享受，刚才我也说到了就是情绪管理的这块哈，因为婚礼当中呢是我们人生的最重要的一个时刻，不要被琐事牵挂，尽情的去享受属于你们的幸福时光啊。除了我们说到的来宾的体验感呢，还有这个新人在筹备婚礼的过程当中一些准备的细节之外呢，我们还想提示大家还有其他的一些细节，看看我聊的这些你有没有想到啊。2025年备婚的小伙伴，我觉得这些都是干货。另外呢，大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或者是关注我们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视频号在线交流，说说你在备婚的过程当中还有哪些经验，你可以提示给更多的一些新人朋友或者是他们的家人。接下来我们来说说看啊，就是在婚礼当天的时候大家最关注的可能就是一个天气的预案了，比如说有的时候户外婚礼你一定要提前的关注天气预报，做好雨天的预案，准备备用场地或者是雨具啊，这个我觉得大家如果你要是户外婚礼的话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啊。还有一个就是音乐的选择，因为我们每一场婚礼的过程当中整个的流程它会涉及到不同的音乐，代表不同的寓意，所以说你这个音乐的选择要和你的主题要和你的氛围相搭配的相契合的，提前试听，一定要提前试听，确定播放列表，把每一个播放列表确定之后呢，你就不会在播放这个音响老师的时候会点击错误的这种情况啊，尽量的避免嘛。然后呢我们在整个现场的时候避免出现不合时宜的一些音乐，所以说这个音乐看似好像只是一个音乐，只是一个过场，只是一个似乎把这个空白的时段给它填满，但是有的时候音乐的寓意非常重要啊。还有就是我们现场的一些灯光效果了，在这也提示大家营造婚礼氛围的重要元素就是我们的灯光，所以说你要把这个婚礼主题，你要把场地风格和你的音乐都是要协调的，还有你的灯光一定要协调，我们目的就是要打造浪漫唯美的这个视觉效果，因为整个现场的拍片啊、录像啊都是通过这个灯光来体现的哈，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现场的灯光效果。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提示大家现场要有一个甜品台的设计，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甜品台不仅仅是美食区，它更是婚礼布置的一个亮点，可以根据婚礼主题来进行创意的设计，提升婚礼的格调。我觉得这个甜品台还是非常出片的，无论是大家拍照啊、打卡呀、享用美食啊、体验感呢，可能都会在甜品台这块有一个充分的体现，所以说有的时候我觉得哎，也是不是很贵，有的时候要根据你的主题打造一个有特色的甜品台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另外呢，我们现场的时候要准备一张感谢的卡片，这个精美的感谢卡片表达你对宾客的这份感谢之情，留下美好的回忆。除了这个感谢卡片之外呢，如果大家觉得好像比较麻烦，那你也可以准备一份伴手礼，我觉得现在伴手礼也是非常不错的哈，每个人来参加婚礼的都有一份伴手礼，他会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也表达了你对来宾参加婚礼的这份感谢之情吧。 应该说婚礼是我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时刻之一了，所以说希望我今天给大家提示的这些很多新人备婚当中容易忽略的一些细节，能够让我们新人在整个备婚的过程当中查缺补漏，然后呢打造一场完美无憾的一场婚礼吧。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
1: 家有喜事。
2: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哈。刚才我们跟大家聊了一些我们很多的一些年轻人在备婚过程当中容易忽略的一些细节，包括宾客的体验感，包括我们这个新人准备的时候有一些注意事项，还有其他的一些细节，希望能够帮助到新人啊。接下来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了一个细节的问题，就是婚车的这个事儿。现在有的时候我们这个接亲的婚车有的会有，有的会不准备哈。但是不管怎么说，你接亲婚车是为新人的幸福保驾护航的，我相信它会关系到我们婚礼的档次和排场，也承载着新人对未来生活的一个美好的期许吧。那

接下来我们就婚车的这个问题跟大家好好聊一聊，看一看你在选择婚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比如说数量的选择，双数，比如说六辆、八辆、十辆，寓意着什么呀？好事成双啊，而且六是顺利，八呢是发财，也有一些特别的选择，比如说九辆象征着长久啊，比如说十一辆象征着爱情一心一意啊，十二辆寓意着真爱等等等等哈。当然除了这个车的数量之外呢，还有包括这个车型了，比如说车型的选择，一般的来说有主婚车和这个摄影车。主婚车就是拉这个新郎新娘还有伴郎伴娘的，摄影车呢跟拍婚礼过程的，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哈。还有就是婚车的选择，比如说这个颜色，婚车的颜色很多样，但是白色是经典的选择，为什么？象征着纯洁和美好。除了白色之外，你也可以选择黑色，黑色代表着庄重，红色代表着喜庆啊。但是应该避免选择黄色和绿色，因为这些颜色在传统观念当中不太吉利啊。还有一个就是车型，主婚车呢，你可以选择一些豪华的品牌，比如说奔驰、宝马、奥迪啊，甚至于宾利啊等等啊，彰显婚礼的档次和排场。你副车，你就可以选择和主婚车相协调的车型，但需要注意的什么呢？最后一台婚车最好避免选择大众桑塔纳，因为 BS 寓意不佳。同时呢，两厢车也应该避免，因为它有这个有头无尾的这种寓意啊。还有一个就是舒适度，要给大家提示一下，选择舒适宽敞的车型，方便新娘穿着婚纱，减少路途当中的疲劳感哈。还有就是婚车座位的安排，比如说你主婚车坐四个人，包括新郎新娘还有两个伴娘哈。还有就是其他的婚车坐男方的亲友啊、伴郎啊、女方的送亲人呐、每辆婚车必须要有人坐，不能空着啊。还有就是不能有空位，就是接亲人员和路线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这个准备。比如说接亲人员，去接亲的人数建议呢就是单数，这样你接完新娘的时候你不就变成双数了吗？去单回双啊，都有这种习俗，是不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接亲的线路了，比如说宽敞平坦风景优美的路线，避开不吉利的地方，还有红绿灯多的地方。如果需要过桥的话，你可以扔下几个红包，寓意着新人畅通无阻哈。同时要提前规划好路线，确保婚礼当天不会迷路，这样的话会耽误时间的。还有一个就是婚车的装饰了，你这个婚车呢，你可以装饰鲜花，你可以装饰彩带，你可以装饰气球，增添喜庆的氛围。但注意的是什么呢？装饰品千万不能遮挡车牌，这是非常重要的安全事项了哈。还有一个就是个性化的装饰，有的时候可能会根据自己的喜好啊，或者是婚礼的主题啊，你进行一个个性化的装饰，比如说有的会贴上新人的名字，会贴上喜字等等啊。还有一些其他注意事项，这个婚车的这块就是一定要提前预定，因为我们这个婚车的资源还是相对于紧张，建议提前半年到一年来进行一个预定，如果你需要的话。另外呢，你在签这个婚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签合同，你比如说你这个明确你车辆的型号，明确你的颜色，明确你车的数量，明确你使用时间，还有价格一些细节，而且保留好相关的一些证据哈。还有呢，就是建议大家要选择专业的婚车车队，可以提供更好的服务和保障了啊。好了，聊着聊着，我们今天的这个给大家说了这么多婚车，还有一些细节大家千万别忽略了，不知道能不能说到我们新人的心里去哈。无论备婚的过程当中，2025年打算结婚的小伙伴，我们这个希望大家能够考虑的细致一多些，全面一些，让自己的婚礼呢能够完美的呈现吧。非常感谢收听关注我们今天的加油喜事，传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牛币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2: 哎，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那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1: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2: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借暴富的小贩。
1: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2: 那能头吗？拿你够喷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3: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2: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H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1: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4: 儿子，今天的作业都做完了吗？
5: 爸爸，其他的都写完了，还有一个作业要和家长一起完成，要预习明天的生字。老师说这叫亲子共写加分课。
4: 哦，学校还专门设计了作业啊。来，看看是什么字。
5: 第一个是乐意安联，连接的联。
4: 我们来写一下联字，一点儿，一横，一撇。然后里面是一个尖字。
5: 写完了。第二个字是夫如斧，这个字读斧。
4: 我们来写斧字，斧字啊也是一点儿，一横，一撇。
5: 爸爸爸爸，我发现连和斧开头都是一样的。
4: 是呀，虽然是同样的起笔，但想要书写哪个字却在我们的一念之间。记住，一念首连，一生安然，一念贪腐，万劫不复。
0: 起笔虽同源，取舍在人心，方寸存正道，落笔定平生。一堂家常识字课，厚植清廉，好家风。
6: 老公，下班我要去 shopping， 我前两天看上一包可好看了，您给我买呗。
7: 来，哥们儿，下班老地方呗，走起。
6: 老公啊，不用加班了，以后不让他们加班了。
7: 好，散米散会。
8: 耶，下班了，下班了。
6: 下班了，哎，快走快走。
9: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
6: 这里是下班万岁。
7: 上班好好工作，
10: 下班好好享受。
7: 这里是
9: 下班万岁。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汪洋，
10: 我是百合。
7: 欢迎各位哈，在星期今天星期是星期三了，一周中间了呀，真快啊，就是我最喜欢的一天了哈。来收听参与我们的节目哈。那明天呢就是中考的日子了啊，在这里也祝愿所有考生都能够取得优异的成绩。
10: 是的，然后也希望家长朋友们、考生朋友们都能够放平心态啊。我觉得其实咱就是说今天。不学也行了，
7: 今天晚上就早点
10: 睡，学也没啥用了。
7: 对，然后明天应该是错峰上班了啊，就是那个其实单位都晚点上班啊，就按班的到单位，
10: 哦，
7: 可以晚点了。
10: 哦，明天我们能不能不上班？
7: 不行。咱们先看看中考期间的天气情况吧。
10: 好的，今天的室外气温呢，目前是25度，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哎多云喽，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8度，后天是最高气温28度，大后天是29度，这个温度还是涨上来了一点。
7: 对，但是和去年中考比，我觉得还是好的，
10: 比较凉快了。
7: 对，要么去年我记得都是30多度的时候呢。

0: 就
1: 还挺热的，去年好像30度左右，对，因为我去中考直播了，
0: 你去直播了，这家热的呀，
1: 对，当时都是说我说要中暑了怎么办，但还好我们一直是在那个树荫底
0: 下，树荫
1: 下，
0: 对，有点能有点风，但是考生家长就挺焦虑的，
1: 没事儿，你知道吗？
0: 心焦，外面也焦，好焦了就。
1: 因为咱们同事不是有中考生的家长吗、
0: 啊、怎么办了，
1: 他们已经提前几天，首先呢把车停在那占了一个位置，
0: 哎呦天，
1: 然后呢他们也是就是什么冷饮啊什么什么都准备好了、
0: 啊、
1: 然后在每一个中考的考点他还有一些爱心的服务、
0: 嗯、
1: 有这个大巴车呀，有一些驿站呐、
0: 啊，啊，可以在里乘凉、
1: 志愿者呀，对、
0: 嗯、
1: 其实都没有什么大问题，而且就是你一定要找一个阴凉的地方、嗯、不可能一直在外面暴晒对吧，
0: 是啊，好吧，啊，那也祝愿大家都能够取得好的成绩。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呢就跟上班迟到有关系啊。明天可以迟到，但今儿可不能迟到。今儿话题是职场高情商了。
1: 嗯，
0: 老板在群里发消息说，今天考察这个考勤，哎呦，迟到5个人，突然你的死对头圈了你。迟老师就说了，说百合，你今天不是晚来？
1: 老师什么时候说死对头了？
0: 你不是晚来10分钟吗？怎么没有你呢？怎么没说你呢？
1: 啊、哦。把我拉下了他的臭水沟。
0: 对，其实你打完卡去了洗手间，所以你怎么回他？
1: 我打完卡去了洗手间啊。
0: 实话实说呀、啊。
1: 对呀、啊。
0: 谁看见了呢？
1: 调监控吧。
0: 领导就会说，那个一定要做一个诚实的员工哦。这种你该怎么办？百口莫辩啊。
1: 那我真上厕所了。那这样吧，我现在呢、嗯、就去洗手间找一下我刚刚用过的证据，我上那个纸篓翻一翻。
0: 然后他要求是怎么一句话让他射死？
1: 让他射死。
0: 对，你这大实在不行，我一猜你就大实在。我上洗手间了，上洗手间了，领导就会说：“
1: 说呀，
0: 你这带薪蹲坑。”
1: 哈，我
0: 扣100。
1: 上次上班还不让蹲坑了，
0: 带薪蹲坑。你知道我这付你那个工时费的啊，蹲10分钟，你什么毛病？你这是？
1: 那我这大实在，我必须上厕所把那纸篓扣他脑袋上。
0: 然后结果你的死对头高兴了，你被开除了，所以你的目标是你的死对头，你还得让领导知道你是准点到单位的，嗯，对吧？大家来说说啊。同时今天呢还有来自中影中视国际影城麦凯乐店给我们听众朋友提供的福利哈，4张电影票给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哟。嗯，来吧，善良带点锋芒说，我来的时候看你没在，我去洗手间找你了。上洗手间找我。
1: 时常说我想不出来。奥贝这样他也说这题太难了。有那么难吗？
0: 奥德江说，我不是因为看你要自杀我去救你晚10分钟吗，早上不救你了。这一看就编的，人活好好的。
1: 哎，说打卡机长、打卡机长你嘴里啦，你说谁晚来谁就晚来呀，啊，那5个迟到的是你狗嘴里吐出来的象牙吗？哎，说我最喜欢怼人了，生活中你也这么狠的吗？好喜欢你这种人啊。
0: 他说主要的意思就是说那5个迟到的、
1: 啊、
0: 难道是你告诉你、
1: 啊、明白了、
0: 嗯、
1: 就是曝光他，所有人迟到全部都是你打的小报告，让他得罪所有人，
0: 继续拉仇恨、
1: 哦
0: 哎、拉仇恨啊！哎，说没办法，小人太多了，有的你不骂他他觉得自己是好人呢，需要点磁性。
1: 没事你就说呗，需要点啤酒黄的磁性它。
0: 嗯，糖尿病的不要，容易让它甜的尝到甜头。我天哪，
1: 有我的天哪、
0: 哎、我天哪，都出画面了，
1: 狠人儿，
0: 哎呀，
1: 就喜欢你这么狠的。
0: 但是其实如果生活在这样的职场环境当中，你大可可以换个工作了，每天你还想着跟他 battle， 你说那工作能做好吗？
1: 月薪10万
0: 干、
1: 啊，天天搁啤酒刺你，干不干？
0: 给他怼走，然后这个职场都是你的。这月薪10万里是啥呀？销售岗位，要不然你就是科学家、科研的。
1: 那要问问弗洛伊德老师，科学家能不能赚这么多钱？
0: 对啊，弗洛伊德的那个老婆是这个月薪有没有10万？估计得有。要不然他这么忠诚于啊他的媳妇儿呢，是不是？嗯，
1: 是那么想他的前几任都一直没有找人家。
0: 啊， 好吧，大家可以来留言了。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加我个人微信哈，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来说说我们今天的职场高情商啊。这个好像是电视剧里的情节，感觉是哈，电视剧里就是
1: 现实中真的会有，就是就是那个现在比较绿茶的同事，然后呢他会以他不小心说错了说出来为由，然后会去曝光你的一些事情。我记得很多年前江一燕和和那个刘亦菲，他俩是大学同学嘛，都是北影的，
0: 他俩参加鲁豫有约的时候，
1: 对
0: 说他不上课，
1: 对说哎那时候你不是经常不上课，然后刘亦菲就翻他，
0: 把酒壳给刷出来了。
1: 对不起，我是不是说多了？我不应该这么说。
0: 哎呀妈！
1: 就是我让人觉得他太绿茶了，就是他会那种，就是让你觉得很自然啊，我说错了。
0: 然后还给你道歉。
1: 对。
0: 真想。
1: 但其实感觉又是故意的。
0: 真想揍他一顿是吗？胖子说：“为啥没我？因为我贿赂老板了，咋的？你嫉妒我呀？”
1: 贿赂老板了，把老板也装进去。
0: 贿赂老板了啊，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先发电影票吧，好吧？大家可以继续运筹帷幄，想想这样的情商的一个问题。
1: 今天发好早哦。
0: 对对对，今天早点发电影票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微信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还没有获得电影票的听众朋友，这个时间抓紧时间进。这个进一进我们的公众号，然后把接下来我们在节目当中播放的这首歌曲的名字发送过来就可以了。这首歌的名字呢，2467个字，有点难度，来自张学友的一首歌，七个字，七个字，三二，
1: 我都猜出来了。
0: 哎呀。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2: 下班万岁，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我们来看看这首歌的名字，非常简单了，是不是啊？如果这都不算爱啊，来看看谁是速度最快的第一位且正确的听众朋友，恭喜雕亮002，恭喜你，恭喜你，
1: 恭喜
0: 恭喜啊！可以加我的微信，然后获得两张来自中影中枢国际影城麦凯乐店提供电影票。然后一会儿我们办理回来还有一轮，
1: 是的，
0: 明天还有，
1: 对，
0: 千万别错过了。
1: 嗯，胖子说不行了，绿灯没打上字儿，来不及了。
0: 开车你注意安全，
1: 对，大家一定是要注意安全啊！重在参与，能参与上就参与，参与不上，反正确实你说你整七个字儿，你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0: 就是开车的不能参与，俩字开车都不能打
1: 啊！对，开车别参与啊！
0: 开车不能参与，
1: 到时候那个交警来找我们了。
0: 那您我们也没有责任，我们也引导你了啊啊！时间永恒，他说没准你看见去厕所的就是飘的我，飘的我，
1: 不能是飘的你，你应该说没准你看见的是飘呢，不是我。
0: 是啊，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啊。今天我们是职场高情商，
1: 对
0: 啊，我们来说的是你们领导今天抽风了啊，就是非得要查考勤，然后抓了五个人，你的死对头说，哎，咋没有那谁谁谁呢？说你名，然后其实你呢是去上洗手间，你怎么让他当场射死？
1: 对，我刚刚突然想到一个答案，因为这五个人不是领导抓出来的吗？
0: 对呀、啊。
1: 然后我就会质疑他了，我说你什么意思？你是在质疑领导的准确性吗？领导抓这五个人，你是觉得领导抓的有问题吗？不准吗？
0: 啊，这可以，
1: 你敢质疑领导了？
0: 我是领导的贤内助，领导没有抓到你，我是帮领导秉公执法。
1: 那真不好意思了，不是没抓到我，是真没迟到。
0: 迟到了，就你就迟到了啊，整点不在工位上，你干什么去了你啊？
1: 不好意思啊，我今天早上呢出来的因为太早了，所以没有来得及噗噗。我今天早上呢就去噗噗，不信你看我这次我自拍了，你看照片。哎，这以后干点什么都得拍个照片，
0: 对，
1: 还是要向汪洋老师学习啊！汪洋老师的朋友圈
0: 啊，
1: 证明了他每一天干的大事儿，
0: 对，
1: 都能有迹可循。你看今天早上，哎，早起会看见不一样的风景，早起看到了这是啥花儿？这是啊，这么漂亮！
0: 我们家小区楼下的花，我这个季节看不着花。
1: 哇，这个好像是类似海棠啊，还是那种，就是
0: 对，
1: 不是丁香哎，
0: 超矮这花，然后我拍了一张，因为今天早上健身了一下嘛。
1: 对，然后呢，今天早上你看汪老师啊，6:30到7:00，人家呢体能训练了38个小时，走了
0: 38小时
1: 啊，38分钟，运动是212千卡。那么总爬升的高数呢，高度是156米，爬天庭去了。距离是2公里，你看看咱都是有迹可循的，
0: 走了两圈在我们家小区里。
1: 对，7:08发的，
0: 对，
1: 多好啊。
0: 对啊，我每天都会记录一下我的今天大事儿啊。
1: 对啊，那你看6月20号，汪洋老师夯爆了，请问是啥玩意儿夯爆了？
0: 就是那个我们露营的时候，我们拿了个音响在听杰伦的歌，那首歌叫《那天下雨了》，就谁也没想起那歌叫什么名，就没搜到，就没播。然后回到我们车上之后呢，我把这歌翻出来了，说这是杰伦最新专辑里最好听的一首歌，夯爆了。
1: 哦，
0: 对，
1: 新歌是吧？
0: 新歌里最好听的。那天下雨了，我发个朋友圈。
1: 嗯，
0: 对。
1: 然后呢，有一天晚上的21:19，
0: 什么鬼？
1: 应该是喝多了，在哈尔滨记忆的门口拍了一个叫《生活的可爱到生活里爱》，感谢佳琪的礼物。这喝多了是吧？半夜11点多，
0: 喝了三缸白的，给我喝懵了。
1: 这是很可爱的，很好玩的。就但我就。你就没啥发的，就我不行，我以后我要发啊、嗯！
0: 对啊，你拍个照，拍随便拍一个美景，然后你可以附上一段你最近想看到的话。
1: 哎，但是你的文案你怎么总是有那么多的文案？
0: 就是
1: 你是不是有的时候会 AI？
0: 有的时候
1: 小红书
0: 就去小红书找，但小红书都是很小红书的，
1: 对，
0: 所以你再给它改一下
1: 哦，
0: 你再给它改一下。
1: 就我有的时候看到你的文案，我想说。嘿，好恰到好处，但是呢，又不像他那个文采能说出来的话，
0: 所以你要改
1: 一下，又不像 AI 的，哦，怪不得了。
0: 今天我你看我学生那个考试结束了，这句话就自己写的，轻舟已过万重山，这句话是我当时给 给主持一次升学宴的时候，我那个主持词最后一句话
1: 哦，
0: 我那个他那个你忘了那段时间我天天背主持词七八页，
1: 对，
0: 然后就最后一句话是轻舟已过万重山，我们再次祝愿百合老师考上了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
1: 好吧，我就是好怕这种要背诗的环节，我永远记不住。
0: 然后正好今天高考成绩出来了，我就用了一下，发了个朋友圈，因为我两个学生有一个考了505分，一个520分。
1: 哇哦，艺考生太厉害了吧！
0: 嘎嘎的，
1: 这都可以考一个正常的大学了，我觉得。
0: 必须的。然后我朋友给我底下留言说：“你这啥？我考718分。”
1: 哇哦，
0: 718分咋回事？它里头多了一个尿酸600分，
1: 体检报告啊，
0: 是
1: 什么玩意儿啊？
0: 把尿酸放里600分
1: 啊！我今天看到了一个更励志的故事，
0: 嗯，
1: 想分享给大家。
0: 怎么说？
1: 因为今天出成绩了嘛，对不对？
0: 嗯，对。
1: 哎，我看看啊。
0: 胖子说：“三缸白酒真厉害，7.2啊！”那家伙给我烧心烧的。烧的我都受不了了，吃老多冰棍了。
1: 对，我很少喝白酒，但是
0: 几乎不喝。
1: 妈的酒量真的是，本周五又准备要跟他较量一下啊。
0: 弗洛伊德说：“你看没看见领导？领导瞎了啊？”说：“百合老师，您的声音又不夹子了。”
1: 是的，和我们的亲爱的粉丝朋友们说一下，百合老师已经不咳嗽了，也不嗓子也不哑。我真的是，您有没有发现？就我啥也没药吃，就啥药也没吃。
0: 你喝你吃的那些药是有帮助的。药效是需要反一段时间的，对，
1: 好吧，
0: 乱七八糟吃老多药，
1: 就停药了之后才好了，
0: 吃的天天夹子、
1: 然后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今天人民日报的一个故事，就是残疾人也是可以，就是高考嘛，但是他们是、就是
0: 我看到了那个
1: 对单招考试，单考单招，
0: 对对对，
1: 郭斌。他是6岁就永久失明了，他高考的分数是721分，
0: 他是意外失明的，意外失明的，
1: 他非常非常的惨，他是在6岁的时候被一个女的恶意的把他抓走，挖掉了他的眼睛，
0: 对对，
1: 然后他的妈妈从死神的手里把他给救了回来，他是被人诱骗然后被人家残害，
0: 是的，
1: 但是呢就是身残志坚吧，然后他遇到了一个很好的另外的一个妈妈，就是一个残疾人学校的老师，一直在教他鼓励他帮助他，然后他我就觉得，然后后来看了一下，好像就是说他们不是跟那个正常普通的高考应该是一样的，
0: 他800分满分，不一样，
1: 对，
0: 对，
1: 但是也是800分满分，他
0: 咱是750
1: 啊，咱是750，
0: 他是800，
1: 啊啊啊，
0: 不太一样，
1: 然后他是721分，全国同专业第一名，
0: 对，好励志啊！
1: 我就在想，盲人怎么学习？就是他们肯定首先是要靠盲文，
0: 对，
1: 但是他要比我们付出多少倍的努力啊？
0: 对他每天早上那个定闹钟都特别特别早啊，然后每天非常非常努力，
1: 现在把我看哭了，你知道吗？我就想说，就是我一个正常人，我就。
0: 那这种后天就是变成盲人之后，他的心理压力也是非常非常大
1: 的。是
0: 的，
1: 对。
0: 所以他把这个压力遇到一个很好的老师，没有变成一个自暴自弃的一个情绪，而变成了他的内驱力。现在的小朋友就缺少这份内驱力，因为就觉得吃喝享乐是很重要的。
1: 对。
0: 而他把它变成了人生的一个奋斗目标，他不努力。他就可能觉得就对不起身边这些对他很好的老师啊、家人啊、朋友啊，所以超级超级励志啊。弗雷德说：“大美老师已经有电视节目了，百合老师，你什么时候有电视节目呀？很期待看你的颜值
1: 啊！他跟小朋友的节目吗？
0: 大美老师上过那个电视里有他吗？那个电视节目的主持人都是小朋友啊，叫冰城少年，在哈尔滨电视台生活频道播出，每天晚上6:30，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对，你啥时候上电视？”
1: 我们不稀得上
0: 不稀得上行啊，好了这个今天高考出成绩的日子哈，可能明天我估计就会出分数线了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哈，不知道电波前有没有加油考生朋友呢啊，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4: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5: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4: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
6: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7: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0: 凌晨一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三片提神药。
2: 最近压力。

0: 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1: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0: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0: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醉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1: 麻醉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0: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2: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新朋友继续加我微信进群啊，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啊。今天这个我们说的是职场高情商，你的死对头就给你穿小鞋啊。老板在群里说了，说今天考勤啊，查一下抽查迟到五个人，突然你的死对头就艾特你说，哎，你今天不是晚来十分钟吗？怎么没艾特你啊？其实你打卡完之后去厕所了，怎么一句话让他射死呢？
1: 就我觉得今天这个题儿还比较好说，因为至少我是被冤枉的，我是来了。你要是真是比如说我侥幸没有把我算里面，然后这个人就非要把我给揪出来，然后我还要高情商，那可就太难了。
0: 但是被冤枉，你我觉得你是那种特别实在，直接把你的那个情况说出来了。我觉得得先迂回，不能马上说出答案，说说你真的去上厕所了。对，而且呢，因为是被当场指责的时候嘛，一定要先把你的那个话术还是要整理一下的。所以你刚才说的第一点特别好，先说领导都没说啥呢，哪儿都有你。
1: 对呀、啊，你是在质疑领导的能力吗？领导连这点事儿还统计不明白吗？
0: 然后你再说你干嘛去了，对不对？然后你再说你干嘛？你说你可以查打卡记录。
1: 对呀、啊，
0: 我今天比如说6:28就到单位了。然后呢？
1: 保安可以给我作证。
0: 对，然后呢？我就接了一个特别重要客户的电话。我去了上洗手间啊！我这一早上干了老多活了，你干啥了啊？你光看着我了，能不能干点正事儿？
1: 就是啊，
0: 就是先不要忙着去辩解，因为越辩解越心虚。有的时候你真的就觉得嘛，就像我们之前说的，呀，我口红丢了。然后你就会千万别说的，
1: 对，
0: 百合你看见没有？
1: 因为有的时候你的解释就很像在
0: 掩饰，对，
1: 还不如你就大大方方的，是吗？我迟到了，你怎么知道呢？你怎么天这么关注我呀？那看来你早上你也没干什么工作呀？
0: 是，
1: 我几点几分到的，我都干什么了，你都知道？那你说我几点来的，我都干什么了？
0: 对，所以这种被冤枉的话呢，就尤其是这个同事甩锅的话呢，你一定先把你的情绪也先稳定下来，
1: 先稳住，
0: 对你别急眼，
1: 不要慌，
0: 你越急眼，你越慌，你越心虚，
1: 是。就像我那一天啊，我在说我这个外星人 UFO 事件的时候，大家就是觉得我好像在编瞎话，因为我很兴奋啊，我甚至有点紧张啊，就是我说的很假，
0: 因为一直在自证他。
1: 对，我一直都说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我想说算了吧，就是假的。好，你不信？
0: 那天我给百合发了一下那个张浩，你知道吗？演那个什么几王子来着？那个他就是说。张浩维，对，他说 他说他亲眼看着 UFO 在那个无限超越班，然后那个吴镇宇也不信，所以呢，然后呢，
1: 对，我那天呢也跟我老公讲了一下这个事情，
0: 然后他也是这样态度吗？
1: 因为我觉得我跟他应该是说过的，但是我问他，我说你记不记得我曾经见过 UFO 这个事儿，我跟不跟你讲？他说没有啊，没说过呀，然后他说啥时候啊？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上大学的时候，我说如果我跟你说我真的见过，你信吗？不信。我说那我

0: 我骗你的意图是什么呢？
1: 你肯定看花眼了。
0: 就是他就是觉得你反正就是肯定不是真的，就是说我就是那意思拿这个事情在吹嘘。
1: 嗯，
0: 我说看见 UFO 有啥好吹嘘的？有啥好吹的？
1: 那倒是。哎，趁这会儿我们来发票怎么样？啊，我们来发
0: 好的第二轮开始喽。
1: 对对，因为时间比较紧张，咱们不来听歌了，也不来猜歌名了。
0: 哦，
1: 咱们在公众平台冰城经济，我们发三个字了，这回。不相信
0: 又来了
1: 不相信
0: 爱信不信我们下次发爱信不信
1: 发不相信速度最快的第一位听众朋友且本月没有获得过中影中枢国际影城麦凯乐店的影票的听众朋友将会获得两张电影票啊！这个你就发不相信看谁速度最快对看谁速度最快啊速度最快的第一位啊速度最快的第一位听众朋友公众号大家记好了是冰城经济啊要特别感谢中影中枢国际影城麦凯乐店对我们节目大力支持在这个暑期的话呢他们马上也会推出比如说凭借着你的这个高考的准考证啊中考的准考证啊看电影有一些优惠政策还有呢就是有一些大片啊陆续也来了啊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啊可以来关注一下哈、啊然后暑期档的电影真的不错其实哎之前电影我这两天天天晚上在家看一部电影
0: 我最近也是
1: 我的妈耶
0: 但是今天找了半天我的妈耶我今天想看
1: 我的妈耶
0: 但是呢我当时一直在发微信所以就没看进去
1: 对
0: 我就是看到呢白客是爸爸然后妈妈应该是很早去世了
1: 对马思纯
0: 然后妈妈是一个很善良乐于助人那种
1: 啊，你刚看一开始有点那个卓别林的感觉的，
0: 对对对，结婚的时候还跳河去救小孩落水的小孩，
1: 对对对对对，
0: 就后来就，但我就是觉得有点没意思，我就没看进去
1: 啊，后面就感动的感动不得了，对，然后我昨天又看了那个许可讲了一个小学老班主任老师的一个故事，就是也非常感人，就是他当了好多年小学班主任老师有结节了。什么子宫结节吧？
0: 子宫不能结节，
1: 息肉，
0: 肌瘤吧？
1: 对，就类似那东西。然后他妈不给签字儿，因为她是处女。
0: 哦。
1: 然后不给签字儿，说那个咱保守治疗之类的。
0: 哦哦。
1: 然后最后她突破自己，打破了一些，她也是品质很高的一个人，就很正能量的一个人吧。
0: 嗯。
1: 她许可自己，然后生命最重要。
0: 是的，
1: 世俗那些都不重要，
0: 生命真的很重要。
1: 对对对，
0: 不要轻易的去放弃，没有什么事情过不去。
1: 嗯，
0: 我不是今天看了那个励志的盲人故事吗？
1: 嗯，
0: 就是他高考成绩很高。
1: 嗯，
0: 然后呢又看到另外一个新闻，就是讲香港的一对母女。那个妈妈辅导她写作业，12岁的女儿辅导写作业崩溃了，
1: 跳楼，
0: 转身跳楼了。
1: 哎呀妈！
0: 然后女儿呢就是去报警。回到家。
1: 嗯。
0: 看到窗外妈妈的那个
1: 遗体，
0: 就是那个时候可能都已经处理好了
1: 啊，处理好的。
0: 但是他望着窗外，不知道怎么，他也跟着跳下去了
1: 啊！
0: 对，
1: 我的天，
0: 就是这个前几天发生的事情，
1: 我的天，
0: 真的很难过，很遗憾
1: 吧？对
0: 对，因为是两个鲜活的生命，而且他们是母女，
1: 嗯，
0: 就是觉得干嘛呀？没有多大事儿吧？
1: 是啊。来看速度最快的是第一位是岁月静好，发送了不相信哇，
0: 哼。
1: 不相信，
0: 你看这么多人不相信，有没有发相信的？
1: 没有，
0: 算了，那还是为了电影票，我理解你们。
1: 多余解释发个爱信不信，他说票是当月用吗？当然了，咱们每个月发的票都是当月有效。
0: 哦，对对对，那就是6月份了。
1: 对，所以最好跟我说句话啊，跟我说句话，然后把两张电影票来自中影中枢国际影城麦凯乐店的影票发送给你，感谢大家支持。明天咱们是本月最后一次发电影票了啊，然后就是下个月了啊。暑期的时候想去看电影的话，正好去中影中枢国际影城麦凯乐店转一转哦。位置很好，在中大街。
0: 对，
1: 然后它厅特别多，影城坐的这个座椅很舒服。对，好，那我们再来读一读各位留言吧。
0: 不减肥不改名，他说，我刚才呢打完卡就去噗噗了，你要吃吗？
1: 这绝对当场愣住了，到底
0: 我说的很不经意，你是不是觉得没想到
1: 哎呀这个
0: 对我觉得挺狠的，对吧？我就是 直接告诉你，我打卡了，我也没迟到，只不过上厕所了。你要吃吗？就是最后给他当头一棒，他

0: 吃啊，你拿出来、啊、
1: 直接 CPU 给他烧死，
0: 你去取啊，
1: 你等着，
0: 谁能证明你上厕所了呢？嗯，
1: 你等着，我去拿，我去上职楼里拿完事儿，咱去验 DNA 去。
0: 但是怎么说呢，这种小事情，就像还是像刚才我说那个逻辑吧，
1: 嗯，
0: 对，还是先不要自证，
1: 哦，
0: 就先像你说的，先推到领导那儿，领导没说什么，你说什么的，
1: 对呀、啊，
0: 因为这种小事吧，如果不影响什么的话呢，就不要反复的纠结，不然一纠结、嗯、你大早上你这一天你就没有心情了，
1: 就像汪洋说的、嗯、我就不说我迟到，我也不说我不迟到，我先把这个事儿把你推出去，
0: 推出去，你有病吧、
1: 什么意思，
0: 你这管我、啊、
1: 质疑领导吗？我就想问问你是不是质疑领导，
0: 对，
1: 你要是质疑领导，咱就好好说的说的，
0: 对，
1: 到底是谁的问题，他马上就会软下来，
0: 对，而且这一早上了，我发现你什么活没干呢，光盯着我了，
1: 嗯，
0: 您没事吧，您这是你是故意的针对我吧，你怎么着，
1: 对
0: 呀、
1: 啊、你不忙自己的工作，
0: 嗯，
1: 你在管我，你管我呢，
0: 就是
1: 迟到的，用你说，就你长嘴啦，
0: 嗯，然后回头跟领导说，领导监控为证啊，我是几点几点来的，提前半个时到的，我刚才去洗手间了，
1: 是的，
0: 我上午这一会儿我干了无数个活，一会儿一个亿的那个大客户就要来了，还有事吗？没事，我现在去谈客户了。
1: 真牛，汪洋给自己编的剧情永远那么牛。低于一个亿的根本不谈。
0: 嗯，五百万也行，五千万也行啊。
1: 江江不吃江南说，哦，我知道了，那么下次呢，大家上卫生间，我会先给你打一个报告的，所长，厕所所长。
0: 也行啊，所长。索菲亚他说，你这质疑老板包庇我。对，这领导就说，怎么可能呢？
1: 对，其实这个挺狠的。
0: 对，
1: 但我觉得刚才那个问他吃不吃那个也挺狠，但就有点埋汰，不太。
0: 但还容易你俩就吵起来了，吵起来这一大早上的话会成为同事们的瓜。第二呢，影响你一天的心情。
1: 啊、但我觉得分人儿，
0: 心情很重
1: 要。
0: 要
1: 是那种就是平时说话就是不管不顾啊，特别招人烦的那种同事、那我就问他吃不吃。但是要是一个就是还比较讲究的人，那就。
0: 嗯，
1: 那就别吃了。
0: 时间永行说，我许可他妈妈是秦海璐扮演的，想不到秦海璐都能演妈妈角色，耶，秦海璐演的特别好，
1: 白客都演爸爸角色了呢。
0: 然后这个剧里白客演的是那个妇科大夫、
1: 哦、
0: 嗯，就是老年人也想
1: 看，他戏好多、哦、
0: 找他去看妇科的时候，那个说，哎妈呀，你是老年人啊，你是男医生啊，看妇科，就是这个电影讲了一些社会的偏见吧，怎么男医生就看不了妇科病吗、
1: 嗯、
0: 对吧，可能要说这个事儿、
1: 哦，
0: 对对对，
1: 好多社会的问题，
0: 社会的问题，
1: 嗯
0: 嗯，就是，然后最后的这个电影呢，出的字幕的时候，左边那个小画框里是“我许可”作为开头，你要许可你自己做什么？很多人说我许可什么？我不要孩子
1: 哦
0: 啊、什么啊、我许可妈妈为自己而活一次，
1: 嗯
0: 嗯，我许可。这个妈妈吃鱼不要吃头，吃肚子最肥那块肉，
1: 就等于许诺那个感觉，
0: 对对对，就打破一下你的常规、
1: 嗯、
0: 我许可爸爸不用
1: 给自己定了个小规矩，
0: 压力那么大，就是养家糊口，我长大了我来养这个家，
1: 哦，
0: 对，之类的，用我许可造句来着，
1: 嗯嗯
0: 嗯，对，反正就挺有趣的啊，这电影大家可以这个今天晚上可以看一下，
1: 下饭剧
0: 网上都有了已经、
1: 嗯、
0: 啊，还有就是镖人，哇，打得很帅气，
1: 镖人也好好看，
0: 镖人超级好看，
1: 好，
0: 我在影院看的镖人，过年时候看的、
1: 哦、
0: 对，影院可能会更刺激，因为谢霆锋和吴京嘛，有吴京必有打戏，而谢霆锋打戏也非常牛啊，
1: 哦，但是吴京老师就是我看他总会想起他那段表演，但他那段采访，
0: 娱乐现场，哎，一会儿见、啊、是吧，
1: 就是很对，
0: 很雷、
1: 就是、对、
0: 有点雷啊。好了，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下班万岁的全部内容了哈，感谢大家收听，更多时间您可以加我的微信，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我们来分享今天的，你的身份证上有他的名字，
2: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悠扬经典的旋律诉说着雨水情深的军民情谊，更凝结着刘胡兰献身革命矢志不渝的赤诚与坚

0: 手。每到开学季与清明节，熟悉的歌声总会在山西文水县六湖兰中学的校园久久回荡，成为一代又一代青少年传承英雄精神的鲜活第一课。1947年1月12日，文水县云州西村，年仅15岁的刘胡兰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他大义凛然，坚贞不屈，用怕死不当共产党的铮铮誓言坦然直面酷刑，最终壮烈牺牲。刘胡兰纪念馆讲解员刘月。
1: 1947年春天，转战陕北途中的毛主席亲笔为烈士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高度评价了刘胡兰烈士短暂而有光辉的一生。
0: 为深切缅怀这位年仅15岁的革命女英雄，永续传承红色血脉，1958年胡兰公社正式设立，这片热土自此以英雄之名定格印记。1971年2月，云州西村更名为六湖兰村，后建制发展为六湖兰镇，英雄之名深深镌刻在这片土地的血脉里，红色精神代代更续，生生不息。如今六湖兰镇下辖23个行政村，获评国家农业产业强镇，肉牛养殖特色种植、农副产品深加工等特色产业蓬勃兴起，提质增效，红色教育基地宁心铸魂，和美乡村建设日新月异。这片以英雄命名的土地承载红色初心，焕发时代生机，始终带着温暖而坚定的力量向上生长。
2: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3: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4: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山西文水刘胡兰镇，79年前，15岁的刘胡兰在这里面对铡刀没有低头，毛泽东为他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今天听着这个故事长大的李诗轩，带着刘胡兰的名字在乡村振兴的路上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请听山西交通广播采写的报道《不低头的理由》。
5: 李诗轩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刘胡兰镇4个字，他说小时候老人讲刘胡兰的故事，讲他15岁面对铡刀没低头，那时候听着只觉得是个很远很英雄的事情，后来自己摔过疼过才慢慢懂了，那种不低头不是故事里的姿势，是摔在地上之后还能不能站起来。
6: 我每次拿出来我的这个身份证，看到刘胡兰镇这几个字样，就觉得浑身就劲儿特别强。小时候在这个村里，就老人们就跟我们聊这个刘胡兰的故事，刘胡兰15岁就面对铡刀都没有低头，我一个年轻人遇到点困难为什么要退缩呢？对不对？
5: 2019年冬天，他第一次创业在太原，那是真正的惨，仓库里堆满了卖不动的货，银行卡余额只剩3位数，催债电话从早响到晚，他一个个按掉，最后把手机关了，卷帘门从里面拉下来，他在黑暗里坐着，觉得这辈子就算走到头了。哥哥王金虎推开门的时候，他已经坐了2天。
7: 他当时状态也不是太好，每天就是躲在仓库里面，也不吃饭也不喝水，当时我劝了一下他，说是去南方吧，谁也不认识，从头再来也可以，他也没说话，反正就在仓库里坐着发呆。
5: 哥哥的话没有错，南方机会多，没有人认识你，失败了也无所谓。李诗轩听了真的开始收拾行李。那天深夜，他蹲在地上往背包里塞衣服，钱包从口袋里滑出来掉在地上，身份证摊开在冰凉的水泥地上，灯光昏黄，刘胡兰镇4个字正对着他。他就那么蹲在地上看了那张身份证很久，然后他把行李重新放回了角落，转身走出了仓库，方向是回家的路。回到镇上，一切从零开始，没有启动资金，没有人脉资源，他骑着一辆电动车穿梭在农户和田间，白天找货源，一家一户的跑，人家不信任，他就把话掰开了说，一次不行。

0: 跑两次。晚上回到那间简陋的仓库，几台电脑，一个人开网店打包贴单发货，经常忙到天亮，才发觉窗户外面已经亮了。村里的长辈看见他摇头叹气，他们不理解，李时轩也不解释，只说先把人做好，别的事情慢慢来。
1: 我也没有暖气，就这个手冻的都是疮，一碰就疼。当时我们村里面大人就笑话我，这个孩子你看上了大学了回来了还是卖肉卖梨，他们不理解我的这个做法。我也不跟他们解释，反正做事先做人嘛，把点点滴滴做好，做好自己的本心就行了。
0: 他不跟人争辩，是因为心里有一条线不能越。有一回，一个农户的货出了质量问题，拿次货来问他能不能帮忙处理掉，还悄悄给了好处。李时轩把东西原封不动退了回去，那以后类似的事情再没发生过。
1: 当时有一个农户，他家的梨滞销了，他库里面都是烂梨刺果，然后都让我给他处理一下，还给了我一点小梨。我当时就拒绝他了，咱不能这样干，不能对不起刘胡兰镇这四个字。
0: 2021年秋天，真正的考验来了。那一年刘胡兰镇的贡梨大丰收，满山遍野都是梨子，可市场行情突然暴跌，160万斤梨挂在枝头堆在地里，没有人来收。连着下了好几天雨，果农急得直掉眼泪，有人气得拿起斧头要去砍梨树，说这辈子再也不种梨了。果农马静回忆起那个秋天，语气里还带着当时的焦灼。
2: 当年梨长得特别好，都丰收了，可是就是啥了，没有客户收我们的梨，农民了非常的着急，赶着天气也不好，连着好几天一直下雨，把农民都愁死了，梨就怕浪到地里面，价格特别低，还是卖不了。
0: 李时轩把这一切看在眼里，他没有趁火打劫压价收购，反而主动免去所有佣金，自己贴钱联系物流拓展销路，把刘胡兰镇的贡梨搬到了网上，卖到了全国各地。马静说起这件事的时候，语速比刚才快了很多。
2: 当时小李过来了，尽他最大的努力，把我们这个梨都是高于市场价一毛多，快两毛钱，给我们把这一片的梨都他都给我们都销售了，把我们一年的收入都给回来了，然后要不辛辛苦苦一年就全扔地里了。
0: 为什么宁可自己贴钱也要帮乡亲们把梨卖出去？李时轩后来说起这件事，语气很平静，像是在说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1: 乡亲们很担心这个梨卖不出去，我当时看了心里反正就不是个滋味，我就想嘛，刘胡兰镇的这个梨它为什么能滞销，就是销售方式，通过我最终以线上的形式把这个梨就都卖到全国各地了，虽然我没赚上钱，但是我得到了乡亲们的认可，乡亲们后面也愿意把他们的东西来拿给我去销售。
0: 从2019年零起步到2023年，他的电商公司累计销售额突破2.3亿元，不仅还清了所有债务，身边也聚起了一批跟着他干的人，养牛的、种梨的、做加工的，越来越多农户把产品交给他，让他帮着卖到网上去。养牛专业户范志信是最早跟着他干的人之一。
3: 我这个好朋友李时轩回乡创业之后，带动我们从事了这个电商行业。刚开始吧，我对这个电商非常陌生，感觉不太现实，但是他后来慢慢的教我，慢慢的就是从100来头一直发展到现在的500-600头。之前像我们牛喂成的时候都是卖给周围的这些贩子，线下周边的这些屠宰场，价格就是随行情吧，也一般。做电商以后最起码是牛不发愁卖了，卖得快了，价格也比线下要好多了，销量比以前翻倍了。
0: 事业做大了，有人劝李时轩把公司搬到大城市去，那里资源多，空间大，留在镇上干嘛呢？他不听，说根就扎在这里，还要筹建英雄电商小镇，带着更多有志向的年轻人回乡发展。
1: 作为新时代的年轻人，我成不了刘胡兰那样的英雄，但是我不会让刘胡兰这三个字在我的心里掉价，那么我就回到我的家乡，带动更多的年轻人进行返乡创业，带动我们当地农产品的销售。
0: 2025年10月，李时轩在镇上开办了蛋类加工厂，工厂里每天从这里发往全国的鸡蛋达50万枚左右，单日销售额稳定在30万元。工厂优先招收附近村里的闲散劳动力，大多是50岁以上留守在家的妇女，让他们既能挣钱也能顾家。 顾邑村的张欢就是其中的一个。
4: 现在把这个厂里边开了以后，就是送了孩子，我们正好能在这儿工作，也不耽误接送孩子，自己还能贴补一下家用，挺好的。
0: 从一个人开始，到带动上百名青年返乡就业，帮助上千户农户解决农产品销售难题，李时轩经常跟身边的年轻人聊刘胡兰的故事。他问他们的话，每次说起来语气都很认真，不像是在讲大道理，更像是在交代一件家里的事情。
1: 我就经常问他们，刘胡兰15岁能够为了信仰付出了自己的所有，我们才20多岁，能不能为了家乡拼搏一次呢？在我心里吧，我就希望就是我们每一个刘胡兰镇的人都能记住身份证上的这个名字，记住刘胡兰的这份精神，在困境中不屈服，在顺境中有担当。
5: 刘胡兰时用过的铡刀，面对敌人的暴行，刘胡兰毫无畏惧，他以一句我咋个死法。
0: 方寸大小的身份证印着英雄的名字。在刘胡兰镇，越来越多像李时轩一样的年轻人正带着这张特殊的证件，在乡村振兴的田野上把不低头三个字写成了每天实实在在的日子。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2: 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1: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2: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1: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2: 那能同吗？那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1: 这个哥们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2: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1: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0: 凌晨一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三片提神药。
3: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0: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3: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3: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精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十个涉药者当中接近八个是青少年。
0: 麻精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3: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4: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0: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5: 各位听晚上好，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的18点到19点为各位播出的八八九财经在线。大家好，我是汪洋。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首先来看一下天气情况。哈尔滨呢，今天是晴朗的天气，夜间的最低气温为18度。明天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29度。明天夜间最低气温18度。来看一下今天 A 股市场盘面的表现情况哈。指数呢是低开高走，深成指、创业板指数涨幅均超过了1%，科创50是低开高走，涨超3.82%。在板块方面，存储芯片板块呢是在午后爆发，临近尾盘概念龙头兆易创新涨停，续创历史新高。半导体设备板块持续走强，中科飞测还有晶测电子涨超10%，华亚智能、金海通涨停。算力硬件概念股市反弹，中国巨石、中材科技、永鼎股份、剑桥科技涨停。创新药概念股延续反弹，凯莱英、千红制药、海南药业涨停。在下跌方面，影视院线股集体下挫，中国电影跌停，煤炭股大面积飘绿，郑州煤电领跌，白酒板块走低，金辉酒是领跌。那么总的来看呢，两市个股呈现一个普跌态势，下跌个股超过了4000家。来看收盘，沪指报收4110.81点，上涨0.11%，深成指报收于16051.32点，上涨1.24%。创业板报收于4251.42点，上涨1.41%。在今天盘面上，能源金属、存储芯片、光刻机板块涨幅居前，影视院线、粮食概念、旅游及酒店板块是在今天的跌幅榜的前列。那么在今晚的股市查座环节，为各位邀请到的是来自江海证券总部的孙连克老师，也欢迎各位哈锁定关注和收听。下面时间来关注一下主流媒体发布的财经要闻。
6: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7: 今天豆包推出专业版订阅服务，正式开启付费功能， 据了解，豆包专业版采用三级阶梯定价，标准、加强、高级套餐连续包月分别为68元、200元、500元，功能额度逐级提升。此外推出大学生专属特惠，认证后标准套餐低至38元每月。官方称原有免费服务与功能保持不变。豆包官方指出，专业版是基于最新的豆包 2.1 系列大模型，为帮助专业用户更好地处理复杂办公生产力场景推出的全新服务。豆包专业版将提供更高的生产力场景使用额度，以及全新接入豆包 2.1 FO 模型的办公任务模式。阿里云公告， ForgeWork 推出风谷 Token， 其在每晚22点到次日8点运行则自动享受优惠，其中千万 3.7 MAX 模型低至2折，夜间折扣覆盖 ForgeWork、 Ford Desktop、 CLI 等产品。用户可在白天设好定时任务，或者睡前提交长程任务指令，由 Agent 在夜间自主执行完整流程，早上起来验收即可，积分消耗仅为白天的 20% 至 40%。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文件显示，作为250亿美元融资计划的一部分， SpaceX 发行的2036年到期债券最终定价较同期美国国债溢价 1.4 个百分点，这一利差比 BBB 及同类债券的平均水平高出约 0.4 个百分点。这一溢价反映出，尽管 SpaceX 本月以史上最大 IPO 创下里程碑，备受资本市场热捧，但在首次发展时，马斯克旗下的火箭、卫星与人工智能帝国面对的却是更为冷静的展示。软银集团董事长孙正义今天在股东大会上透露，他正在与一位客户就美国俄亥俄州的一个开发计划签署谅解备忘录，并解释说，如果该计划最终敲定，仅此一项业务就将带来巨额利润。谈及数据中心的电力消耗，孙正义称，旗下 SB 能源正推进美国俄亥俄州数据中心项目，单一设施将提供相当于10座核电站的电力，将建造世界上最大的数据中心。
6: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8: 工信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金融监管总局办公厅发布关于组织实施2026年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补偿政策的通知。通知称，整机装备原则上按照台套数方式支持，核心系统、关键零部件、重大技术装备关键配套及基础件原则上按照批次数方式支持，其中高端工业母机、电子专用装备、新型农业机械装备、精密仪器仪表等单台套装备价值不高的整机装备可按批次数方式支持，航空发动机、船舶发动机等单件价值较高的核心系统、关键零部件等可按台套数方式支持。上证报消息，多位私募业人士透露，昨晚陆续收到合作券商的通知，监管要求暂停管理人跨境 TRS 规模新增。据公开资料， TRS 级总收益互换是一种金融衍生品，私募可以通过这一工具，在不直接持有境外资产及本金不出境的前提下，通过与对手券商签订收益互换协议，获得该资产的收益或亏损。今年以来，由于全球科技板块的亮眼表现，不少私募通过跨境 TRS 配置海外资产。自6月23日至25日，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的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在大连举办。我们再来连线第一财经记者梁湘怡，来听听她带来的现场最新消息。梁湘怡，你好。
9: 好的，主持人，那今天呢是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的第二天。那今天上午呢举行了论坛的全会，国务院总理李强发表了主旨演讲。那一天半的会议下来呢，很多与会嘉宾的精彩发言都让我印象深刻。比如说这个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薛兰在接受我们的采访的时候就表示 ，AI 智能体给很多小公司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让他们找到独特的市场缝隙，可以更快的发展。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中国的很多模型都是开源的，那开源对于小企业来讲其实成本并不算高，那在这个基础之上再根据他们自己的需求去做一些调试或者学习，对他们的发展将有巨大的一个推动作用，当然相应的监管和保障也要同时的跟进。那么同时呢，有企业的负责人也是表示 AI 不会颠覆整体制造业的本质，那全链路制智能化的核心价值是降本增效，传统实体企业可分产品运营两端呢进行这个数字化的转型。另外呢，像我们第一 一天所说的，中国经济在十五期间的增长呢会受到全球的关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首席经济学家芬克就表示，全球不确定性增加，那中国是少数能持续提供稳定经营预期的大型经济体，完整产业链对外资具备不可替代价值。另外呢，就能源问题，有很多的这个国家的能源官员都表示，中国光伏风光规模化。

0: 转型成果为全球绿色转型提供了可复制的方案，多国希望深化新能源产业的合作。我在现场呢，就明显的能感受到全球各界都看好中国创新转化能力，同时也聚焦技术治理、地缘供应链等现实的挑战。他们也认为开放合作仍然是各方的共识。我想这也呼应了本届论坛的主题，规模化创新。那中国也在参与全球增长和治理当中多维度地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和贡献。那我们也会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这一天半的议题，比如说明天会有一场很重磅的探讨这个中美关系的论坛的这个话题。那这个修昔底德陷阱的提出者格雷厄姆·艾利森呢，也将会参与到论坛，我们也会一起关注目前他对中美关系的一个看法。好的，主持人，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市场普遍认为全球算电协同已经基本形成中美两大市场格局，但是双方的规则和壁垒差异巨大，赛道各有优劣势。那未来三年全球光储叠加 AI 算力行业将会迎来怎样的洗牌，备受关注。在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晶科能源副总裁钱晶表示，中美两国已经成为在算力与电力成本上的互补格局。同时他认为贸易壁垒正在倒逼中国企业全球化布局，同时推进行业进步与企业思维转型。
2: 美国它肯定是用最好的芯片、最好的模型、最先进的技术，但是未来数据中心 AI 数据中心的绿电的比率跟你获取绿电的成本，这将决定你的这个数据中心有没有竞争力。它的数据中心的成本是会很高的，但是我们有绿电的优势。
3: 近年来，美欧持续加码对华光伏管制，欧盟摒弃硬关税，通过碳关税、溯源认证、公共项目排他、逆变器资金禁令等非关税壁垒，抬高准入门槛。钱晶认为，没有关税壁垒的倒逼，中国就没有真正完整的全球化企业。
2: 那我觉得对于光伏行业来讲，任何一次的新的挑战，从长期来看都是利好，短期来看都是利空，长期来看都是利好。它倒逼这个行业不断的进步，因为在中国你拥有最好的所有的东西的生产资源都是最好最佳配置。如果你在这里都卷不过人家，你为什么凭什么你到外面去卷得过人家？所以对中国大部分的制造型企业，它要产能出海的话，一定是被逼的。但是逼出来说不定就是另外一条路。真正成为一个全球化的企业，真正能在保持你的供应链的，无论在任何条件下不中断能力。
1: 大约十年前，当全球首款 CAR-T 疗法被用于血液肿瘤时，整个医学界备受鼓舞。然而占所有恶性肿瘤90%以上的实体瘤，却如同一座久攻不下的堡垒，被视为世界级难题。不过这一历史已经被一家上海企业改写。近日由上海科技药业全资子公司凯星生命科技自主研发的 Claudin18.2 自体人源化 CAR-T 产品凯利美正式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成为全球第一款针对实体瘤的 CAR-T 细胞治疗产品。
3: 据悉，本次获批的 CAR-T 产品被用于治疗 Claudin18.2 阳性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阴性、至少二线治疗失败的晚期胃癌和食管胃结核部腺癌，而这一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十年前。
4: 其实已经十几年了，这是一个漫长的旅途，但是没办法，你总有人是尝试这种硬骨头。我们都知道卡T在血肿瘤非常成功，实体瘤都是肿瘤，为什么这么难？主要差别你看，实体瘤它是硬邦邦的，看起来对吧？一个你首先要通过这个血液系统，然后去找到这个实体肿瘤，然后进去，相当于一个碉堡，有一个城墙在里面，那你要打破这个城墙进去，很不利于这个卡T在里面。T 细胞它是一个活的药物。
3: 据悉 Claudin18.2 是一种紧密连接蛋白，在正常健康组织中表达十分有限，但在胃癌、胰腺癌等实体瘤中异常高表达。研究显示 Claudin18.2 高表达的胃癌患者约占全体胃癌患者的68%，潜在受益人群相当可观。
4: 血肿瘤里面还有个优点，就是特别是 B 细胞肿瘤，它有比较好的靶点。那实体肿瘤你要找到这样的靶点是相对比较难的，当然也有，我本来就是搞技术转化研究，所以我找靶点我比较擅长的，所以我们选的这个 Claudin18.2 这个靶点我觉得是非常好，因为它只在胃的正常上皮细胞表达，在其他正常组织是不表达的。那你想有损伤也是对胃上皮有点损伤，另外一个它胃的正常干细胞是不表达的，所以哪怕损伤它正常干细胞还能修复它， 胃癌只是其中的一个，将来肝癌等等，我们也在做。

0: 不努力。
1: 舒瑞基奥伦塞组的临床数据为患者带来了颠覆性转机。据悉，接受该药治疗的患者中位无进展生存期和中位总生存期明显延长，疾病进展或死亡风险大大降低。所有接受该药治疗患者的中位总生存期相较于未接受治疗的对照组患者生存时间翻倍。
2: 好，近期呢 ，A 股市场科技股和大盘蓝筹股的行情加速轮动，传统小盘加红利的亚铃结构投资模式似乎并不奏效，那这为投资者的配置带来了不小的挑战。那么如何把握好成长和价值的平衡？近日，景顺长城副总经理、量化及指数投资部总经理李海威接受了第一财经记者的独家专访，我们一起来听他的观点。
3: 但 AI 我们看到了，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其实还是这一轮的主线，因为整个指数的大部分盈利是 AI 相关上下游的产业链贡献的，价量的这种策略偏短期的啊，在这个基础上主线的基础上做一些操作，可能效果就会更好或者更稳定啊。那这个呢，可能就需要你把控住它的这个，比如说它的趋势、它的波动、它的下行风险，包括它的拥挤度等等等等。这个时候呢，希望你有个完备的一个体系，一个完备的因子结构，以及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比如说机器学习结合一个主观的认知，这样你的整体表现还是不错的。
1: 李海威认为，对于量化投资来说，在当下偏基本面趋势的行情中，仅仅应用传统的价量因子，业绩很难有所表现，需要充分结合行业分析框架，才能够让投研体系更加完备。
3: 如果 AI 景气呢是一个全球的景气度，这个不光光于取决于中国，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你可能会看到整个半导体产业链，包括它的上下游的扩展啊，可能要紧盯海外市场，可能对国内的进展，包括市场的一个趋势是比较关键的。也就是说，我们知道你做这种模型呢，其实你有分子跟分母项，对吧？分子项决定你的趋势，就是能够持续，是不是能够上行或者涨啊？分母项可能如果是有加息啊，或者一些利率，包括一些风险啊情绪和风险溢价的扰动呢，决定它可以有波动啊，可能会决定你的买点啊。所以说，只要大的行业趋势在，我觉得短期应该不是问题。所以相对来说，我们还是比较中性偏乐观嘛，对下半年的行情。
1: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六月中旬，国内量化市场规模业绩同步走高，公募量化规模达5759亿元，年内增幅13%，产品平均收益13.63%，私募量化规模突破2.8万亿元，百亿量化私募扩容至71家。
2: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8%，整体保持平稳增长，国内内需市场稳步修复，结构性增长特征凸显，整体复苏基础持续夯实，但大宗耐用消费品回暖节奏偏慢，居民消费信心仍有提升空间。毕马威中国经济研究院院长蔡伟在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一系列稳增收、扩内需的举措应持续发力，进一步释放市场长期增长潜力。
4: 我们认为短期消费有三项政策的抓手，第一，其实要加快存量政策的入地，确保六月底之前下达第三批消费商品以旧换新，更加精准、更加高效地直达消费者。那第二呢，其实也要抓住结构性的一些亮点，要在服务消费、高端消费和人工智能加消费领域扩大优质的商品，还有相应服务的一些供给，通过新的供给来创造新的需求。第三，还是要持续稳定房价，修复居民的资产负债表。
1: 蔡伟认为，中国经济总体仍具有较强韧性，但在结构上呈现一定分化，以人工智能高科技为代表的新型经济表现亮眼，但地产基建等传统经济仍然承压，短期内宏观经济政策需要在新旧动能转换的过程当中做好平衡。
4: 那一方面呢，是要拖住经济的底盘，稳定和持续稳定我们的内需，为长时间的经济结构来争取更多的时间。另外呢，其实要更快地加速我们的创新的转化，不仅要关注前沿技术的研发，还要聚焦如何将前沿技术从实验室向大规模应用，并且转化为实际的生产力和社会效益。
5: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2: 日本央行今天公布6月15日至16日政策会议意见摘要，摘要暗示有必要进一步加息。其中呢，一位审议委员表示，鉴于核心 CPI 涨幅已经接近2%，并且金融环境仍然保持宽松，央行适宜根据经济、通胀和金融形势继续加息。 另外一名审议委员表示，中性利率似乎在2%左右。该委员称，应该考虑是否在适当的时候，每隔几个月上调政策利率。马来西亚央行今天发表声明表示，将加大力度鼓励外汇流入，包括努力促进企业海外收益的汇回和兑换。马来西亚稳健的经济基本面将继续支撑吉林特。声明发布之后，吉林特小幅收窄跌幅，对美元汇率基本持平于4.1423。吉林特六月下跌4.3%，成为亚洲表现最差的货币。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今天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今年至六月的第三个周末，访韩外国游客人数突破1000万大关，比去年提前了约一个月，也是访韩外国游客首次在上半年突破1000万，这意味着今年全年外国游客数量可能将创下年度新高。韩国总统办公室政策室长金荣范今天表示，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建立新半导体集群的计划已经进入到最后讨论阶段，一旦最终敲定，将正式向大众公布。金荣范指出，由于人工智能行业对芯片的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两家公司现有的龙人半导体集群建设进程将大幅提前。其中呢 ，SK 海力士计划在龙人建设4座晶圆厂，目前正讨论将第4座工厂的完工时间从原定的2044年大幅提前至2034年。
0: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黑龙江省证监局提醒投资者，广大投资者要选择正规的投资渠道，不参与非法证券期货活动和非法集资，不抱有侥幸心理，不相信不切实际的高额投资回报，谨防上当受骗。江海看点。中国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和江海证券投教基地提醒您，坚持理性投资，不信网络、电话等传销式蛊惑宣传，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防止上当受骗。
6: 我觉得今天的生物粮食股指啊，应该说总体来讲的话，是一个小区间震荡的一种结构。作为这个上证指数来讲的话，它是属于小周期技术探底到重要的均线颈线价值位置探底回升，表现出非常明显的止跌的一种盘口特征，也是一个急跌回踩之后的一个多头空翻多资金回流的一种特征。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创业板科创50指数今天是豪横的继续创新高，而且是历史新高，冲击2000点大关。从盘面走势来讲的话，今天应该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大科技板块核心攻击占优的一种格局。我们看到存储芯片、先进封装 EDA 光刻机 CPU， 还有重要的 MLCC 以及汽车芯片，还有 PCB， 还有重要的土壤高速连接、复合铜箔等等为代表。大家看一下，都是什么强势的一种飙升。那么从大科技板块核心的攻击这个赛道再次发力的背景下来讲的话，我们可以很轻易看到这个科技创新成长股的空翻多资金回流，应该是带动了整体板块出现了再次涨停板潮。从这个行业板块来讲的话，半导体、IT 设备、这个元器件，还有重要的一些通信设备板块依然是领涨第一推力。表现出非常明显的核心主线卷土重来的一种攻击结构和特征。这种盘口呢，基本上验证了普跌激烈大跌之后的分化之奔跑，空翻多资金回流还在演绎主升浪的一种结果当中。那么从其他的一些顺周期或者说消费板块来讲的话，出现了一定的技术回撤的压力释放，但有一点就是什么，此起彼伏的一种背景下，多空能量比来讲的话，仍然是什么多周防偏占优的一种格局。两市加起来9%的上涨个股，基本上占比是达到了160来家，将近178家左右。那么同时呢，跌幅榜当中9%的杀跌个股，跟昨天对比的话，大幅锐减到只有18家。这样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空翻多资金回流所形成一种驱动力来讲的话，我倾向于对指数这块是形成非常好的贡献度。虽然说主板指数这块还有创业板指数这块，可能说刚刚调整一天就直接绝地反击，好像有点这个稍微紧张了一点，但是呢，实现防守点不破的话，原则上我觉得，当前指数的一个主升三浪正在进行时的一个这个节目当中。 这个位置的突破回踩所形

0: 同时呢，主板指数这块虽然说这个上证指数偏落后的比较多一点点，但是呢，我个人认为啊，今年内啊向上试探或攻击4634点仍然是大概率事件。
1: 今天呢，大盘应该是有两个特点啊，比较明显啊。第一个呢，量能啊依然还在持续的放出啊，这个两市成交金额那么超过了3.2万亿啊，其实跟昨天是差不多的啊。就这种成交金额呢，实际上说明啊，其实场外资金还在源源不断的这个进场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资金上面的一个信号。那么只要说这个外围的资金啊在源源不断的进场，那么整个市场呢，整个震荡向上的这个资金逻辑、资金基础啊，它就会继续存在，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今天科技股啊，这个表现还是比较出彩的啊。这个呢，应该说比市场想象的、预期的还是要强很多啊。那么今天整个科技板块还在持续的发力，而且说科技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涨得比较好的，依然还是像半导体啊、这个元器件啊。等等等等相关的啊这样的一些方向，就整个行情的主逻辑啊其实并没有得到啊这个非常明显的分化，就科技这条主线呢依然还是啊总体得到市场相对比较一致的认可。虽然说科技这一块这个一定程度上啊出现了这个宽度也在这个进行变宽啊，但是呢总体来讲啊，大家对这个主线的认知依然还是比较齐的哈。那么从这个盘面这个角度上面来讲啊，这个一个上涨有量啊，第二个就上涨依然有核心，那么这就意味着整体来讲整个指数啊继续向上的格局其实并没有得到破坏啊，即便大盘昨天出现了一个大的调整啊，但是向上的这个逻辑跟信心没有得到破坏。那么第三个呢，当然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信号，我们可以看到科创50啊继续创出了这个新高啊，这就是科技股里面啊芯片半导体的一个典型的代表。那么这些它依然能够创新高啊，说明整个科技的主线也是没有变化。事实上这个信号呢是验证了我刚刚讲的，一个是资金的问题，第二个是主线的问题啊，说明整个市场啊还可以继续的向上。那么所以同样的道理啊，这个我认为科创50的创新高啊其实是一个先行指标，那么后面创业板指数啊还可以再创新高啊，上证指数啊大概率啊过前面的高点，我认为问题也不大。当然这也是我们早前啊大盘在跌的时候，其实我已经提前做这么预判了，那么现在这个行情慢慢走上来，我觉得是在验证我们的判断。所以在这个时点上啊，就是大家还是要有比较坚定的慢牛转型牛的啊这样一个思路，然后呢可以继续拥抱科技啊。当然在价值股这一块呢适当的可以啊这个放宽一些宽度啊，像比如说非银啊这些方向啊，化工啊这些方向大家也可以啊关注起来。
2: 股市茶座，好了，听众朋友，以上观点仅属一家之言，仅供各位的参考啊。进入到咱们今晚的股市茶座环节，今天呢为各位连线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来自江海证券总部的孙林克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孙老师晚上好。
3: 哎，你好，万阳，晚上好。
2: 晚上好。今天是本周的第三个交易日哈，对于今天盘面的表现情况以及未来的行情表现以及关于投资者保护教育的内容，把时间交给孙老师。
3: 好的，那个我们说一下啊，今天周三非常关键啊，承上启下，因为这个可以说一周的走势吧啊，包括这个行业也好啊，那个赛道也好啊，或者是股市啊，包括这个政策面和消息面啊，就是我们在周三的时候呢一定要做一个完整的梳理啊，这样是全周的全周的这个股市的运行啊，包括对政策的解读呢，我们才能够做到心中有数。那么首先我们说一下今天这个今天是这样啊，今天是一个我们认为是一个过渡形态的一个一天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周一我们做节目的时候呢，当时我跟大家那个提示了，我说那个周一当时收盘也是这个6:30我做节目，我跟万阳做节目的时候当时我是比较担心啊，我就说这个，我说我们的股市这个走势呢容易受到这个韩国啊、日本啊、美国这个股市的影响这个结果我们周一刚收完，周一的晚上，然后呢这个美国的费城半导体指数就跌了，然后那个第二天呢韩国股市呢跌停了，熔断了韩国的大盘都熔断了，然后跌了10%。

日本跌了3%，然后我们香港也跌，然后昨天大家也看到了，就周二是我们是，这个股市跌的比较凶残啊，尤其是科技股，然后呢就是热点转换这块的，你像这个医药股啊，白酒的股票啊，券商的股票，包括这个就是大家这个戏称的那个老灯股吧，就是或者说价值股啊，这些这个红利指数的股票，昨天是涨了一天。而且呢就是但是今天又是很戏剧性的，今天就是说昨天涨的股票涨得好的呢一日游，然后今天的这个怎么说呢，今天又是科技股全天又强拉了一天啊，可以这么理解，也就是可以说把投资者搞蒙了啊。这个怎么情况呢，是实际就是不光是说中国的投资者搞得有点懵，就是包括老外也一样啊，就是那个今天就是这个我们投保投教我们说一下啊，投保投教我们当时是我们跟大家讲非法金融或者是操纵市场啊，那个操纵股价呀，就是属于这种证监会要宣布严打的，就是股市的小作文。那个股市的小作文这现在呢就是现在小作文有点新动向啊，这个我跟大家讲讲，这是与我们的这个投保投教的这个理念的解读，还有这个股市运行是密切相关的，包括你投资者你手里涉及的股票。那么这个小作文呢就是影响到多大呢，就是原来都是说有些人在网上放风啊，一般的就是说放小作文的阵地是哪儿呢，我跟大家讲啊，就容易出事儿的地方啊，快手抖音的网络大 V， 这个是中国人用的最多的东西啊，快手抖音。然后呢现在最多的话呢那个擦边有点专业性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小红书那个视频号就是原来我们那个微信不有视频吗，视频号小红书视频号现在是各大券商包括这个我们说的这个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就是民营的一些这个也是靠股市为生的这些人。但是我跟大家讲现在他们做到很严重的程度，就放虚假消息。这个前两天那个我觉得在南方打击的非常好，比如在苏州当时这个律师披露，就是警察经侦包括当地证监局抓了13个那个建股的，就是他在网络平台上就是告你收费嘛，他说我要那个买什么，那个告你买什么股票，我有什么招啊，或者告你我是哪个证券咨询公司的，实际他都是假冒的，他并没有资质，他就说他是什么。那还有人冒充我们家海证券呢，打电话给股民，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吧，但是就是原先他只是说他是属于个人的行为，或者是一个犯罪分子或者违法犯罪，他是个小团体，他并没有上升到专业性。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小作文升级了，包括这两天股市的涨跌，甚至就是说那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股市的涨跌跟小作文是有关系的。比如说我们讲讲今天的行情啊。首先就是经过了昨天的大跌和有美股的这个疲软之后，因为昨天晚上美国股市涨得也不好，美国那个昨天晚上美国的费城半导体指数跌了7%，是指数跌了7%，大家可想而知。所以我们今天早盘我们 A 股开盘的时候我们开的也非常低，我们今天直接是开到了30均线下面，也就是说我们今天 A 股是三大指数早盘是惯性低开的。然后呢但是今天这个节目就来了，然后我们就反起来了，什么原因呢，就是科创50，就是你688开头的这个指数今天带动这个整个的科技股一路上扬。很搞笑的是到收盘的时候这个科创50居然创了新高，创了这个2026年的新高啊，就是因为在周一的时候我当时给汪洋那个发了10个图表吧，就是在咱们听众那个群里头，就是那个当时我说那个4个指数是创了这个2026年以来的4个新高，是那个当时是沪深300啊，中证 A500，然后呢是科创50指数，再加上一个是这个创业板指数啊，创业板那个399006啊，这个就是常用的宽基指数啊。然后昨天跌了以后都是大黑线，而且昨天这个昨天同样是这个四个指数，它的这个
西亚的

跌的幅度是把第一天的阳线给覆盖了，也就是出现了这种阴包阳。然后今天是啥情况呢？今天就是做了一个技术性的反抽，也就是从今天低点把昨天那个阴线吃掉了三分之一左右啊。所以今天这十个图表呢，我刚才也给这个汪洋发过去了啊，就是大家可以在咱们听众那个群里看，就是也就是说今天除了科创50指数它是那个是这个阳宝阴创了新高以外，其他三个指数并没有那个收复这个失地啊，所以从这个整个来讲，就是大的环境来看，那我们就觉得周四周五这个调整还没有结束。我们可以说一下啊，就是实际你要想打的时候，因为以前我们在做筹码投教的时候，或者是我们看图表或者跟踪我们解读交易数据的时候，我当时讲过，我说6月15号这是一个底部，是一个那个是个低点，是个拐点。那么6月15号的时候呢，它有一个开盘价啊，6月15号的那个开盘价是4174点，然后我们就一路就是上扬了。然后呢，就是我们觉得，就是从6月15号到现在，因为现在马上都6月底了嘛，就是如果我们回踩，那么回踩我们确认，就是我们二次探底确认，就是6月15号那个低点4174那个位置，你是不是是低点呢？那么是现在是这么个情况啊，就是那个6月15号那个开盘那个价呢是4053嘛，最低是4051。那所以现在就是如果你确定6月15号那天是低点的话，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的大盘调到4053点或者4051点就可以了。所以就是客观的说，60日均线附近4050点附近，我们觉得就调的差不多了。那么我们明天后天就是周四周五，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周四大家戏称叫法定下跌日嘛，是吧？就是那周四是不是有可能调整啊？或者是说你今天晚上如果美国股市再跌呢？因为目前大家可以公开的说，就是你这个标普500这个指数啊，包括我们费城半导体指数啊，包括纳斯达克指数、纳斯达克100指数，就是包括道琼斯指数，美股走的并不好，而且美国又出了利空，而且他们现在容易这个出现这种所谓的黑天鹅事件，甚至影响全球啊。那么因为大家也都领教了，周二就是我们昨天是全世界都跌，对吧？不光是中国啊，所以这种情况呢，我们也不能保证说在本周还有没有很大的问题。毕竟有人讲叫五穷六绝七翻身嘛，那么你要想翻身的话，那六月份的话呢，如果有一个很宽幅的强力的震荡，包括现在还有量化在这儿助涨助跌，所以大家呢不能看今天涨了你就觉得没事了，实际我觉得恰恰相反，今天是该跌不跌，就是像一个下跌中继的下跌中继的形态一样。那么如果什么时候比较放心呢？就是我们说你确认底部，你确认那个6月15号那个低点，也就是4050，你把这个位置踩实了，然后你向上走到4174。4174是什么位置？就是我们下跌的那天5月21号那根大阴线。实际我们近期所有的调整，也就是从特朗普走了以后，我们从5月14号开跌14、15连跌两天，但是最狠的这种杀跌的 K 线就是在5月21号收了一个坏线。从5月21号你会发现有很多科技股的那个头部是从5月21号急杀开始的，形成了头部，因为以前一直往上推，但是从5月21号以后科技股就彻底走坏了。然后调下来以后呢，最终呢就是在6月15号以后反上去的。所以现在你就可以这么看啊，就是如果你看盘，那么你把5月21号这根坏线大阴线啊，穿头破脚的这个长阴作为一个科技股杀跌的开始，然后呢到这个6月15号前后科技股杀跌的结束，然后最近呢是一个反弹，但是这个反弹的过程当中你能不能过去，那么我们感觉就是你要过5月21号把5月21号那个大阴线吃掉。但是我们昨天吃没吃掉？我们昨天走到这个位置了，我们昨天最高是多少？4175，而那个5月21号开盘那个位置是4174啊，所以这个事情我就跟大家就说清楚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只是说我们到周一的时候，即使走得很强的时候，包括
就是说按照我们那个。

收复这种，有人讲叫收复吗？那么收复我们真正收复了吗？我们是把5月21号那个湿地都收回来了吗？并不是，因为我们没站住啊，我们靠了摸了一下4175以后，周二大跌，然后把大家跌得很懵，因为全世界都跌嘛，都跌没底儿了，都心里没数了，或者心里很担心，说能不能继续跌。然后今天那个昨天晚上美国又跌了，在今天早上又低一开，那今天亏了就是强拉把这个科创板拉下来了，你这是今天走的不是很难看，但是我觉得比较牵强啊，一个是你上攻的成交量和下跌的成交量，那么包括市场的氛围，因为现在毕竟是现在上涨的股票太少了，那个科技股谁跟呢，就那么点上涨的，大多数的那个股票不都是19现象或28现象，那个大多数股票不走熊市的走势吗，就类似于像924之前那个跌那三四个月一样嘛。所以现在，而且今天大家可能都注意到，你们看的话，那个你们愿意听小作文，或者你在网上去搜，今天的那个房间传的小作文是啥？不是说有一个那个半夏投资基金经理，那个不是一个女士吗？她说她整那个老登股，就是什么地产啦、建材啦，那个什么就是那种传统的这种股票，她不是这个就是这段时间调整跌了15%嘛，基金净值。跌了15%，把他也跌不会了。昨天晚上出来说他是人生当中的至暗时刻。然后，但是人家毕竟也是曾经在市场中说话有分量的人。那我既然是一条道跑的黑，我就不认错了。我就跟你说，就科技股再涨我也不进，我还是用我的这个传统的这个赛道嘛。然后他就出来讲，他说我这个对投资人怎么怎么说，那就现在就是各说各话了。但是市场他现在就是这样。但是问题就是说，这个小作文是什么情况？小作文的影响力，为什么我们今天要特意把这个事情说出来呢？因为这个小作文非常不像话了。就是那个，现在是这样啊，就是因为我们最近中国股市涨得好啊，所以大家要知道，不光韩国人，就是炒他们自己的股票挣钱了，大家可能看报道了，韩国那个股民挣钱以后，把股票卖了，买豪车，买豪宅，然后还有韩国的投资者买了中国的股市的 ETF， 关键就在这儿了，就是有很多在国外的投资者，他通过这种 ETF 或者相关的那个金融产品，他是投资我们 A 股市场的。但是这个投资 A 股市场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投资人，他是在美国的那个社交平台上，就是马斯克原来的说那个推特上吧，现在叫叉的那个平台上，他就讲，他说中国的小作文太厉害了，他说中国的小作文一下子把一个股票，就是他买的这个股票，当天就跌了7%，然后就把这老外吓跑了，也就是这个小作文在网上传播是这样啊，就是这两天 A 股的小作文是什么呢？就是你现在不是科技股比较硬吗？就是 AI 算力比较强吗 ？PCB 那个印刷线路板这块这个比较强，那我就打压这个，不管什么情况啊。昨天，就是周二，或者是前天晚上，周一周二这个小作文就是两件事儿，一个是传英伟达要求 PCB 供应商统一降价10%，第二个呢是讲我们的股票盛虹科技，这个老外就是炒了这个盛虹科技，他说盛虹科技扩产不及预期，或将导致英伟达下一代的叫 Rubin 平台出现出货延迟，受此影响，昨天的 PCB 板块遭受了恐慌性的抛售。其中龙头公司盛虹科技大跌7%，引发整个科技板块大面积回调。然后就这个一涨一跌之间，这个老外平仓了。然后他就，这个老外，因为这个老外也是炒股很有名的人嘛，也就是类似于中国的这个网络大 V。然后他就在推特上，他跟全世界的投资者讲说中国的小作文如何如何。然后这种事儿，那这个形成舆情以后，那我们这个监管部门或者我们的这个舆论导向，那我们得查呀。所以这个时候上海证券报，这个是我们权威的媒体，然后就向那个上市公司产业链去求证，然后就指出这个不管是这个英伟达这个 PCB 供应商这个小作文，还是盛虹科技这个小作文，都是那个传言是不实的，存在着明显的夸大和片面的误读。所以你要知道，是我们证监会指定的权威媒体上海证券报来辟谣。然后这个事情啊，就是说就是他想解释一下吧，就是说这个传闻是没有意义。

依据的。而且上海证券报是这么解释，说那个 Robin 平台出货时间的调整呢，就是多重的这个技术因素综合考量的，是与单一的 PCB 的厂商的扩产进度没有任何关联。这个辟谣以后，那么今天的 PCB 板块马上就涨了。所以大家注意到没有，这相当于涉及到中国，涉及到境外，涉及到舆论战，涉及到就是假消息，还有我们上海证券报的这种那个反制啊，也就是说，股市的涨跌现在已经不是单纯的说你量化也好，游资也好，私募也好，你在那儿操纵市场，但是操纵小作文这个事情，那么现在感觉就是已经是不是影响到国内了，甚至就是影响到境外投资者啊，这种事情就是说，因为为什么说小作文它起到这个作用呢？你像今天那个 PT 板块那个强力领涨，而且像我们的满坤科技，涨停20厘米，然后国际富材涨超18%，那么但是如果明天再出什么事儿呢，或者今天晚上如果境外再跌呢，或者明天早上日韩股市再跌呢，所以现在呢你就会注意到，就是现在小作文的攻防，或者说我们这个官方媒体的澄清，都是按照 AI 这个年内的最强主线，然后呢对这个事情，就是对这个 A 股结构性行情的，就是因为炒得太高了，这个资金呢就是可以说吧，市场的心态包括资金也是比较敏感的，草木皆兵，就是一有风吹草动，一有利空马上大家就跑。所以这个小作文呢，它的危害性就是小作文它目前的这个制作者应该说比较专业，它是精准的抓住了市场对英伟达产业链的这个高度依赖的担忧，以及对这种什么降价啊、延期啊这种敏感词一出来，然后这个投资者就容易产生恐慌，在这种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就会发酵，会导致个股的异常的下跌。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上海证券报我们官方认证的权威媒体辟谣的话，那今天这个科技股能涨吗？所以我们现在就觉得，这个大家不光是要研究好政策，那么同时你也要关注这个舆论啊。所以在这件事情啊，就是我们从投保投教的观点讲，就是为什么说我们对小作文要警惕，一个是我们对这个对量化要警惕啊，对第二个对小作文要警惕，就是小作文是在信息传播急速化的今天，因为大家现在都能上网，你这个信息的这个，你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出那个各种网络大 V 啊，就是各种平台啊，抖音、快手、小红书、星球、知识星球、淘股吧，你就找吧，视频号。然后呢，还有那个，就怎么讲呢？甚至还有关键是什么呢？就是大家都是有人讲，就公寓也好，私域也好，打擦边的，说他原来是基金经理啊，或者他原来是什么私募老总啊，或者什么的，在网上卖课的这些人啊，然后呢，给股民那个就是打着某某某咨询证券投资咨询公司的名义，或者干脆交什么什么证券或者什么什么，然后他就让你交钱，一般交钱也不多啊。好像是一般你接电话的话，好像是一个月要你1000-2000的，或者是什么1680，反正就是这种人太多了。这个我们股市的这个周边的这个环境，应该说随着这个牛市和熊市的这个交替，也就是怎么讲呢？就是这个投教这块，我们证券公司没有占领舆论阵地的话，那么这些人他都要在利用现在这个网络，利用这个直播啊，包括这个各种平台啊，然后都去发声，让大家真假难辨啊。所以当时我们投保投教时讲，我们还是建议大家是要听那个正规的金融机构，就是有这个在证监会、证监协会注册的，我们就是个证券从业人员也好，基金从业人员也好，或者是这个相关的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啊，就是你一定不要听社会上那种就是假冒的这种小作文也好，或者是什么情况。那么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外媒报的那科技爆料人，他叫那个在推特那个人叫 Jokin，他说就是他在那个这个图大家也能收到，他说因为行情太容易受到荒谬的谣言、小作文的影响，这个科技爆料人独立的分析师决定，他说我不再买中国股票了，我不再交易 A 股了。所以而且这一表态今天被很多家财经媒体广泛的报道，就是当然也是那个蹭流量蹭热度的，被谁报道了？被自媒体报道了，就是被这个网上报道了。
并不是我们官方媒体报道，但是财经媒体他又转述了自媒体的要求。

所以这个事儿说的很大哈。所以今天小作文这个事情，我们用今天周三啊，因为周三承上启下嘛，我们也讲了，就是对小作文的危害，我们在做节目当中，我们不下十多次的都讲，我们当时用过各种案例，包括法律诉讼，包括原来上市公司的那个披露那个抓起来的上市公司那个董建高，就是利用虚假作文假消息那个。那去年大家还有印象吗？还说那个某个上市公司老板把他女儿嫁给那个英伟达的什么什么什么，那不在网上也瞎传吗？那不都小作文吗？所以这种情况，因为原来的小作文你只能说就是一种民间的那种发酵的形式，但是现在你作为一个涉及到境外投资者的这种就所谓的这个话事人嘛，就是那个包括分析师啊，包括科技那个专家呀，就是他们都上来说不敢投资中国 A 股这个事情，我觉得对咱们中国股市来讲是一个抹黑的动作啊。所以这种事情就是因为 A 股受到小作文的影响宣布这种退场，这是给我们市场生态的一记警钟，就是不管我们现在股市涨得不太正常，有泡沫，另外就是传言引发波动呢，然后就是又引发了辟谣，辟谣了以后呢，我们今天又涨又修复。那所以说这个周一周二周三，你想想我们这个本周这个头三天就这四个环节，传言、波动、辟谣、修复，我们这三天就是市场完整的复刻了这四个步骤吧。所以说呢，我们不能这么干，就是我们做投保投教也得希望大家呢提高辨别能力，也就是市场的定价效率和公信力呢，那么我们要有正规的渠道和正规的途径去了解。因为小作文它制造了虚假信息呢，让理性投资者情绪波动，然后这涨跌之间，如果你踏错了这种投资节奏呢，也容易被这个市场的波动买单。而且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高位股价很高了，如果一个股票跌7%，你要是10块钱股票跌7%无所谓，7毛钱就够了。如果要是100块钱股票跌7%，7块钱没了，1000只股票，要1000元的股票，它跌7%就70元。如果你再加上杠杆，就140元。这个事情应该是说很令人担心的事情啊。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强调，就是小作文现在一定要整治，刻不容缓。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小作文的害处，它已经从散户的恐慌蔓延至专业群体。这个专业群体包括我们刚才说的我们的财经媒体，包括投资中国股市的境外投资者，甚至机构投资者，他不敢玩了。那么这种情况，所以我们就觉得我们这个市场现在的确是非常割裂，非常极端啊，非常的那个绝对化。我另外呢，我们再说一下啊，就是说一下这个比较好的事情啊，就是我们那个还是要弘扬正能量啊，就是我们还是要讲这个。刚才我们是批判了这个市场的虚假信息，小作文，然后呢我们再弘扬正能量，说一下我们这个正规的渠道，也就是你像那个证监会不是前一阶段发布了进一步健全投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更好的服务新质生产力，还有这个经济发展。还有呢，我建议大家也看一下，就是前两天就是何立峰副总理出席2026年陆家嘴论坛开幕式的一个讲话。然后呢，再有一个呢，我们再说一个，这个不是小作文啊，这是我们那个公开信息、公开媒体登的，就是第一财经，在今天中午11:37，而且也是据上证报报道，我说的都是官方媒体啊。上证报6月24号报道，是多位私募人士向记者透露，昨天晚上陆续收到合作券商的通知，监管要求暂停管理人跨境 TRS 总收益互换的规模新增。这个收益互换应该说是一种金融的产品或者金融模式啊，你像什么掉期啊、利率互换嘛，就是原来就是在香港和大陆之间，或者是香港和境外之间。但是目前就是这个因为前一阶段我们这个证监会八部委联合印发了，就5月份联合印发了叫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实施方案，对老虎证券、富途证券、长球证券等头部跨境互联网券商亮出重拳。内地的居民违规跨境炒股空间收缩以后，然后有部分的

0: 资转，包括私募，是使用了跨境 TRS 配置海外科技标的的私募产品，受到了资金关注。那么这方面也就是我们管理层在堵漏洞，就是五月份我们把那三个证券，老虎证券、富途证券和长交证券监控了以后，是准许他卖，不准买，不准买啊，这种情况。再有一个呢，就是你要是用私募产品，然后对标绕标那个去投海外的科技股，比如说你炒美股，你去炒美光、炒闪迪或者是什么情况，你通过私募这种情况去炒。那么现在这个私募这块呢，就是也现在也就是按照监管有收到这个通知，就是这种渠道或者是这种产品是暂停了啊。所以这种部分产品的这个策略，它暂停以后会受到短期有一定的变化啊。所以这种科技类的这个情况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啊，因为他们现在玩的这都是科技，科技现在是大热点。但是现在呢，我们监管层大家可能注意到了，我们也第一次是提了72家风险提示，然后呢又提了42家风险提示，然后今天我们再看看还有没有风险提示啊。我们这两天已经是管理层密集发声，就是提供了，就科技股炒得太热了，有100多个上市公司已经讲了，现在这个大家一定要关注啊，就是说这种情况你不要是跟风去炒作。所以我们现在还是按照投保投教的观点，我们要搞这个价值投资、稳健投资啊，希望大家呢不要去跟风，更不要去追高啊。就是然后呢，我们判断的是周四周五这两天呢还是应该震荡整固，也有可能呢要继续的回探60日均线那个附近的这种支撑吧。所以建议大家呢还是稳健啊，就是还是按照这个价值投资、稳健投资的原则，搞好这个投保投教的这个思路的这种延伸和大家的这个理解吧。好的，主持人。
1: 好，感谢老师啊，我们再见啊。好，听众朋友，以上观点仅属一家之言，仅供各位的参考，感谢你的收听和参与。稍后19点到20点是由池蕊关旭为您主持《冰城少年》，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来收听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
2: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3: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4: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5: 我是草原小青少年，
6: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
7: 觉。17世纪开始制作冰激凌，
8: 明月几时有，
9: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10: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11: 歌唱吧，
12: 舞蹈吧，
11: 朗诵吧，
12: 表演吧，
11: 绽放吧，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在每晚7点到8点为您播出的《冰城少年》，我是主持人关旭。在每晚7点到8点的同一时间呢，《冰城少年》的节目会陪伴着我们的听众朋友啊，会给我们很多的小朋友们来带去欢乐。当然了，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更加关注着很多这个小朋友啊，甚至是青少年啊，一些身体健康啊，以及呢他们的成长发育的一些问题。现在啊，其实我关注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有很多的小朋友现在小小的年纪都戴上了厚厚的眼镜。没有办法啊，我们身边充斥着太多的电子屏幕了。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家长就会有一个顾虑啊，就是既然得了近视，那么在挑选眼镜的时候啊，应该怎么去挑选呢？很多的家长就认为，那眼镜的话，我镜片我要挑越来越这个越贵的镜片，它肯定是越好的。那真相真的是这样吗？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哈，这一分钱一分货这个购物观念呢，在目前社会的这个形态之下呢，是高度啊这个认同度比较高的。对于很多物品来说呀，确实很符合这个规律，但是呢近视眼镜却不一定。给孩子配眼镜呢，并不是价格越贵越好，而是验光准，配镜到位，那孩子眼睛舒适最好。度数呢不能这个配准，戴着不舒适，那价格再贵也是枉然，对吗？那么今天啊，在我们的节目之前，先和大家来科普一下一副舒适的眼镜都有哪些定位呢？我给大家总结了一下啊，那眼镜呢，配眼镜有三大原则。第一个原则呢，就是度数要准确。第二个原则是佩戴之后影像要清晰啊，视力的效果会更好。第三呢，就是眼睛要舒适，也就是说没有不良的反应，比如说这个有的这个小朋友啊，戴完眼镜之后会头晕或者是眼睛疼痛啊，这样都是不可以的。那在给孩子验配的眼镜如果符合这以上的三大原则，就可以被认定为一副好眼镜，适合的眼镜。

那其中呢，近视的眼镜的角这个度数啊，建议不要过角啊，如果而远视的度数呢，不要欠角。对于近视眼镜啊，如果说是过度矫正的话，则会变为远视啊。如果说这个矫正不足呢，也可能会增加近视的这个深度啊，这个加深的速度。那么远视眼镜呢，如果欠角啊，则会容易呢引起视疲劳啊。散光眼镜的度数和轴位啊，都一定要准确，因为这些指标呢不准确，可能会影响视力的效果，严重的时候呢，可能会产生弱视啊，或者是斜视恶化。那很多的家长啊认为验光配眼镜啊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在家附近的眼镜店就可以很容易的解决了啊。但是呢，在这里要提示大家，验光配镜啊真的没有那么简单。儿童眼睛的调节力呢较强，为了确保检验的结果准确，那散瞳验光还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呢，很多的眼镜店它是没有这种专业的眼科医生，而且也没有这种做进一步的散瞳的这样的设备，所以还是大家建议大家要去正规的这个医院啊，来去做一个散瞳验光，这样测出来的度数才会更准。那第一啊，青少年眼睛的睫状肌弹性啊非常的好，那调节能力呢非常强，特别是有屈光不正的儿童，如果不散瞳呢，可隐藏一部分调节，那影响验光配镜的准确性。还有啊，就是散瞳之后呢，很好的检查眼底，特别是较小不合作的儿童，那便于观察眼底有没有这个器械质的病变。就像我刚才说的，贵的眼镜不一定是适合孩子的。那目前市面上呢，这个镜架呀、镜片呀有很多种，价格呢相差也很大。不少家长啊，在为孩子挑选镜片的时候，一味追求着价格昂贵，认为只有贵的眼镜才是最好的，最贵的眼镜也就是最适合孩子的。这是一个这个误区啊。那医生呢建议家长，孩子在这个选择眼镜最主要的前提就是适合自己，尽量让孩子参与选择，他才能够喜欢佩戴眼镜。不要一味追求的时尚啊，挑选这个无框的呀，或者是打孔镜框的呀，华而不实啊。十岁以下的孩子配镜时呢，可以选择这个软边的啊，有保护的鼻托的这种镜框。那十岁以上的基本就可以选择这种全框的啊，这个镜架。那家长选定了眼镜之后呢，还要跟孩子特别确定一下舒适度啊，一定要让孩子说出来他的真实感受，比如说是不是压鼻梁啊，累不累耳朵呀。还有就是如果孩子经常运动的话，建议你还要配这个让配镜的医生啊给这个眼镜腿加上专用的防滑垫啊，防止在运动的时候眼镜脱落。所以说了啊，这个价格越贵不一定越好，适合孩子的才是最重要的。

0: 好的啊，那稍后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进入到故事时间了啊。那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可以随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吧。
1: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呀，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2: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1: 《洋葱头历险记》，请来大侦探捉逃犯第二幕。第二天早上，他们起床后决定先去花园里开始侦查。大侦探掏出一个小口袋，里面装着90张玩抽签用的号码牌。警犬把一只爪子伸进口袋里，摸出一张7号。大侦探说：“
3: 啊，这说明咱们要向右走7步。”
1: 他们向右走了7步，掉进一丛长刺的荨麻里去了。警犬可怜的尾巴根儿被刺得像在火烧，胡萝卜先生的鼻子被刺得红通通的，好像一个红辣椒。
3: 哎，咱们犯了一个大错误，咱们另外换个号码试试看。
1: 这一回摸到的是30号，胡萝卜先生决定向左走30步。他们向左走了30步，掉进了金鱼池里。两个人好不容易才从金鱼池里爬上来，坐在池边，一个晒干衣服，一个晒干身上的毛。这时正好小樱桃走过来，胡萝卜先生问他：“
3: 请问您知道花园里有什么出口吗？”“
1: 当然知道。”小樱桃回答说：“有花园小门啊。”胡萝卜先生想了想，觉得逃犯们很可能是从花园小门逃出去的。他很高兴地谢过小樱桃，带着警犬向花园小门走去。可怜的警犬边走还边抖身上的水。小樱桃一直看着他们出了小门，走上了林荫大道。他吹了声口哨，马上也有人回应了一声口哨。这时，大侦探看到在自己的右边，就是在树林子边上的地方，有一片矮树丛晃了晃。他马上趴在地上一动不动，警犬也学他的样子马上趴下。
3: 别动，咱们有危险。
1: 这时，离他们几步远的地方传来了滴滴的叫声。胡萝卜先生，胡萝卜先生，救命啊，救命啊。
3: 是个女人遇到了危险，在向我们求救。对，我们一定要去救她。
1: 求救的声音渐渐向北边去了，越来越远。那边的矮树丛晃动得很厉害，还听见脚步声和凶狠的厮打声。胡萝卜先生和警犬跳了起来，朝北边跑去了。

0: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呀，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0: 洋葱头历险记，请来大侦探捉逃犯第三幕。其实是两个小不点儿，番茄娃娃和土豆小妞，他们装作是在打架。土豆小妞还不时地停下来，用她细细的嗓子叫几声，好让胡萝卜先生别迷路跟不上。他们把侦探先生引得远远地离开了洋葱头和他的那些朋友们躲着的山洞。胡萝卜先生和警犬跑着跑着，突然警犬大叫一声，
2: 天哪，我飞起来了。
0: 原来他的脚踩到了一个绳套里，绳子一拉，把他吊上了一棵大橡树的树梢，贴近树干，浑身被捆得像一根粗香肠。胡萝卜先生原先走在警犬的后面几步，拐了个弯儿就看不到警犬了。他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突然觉得自己脚底下有什么东西一拉，然后整个人飞起来，被一根绳子牢牢地捆着，吊在一棵大橡树上，就像吊在警犬的旁边。橡树底下，小红萝卜、小菜豆、土豆小妞和番茄娃娃笑着相互拥抱，围着橡树团团转，又唱又跳，开心得不得了。胡萝卜先生说，
2: 我们被这些小孩子捉弄了。
0: 警犬想不明白，
2: 哎，是啊是啊，可是我很奇怪，他们这个圈套怎么布置得这么快？
0: 原来这个圈套是小樱桃布置的，他读过很多打猎的和探险的故事。这时小樱桃正躲在树丛里呢，他看着这场面心里很满意。他说，哼，这下又少了两个危险的敌人。小红萝卜和其他孩子们准备混到山洞里去，把这些事讲给洋葱头听。可到了山洞里，他们一个人也没找到，山洞里空空的。山洞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

0: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啊，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0: 《洋葱头历险记》，请来大侦探捉逃犯第四幕。山洞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南瓜老大爷和覆盆子大哥丢了小房子，心里都很难过。他们那么爱那118块砖头，这下小房子丢了，他们成了一对患难的朋友。南瓜老大爷对覆盆子大哥说，
2: 只要能找回咱们的小房子，您就和我一起住吧。
0: 覆盆子大哥热泪盈眶地接受了他的邀请，因为他们都真的很爱那个小房子。天快黑了，现在要想办法不被狼袭击。这个树林子里有狼、狗熊和其他的猛兽，大家为了不受到猛兽的袭击，每天夜里都要在山洞周围升起大火堆。很多只狼一起来到离洞口不远的地方，使劲盯着南瓜大嫂看，它又圆又胖，一定很好吃。南瓜大嫂生气地说，
3: 哼，你们盯着我也没有用，吃我的狼还没有出生呢。
0: 这些狼没办法，只好走开了。为了解馋，他们把一路上碰到的兔子吃了个精光。过了一会儿，又来一只狗熊，他也盯着南瓜大嫂看，很想吃掉它。洋葱头说，
4: 狗熊先生，这几天您每天晚上都过来，可是您知道吗，我们有很多柴火，您不可能靠近我们。为什么要做我们的敌人呢？为什么不试试和我们做朋友呢？
5: 狗熊咕噜着说，
2: 可是从来没有见过狗熊和洋葱做朋友的。
4: 为什么没有？在这个世界上，大家都可以做朋友的，地球上容得下大家，容得下狗熊，容得下洋葱。
2: 容得下这话不错，可是为什么要把我们关到笼子里去呢？我的爸爸妈妈都被关到动物园里了，就在柠檬王的王宫后面。
4: 我的爸爸也被柠檬王关进牢里了。
2: 被关了很久吗？
4: 好几个月了，他被判了终身监禁，就是死了也不能出来。柠檬王的监狱里还有坟地。
2: 我的爸爸妈妈也是死了都出不来，他们会被葬在柠檬王的花园里。
0: 狗熊叹着气，心里很难过。
6: 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7: 我是草原小旗手。
8: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
9: 觉。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10: 明月几时有？
11: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12: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13: 歌唱吧。

听到啊，他们从嘴里说出你家孩子去哪儿这个上兴趣班啊，你家孩子都学啥了。诸如这样的对话呢，在孩子这个家长的当中嘛，几乎成为了家长们见面时候的问候语啊。关于孩子们兴趣班的选择呢，一定是每个家长心头里面最重视的事情。但是对于自家孩子应不应该上兴趣班啊，如何选择兴趣班，什么时间段适合啊，怎么解决三分钟热度的问题，那大部分家长呢都是很迷茫，甚至出现了跟风的现象啊。你家孩子学篮球，那我家孩子也得学篮球，你家孩子啊学书法，那我家孩子也得学书法。我记得有一本书当中啊就写过啊，如果你的孩子在生命当中的最初三年处于怎样的环境，那实际上呢将决定啊其脑的这个大脑的构造，那他所经历的事物呢越有意义，越具有连贯性和趣味性，那他的大脑呢也就塑造的越精妙。幼儿园时期的孩子呢，大脑发育是大脑这个发育的黄金时期。那在这个阶段呢，接触的知识越多，思维也就越活跃啊，学习能力呢也就越强。从幼儿园开始上兴趣班啊，培养一个终身可持续发展的兴趣呢，不仅仅可以写在特长栏里面，将来呢也可以作为一项事业去发展，终身受益。那对于兴趣班的选择呢，有的家长是问问孩子啊，同学都报了什么呀，然后就跟着去学了。但是啊，这样的盲目选择兴趣班真的适合小朋友们吗？尽管家长对于尚未入学的幼儿园的孩子啊，报上不同的兴趣班抱有很高的期待，但是幼儿园里的三种兴趣班啊，我觉得呢，家长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尤其是这个三四岁的小朋友啊，就刚上幼儿园，然后这几种兴趣班真的要三思而后行。第一个呢，就是珠心算。珠心算啊，也就是珠算式的心算，那是一种呢用于象形记忆来计算的快速计算的一种方法吧。那将形象思维的方式啊，在抽象的计算上，那这种心算能力呢被过度的神化，导致很多的家长呢过早给幼儿园宝宝去报课。从生理结构上来说呢，珠心算的学习是属于技术性很强的啊操作学习，那身体的协调啊与平衡啊也是非常重要的。过小学习呢，由于双手啊这个小肌肉神经协调啊与感官平衡尚未定型，那尚有姿态呢不正或者是握笔不良等这种算癖产生。我们都知道啊，有可能有家长也去学过啊，甚至有看过珠心算是怎么算的，有很多孩子得用手啊，这掐指掐手指头。你想想，这对三四岁的孩子来说啊，这个用手这种感觉就好像不太适合啊。还有一个啊，就是也需要家长朋友们去三思而后行去报的一个班，那就是书法班。许多家长啊，为了让孩子能够更快的适应小学的生活，那在幼儿园的阶段呢，就给孩子报名了这个书法班。不可否认啊，孩子写得一手好字，的确是会在将来有很大的优势。但事实上呢，在这个阶段学习书法呀，是很违背孩子发育成长的。儿童发育的研究人员呢，就明确指出啊，三岁左右的孩子，手指关节发育还不成熟，那控笔能力呢是比较差的，并不适合长时间的进行握笔练习。如果呢，这个长此以往啊，反而会损害孩子的指关节，造成指关节变形啊，所以不利于孩子今后的学习。最后再和大家来说一个啊，需要家长朋友们三思而后行的这个补课班啊，兴趣班，那就是小提琴。小提琴是大家公认最难学的乐器之一啊，那其音准呢需要靠长期的训练来辨认。那同时啊，小提琴呢需要搭在肩膀上演奏，对不对？那在孩子骨骼还没有发育成熟的时候，过早的进行小提琴的训练啊练习，是不利于孩子的生长发育的。
他在演。

奏小提琴的时候呢，还需要大脑啊、眼睛、耳朵高度的协调，才能够更好的学习小提琴。所以幼儿园时期啊，孩子的理解能力它比较有限的啊。那学习这么高难度的小提琴，你的期待值啊，这个那么高，但是孩子能学到的只有那么点。好的啊，那以上呢就是给大家稍微做一个排雷吧，就是不太建议三四岁的孩子去学习这些兴趣班啊。我比较建议大家呢，去让孩子呢，比如说去训练一下口才呀，稍微训练一下形体呀。当然了，口才也要去针对性的去练习啊，分级教学啊，针对性的加强啊，通过有趣且多样化的教学形式激发兴趣啊。那就比如说大家呢也可以让孩子多报名一些比赛，比如说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啊，哈尔滨经济广播最近正在举办的比赛争做冰城好少年啊，那我们呢用声音去表达对祖国的这个热爱。当然了，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孩子们也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锻炼的机会啊。同时呢，也有机会和我们的主持人面对面的进行交流啊，给大家呢传授一些在平时的过程当中孩子们需要如何去发音啊，如何去锻炼自己的唇齿的力度啊，

唐·李白。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

0: 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
1: 邯郸学步。相传战国时赵国都城邯郸人的走路姿势特别优美大方，当时寿陵有个年轻人按捺不住羡慕之情，决心亲自到邯郸把他们的走路姿势学来。到了邯郸，他来不及住下，就到大街上去看人家走路。年轻人一连看了三天，也没看出多少门道。第四天，他另辟蹊径，按男女老少和身材胖瘦进行分类观察，并做了记录。比如胖人走路，关键是稳重从容，步履舒缓；瘦人走路突出的特点就是步幅适中，身子挺拔；贵妇人走路轻盈典雅，小家碧玉走路稳重严谨。观察记录完毕，这位少年就开始了走路的演练。他学习邯郸人的步伐大小、步伐频率、双臂摆动方式，甚至连他们的举手投足、一颦一笑、穿着发饰也刻意模仿，一丝不差。经过一个多月的模仿与练习，他兴高采烈地

学成回家了。一进门，家里人都认不出他来，于是上前问道：先生，您找谁？年轻人哭笑不得，忙说：哎呀，是我呀。大家惊讶万分，再看看他的走路姿势，昂首挺胸，扭腰摆臀，装腔作势，觉得非常可笑。大家叫他拿出从前的姿势来，可他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结果这个年轻人不但没把别人的好东西学到手，反而把自己原来走路的样子也都忘了，最后成为人们的笑料。故事出自《庄子·秋水》。邯郸学步，比喻模仿不成，反把自己原有的东西忘掉了。还比喻有的人生搬硬套别人的经验，不结合自己的实际，结果难免失败。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2: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2: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4: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5: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紧。
6: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8: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你的财富 Radio，
9: 你的财富 Radio。
7: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敌视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新，
2: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4: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5: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6: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7: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8: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不三要秘诀。

0: 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1: 凌晨一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三片提神药。
2: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1: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2: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2: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醉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十个涉药者当中接近八个是青少年。
1: 麻醉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2: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3: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4: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名医面对面。
5: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6: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7: 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我们一起爱上生活，
8: 爱上生活。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节目有首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在节目陪伴支持之下，大家幸福安康生活，无论心理健康还是身体健康。希望呢有怎样的疑惑问题，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联系，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先来听今天的889健康提示哈。人到中年呢，很多人都躲不过四高问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高，这是往往是这不敢吃那不敢碰啊。有没有一种植物啊，或者一种食物，既非常适合四高人群吃，又对降四高有帮助呢？真的是有啊。如今呢，越来越多的权威证实，经常吃豆类食物，豆子、豆腐等哈，它能帮助我们稳住尿酸、血压、血糖、血脂，改善身体代谢健康。诶，大人小孩都适合，但很多人根本没吃够。诶，一提到吃豆，可能很多人感受的就是日常吃的不多。2024年国民营养健康指导委员会专门发布减油、增豆、加奶这样的核心信息，其中明确指出，经常吃大豆或豆类制品可以降低成年人心血管疾病、乳腺癌、绝经后女性骨质疏松等发病风险，高血压、高血脂、二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人群，像没有饮食禁忌啊，都可以增加大豆和制品的摄入。首先说常吃豆类有助于降低尿酸，一直以来其实不少人把豆制品视为是高尿酸和痛风患者的禁区，觉得嘌呤高碰不得啊，这真的是流传多年的饮食误区。2026年4月国际期刊营养素上，一项由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联合上海多区疾控中心追踪了4万多人的研究证明，每天适量吃豆类反而能够降低高尿酸发病风险。数据显示啊，摄入量最高的人群高尿酸风险会直降 26%， 尤其是每天摄入6到28克干豆啊，那降尿酸效果是最突出，哪怕没有达到推荐量也有明确的保护作用。第二就是常吃豆类有助于稳住血压。2026年5月英国医学杂志子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增加豆类、大豆制品的摄入能显著降低高血压发病风险，与摄入量最低的人群相比，常吃豆类人群高血压风险下降 10%。

6%，常吃豆类品人群啊，风险下降 19%。最重要的是，研究给出最佳食用量的参考，每天吃170克豆类，或者是60到80克大豆制品，高血压发病风险可以降低大约 30%。日常三餐随手搭配，稳度而且轻松的啊，去稳住血压。第三就是改善血糖，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豆类还是隐藏的控糖能手呢。2024年发表在国际期刊《营养素》上的一项长达数十年的随访研究发现，豆类摄入越多，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就越低。实践证明啊，饮食中添加豆类能够有效地改善空腹血糖，提升胰岛素敏感性。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常吃豆类还能够降低糖化血红蛋白，辅助平稳控制血糖。第四就是改善血脂，尤其是降低总胆固醇。调节血脂，豆类在这方面也是优势十足。血脂异常医学营养管理专家共识明确指出了，长期食用豆类及豆制品的话，可以有效地改善血脂指标，尤其能够降低总胆固醇啊。有专业的实验对比过喝牛奶和豆浆的降脂效果，健康人群长期喝豆浆，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甘油三酯都会明显下降，用豆类代替啊部分高脂食物，给心血管防住啊，可以做好这个防护墙的。那每天吃点豆，身体可能还给你额外惊喜呢，它有助于延长寿命啊。你要想长寿，日常饮食中不妨多添一勺豆。2025年国际期刊《营养学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较高的豆类食品和异黄酮摄入量有助于延长寿命，显著降低全因、心血管、癌症等死亡风险。每天摄入33克豆类食品啊，全因死亡风险最低。以大豆为例，它富含优质蛋白、纤维素、异黄酮等生物活性成分，其中异黄酮被认为具有抗癌特征，还具有心血管保护作用。第二，有效的来降低患癌风险。常吃豆制品，它能够呢帮助身体啊建立一道防癌屏障。2024年国际期刊《营养素》上公布的一项研究显示，经常摄入像豆腐、豆浆等豆制品，能够显著的降低患癌症风险。具体来说，豆腐呢可以啊使癌症风险下降 22%。豆浆可以降低 25% 的患癌风险。总体豆制品的摄入量，能减少癌症风险高达 31%。第三就是改善失眠问题。被熬夜、失眠、睡不踏实困扰的人，不妨多安排点豆制品。2025年国际期刊《睡眠的自然与科学》刊发一项研究显示，适量的增加豆制品摄入可以改善失眠。数据显示，吃豆制品量多的人啊，大于等于每周七次，相对于吃比较少的，小于等于每周一次，发生失眠风险要降低一半，并且豆制品啊吃的越多，失眠风险可能越低，摄入量每提升一个档次哈，那失眠的风险会降低 20%。 再有就是帮助强壮骨骼，到一定年纪之后，骨密度容易快速的流失，骨质疏松找上门，大豆异黄酮就是天然的护骨高手。2022年发表在国际期刊《食品科学与营养评论》上的一项研究表明，为绝经期和绝经之后女性，每天通过饮食补充大豆异黄酮大于等于90克，能够显著的提升腰椎、髋骨还有股骨颈的骨密度。尤其体重正常、坚持补充超过一年的人，骨骼养护效果会更突出。吃豆啊也有四个关键点，在今天节目中也和大家分享，这样能够让我们的养生效果加倍。第一，不同豆制品要换着吃。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天吃大豆25克啊，还有相当于72克的北豆腐、140克的南豆腐、360毫升豆浆、175克内酯豆腐、55克豆腐干或者是40克的豆腐汁儿啊。其实在米饭中你加点豆类，像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控中心的研究员方海琴，他就说，日常生活啊用豆米饭代替纯白米饭，饮食健康级别呢上市档次。豆类中好像红豆、绿豆、芸豆、豌豆、鹰嘴豆啊、蚕豆，由于它们的脂肪含量比较高，同时富含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等营养物质，可以代替部分的主食。有四种豆制品少吃，你看啊，油豆腐，还有呢油炸豆腐干、
热量和脂肪含量太高，不建议常吃。像豆乳啊、豆豉等发酵豆豉。

食品，钠的含量比较高，也应该少吃。没有煮熟的豆浆含有皂类、胰蛋白酶、抑制剂等有害物质，可能引发恶心呕吐。可以呢，将豆浆煮沸，继续煮5到10分钟，使泡沫完全消失，完全煮熟之后哈，煮透啊再饮用。很多人总在追求神奇的食材、超级的食物，却常常忽视了身边最朴素也最平价的好东西——豆类。所以从今天开始，日常饮食多留意啊，加点豆，煮一锅杂豆粥，或者是蒸米饭的时候加点豆，打一杯豆浆，你的血压、血糖、血脂、尿酸都会悄悄的和你说感谢。所以呢，也希望把今天的知识告诉给身边的亲朋好友，要破除偏见啊，把健康吃回来。

0: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嗨，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3: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电波，我是主持人刘英。你有没有想过真正的人生赢家是什么样呢？不是手握多少财产，而是到了110岁依然声音洪亮，自己能做饭，能遛弯，去医院一查血糖血压血脂全正常。她呀就是来自浙江台州的严桂凤奶奶，今年110岁，可以说是硬核长寿代表。她的日常啊，没有昂贵的保健品，也没有神秘的养生功法，但是7个长寿习惯她坚持了一辈子。严凤老师她的这个出生哈是1916年，他叫严桂凤，是台州年纪最长的老人，尽管已经110岁高龄了哈，他说话依然是中气十足，走路呢不让搀扶，吃饭也不用人帮忙，生活基本自理。去年家人带他体检，结果真的是让人羡慕啊，各项指标基本正常，没有糖尿病、高血压，平时也很少感冒生病。他每一天规律近乎朴素，你看晚上8点上床，一觉睡到早晨7点，起床之后自己洗漱梳头整理床铺。爱热闹的他每天上午都要去附近的学校门口老年协会转一转，跟人唠几句嗑，走路的时候不爱让人扶，自己呢拄着拐杖慢慢走。天气好的时候他有一个特别的习惯，就是躺在家门口洗手台的台面上安安静静的晒太阳。饮食上他从不挑嘴，也不吃太油腻的东西，平时以炖的软和的稀饭啊、面条啊、馒头为主，有什么吃什么，从不浪费粮食。有时候啊，子女白天出门工作，他就自己动手烧柴啊，把这个小米粥放在土灶上热一热，一顿能喝一整碗。子女们就这样总结母亲的长寿密码：性格耿直，坚持劳作，没跟人家啊吵过嘴，或者是啊打过架，对亲戚邻居都是很和气，烦心事儿不往心里放，从不生闷气。严桂凤奶奶的长寿秘诀就藏在她坚持的一辈子的7个习惯里。第一，就是爱晒太阳，免费的维生素 D。天气好的时候，严桂凤奶奶就喜欢在门口晒晒太阳。阳光，拥有其他光源没有办法比拟的优势，是既简单又高效的养生方法。适当晒太阳是获取维生素 D 的自然方式。维生素 D 呢是促进了钙吸收的关键，并能够有效的预防骨质疏松。每天累计晒20到30分钟就可以满足身体需求，不用一次性完成，碎片化累积啊，是更容易坚持。习惯二，喜欢聊天，防止大脑衰老。严桂凤奶奶爱热闹啊，每天都要出门跟其他人聊聊天，多出去和人交流，多面对面的去聊天，尽量少在家里发呆，这样能做到降低认知功能衰退的风险。我们在面对面交流的时候，大脑也是飞速运转，快速做出反应，这对大脑来说呢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锻炼。别小看啊唠嗑这件事儿，它能让你的脑子一直在线。再看习惯三，喜欢走路，对心脏有好处。严桂凤奶奶每天都会出门走一走，虽然呢只有方圆几百米的范围啊，走路呢其实是最适合全民的心脏保护运动，不需要复杂的装备，长期坚持能够显著的降低心脏病、高血压、高血脂等风险，堪称是心脏友好型运动天花板。 走路为什么能养心脏？首先啊，它能让心肌收缩力增强，静息心率变慢，心脏负担减轻。其次呢，它能够促进血液循环，让血管弹性变好，还能够调节胆固醇水平。另外呢，它能够有效的控制体重，调节血糖，降低血压，从根源上减少心脏疾病的诱因。再看习惯四，早起早睡，帮助身体修复。严桂凤奶奶每天作息是非常的规律，晚上八点上床，一觉睡到隔天早晨的七点睡觉啊，可以说是我们能找到的最低成本的身体修复方法。生活中不少情绪和健康问题靠好好睡觉就能够缓解。睡眠从来不是浪费时间，而是身体的修复时刻。深度睡眠的时候，大脑呢会清除导致认知衰退的代谢废物，同时呢巩固记忆，免疫细胞活性提升，能够呢修复受损细胞。充足的睡眠还能够稳定情绪，让你不容易烦躁焦虑。再看习惯五，从不挑食，保证营养均衡。严公公奶奶在饮食上是从不挑嘴的，不舍得浪费一点粮食。如今呢，很多人进食不规律，这会引起代谢紊乱，增加肥胖、糖尿病等疾病发生风险。早餐很重要，应该呢做到每天吃早餐，并且吃好。暴饮暴食、偏食挑食、过度节食啊，都是不健康的饮食行为。建议早餐用餐时间15到20分钟，午晚餐呢20到30分钟，细嚼慢咽，享受食物的美味。习惯六，就是少吃油腻，帮血管减负。严公公奶奶平时啊不吃太油腻的饭啊，饮食清淡。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主治医师赵月彤他就说，过量油脂可能引发呢血脂异常，加速动脉粥样硬化，增加心脑血管疾病风险，同时呢还可能扰乱内分泌的代谢，导致胰岛素抵抗，形成三高的恶性循环。油脂过量摄入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肥胖，而肥胖本身呢也是诱发多种慢性病的危险因素。医学界的普遍共识是，肥胖已经成为我国第六大致死致残的主要危险因素，同时也是至少13种恶性肿瘤的独立危险因素。再看习惯七，不生闷气，远离癌症性格。严桂凤子女们认为啊，母亲的长寿秘诀心态好真的很关键，烦心事儿不往心里放，从不生闷气。经常生闷气的人真的是很容易得癌呀。心理因素在癌症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具有很重要的作用。研究表明，胃癌、肝癌甚至是颅内恶性肿瘤与易怒、小心眼、过度压抑自己情绪是有关的。这种爱生闷气的性格在心理学上被称作是 C 型性格。这部分人内分泌更容易紊乱，器官功能活动容易失调，随着机体免疫功能的下降，免疫系统识别和消灭癌细胞的监视功能会大打折扣，因此呢，容易患上癌症。长寿真的从来不是玄学哈，更不需要昂贵的灵丹妙药，它藏在我们日复一日的好习惯里。晒过的每一次太阳，走出去的每一步，吃下的每一口踏实的饭，以及放下烦心事之后的每一个安稳的觉。今天和您说的严桂凤奶奶的故事真的告诉我们，最好的养生一直都很简单，从来都不贵。也希望大家一起行动起来，活出健康长寿。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0: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电波，关注成长在线这档节目，为心理精神健康提供帮助服务，特别是儿童青少年。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亲子关系、孩子的学业发展，或是心理情绪问题，都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并称经济互动交流，或者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 13603627723， 邀请您加入我们的听友群。来看哈，最近呢，心理老师做了一个个案，来访者是小鱼的妈妈。小鱼今年15岁，小鱼从2024年12月份和爸爸爆发了一次激烈的冲突之后，就开始没有办法上学了。经过一年多的调整之后，小鱼在2026年3月份复学，复学前三个礼拜哈，小鱼坚持的还不错。从清明假期之后，小鱼的状态就开始下滑，又出现了频繁请假这样的情况。五一之后，小鱼状态就更差了。妈妈说，五一之后一整个星期小鱼都没有办法去上学，后来终于开始去学校，但是现在只能保持一周两天半时间。妈妈说，她也想尽了各种办法给孩子做各种的分析，也谈心过很多次，甚至威逼利诱过，但是孩子这个频率一直还是提不上来。妈妈说，不知道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原来那么优秀的孩子现在怎么就一直在摆烂，为什么就一点都不努力了呢？小鱼的状态为什么突然下滑？这个状态其实是很多孩子复学第一个学期都会遇到的问题。很多家长以为孩子休学一段时间之后，只要重新走进校门，就能够无缝衔接的进行之前的学习。但事实往往是复学初期很多孩子会咬牙坚持，之后随着能量的消耗，孩子会进入一个漫长的波动期，状态时好时坏，进三步退两步。很多父母这时候会慌啊，觉得孩子又开始摆烂了，不努力了，父母开始焦虑催孩子，孩子身上压力也就更大。其实这个状态不是退步，而是康复曲线上的正常震荡。小鱼前三个礼拜表现不错，恰恰说明他内心是想好的，是有力量的，他内心也是真的想跟上复学这个节奏，想清明假期放松，打破了刚开始建立起来的上学节律。五一长假之后整周缺勤是他一直在想做和做不到之间在挣扎，所以这个时候催逼都不是好的解决方法，只会让孩子状态更差，那对于上学这件事会更有压力。那父母应该怎么做呢？主动给孩子解压，告诉孩子复学初期确实会经历一个波动阶段，这很正常，毕竟我们身体还在恢复过程中，这样的沟通会帮助孩子呢把压力降下来。然后呢这样的一种情绪减少内耗力量就可以用在上学这件事上了。妈妈或许也可以这么说，小鱼前三个礼拜你能坚持去，妈妈知道那里面有你很多努力，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办到的。后来清明五一之后状态下滑，妈妈之前有点慌，可能会让你更有压力了。但是我想告诉你，复学本来就会这样就像身体受伤之后的复健，肌肉会酸痛，会需要休息一段时间。那咱们复学也需要一个慢慢的适应过程，上学的节奏我们可以慢慢找。妈妈这样沟通会帮着孩子把压力卸下一大半。而当父母先进行这种接纳波动，孩子才能停止用有限的力气去推抗自己。第二步骤就是学会帮孩子疏导情绪，我也经常在节目中这样提醒大家。你看小鱼妈妈说，看到孩子有情绪的时候，其实她也知道该去回应孩子，但是好几次她尝试回应之后，孩子情绪更差了。后面呢，她就不敢多说，总觉得自己话少一些，尽量不给孩子添堵吧。但这样的处理方式会让小鱼一直得不到情感支持，情绪一直在身体里堵着，一直出不来。而且这个时候是小鱼最需要妈妈支持的时候，只有通过妈妈的主动回应，孩子的情绪才有机会疏导出来。那妈妈该怎么帮孩子疏导呢？简单说，就是不断地把孩子的话反射回去，让孩子感受到被理解和接纳，那孩子才会倾诉更多。比如小鱼有时候会在妈妈面前吐槽爸爸，说爸爸管太多了，总是否定他，永远觉得自己是对的。之前听孩子这么说的话，妈妈会立刻说，你看爸爸确实管得多，不过也是为你好别人家孩子的事情你看他就不管当父母的也免不了会唠叨几句，真的是因为为你好。每次妈妈这么说，小鱼就更生气了。这种情况下妈妈可以怎么回应呢？
妈妈或许

可以这样回应，嗯，爸爸管得太多，总是否定你，永远觉得他自己是对的。总用这样的沟通方式的话，确实是让人挺不舒服的。这样的回应会让小鱼知道妈妈是懂自己的，接纳自己的感受。这就是情绪疏导最核心的原理，先接通再导流。情绪像水，堵着会泛滥，疏了才能够流动，而反射呢，就是接通的那根管道。也就是说，妈妈一定要忍住帮孩子解决问题的冲动。小鱼吐槽爸爸的时候，诶，也需要的不是妈妈给解决方法啊，只是需要妈妈懂他的感受。作为父母，我们也一定要知道，我们不是修理工啊，而是容器。面对孩子的情绪，我们的目标不是让问题小啊，而是让孩子的情绪在这个空间能够安静的待一会儿。第三个步骤就是学会鼓励孩子。你看，因为小鱼现在能量低，成绩在倒退，那这个时候孩子最气馁最无助。那如何激发孩子对生活的热情，对学习的热情？一个有效的策略就是通过鼓励孩子，对小鱼取得的每一个小进步给予认可，并且用语言及时的表达出来。比如说，小鱼现在每做一次英语阅读理解就抓狂哈，觉得那么一大篇儿，总觉得看懂啊、但是呢，做题的时候又觉得啥也没懂。这个时候该怎么回应孩子？妈妈可以先回应孩子情绪。姑娘，英语阅读确实是，哎呀，篇幅真长，看着一大段文字就心里发慌，明明看得懂，就是不想开始，越拖越难受，是不是？长篇阅读确实是最难下手的题型，所有人啊第一次接触都会卡壳慢摆拍，这不是你的问题，是这个题型本身就有难度。先回应孩子的情绪，让孩子觉得被理解，孩子情绪平复之后，妈妈后面说这个孩子才能听进去呀。接下来可以到了鼓励的部分了，妈妈可以这样回应孩子，小鱼，我们不是要一下子做好，今天只是第一次试水，慢一点啊，做少一点都完全没关系。其实啊，你今天愿意坐下来试着开始就已经是一个大突破了。很多人啊，看到长文字直接躲开，你还坚持尝试一小时，勇敢迈出第一步。每一次鼓励都是对小鱼自我价值的肯定，都是对他努力和进步的认可，这种感觉呢，会深深地根植于小鱼的心里，成为他面对挑战的坚强后盾。随着妈妈不断地给予鼓励，小鱼的心态和状态将会积极地发生一些转变，他会越来越相信自己的能力，在面对生活学习的难题的时候，也能够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勇气和信心。那通过这样的咨询，小鱼妈妈知道孩子出现问题的原因在哪儿，也知道如何去改善哈。后面呢，他会努力的把自己的部分做好，给孩子提供更大的程度支持。我们也希望这一些的经验方法能给您带来启发。当然，您有更好的方法或者是实践，愿意和我们交流的话，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更希望大家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 13603627723， 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0: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
0: 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0: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大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1: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4: 你的财富 Radio，
5: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建飞。曾力压任正非、曹德旺，传奇煤老板打响生死战。

2024年7月24日，永泰能源盘中一度跌停，股价最低达到1.01元，距离面值退市警戒线仅仅一步之遥。永泰能源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如果这次渡劫失败，老板王广熙很可能将彻底失去在 A 股东山再起的机会。但是王广熙不会就这样轻易放弃，因为他从来都不是一个认命的人。为人低调，不张扬，不炫富，以至于大家对王广熙这个人其实并不了解。实际上他也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隐形富豪。2015年，王广熙以370亿元身家位列胡润百富榜第37位，力压当时的任正非、曹德旺和潘石屹等人。更难得的是，这个时候距离他下海创业仅仅过去了13年的时间。而更难得的是，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他跨界做了 N 个产业。2002年，王广熙出走江苏国信体系，最开始选择的创业方向是房地产。当时中国地产业已经开始高速向上，按说聚焦主业也会有不错的发展前途，但是心无旁骛从来不是王广熙的本性，他的人生信条就是能折腾就不断的折腾。2005年，他从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手里收购了南京小营制药有限公司，切入医药领域。此后他的医药版图一直在不断的扩张。2012年，王广熙从扬州国资委一家下属公司手里接过联药集团44.2%的股权，从而间接控制上市公司联环制药17%的股份。2016年，王广熙又联合了中信证券、四川养老基金等机构共同入股中国最大民营的辅助生殖企业锦新生殖。相较于医疗，煤炭才是王广熙财富帝国的基本盘。2007年，王广熙的永泰集团和上市公司鲁润股份的大股东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前者以1.87亿元受让9414万股的股份，成为其控股股东。随后，王广熙快速拿下了具有山西省煤炭资源兼并重组整合主体资格的华营山西，其中鲁润股份受让华营山西40%的股权，母公司永泰投资受让30%的股权。壳有了，经营主体也有了，王广熙开始四处收购煤矿。巅峰时，永泰能源市值超过1000亿，是中国最大的民营煤炭上市公司。但煤老板的身份根本就满足不了王广熙的胃口，他要的是一个能源帝国。2014年，王广熙买入了惠州大亚湾华营石油化工有限公司100%的股权，正式进军石化领域。次年，王广熙又全资拿下了北京三吉利能源，正式入局电力产业。想什么来什么，要什么有什么，那真是一段令人心醉的岁月。2007年入股鲁润股份的时候，这家公司的资产只有8.3亿，到2017年，公司总资产已经是高达1072亿，10年的时间呢，干到了100多倍。2018年 A 股一声惊雷，永泰违约了，紧接着联合资信连续下调永泰能源的信用等级，其主体长期信用等级由 A 一路下调到 CC， 评级展望为负面，直接将永泰打入了不能偿还债务的公司之列。为了还钱，王广熙把能卖的全卖了，惠州石化项目、英国核电项目、众汇财险项目、晋城银行等多个和主业不相关的项目率先被摆上了货架。当初这些可都是花了大价钱搞来的。最遗憾的是，锦新升值那部分股权在王广熙转让后的第2年，锦新升值就成功的登陆了港交所。
一边卖资产，一边寻求着外部的帮助。2018年8月份，永泰能源控股股东永泰集团曾和北京能源集团签署了重组意向协议，如果最终能够达成一致，那么债务问题就能够得到很大缓解。但是这个计划最终没能成行。到2020年，眼看局面已经是覆水难收，债权人玉煤矿机果断向法院申请对永泰能源进行破产重整，每家债权人50万元及以下部分由现金清偿，超过50万元的部分按照20.78%的比例留债12年，剩下的实行债转股。冬天的痛苦常常是为夏天的错误买单。回看永泰的扩张历史，在最疯狂的那几年，王广熙很多决策都是值得反思的。比如2014年收购华营石化花了40亿，溢价已经接近600%，而那一年华营石化的营业收入为零，净利润更是低到了-587.97万元。还有就是燃脂金融，这手伸得实在是太长了。短短几年，王广熙就买了晋城银行、枣庄银行、吉林延边农村商业银行等一堆银行。此外，他还拿到了 AMC 牌照，专做不良资产处理，成立众汇财产相互保险社，进军保险。短时间干了这些事儿，靠着自身造血肯定是撑不住的，只能是对外大肆举债。到2018年年底，永泰能源的负债已经是高达780亿，其中有超过620亿的有息负债。那一年，永泰能源的总营收不过223.3亿，而财务费用一项就需要44.63亿元。直到现在，公司长短期借款加起来还有将近200个亿。企业拼命加杠杆，迎头就撞上了宏观经济的去杠杆，最终落得如此下场也就不算奇怪了。所幸之处在于王广熙是一个敢做敢当、勇于承担的人。在媒体沟通会上，他曾经有过一段很加分的表达：第一，我不会上天跑；第二，不会上楼跳，大不了我出局。王广熙是这么说的，也是这样做的。2022年，永泰能源发布了一张极为宏大的转型路线图，一年内储能产业取得实质性突破，3年内形成规模，5到8年进入到储能行业的第一方阵。对于这次转型，王广熙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没有选择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锂电池路线，而是差异性的布局了钒电池，这一点从战略角度来说非常的有远见。首先，中国的钒电池技术领先世界，从核心关键原料到电堆等装备技术，基本都能实现100%的国产化，不存在卡脖子的技术风险，所以国内一定会大力发展这个行业。其次，虽然全钒液流电池的前期投入比其他竞品要高，但是其循环次数达到2万次以上，能够支撑风光发电项目25年的稳定运行，不需要额外的追加投资成本。最后，钒电池装备在结束生命周仍有30%的残值。从整个生命周期来看，全钒液流电池的度电成本已经降到了2毛钱以下，长期来看确实是非常的有竞争力。此前已经有机构给出预测，到2030年，全钒液流电池在新型储能当中的渗透率有可能会超过30%。王广熙现在唯一需要的就是时间，只要熬到这一天就能够柳暗花明，但形势已经不太等人了，因为前期大量的定增，再加上后来大比例的债转股，永泰能源的股本在过去一年极度的膨胀，到现在总股本已经是高达了222.18亿股，股权价值被严重稀释。2023年，公司创造了22.66亿元的规模净利润，
按说这盈利能力并不差，但如果除以总股本，每股只有大约一毛钱，即便给20倍市盈率，股价也不过才2元钱。更要命的是，这几年资本市场大环境本身就比较差，像永泰能源这种企业很难得到资金的关注。为了拖住股价，王广熙只能号召管理层增持，但相对于公司庞大的股本体量，这点钱实在是杯水车薪。2024年7月24号上午，永泰能源被直接按死在了跌停板，股价1.01元。王广熙终于坐不住了，公司紧急做出决定，将之前确立的1.5亿到3亿的回购金额提高到5亿到10亿，并将回购股份用途由用户员工持股计划或者是股权激励变更为用于注销以减少注册资本。根据市值观察的测算，仅7月24号当天，永泰能源就回购了接近1亿。晚间时分，永泰能源又以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为理由，宣布公司股票将在7月25号开市起停牌。这一套组合拳，显然都是为了保住永泰能源的上市公司的主体地位。到今天这一步，王广熙已经没有任何退路了，他必须拿出足够的诚意去打动资本市场，否则复牌之后可能就会面临更猛烈的砸盘，那就真的无力回天了。在中国企业界，敢赌的不少，敢赢的人更多，但敢输的并不常见。东窗事发后不逃跑，不摆烂，勇于直面惨淡的人生，不管王广熙之前做了多少错事，不管今后他的结局怎样，仅凭这一点，他就是条汉子，就强过了很多人。

近日，益生股份董事长曹基生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七月份父母带鸡苗的报价已经达到了每套70块钱，与五月份的价格相比已经翻倍，鸡苗的价格持续上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行业正在迎来景气周期，这对于益生股份业绩改善大有裨益，被低估的资本价值也是有望迎来回归。白羽肉鸡行业同生猪业一样，具备着一定的周期性，但是价格往往波动更大，时间相对更短。2012年以来，行业大致经历了五轮周期，其中时间最短是14个月，最长高达36个月。以史为鉴，主导周期切换的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中国祖代鸡苗长期依赖进口，倘若引入地发生了禽流感，可能就导致14个月之后的白羽鸡供给发生明显的收缩效应。例如，从2014年11月开始，美国、法国相继爆发了禽流感，导致中国2015年引种量大幅下滑。其二，鸡肉对猪肉的替代效应。这在2017年2月到2020年的2月份这一轮周期当中体现的淋漓尽致。2018年，非洲猪瘟进入中国，重创了整个生猪产业链的产能，包括能繁母猪、育肥猪，导致猪价在短时间内大幅上涨。在这个背景下，鸡肉的替代效应逐步显现，导致鸡苗行业迎来了历次周期当中时间跨度长、涨幅最大的时段。那个时候，鸡苗价最高冲到了每只13块钱。其三，因为禽流感等突发瘟疫，鸡肉的需求端发生了明显变化，导致鸡价大幅波动。2020年上半年，白羽肉鸡产业迎来了第五轮周期，并进行了长时间的磨底。2023年开始，鸡价受供需两端的影响，逐步迈上了行业景气的周期。受海外禽流感以及国际航班趋紧的影响，中国从2022年5月份开始限制引进种鸡苗，一直到7月份8月到10月引种量依然非常低。2022年全年祖代进口量仅 36.88 万套，同比下滑 70%， 加上自繁，全年更新量仅96万套，同比仍然大幅下滑25%。祖代鸡引种量受阻长达半年之久，对产业链的影响伴随着次代陆续释放，奠定了2024年商品代鸡供应收缩的市场格局。2022年的引种量下滑导致的缺口已经传递到了父母代鸡苗的价格，接下来将进一步影响商品代鸡苗价格。当然，除了供给端的趋紧之外，行业需求端也有一些向好的驱动力。一方面，猪周期大概率在今年完成反转，猪价触底回升的势头明显。基于鸡肉的替代效应，猪价上扬也将带动鸡价。另一方面，今年的宏观经济目标确立为5%左右，实际增长或快于去年。餐饮等刚需的消费相较于3年疫情期间有较为明显的恢复，叠加鸡肉三四季度消费旺季来临，鸡苗价格有望保持着较好的景气度。益生股份专注肉鸡行业达到30多年，是中国乃至亚洲最大的祖代肉种鸡的养殖企业，规模连续近20年保持着全国第一。2017年到2023年，益生股份商品代和父母代鸡苗总销量从 1.9 亿只大幅增加到了 6.45 亿只，年复合增速高达 22.6%， 其中商品代鸡苗的市占率在 9% 左右，父母代鸡苗市场率为 25% 左右。益生股份在种鸡行业雄居第一，拥有强大的规模效应，亦是其核心竞争力的体现。一方面，
繁育规模越大，越有利于降低鸡苗的繁育成本，包括采购原材料的竞争优势、摊薄固定资产的折旧等等。另一方面，规模优势使得公司单批次的祖代种鸡可以在短期内产出大批次的父母代种鸡雏鸡，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下游集团客户的需求。这一点是益生股份拿下众多优质大客户资源的关键。其中，因为一般中小型种鸡企业无法满足集中大批量的需求。规模优势之下，益生股份的商品代鸡苗相对同行有较为稳定的价格优势，往往会高出每羽0.7元。此外，益生股份作为重量级的行业玩家，历来重视技术研发，以至于鸡苗品系上有突出的优势。在持续的创新研发下，益生股份自主研发出益生909新品种，并于2021年12月份获得了国家禽畜新产品的认定，成为山东省第一个通过国家认证的小型白羽肉鸡的品种。更为重要的是，益生909在成活率、饲料效率、产肉率等重要性能指标上实现了全面的提升。909料肉比为 1.75， 48天出栏体重为 3.5 斤，相比817肉杂鸡，相同体重可以提前3到5天。909有更好的经济效益，自然对下游的养殖户也会有着吸引力。因此，这个系品种的价格比主产区的817鸡苗溢价了7毛左右。2015年以前，益生股份主要引进的是美国罗斯308以及 AA 加品种。2015年以后，公司主要引进法国的哈布德品系。2018年末开始，公司再次调整，引进了哈布德公司的新品系利丰。因利丰品系优势明显，包括着饲养周期短、产蛋率高、全程死逃率低、生产效率高、料肉比优秀等。总而言之，益生股份拥有规模、品系两大核心竞争力，使得在行业的市场地位更加稳固，且还可以不断地抢占竞争对手的蛋糕。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简飞。东阿阿胶悄悄创了历史新高。

最近两年 A 股市场风格突变，以电力资源为代表的低增长高股息行业成为最亮的明星，逆势创出历史新高的公司数不胜数。而过去被投资者视为永续性高增长的消费白马股却出现了大幅下跌的行情。毛王贵州茅台据高点下跌了 40%， 一美毛爱美客据高点下跌 65%，酱油毛海天味业大跌 70%， 免税毛中国中免暴跌 80%。 消费白马股的一片泥沙俱下之中，近年来存在感极低的东阿阿胶却表现得极为坚挺。今年以来公司股价涨幅接近 40%， 并在近日创下了历史新高，中药毛似乎正在重新赢得投资者的青睐。股价逆势爆发的背后，东阿的业绩表现确实是足够亮眼的。2023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7.2 亿元，同比增长 16.7%， 实现归母净利润 11.5 亿元，同比增长 47.6%。 其中第四季度实现归母净利润 3.7 亿元，同比增长 37.5%， 创下历史上单季最高的盈利记录。今年一季度，公司业绩继续保持着高速增长，营收增速 35.9%， 净利润增速 54.3%， 仍然是行业当中的优等生。除了业绩增长之外，东阿阿胶的经营质量也很高。公司2023年应收账款只有6298万元，占营收比例不到 2%。而合同负债 8.24 亿都创下了近年来新低，这意味着公司产品在下游完全不愁销路，同时对上游供应商也有着很强的话语权，这是典型消费大白马的特征。产品畅销从存货情况就可见一斑，截至今年一季度，公司存货9.54 亿，同比下降 24.5%， 创下了近十年来的新低，只有历史高峰期的 30% 左右，而且存货中大部分是铝皮等原材料，成品库存很少。强势的行业地位和极好的经营质量带来了充沛的现金流，东阿阿胶的资产负债表非常漂亮。截至今年一季度，东阿阿胶货币资金达到 67.9 亿元，同比增长 12.7%， 创下上市以来的新高。因为公司没有有息负债，而单季度利息收入3340万，最终财务费用为负3283万元，创下了上市以来的新低。和很多公司每年动辄数亿元的利息支出相比，东阿显然具备着更稳健的财务状况。正是因为拥有完美的资产负债表和现金流，东阿阿胶的分红也是一向慷慨。

1996年上市以来，东阿阿胶分红25次，累计分红总额达到77.32亿元，平均分红比例为64.38%，融资只有3次，合计募资5.4亿元，分红是募资的15倍之多。2023年的分红计划尤其亮眼，公司计划向每位股东每持有10股派发含税现金红利17.8元。现金分红总额为11.46亿元，分红比例为99.6%，创下了历史之最。最近2年 ，A 股财务暴利公司是不断涌现，稳定的现金流和高比例分红成为了 A 股最崇尚的价值之一。加之政策鼓励回报投资者的市场生态，东阿阿胶因此在消费白马股当中脱颖而出。2019年1月到2021年1月，传统消费行业白马股上演了史无前例的超级大牛市。2年之内，代表绩优消费股的毛指数涨了近5倍，贵州茅台涨了6倍，涨幅超过10倍的大白马比比皆是。在那一段轰轰烈烈的牛市行情当中，东阿阿胶的股价几乎原地未动，堪称当时表现最差的白马股之一。作为东阿行业乃至滋补养生领域的第一品牌，东阿阿胶有着非常耀眼的品牌光环。其最好的发展时期发生在2006到2016年，期间公司业绩连续10年业绩2位数以上的增长，营收从10.7亿增长到63.17亿元，净利润从1.49亿增长到18.52亿。在这10年间，公司市值从不到20亿增长到40多亿，堪称当时表现最好的消费股之一。但是从2017年开始，东阿阿胶存货持续高企，收入增长逐渐的陷入瓶颈。由于产品结构单一，产品配方本身不具备稀缺性，市场上种类繁多的阿胶产品对东阿形成了巨大的冲击。2018年，公司陷入水煮驴皮的舆论风暴，产品效果被广泛质疑，品牌声誉跌至低谷。次年，公司营收同比大跌近60%，并出现了上市20多年的第一次亏损。2020年初，在位14年的公司前任总裁秦玉峰辞职，并在随后接受调查。同年离任的还包括财务总监、副总裁、监事等在内的7位高层。管理层的动荡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公司的经营风险。彼时的东阿阿胶陷入了近年来最严重的发展困境，市场广泛质疑导致的预期下降，让其在接下来的白马股大牛市中大幅跑输其他消费巨头。但是资本市场的预期打得太低或太满，往往潜藏着巨大的机会和风险，极致分化往往也是强弱易势的转折点。3年前备受各方吹捧的白马股，在上轮牛市中积累出巨大的估值泡沫，而近3年业绩增长显然配不上市场期待，戴维斯双杀之下大幅下跌难以避免。相比之下，彼时业绩不佳的东阿阿胶在上轮白马股牛市中涨幅较小和估值较低，而最近2年公司业绩表现远超市场预期，戴维斯双击之下终于迎来了机会。东阿阿胶的前身是山东东阿县阿胶厂，是有着70年历史的地方传统老字号。公司拥有东阿、吉祥云和桃花鸡3枚中国驰名商标，核心产品包括着阿胶块、复方阿胶浆和桃花鸡阿胶膏等等。2004年，华润集团入主东阿阿胶，成为第一大股东，央企背景给东阿带去了诸多资源。但是在很长时间里，东阿管理层主要仍然是由公司本土元老担任，华润的经营风格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经历了2019到2020年的业绩大幅滑坡之后，华润逐渐在东阿阿胶管理层占据了主导地位。
现任董事长白晓松和公司总裁程杰都属于华

润的嫡系。在入主东阿20年之后，华润终于对公司实现了完全控盘。作为大型央企，华润对消费和医药企业的整合能力是有口皆碑。东阿管理层的变更无疑会带给公司全方位的变革，一定程度上也是公司近年来业绩回升的重要原因。为了应对产品单一化的问题，东阿近年来推出了小金条阿胶粉、方便冲泡的花碱灵复合阿胶粉等新品类，通过便捷化的阿胶新形态获得了大量年轻用户的青睐。与此同时，公司积极探索主要针对男性的第二增长曲线，加快了海龙胶的口服液、龟鹿二仙口服液和鹿角胶等男科产品布局。2023年，这个类的产品所属的其他药品以及保健品收入为1.86亿元，收入占比为3.96%。渠道方面，在稳固线下渠道优势的同时，东阿逐渐加重线上营销，先后入驻了阿里健康、京东、药师帮等电商平台，特别是建立了微信公众号、企微号、社群、小程序商城等私域流量平台，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态势越发明显。品牌推广上，公司逐渐减少了硬广式的直接宣传，更加重视私域流量和用户传播，阿胶的品牌认知度逐渐回归。根据世界品牌实验室的估算，2023年公司的品牌价值接近400亿，同比提高了近20%，荣登中国500最具品牌价值的榜单。2022年下半年开始，东阿阿胶相关产品在零售端的增长速度开始跑赢行业平均增速。根据中康开司数据，2023年东阿阿胶以64.2%的市占率远超其他品牌，稳居行业首位，同时也成长为非处方药当中的第一大单品。尽管形势逐渐向好，但是东阿阿胶的未来成长并非没有压力，最大挑战来源于原材料的涨价。阿胶最重要的原材料就是驴皮，大约占阿胶加工成本的80%。因为毛驴易用价值逐渐的消失，近年来毛驴数量持续下降，驴皮的价格也随之水涨船高。东阿阿胶用户主要是中产群体，价格敏感度并不低，未来阿胶的提价能力是不是足够覆盖成本上升压力，还是有待检查的。负面舆论对东阿阿胶的影响也不容小视。多年前针对阿胶的水煮驴皮风波并不是孤立，近年来中医以及中药保健品遭遇的舆论质疑不断涌现，东阿阿胶要获得更多的用户信任并不容易。事实上，虽然业绩重回上升趋势，股价创出了历史新高，但是目前东阿阿胶的营收和净利润规模还只是历史巅峰期的60%左右。从股价新高到业绩新高，东阿阿胶仍然有一段路要走。

两年之内，国内两轮电动车必将迎来极致内卷，竞争激烈的程度甚至可能不亚于当下的汽车和光伏。2020年九号公司上市，2021年爱玛科技上市，2023年绿源集团上市。过去几年，两轮电动车头部企业集体登陆资本市场，获得大量的资金，叠加行业景气度提升，整个行业陷入到了疯狂的产能扩张。2019年到2022年，雅迪的产量从800万台提升到了2000万台，四年产能增加了1.5倍。爱玛科技近几年狂飙突进，预计2024年的产能接近2000万台，同比2022年的数据几乎也是翻了一倍。台铃去年8月惠州生产基地的一期投产，年产能将达到1200万台，相比2019年翻倍。绿源在浙江、广西、山东建造了3大整车制造基地，在重庆投资建设的第4个智能制造基地也将在2025年投产。按照绿源的规划，未来4大生产基地预计产能将超过1000万辆，而在2021年年底，公司只有210万辆的年产能。九号公司位于常州的智能电动两轮车工厂 A 期、B 期的厂房已经投产。C 期厂房预计2024年年底完工，届时公司电动车工厂整体的年产能可以达到350万到400万台。作为参照，九号公司去年总共

才生产了148.5万台电动两轮车。此前曾经有机构做过统计，2024年国内两轮电动车的行业仅 TOP6 企业的产能就已经飙升到了近7000万台。现在来看这个数据恐怕也是比较保守的，按照这个比例来看，全行业1亿台的年产能完全可以期待。而根据研究机构最新发布的《中国电动两轮车行业发展白皮书》2024年，2023年的全球电动两轮车总体出货量也不过才6740万辆。全行业产能已经是严重过剩了，但相关企业依然是不打算收手。今年4月26号，爱玛科技董事会同意公司和江苏省徐州市丰县人民政府签署投资协议书，拟在丰县通过设立项目公司投资建设爱玛科技丰县产业园项目，计划总投资大约30亿元，用于进一步扩大公司电动三轮车的产品产能。5月31号，爱玛科技与甘肃省兰州市兰州新区管理委员会签署了投资协议书，在兰州新区通过设立项目公司投资建设爱玛兰州新区产业园项目，计划总投资大约20亿元，用于进一步扩大公司电动两轮车、电动三轮车的产品产能。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又砸了50亿的巨额投资。2023年，爱玛科技发行了20亿元的可转债，其中15亿元用于建设丽水爱玛车业科技有限公司新能源智慧出行项目。项目建成达产之后呢，将新增300万辆电动两轮车的年产量。参考这个投入产出比，50亿投资至少将对应大几百万辆的新增产能。如果按照过去几年的发展势头，这些巨量产能的释放或许不会对行业造成太大冲击，但问题在于过去的发展势头是不可持续的。2019年3月，以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正式生效为标志，两轮电动车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规范发展阶段。在此之前，行业鱼龙混杂，大量区域品牌割据一方，缺乏统一的监管标准，致使安全事故频发。新国标对电动自行车的车速、重量、电机功率、电池电压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了规定，凡是不达标的一律淘汰。与此同时，在生产侧推动车辆的 3C 认证、一车一票等准入溯源监管措施，这些举措对供需两端都产生了巨大影响。需求端，那些不符合新国标要求的大量超标电动车需要在过渡期前替换，强行带来新增需求。2019年以前，我国电动两轮车的年度销量基本稳定在3000多万辆，此后迅速爬升，2019年到2022年分别达到了3680万辆、4760万辆、4980万辆、6070万辆。供给端，严格准入与溯源管理使得中小企业生产成本大增，大多数后排玩家只能是被迫交出市场。数据显示，国内两轮电动车的玩家数量高峰时有2000多家，新国标后市场份额迅速向头部集中。2016年电动两轮车的销量 CR3 占比只有 25%， 到2021年这个数据已经提升到了 65%。 同时，行业只剩下100多家符合新国标而且具备摩托车生产资质的企业。需求端和供给端的共振，结果就是严重肥了头部企业。然而，政策红利终究不是常态。大部分地区新国标过渡期为3到5年，也就是大约在2024年年底彻底结束。而根据统计局之前的预估，截至2022年，新国标替换需求已经完成了 80% 以上。还有一点值得注意，过去几年国内两轮电动车渗透率已经实现了大幅提升。按照 4.2 亿辆的存有量来计算，现有中国几乎每4个人就拥有一辆小电驴，这意味着潜在的增量空间也不大了。既没存量替换，又缺新增需求，整个行业的前途也就可想而知。事实上，后劲不足的逻辑已经在企业的财报中有所印证。2023年，雅迪的收入

同比增长 11.92%， 绿源同比增长 6.27%， 爱玛科技则仅增长了 1.12%。 这与过去一些年整个行业的高歌猛进形成了鲜明对比。进入2024年，形势好像愈发严峻，一季度爱玛科技营收同比下滑将近 9%。 政策红利退潮后，整个行业将回归常态发展，在下一轮集中更换期到来前，国内市场恐怕很难再有大的突破。海外市场倒是一个潜在的机会，但短时间内显然无法消耗国内如此庞大的产能规模。两轮电动车属于典型的同质化竞争行业，当需求收缩撞上了供给扩张，价格战几乎是不可避免的。2016年上市之后，雅迪迅速在业内掀起了价格战，所有车型降价 30%， 这个举动使得公司在第二年就完成了对爱玛的市占率的反超，成为名副其实的电驴之王。2020年雅迪又和拼多多联合举办了一场品牌万人团的活动，继续价格战的方式维持自身的领先优势。过去产业格局分散，头部企业尚可通过挤压中小厂商来获得增长空间，因此对于行业的周期震荡感触并不深。如今行业格局高度集中，头部企业只能是镰刀互砍了。从这个角度来看，接下来的这一轮行业内卷可能比之前任何一轮都要惨烈，像爱玛科技这种还在激进扩张的企业尤其是需要小心谨慎了。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财富风云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哈尔滨经济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八八九，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坤、王瑞卓和王鹤野三位实力唱将联手带来的《一刻》。《一刻》这首歌呢，作为一首融合了国风元素和现代流行音乐的作品，那自发布以来呢，便凭借独特的气质引发热议。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啊，三位歌手风格迥异，却又完美的互补。杨坤标志性的沙哑的嗓音啊，自带了故事感。王瑞卓呢，清澈空灵的嗓音又充满着灵气。王鹤野极具穿透力的声线则自带磅礴的气势。那他们的合作呢，堪称是一场声音的盛宴。这首歌对异乡漂泊者的共情，那些在陌生天地当中寻找自我的孤独和坚韧，都被化作了歌声当中的字字句句。杨坤一开口啊，那种沙哑的声线瞬间将听众拉入到了一个苍茫江湖，他的每一个咬字都仿佛裹挟着岁月的风沙，诉说着漂泊者的无奈和倔强。紧接着，王瑞卓如同清泉般的声音啊流淌而出，少女的清澈声线和杨坤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如同月光洒下大漠，柔中带刚，将思念和孤寂啊诠释得淋漓尽致。我本一刻何惧冷眼嘲讽，纵使前路坎坷，也要做那道划破黑暗的光。当王鹤野极具爆发力的高音加入，三个人的合唱瞬间点燃了全场。不同音色的交织，即使杨坤经历世事的厚重，又有王瑞卓的轻盈灵动啊，更有王鹤野的热血激昂，仿佛千万漂浮者的呐喊汇聚成河，唱出了面对困境时绝不低头的勇气。三个人用这首歌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方，只要心怀光芒，异乡也能够绽放出自我的舞台。希望这首歌能够陪伴每一位人生路上跋涉的异客啊，给予你继续前行的力量。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靓颖和刘宇宁合作带来的《九万字》。那这首歌呢，是在《天赐的声音》第六季当中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出现之后呢，真的是全网火爆了。火爆的不仅仅是两个人的歌声啊，这个海豚音公主和这个刘宇宁两个人合作所碰撞出的火花。火爆的更是张靓颖形象当中的一种反差。我们都知道张靓颖呢，她出道呢是在《快乐女声》，那个时候的《快乐女声》应该是第一届吧，我记得。整个《快乐女声》的风格呢，那个时候都是偏向于有一点非主流的感觉，也是那个时候当下所流行的一种风格吧。但那个时候的张靓颖呢，并不是像当时大多数参赛选手的那种感觉。她给人的感觉，第一印象是一个很乖的一个女孩。这么多年呢，她也一直在走这种路线啊，比较温柔啊，比较大方啊，那种乖乖女的感觉。那这一次的舞台呢，给人流露出了一种非常的性感。性感又不低俗啊，这样的一个形象出现在我们大众视野当中呢，真的是给我们很多人的一种视觉反差。所以这首歌啊，一出来之后，马上就圈粉无数。

好了，朋友们啊，还想听什么样的歌呢？欢迎大家来到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结而我不是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的像个废物，梦想越近家乡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身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焦点处想，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

夜里不知道打开哪个社交软件，想吃的很多，最终泡了碗面，吃完外卖期待着老板送的返现。第二天面对领导依旧笑容满面，面对的山高却翻不过，明明自己每次都认真。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转，好车未到早早到站台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往往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服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的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等我同住，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一件事都在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同在。

0: 同的人生，普通的活法，但我不想普通的过，普通的家庭，普通的长相，但这次我不想沉默，他剩下了我怎么能不争气，这次我一定要振作，其实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三舅哥说我有犯
2: 错，走吧。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他都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海洋带来的《普通人生》啊，那这首歌呢没有华丽的包装，却用最真实的声音唱出了我们每个人生活的模样。海洋呢，作为近些年来备受关注的原创音乐人，他的作品呢总能以细腻的情感和质朴的表达直击人心。《普通人生》收录于在他的音乐专辑当中啊，一经发布呢就引发了无数共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对生活的观察和感悟。在快节奏的时代当中，我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但那些平凡的日子里，酸甜苦辣同样值得被认真书写。每天挤着地铁，追赶着时间，为了生活奔波，不敢怨言。海洋一开嗓，那略带沙哑又充满故事感的嗓音，瞬间勾勒出了都市人忙碌的日常。歌词用直白的语言描绘出了打工人早出晚归为梦想打拼的画面，加班到凌晨，路灯都熄灭，一个人走在熟悉的街，这样的场景真的像极了我们生活的缩影，简单又充满了力量。这首歌唱出了平凡人的心声啊，这个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技巧，却字字戳心。他告诉我们，即使我们只是茫茫人海当中最普通的一员，也依然有权利追逐自己的光。对这份平凡生活的坦然和倔强，让无数听众感同身受。普通人生就像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疲惫、不甘和坚持。生活或许平凡，但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在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在这首歌的评论下面，我看到了有这样的一条，当歌手的结尾处，星爷啊，在喜剧之王当中的台词出现在这首歌当中，瞬间泪流满面。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那这首歌呢，以独特的叙事视角啊，讲述了一个女孩从青春年少到白发苍苍的爱情故事。据说创作的时候呢，词曲作者希望用演唱会为载体，串联起普通人一生的情感轨迹。17岁的少女买票到现场，听着我唱无人问津的歌谣，张学友一开口，温柔又略带沙哑的嗓音，瞬间把我们带到了那个青涩的年代。歌词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少女初次听演唱会的那种悸动。男孩为了她彻夜排队买了门票1张，简简单单的句子勾勒出了青春当中最纯粹的暗恋模样。张学友的演唱饱含深情，将少女的羞涩和甜蜜诠释得淋漓尽致。而随着歌曲推进，故事悄然发生了转变。25岁的女人买了4张票，陪着她一起来听我的演唱会。从独自一人到携手伴侣，从懵懂初恋到步入婚姻，那些生活当中的泪水和欢笑都在歌声当中缓缓流淌。小孩问他为什么流泪，张学友的歌声当中又多了几分岁月的厚重，唱出了中年女性对于过往的感慨。到了40岁的女人脸上已经有了憔悴，一句简单的描述却道尽了生活的沧桑。整首歌通过不同年龄段的场景切换，展现了一个女人一生的情感变迁，那些错过的、拥有的、失去的，都化作了歌声当中的声声叹息。这首歌唱出了无数人心中的经典，它不仅是关于爱情的故事，更是对时光、成长和人生的深刻感悟。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音乐的给你带来的一些感受和欢乐。最近有特别喜欢听的歌吗？或者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吗？欢迎大家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发送到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啊。那这首歌呢，有一点八十年代那种 disco 的感觉，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我们一起来跟着这样的一个节奏来听一下这首歌。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由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当鼓点响起的那一刻，仿佛一下就把我们拉进了那个灯红酒绿、充满激情的80年代 disco 舞厅。这首歌呢，融合了 disco、funk 等多种音乐元素啊，节奏明快有力，充满了让人无法抗拒的张力。主歌部分慵懒随性的吉他旋律，像是在霓虹灯下的悠然漫步，惬意又自在。所以这首歌的适配场景也非常广泛啊，无论是在音乐节上万人一起狂欢派对的热烈现场，还是充满复古风情的主题 party， 都能够瞬间成为气氛担当，把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用这首歌来记录生活啊，记录和朋友的夜生活。霓虹灯下的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故事感。有人在婚礼上选择这首歌作为入场音乐，把复古和浪漫还有甜蜜幸福全都融合在了一起。

欢迎回来，刚才这首歌呢是来自热恋情节啊，那前奏响起呢，轻松俏皮的吉他旋律像极了恋爱时那种心跳扑通扑通的那种感觉哈、啊，瞬间就能抓住你的耳朵，轻快的节奏搭配上动感的鼓点，仿佛踩进了青春活力里面的节拍，一下子就把我们拽进了那段热恋又甜蜜的热恋时光。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王二浪带来的《寂寞烟火》啊，那是他翻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朱倩熙啊。那在2014年的9月10号发行的专辑《以梦为马》当中，作为专辑里的压轴情歌呢，这首歌的诞生可谓是历经了波折啊，旋律和歌词呢反复修改了好多遍，编曲团队呢也换了5-6组，倾注了朱倩熙的无数心血，他将这首歌呀献给所有在熙攘世界里感到孤独的人。即便在热闹节日当中独自度过，也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温暖的气味。从旋律上来看，整首歌的节奏舒缓，没有强烈起伏，却像涓涓细流一般缓缓地淌入了听众的心当中。歌唱者的嗓音清灵空澈啊，那平静地诉说着过往的倔强和想念，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却把失恋后的复杂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温暖又豁达。在如今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看似被各种社交关系所包围，但内心当中呢，也会常常感受到孤独。寂寞烟火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机会停下来，回顾那些被遗忘的瞬间，感受曾经的甜蜜和伤痛，然后在孤独中找到力量，重新出发。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蔡健雅带来的可爱啊。可爱这个词我们太熟悉了，经常会夸小朋友啊、小动物啊，还有一些甜蜜的瞬间。但蔡健雅在这首歌当中呢，却给他一个既有趣又带一点小讽刺的解读。可爱是可怜没人爱啊，是不是有一点颠覆？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据说是来源于蔡健雅对生活当中那些刻意装可爱现象的一个观察。她看到有些人为了迎合他人博取好感，努力扮演着一种非真实的可爱模样。这种伪装的背后呢，或许藏着一些不被人看见的真实自我和孤独以及无奈。蔡健雅用她略带沙哑充满质感的嗓音唱着，别装可爱，你本来就不坏，没有批判，更像是一句温柔的提醒和鼓励。旋律是轻松跳跃的，编曲是简洁明快的，木吉他和鼓点制造出了一种看似无忧无虑的氛围，但歌词却像一把精巧的小镊子啊，轻轻夹起了我们心里那层可能连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伪装。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停下来想一想，我的可爱是发自内心的自在，还是迎合外界的表演呢？再见呀。
1: 北京时间23: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889 AM97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

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阴历娘啊，告诉黄九龄再返苏州，去见你爹黄天霸。同时，阴历娘跟黄九龄讲，说我呀，这回给你带一件东西去。你把这件东西给黄天霸一看，你爹就认你了。说话间一回身，他又打箱子里边拿出一个红绸子包来，把这红绸子包打开之后，给黄九龄这么一看，黄九龄当时就一愣，哟，这怎么回事？他一看，在这红绸子包里边包着一只镖，这只镖啊，跟一般的镖不太一样，打造的比较精致，是一只亮银镖，那上边凿龙赞凤，尤其镖后边那环是赤金的。环后边坠了一个红绸子，这红绸子由于年头久远，已经多少的有点褪色了。黄九龄看这镖愣了，娘，这镖怎么回事？
8: 孩儿啊，这只镖是想当初为娘我在绣楼上救了你爹之后，我们两个成了亲了，第二天他临走之时给我留下的一只镖，他说这是他爹黄三太交给他的鸳鸯镖。这鸳鸯镖不是武器，是专为定亲用的。我这个镖的造金环上边有两个字，是黄云，他那个镖的金环上也有两个字，是天霸。这两只镖对在一起，你瞧见没有，这只镖这边是多少的缺一点，他那只镖那面也缺一点，合在一起是个完整的，这是一对双镖。他说以此作为我们两人的定亲标记。没想到他走之后把这件事他就忘了。孩子，娘我可是一直把这只镖保留着，您把这只镖带去，你问问黄天霸，他那只镖还有没有？如果说他有那只镖，两只镖相对，你就承认他这个爹。也许黄天霸娶了张桂兰，光过了高兴了，把原来那只定亲的镖也丢了。如果他没有那只镖，孩儿啊，你就别认他这个爹。你就回来，把这只镖也给为娘我带回来。 你如果按娘说的这样去做，你就是我的儿子。你不是按我说的这么做，你就不是我儿子。哎，娘，我一定按您说的去做。您把这镖给我吧。黄九龄伸手把这镖就接过来了，这红绸子好好包了包，带到怀里。娘，那您还让我干什么？你这一去，我给你带一封信，把这封信亲自交给黄天霸，也可以让那施大人看一看。哎，你写吧。阴历娘铺上纸，提起笔来，研好了墨，把这笔蘸饱了。阴历娘拿这个笔半天没往下写，她在琢磨，我写什么呢？我怎么写呢？我写离别之情，我写对你痛恨之情，怎么写都觉得不合适。最后她一琢磨，好吧，他贴起笔来写了一首诗。写的什么诗呢？余尘念渺，信茫茫，十三春秋叹朱黄，痛悔西楼连悯泪，人笑东郭救黄郎。写完之后晾干了，叠好了，装在一个信封里头，把这封信就交给了九龄。孩儿啊，到那儿去把这信交给他，看看他说什么。哎，我琢磨这回去啊，那我爹那肯定就能认我了。要认我之后，他跟着我那娘来接您，那您去不？孩儿啊，你是个孩子，你不知道大人这里边的事儿。你就按娘说的这话跟他们讲，他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去吧。那我在这儿再待一天。好，再在这儿再待一天。黄九龄在家住了一天，第二天一大早骑上这匹马又返回了苏州。黄九龄返到苏州府，来到公馆门外，下马之后牵着马进来，把马拴到槽头上。小老胆黑世杰跟贺仁杰这两个小孩先发现他了，小伙伴跟小伙伴别有一番情感。怎么着，回来了？回来了。怎么样，嘿，该拿的都拿来了。黄九龄直接到施大人这儿来，要求见施大人。有人一往里边一禀报，施大人一听，让九龄进来，把黄天霸、张桂兰、赵碧等有关的差官也都叫到了身旁。黄九龄进来之后先给施大人施礼，嘿，大人，我回去见了我娘了，我跟我娘也说了。哦，你娘来了吗？我娘她没来。她怎么没来呢？我娘说，黄九龄啊，她是个孩子，不知道这话呀哪句该说哪句不该说，她娘怎么告诉她，她真就怎么说了。我娘说，要来的话，得让我爹跟我娘一块去接他，他才来呢。黄天霸在旁边一听，这脸当时就有点变了。施大人听到这里点了点头。哦，你娘还说什么了？我娘还说了，我娘说有件东西让我带来给我爹看看，他就能想起来当年的事儿了，他就能认我了。同时我娘还给我爹带了一封信。

把这件东西你拿出来吧。啊，大人，这先给您看。小孩心眼多，心想说我先给大人看。这里边最大的官就是这位施大人，他是钦差，他管着我爹。我先让他看完了之后再给我爹看。连这标在信一块就呈递给施舍。施大人先是把这红绸的包接过来，打开一看，这只标，把标放在旁边，又把这封信抽出来打开一看，这上边是一首诗。施大人一看这首诗啊，点了点头，心想万万没有想到这武林中的女人还颇具文采呀，这首诗写得不错呀。上边写余尘雁渺，信茫茫，就是跟黄天霸两个人分手之后，黄天霸一走犹如余尘雁渺，信没了，茫茫无知了。第二句，十三春秋探朱黄，十三年了没见面了。阴丽娘感叹自己少华逝去，人老珠黄。阴丽娘说我已经老了，尽管按岁数按年龄她还不算老，但是毕竟是青春已经过去了。第三句呢，痛悔西楼连绵泪。阴丽娘就说啊，非常痛悔，我悔的都掉眼泪了。为什么后悔？当年西楼就是他的绣楼上，我不该对你黄天霸那样的怜悯，我不该救你，我让你藏在我的床底下，我喝出去我哥哥对我四面那么围堵，喝出去外界舆论对我人格上的污蔑，我把你救下来了。最后这句，人笑东郭救黄狼，这引用当年东郭先生救黄狼这个典故。我把你黄天霸救了，结果你不是人，你是一只狼，仔细中山狼，得志更猖狂。救了你之后，十三年过去，你把我忘了，我孩子给你拉扯大了，孩子找你去你还不认，你是狼子之心。当年黄狼啊，就说东郭先生据说救那狼是个黄色的狼，而这儿呢，他恰恰引用到黄天霸的身上，你姓黄的一只狼。所以说施大人看这首诗之后，心想这个阴丽娘可不简单呐，还有如此的文笔。然后施大人看了看这标，九龄，这标怎么回事啊？大人，那标，那当初我爸爸给我妈的标，我爸爸手里边还有一只呢。我妈说了，我爸爸如果有那只标，就拿出来对一下，鸳鸯标能对得上，我就认我这爹；要对不上啊，他不认我这儿子，我还不认他这爹了呢。嘿，施公一看这问题还严重了，现在翻过来了。他要不认他了。施公看了看黄天霸，天霸，这只镖你认识吧？黄天霸把这镖接过来一瞧，那能不认识吗？这是当年他爹黄三太给他的鸳鸯镖，定亲之物。大人，这是我们家的镖，我认识。那只镖你有吗？有。黄天霸把这镖放下，转身行，回到自己的住处，把他那只镖拿来，因为那只镖他不是随身带的，不在镖囊里边装的，随身带那玩意儿他怕抖手扔出去呢。所以自从跟阴丽娘定亲之后，黄天霸把这只镖就单独保管。今天他把这只镖拿来交给了施大人，施大人把这两只镖手中一擎，双镖一对，正好严丝合缝。黄九龄在旁边站起来，也走到跟前看着，周围很多差官也都一起瞧着。这对镖打造的真是精致绝伦呐，好东西。施大人一看这对镖对上，这边金环上是黄云，这边金环上是天霸。天霸，你看见没有？

0: 还有何话说？大人，这是我的镖。好，这只镖给你，这只镖还还给你。施世伦接着由档案头上就把黄天霸给大人看的那封信拿出来了。这封信就是常备员孙四写给黄天霸的那封信，是以阴历娘的口气给他写的，说阴历娘嫁给孙奎了，不嫁给黄天霸了。施大人把这封信拿出来，信纸打开，他又把阴历娘刚写的这首诗，这封信摆在这儿，两封信摆在一起，施大人一看这个笔体，那是截然不同。阴历娘那个字写得非常清秀，而那常备员孙四写那个字儿，犹如螃蟹爬的相似。这两个字根本不能比呀，一看就知道是两个人写的。天霸，过来你瞧瞧，你看那两封信是一个人写的吗？黄天霸来到跟前一看，大人，这两封信不是一个人写的，招啊！由此看来，当年给你写这个信的人是谁，有待查考。但是有一点肯定，他绝不是阴历娘写给你的信呐、啊。天霸，这里边恐怕产生了误会了。黄天霸此时可是如梦初醒。是啊，大人，是产生误会了。赵壁在旁边一瞧，天霸呀，这回你还有什么说的啊？人家阴历娘当年没给你写信，这封信不知是哪个王八羔子写的呢啊？现在这封信才是阴历娘真正写的。天霸，阴历娘这些年来为你可不容易呀，一直守着等着你，盼着你，盼到今天儿子来了你还不认，这可有点不对劲儿啊。现在镖也拿来了，自己也对证了，你还说什么呀？天霸，这是不是你儿子？嗯？黄天霸此时可是半晌无言，那就叫没词儿了。赵壁在旁边瞅了瞅黄九龄，又看了看黄天霸。天霸，有句话可不该我说呀，在狮子大街上这孩子一露面的功夫，我就瞅他是你儿子，因为他长得跟你太一样了，就像一个模子里边抠出来的一样啊！我知道天霸你这个人是要面子的人，你这个儿子在道上把你给劫了，把你脑袋抓出五道沟来，你觉得心里边窝着火憋着气，你见了这孩子你就想要揍他，其实这算不得什么呀啊！俗话说长江后浪催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呐、啊。小马撒欢嫌地窄，大鹏展翅恨天低，初生牛犊不怕虎，长出犄角顶他爹。哎，九龄还不跪下叫爹。赵壁一说这句话，这是黄九龄才正式的哭通跪下，爹。这一声爹叫的黄天霸肺腑之中也是一阵酸痛。孩儿啊，起来吧。黄天霸伸手把黄九龄搀起来了，石大人在旁边瞅着点了点头。天霸，这回你得承认这儿子了。黄天霸说，是啊，他是我的儿子。九龄，挨个跟你叔叔见礼。黄天霸这领着黄九龄给这些个差官们见礼，叫叔叔的叫大爷的挨个鞠躬磕头。这还没等引荐几位，外边楚莲香进来了。
1: 大人，大人，您快点瞧瞧去吧。
0: 怎么回事？
1: 桂兰那收拾东西呢，他说马上要走。
0: 哎呀，施大人一听坏了，这儿你认下了，张桂兰呢也明白了，张桂兰要走啊。赵壁、天霸，你们快去，快去劝劝他。赵壁一听，嗨嗨，这是那些呼噜起来瓢啊，走吧走吧，天霸天霸，快走走走走走走走。
2: 赵壁拉着黄天霸就来到了张桂兰的住宅。

一看张贵来，包袱已经包起两个来了，正准备再收拾其他的零碎物件，刚要收拾东西，赵碧进来，哎，贵来，怎么着？这干嘛？要上哪儿啊？啊？哼，我该走了，我现在都明白了。黄天霸，这回你也没说的了吧？啊？这是你亲儿子，当然了，英你娘是你前方夫人。他往这儿来，那只是早了晚了的事儿了。他要一来，你说我们两个人在一起，你心里不别扭吗？就你心里不别扭，我心里也别扭吗？黄天霸，怨我当初没长正眼睛。黄天霸说："桂兰，你听我说，行了，我听你说的不少了。"这十来年我净听你说了，正因为我听你说，所以我才上了当，受了骗了。你还有什么说的？你躲开！这功夫赵碧就过来了。哎，我说弟妹呀，你不听他的，你听听我的怎么样？你的我也不听，我今天是非走不可。张桂兰还要往外走，赵碧说："弟妹，这样吧，天霸的话你不听，这大伯哥的话。"听两句行吗？啊，我这话大概不是听了十来年了吧？是啊，大德哥，你是我们两个人的媒人，到现在，您这个媒人当得怎么样？您自个儿心里有数，您还想跟我说什么呀？赵碧说："不是说别的，我说桂兰呐，你们结婚十来年，夫妻两个，平心说，啊？"对我这个媒人是挺尊重的。你们两口子这十来多年，架也没少打，嘴也没少吵，是不是？哎，赵大哥，您这话说的不对呀。我跟黄天霸结婚十来年，我们可没吵过嘴，没打过架，是吧？没吵过嘴，没打过架呀，那就好啊。说明你们两个夫妻非常和谐，不说是举案齐眉，也得说是相敬如宾。既然是这样，两个好夫妻为什么今儿要分开呀？啊，桂兰呐，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似海深。你们两个夫妻都已经十来年了，那比海深还深，海里边打窟窿。那就是深的不可测了，怎么着？今天你就牙一咬，心一横，把眼一瞪，你就走了啊？你走了之后，天霸这日子怎么过呀？啊？本来是夫妻两个和和美美的，耳鬓厮磨，朝夕相处，如今忽然走了一个，剩他自个儿单崩，你这心里边能撂得下吗？啊？赵大哥。这话您就甭说了，我走了之后，马上这不就有人来了吗？还有阴丽娘呢，那是她的原配夫人呢，她这回呀齐全了。别看我跟她十来年，但是我这个人没给她生男育女。这儿呢，她儿子也长大了，把她妈再接过来，人家家里边正好恰当团圆，我呢给人家倒地方。哎，桂兰。你听我说，他这个事儿他不是到地方的事儿。人家阴丽娘要是来了，跟你肯定那就叫和睦相处。桂兰，一妻二妾人皆有之，就是你跟阴丽娘在一起过，我想肯定你们能互相谦让，是一个更好的和睦家庭。赵大哥，我跟您说句痛快话吧，您留我的心意，您留我的这番情感我都领了，但是可有一样，我绝对不能在这儿待。你还记得吗？当年您做媒的时候，我爹跟您也说过呀，啊，我爹说了，我这个女儿要找个什么样的，要找人好心好相貌好武艺好品德好，必须具备这五好，相中了她了。结果呢，她品德不好，她跟我说的都是瞎话。赵大哥，您把话说到这儿，我得把话也跟您点透。您这个媒人，当年当得不够格。
您跟我什么都说了，说黄天霸这么好那么好，简直他就是一个完人，他就没有缺点没有毛病了。可最重要的一点您没跟我说呀，他是娶过妻的，在我之前他有个阴历娘啊。就是您知道这件事，而就是您没跟我说，您对得住我吗？赵大哥，我这个人就这样，别看我是一个女子，我是个烈性女子，我跟一般的女人不一样，我从小就立下这样的志向，我要嫁人的话呀，我要嫁给皇上我就得是正宫，我要嫁一个随便的男人我就得是正室，我绝不当偏房，绝不当二房，这是我从小的志气。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界。
2: 战大哥，我这个人就这样，别看我是一个女子，我从小就立下这样的志向，我要嫁人的话呀，我绝不当偏房，绝不当二房，这是我从小的志气。可是这人呐，志气越大，命运越不好。正因为我有这个志气，所以让我把这事儿摊上了。摊上怎么办呢？天不怪，地不怪，怪我自个儿的命。赵大哥，您就别拦我了，我回转凤凰岭，我找我爹去。后半辈儿我嫁不嫁，你们都不用管了。我回到家中，就在我爹的旁边，尽出我一份孝道，这就得了，什么话也别提了。哎，我说鬼来，你听我说，是当初这个事儿吧，我应该跟你呀先说了，可是因为当时吧，我琢磨这个事儿一说了吧，就怕你不乐意，我就觉得你跟天霸你们两个人那是太般配了，可是现在吧，这我不说一看呢，这又不对了，我当初说就好了。桂兰，张明，咱商量商量，你给大北哥办了脸儿啊。你就在这儿再待一个月，一个月之后你如果觉得心里边还别扭，那个时候你再走行不行？我多了不留，就留一个月。赵大哥，我知道你这意思，你想让我在这儿留一个月，让我再适应适应，在这期间呢，你就把那阴历娘也接过来了，看看我们两个在一起过得和睦不和睦，是不是？您放心，我不能在这儿待，我何必再待着一个月再走，我眼下走不更痛快吗？我们两个人谁也不见谁啊，免得互相别扭。不是说我看他别扭，说不定他来看着我还得别扭呢。你说说他要来了，我们两个怎么论呢？啊，谁大谁小啊，谁是先的谁是后的啊，这样的话呢给添霸也添麻烦。行了，我这就走了。张桂兰这话说得很轻松，但是此时刻她的心情可是很沉重。赵碧一看，坏了，凭着赵碧这两片子嘴，可是没有她说不通的事儿，没有她办不成的事儿，可是今天在张桂兰的跟前，这就叫碰了一个不软不硬的钉子。黄天霸这阵是有嘴插不上，他自个儿心里明白，说什么张桂兰也不能听，甚至于说黄天霸一说话，张桂兰听着就来气。正在赵碧没辙的功夫，黄九龄来了。这黄九龄啊，在前边也听人说了，说张桂兰要走，所以九龄就奔后边来了。黄九龄奔后边这么一来，赵碧一看，哎，桂兰呐，你等会儿，你看看九龄来看你来了。赵碧冲着黄九龄一使眼色，那意思小子，今儿个可就看你的了，这张桂兰能不能走就看你会不会办事了。赵碧冲他一使眼色，那黄九龄变个孩小，那心可不小，什么事都明白。黄九龄在张桂兰面前一站，娘，您要上哪儿啊？张桂兰一看黄九龄，说心里话，他很喜欢这孩子，但是他又一琢磨，我还必须得走。九龄啊，你在这儿啊好好的侍奉你爸爸啊，我回趟家，到家里面去看看。赵碧说，孩儿啊，你娘这一走啊，回去可就不回来了。赵碧一说这句话，黄九龄一听，娘，您怎么走啊？您回家不回来了？您是不是因为我来了？娘，如果要是因为我来了您就走，那这都是我的错。娘，您别走，您可千万别走，您要走了之后我爹怎么办呢？娘，您放心吧，我回去，我回家见我娘，我告诉她，我让她也不来了，您就在这儿吧。我走，娘，我走还不行吗？ 您可千千万。

0: 九龄给他跪下了。黄九龄这一跪下，小眼睛里边这一转眼泪，张桂兰可就站住，他这个腿迈不动了，走不出去了。有道是，这感情的力量，那要比金钱的驱使更厉害。黄九龄这一跪到这，张桂兰瞅这孩子，孩子，不是因为你来我走，他是因为我该走了。不，我知道，您就是因为我来您才走的。您别走，我这就走了，我给您磕个头。黄九龄嘣就磕了个头，站起身来，转身他就要走。张桂兰一把把他抓过来，儿啊，你别走。那您呢？我也不走了，行吗？那您也不走行？赵壁在旁边一瞧，呸，罢了，这孩子长大了肯定能出息。赵壁看了看黄天霸，天霸，瞧见没有，这孩子可比你强多了，你在旁边就那么拦都没拦住，看见没，三言两语人家把他娘给留下了。张桂兰回头看了看黄天霸，行啊，姓黄的，我看这孩子的面我留下了。弟妹和这大伯哥这脸都赶不上这孩子。赵大哥，这个您还别挑这个眼，这孩子不管怎么地，他跟我说的可都是实话，不像您似的蒙着盖着不跟我说真的。嗯，那对，那可也是。九龄啊，行了，你就当立一大功。黄天霸一看黄九龄这一跪把张桂兰给留下了，黄天霸又打心里边对自己这个儿子也有点佩服。九龄啊，既然是你把你娘已经留下了，这样我领着你呢见见你几位叔叔，尤其是受了你的镖伤的那叔叔，得去赔不是道歉。黄九龄一听，那好吧，那我跟您去。黄天霸在这儿领着黄九龄就挨屋里拜访。拜访谁呀？先见沈眼季全。沈眼季全这耳朵这儿让黄九龄一镖给打磕开了，虽然伤不重，但是这儿也上上药，也用布给包上了。黄九龄一到沈眼季全这屋里边，进屋就先行礼，行完礼之后就跟说了，季伯父，那 我对不住您，您看我拿镖把您耳朵给打了，您原谅我吧。这阵季全也知道了，这是黄天霸的儿子。季全说，孩儿啊，没什么啊，你这镖把我打伤了，说明你这功夫到家了，要不然的话一般的人还打不上我呢。您说哪去了，您还怪我不怪我。哎，不怪你不怪你，都是自家人嘛，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这可没什么说的。有打鸡犬这出来之后又到郭启凤这儿。郭启凤这镖啊打到这儿了，这伤势比较重，镖已经起下来了，药也上上，郭启凤在床上正倒着呢。黄天霸领着黄九龄这一走进来，先给郭启凤施礼，郭叔叔，您看我把您给打了，您怪罪我不？
1: 哎，孩子，嗨，怪罪什么呀？都是自家爷们儿，你怎么还那么客气？这都是你爸爸的主意，对不对？你爸爸这个人呢，就是礼节多。
0: 得，这只镖还在这儿呢，物归原主。哎，我把这镖给你带回来了，怎么样？咱们爷们儿够意思吧？黄九龄一看，哎呦，您把这镖给我，我都抹不开接了。那有什么的，留着好打别人啊！啊，记住，别老打我就行。叔叔，那您原谅我了，我谢谢您。黄九龄把这镖接过来，装到镖囊里了。最后来到朱光祖这屋，朱光祖这镖啊是打到这大腿里的这儿。朱光祖呢，坐在床边上，这条腿担在这桌子上。就这个架在屋里待着。黄九龄一进来先给朱光祖施礼，黄天霸也跟进来了。黄天霸站在旁边不言语，黄九龄就说了， 朱伯父，我给您失礼了，我把您打了，我不应该把您打喽，我是一小反上，您能原谅我吗？都怪小侄儿，我错了。
1: 孩儿啊，我原谅你不原谅你也得原谅你呀，啊，你这小子把你爹都劫了，什么事没有，别说打你伯父了啊。不过你这小子这镖可也真行，这镖你跟谁学的？
0: 这镖是跟我姥爷学的。朱光祖一听，
1: 跟你姥爷学的？
0: 哟，那咱们爷们是一师之徒啊。黄天霸一听在旁边就乐了，
1: 九龄，知道吗？你朱伯父是你姥爷的徒弟。
0: 哟，是吗？哎呦，朱伯父，感觉您跟我姥爷学过。
1: 是啊，我跟你姥爷学徒那阵啊，你这小子还在漫天园里边逛荡呢，不知道上哪投胎呢。可没想到这若干年以后，你姥爷也真能耐，又教出你来了，把你教出来之后好打我啊。行，你这个镖法我看呐，比我都高。一般来说，这个人要是活动着，又在楼上往下跳的功夫，悬在半空中能打准，这可不容易。我从楼上往下这一跳，你把我这一镖就给钉上了。我当时都想啊，这小子手法够辣的。嗯，哎呀，不过有一宗啊，你姥爷教你这镖法的时候，这是不是点穴镖啊？啊？
0: 你怎么说点穴镖？不是点穴镖，我就是一镖就打的，我根本没想到穴道。
1: 不对，这里边肯定有穴道。这镖打上之后，这镖也起出来了，啊，药也上上了，伤口也包扎上了，疼他倒是不疼，他就一个劲儿的发麻。我就想啊，肯定打到穴道上了。不打到穴道上，他不会发麻。
0: 黄九龄听到这里，当时这两个眼睛就直了。您觉得发麻呀？
1: 啊，怎么着？
0: 真的？
1: 怎么着？发麻不对啊？
0: 不是不对，那镖，
1: 那不在那桌子上那盘子里放着呢？你看那不你的镖吗？
0: 哎。黄九龄过来，又打这盘子里边把这镖就拿过来，提溜这镖绸子一看，哎呦，朱伯父，
1: 坏了！怎么坏了？
0: 这不是我的镖！黄天霸说：“胡说八道，那不是你的镖，怎么在你的镖囊里边放着？
1: 他这个呀，他是我二舅给我的。”我二舅有个朋友送给他那么一只镖，我二舅把这镖又给了我了，他告诉我让我见识见识，他说这是毒药镖，这个毒药镖还不是一般的毒药，它是特制的一种毒药给喂的，说用这种镖打到人身上之后当时死不了，100天之后准死，这叫百日追魂镖。我装在镖囊里边，我也没把它单独放着，一抖手怎么把它拿出来给我朱伯父打上了。朱光祖在旁边一听，好啊孩儿啊，我还能活3月。孩子，咱们爷们是有缘分，你说你那镖囊里边那么多镖，你伸手一掏就把这只掏出来了，而且一打就给我打上了。你说说咱们爷俩这不是前世跟今世两辈修的吗？啊，朱光祖这话说得很轻松啊，但是黄天霸一听在旁边吃不住劲了。
0: 冤家，你怎么带毒药镖啊？江湖上都讲究不准使用毒药暗器，谁让你带着啊？
1: 那我也不知道，我二舅给我的心让我开开眼界，
0: 你个混账东西，你这一镖要送你朱大爷的命啊！啪，过来就一个嘴巴，这一个嘴巴一打，黄九龄当时这半拉脸就红了，他回头看看黄天霸，不敢言语，因为他知道自己做错事。

朱光祖在旁边一瞧，哎，天霸，你这干什么呀？你打孩子干嘛呀？啊，孩子也不是诚心敬意的，非得抽出这毒药标来给我用上。我跟他说这是笑话。哎呀，天霸，你可真是不，这个畜生，他不学好，他跟着他二舅一块打点点，绝对学不了好。哎，天霸不行这么说话，孩子小不懂事儿，你跟他一说这话，那孩子里边心理负担太重。他二舅怎么的？他二舅不是你内兄吗？啊，跟孩子别说这个。宝贝儿，我问问你，你二舅给你这毒药标了，他没说这种药有几儿没几儿啊？他没跟我说呀，就光给我一支标。他跟我说你开开眼界，让你看看。我二舅还说，你要真有仇人的话，你偷着就给他来一标。打上这一标，100天以后才能死呢。他们也找寻不着你。因为一般的标要是带毒的，都是3、2天就死。没提有解药，没说有解药。孩儿啊，这世上啊，有一正就有一反，相生相克都是这道理。他既然研究出这种毒药来，肯定就得有解药。你呀，回去见你那二舅啊。你打听打听，有没有解药？如果要有这种解药，想法把这解药淘回来啊，给你伯父我上上。如果说你问准了，说这种药啊，就是专门研究这么一种，打上光死没治，这回来呀，跟伯父也告诉个信儿啊，咱们爷俩呀，这仨多月在一块好好的待待，好好的处处啊。伯父死了之后，绝不埋怨你，因为孩子你跟我没仇。当时瞪这标出来，也是慌慌张张瞎拽出来的啊！别往心里去，别担惊，别害怕，也别听你爹的。我跟你爹，我们是至亲的弟兄，咱们爷们儿就更别提了。朱光祖一说这句话，黄九龄一听，那伯父，那您能原谅我，那就行，你放心。我马上就走，我立即回去，我找我二舅问问有没有这种药。哎，快去，来得及。仨多月呢，幸亏这药研究的是慢药性子，如果要3天，这可就不赶趟了，知道吗？3天你去一趟再回来，伯父就完了。哎，你就得给我送葬了。您放心，伯父，我一定抢在您死之前回来。嘿，会说话，好宝贝儿，您要是3月都不回来呀，那可就对不住伯父了。皇天霸主说的什么话？对，我现在也不知道说什么话好了。好，你快去，快回去。好，我马上回去。黄九龄当时又打朱光祖这住室里边出来，回到黄天霸的住室，跟张桂兰这么一说，张桂兰一听，哎呦，这孩子啊，真是苦命的孩子。多大个人呢？摊的全是麻烦事儿，好容易把这爹认下来了，结果这一标又摁错了，打到朱光祖身上打了个毒药标。张桂兰说：“你自个儿一个人回去能行吗？”黄九龄说：“那我就得自个儿回去了。我上我爹这儿来，我还不能跟我二舅说呢。跟我二舅一说，我二舅交的那些个朋友，都跟我爹大概不对付。我妈跟我讲过。”黄天霸一听也对，这殷启呀，想当年就跟他大哥是一个道上的，大爷殷隆，二爷殷启嘛。老头曾经评价过，说大儿子不学好，二儿子随风倒。殷启倒不是纯不学好，而是一种随风倒的人物。这功夫，黄九龄只好跟黄天霸、张桂兰以及这个众位差官都告辞，向施大人告别。黄九龄说：“我得回去淘换那个标商药去，连马都不能骑了。”黄九龄考虑到了，如果要骑着黄天霸的那匹马，一见他二舅一发现这匹马哪来的呀？黄九龄没法解释，要说是他爹给的，这就露了馅儿。所以黄九龄还按原来的这身打扮，背单刀挎镖囊，单身一个离开了公馆。临走的时候，这两个小朋友望外相送，一个贺仁杰，一个黑世杰。贺仁杰说。

不行，我们俩跟你一块儿去。黄九龄说不行，你们谁也不能跟我一块儿去，不能露出破绽来。黑世界说这么着吧，如果要是你自个儿不行啊，需要我们帮忙，你就给我们带个信儿，这中不？黄九龄说这中。于是黄九龄离开苏州府就往回赶路。黄九龄赶回到花家桥的时候啊，是第二天。第二天中午的时候，黄九龄到了花家桥，回到花家桥没赶回自个儿的家。为什么？怕自个儿的母亲盘问他。一听说他用毒药镖把朱光祖给打伤了，他的母亲绝不能轻饶他，非得是一顿暴揍不可。因为阴历娘教导过黄九龄不准使用毒药暗器，越是这样教导他，这个小孩的心理他产生一种逆反状态，他越想要见见这个毒药暗器是什么东西。结果他二舅给他那么一只毒药镖，他拿这玩意儿当了宝物了，在这镖囊里边放着。如果说今天跟自个儿的母亲一说他用毒药镖伤了人了，那阴历娘绝对饶不了他。所以黄九龄想，不能回家呀，我得直接奔我二舅他们家。因此呢就住在花家桥的东街。黄九龄来到东街口这个地方，因起这个小院的门外，站在那儿往院子里边瞧了瞧，一看这个门虚掩着，两边没人。黄九龄一推门进来了，把门轻轻的关上，奔他上房屋走。康可走到上房屋跟前了，又在那窗户里边传出来了画拳的声音，就听六好六六全到了，我愧哟，我二舅跟谁在这喝酒呢？黄九龄轻轻的就站住了，他挪到窗户根这儿，仔细听着屋子里边是几个人，仔细听好像就两个人。来来来，喝喝，干干。我说银起，今天晚上去不去啊？去，我总觉得这个事儿它不大好。嘿呀，有什么不大好的？银起，你别他妈跟我装蒜啊！你有那个为什么不娶个老婆？我这个不娶老婆，他有不娶老婆的原因。那我这个事儿，我多少年不跟着做了，你做了啊，也不跟别人说。今天我这是感谢你，报答报答你。我要不是报答你呀，我还不告诉你这个信儿呢。这事儿有俩人一块儿去的吗？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回春丹乐队带来的初恋啊。那这首歌呢是40多年前创作出来的一首经典音乐。那刚才我们听到的呢是由回春丹乐队翻唱啊。这翻唱歌曲呢并不丢人，更何况这首歌太过经典，被很多人都翻唱过。翻唱的太多反而更加说明这首歌值得大家反复倾听。初恋的恋字拆开亦是心啊，一如初心，一如既往。恋是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浪漫告白，是可以跨越岁月却永不磨灭的青春记忆。翻开它，那些经典之声会给你带来历久弥新的感动。40年前的音乐结合现代独立摇滚的风格，碰撞出了不一样的火花。很多粉丝表示，这就是他们喜欢的这首旋律。回顾一下这首歌的历史啊，1983年由村下孝藏啊这个演唱的这首歌《初恋》风靡日本，而后呢在1984年呢由林志美演绎的粤语版本，在1996年上映的经典电影《食神》当中被莫文蔚翻唱，与周星驰在街头寻找初恋的镜头一起永远定格在了影像当中。柔情细腻的歌词配上清新灵动的曲调，为困在初恋中的少男少女传达出无法说出口的思念和爱恋，也成为了很多80后90后他们那个年代无数少男少女难忘的青涩记忆。如果说初恋是一个青涩的表达，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稍微会有一点点的大胆啊。那这首歌呢也是一首翻唱的歌曲，那原唱呢是王蓉。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个版本呢是由汪苏泷啊来进行翻唱的。

刚才听到这首歌呢，是由汪苏泷和郑秀文合作演唱的这首歌。哎呀，这首歌呢是原唱是王蓉啊，发行于2005年。那这首歌呢，在2006年的百事音乐风云榜内地最佳歌曲奖获得了很多个奖项。歌词很有创意啊，始终贯穿着这个哎呀这一个歌词啊，整首歌最大的记忆点包含了多层想要表达的一些复杂的情绪。其实王蓉在早些年真的创作出了很多让大家耳熟能详的神曲，比如说我不是王蓉、小鸡小鸡啊。但是近几年呢，感觉他没有太多的新作品啊，可能是想要淡出娱乐圈、淡出歌唱圈了。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 GS 演唱的《杀破狼》啊，那这首歌呢也是电视剧《仙剑奇侠传》的片头曲。那这首歌呢是由陈忠义作词作曲，收录在2005年发行的《仙剑奇侠传》电视剧原声带当中。说起这首歌，真的不得不提我当时特别深爱的电视剧，那就是《仙剑奇侠传》。它在播出的时候，我才刚刚上初中啊。那个时候那个年龄啊，正是对大侠呀对仙侠呀比较憧憬的一个年龄段。所以当时看这部电视剧的时候真的非常非常上头。可能我的大侠梦也是源于此吧。那这首歌呢是作为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可谓真的是恰到好处。GS 轻声的低吟成功诠释了这首歌曲，用辗转的曲风将《仙剑奇侠传》中穿越时空的景象完美展现在观众的面前。逍遥御剑飞行穿越时空拯救灵儿的一幕幕仿佛在歌中重现。那整首歌曲呢大气磅礴，高潮迭伏，浓重的凄凉肆意疯长，古战场的波澜壮阔一览无遗。这首歌让人在无限的虚空中真的是意犹未尽的感觉。我觉得这首歌是给剧中的每一个为了正义而牺牲的人唱的。看过这部电视剧的80后90后应该都知道啊，这个剧里面的结局呢比较惨，基本上正面人物都死得差不多了。为了心中的那份信念啊，不畏艰险，忍受着与亲人分离的痛苦和众人的误解，也许这就是每一个英雄的必行之路吧。而最后的牺牲就像毫无悬念的宿命一样。英雄是什么？我认为是大爱的具体化，是舍弃小爱的决绝与痛心，是孤独的代名词。就像剧中的人物一样，赵灵儿、李逍遥、林月如、唐钰、小宝还有阿奴，他们都是从小爱到大爱的转变当中不断的成长成熟。当然在剧中他们也曾幼稚过、天真过、害怕过，尽管如此还是为了心中的那份信念坚持了下来。所以不论是剧还是这首歌啊，主题都很鲜明，那就是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此时此刻的你是在路上还是在享用一顿美食呢？相信有音乐的陪伴啊，那今天一定会更加的美满。好了，话不多说，先来听歌啊。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谢霆锋带来的《黄种人》。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郑浩冰姐所演唱的这首歌《春不晚》啊，我相信很多人在很多短视频上都刷到了啊，这个什么姑娘一句春不晚，痴儿留在镇江南。但这个在短视频我们听到的是 DJ 版本的啊，速度比较快的那种。歌曲以江南为背景，描绘了江南的美景和美好的爱情故事。国风音乐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元素，营造出了一种宁静而神秘的氛围。特别是刚才我提到那句姑娘一句春不晚，痴儿留在真江南，这句歌词真的是让人感受到了爱情当中的那份纯真与执着，如同江南水乡的微风拂面，轻柔而又略带凉意，让人心旷神怡。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林俊杰翻唱的《爱要怎么说出口》。这首经典老歌是的原唱呢是赵传啊，赵传的给人的唱这首歌的感觉呢是一种撕心裂肺的摇滚风。

但是林俊杰在改编的过程当中呢，选择了温柔的钢琴伴奏，并且呢自弹自唱时呢，配合着这个现场的氛围吧，营造出了一种非常干净的舒适感，一字一句呢都唱进了你的心坎里，声音是那么的干净和纯粹。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让我们一起来沉浸在音乐的海洋当中，感受音乐的魅力。无论你是喜欢流行摇滚还是古典音乐，都有属于你的旋律。那现在就让我们开启这场音乐之旅吧。好了，话不多说，先来听歌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 Beyond 乐队带来的《不再犹豫》。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啊。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张学友的演唱堪称一绝，他用自己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将歌曲中对情感演绎的丝丝入扣。在唱到少年时期的爱情片段的时候，声音中带着青春的活力和甜蜜；当唱到失恋的部分的时候，那种悲伤无奈的情绪又通过他的声音的颤抖、哽咽等细节的表现。而在最后讲述女人成熟之后对爱情的释怀的时候，她的声音又变得沉稳豁达。她的演唱功力使得歌曲就像一部有声的爱情电影，每一个音符都是一个画面，让听众跟随她的声音经历了一场跌宕起伏的爱情之旅。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韶涵演唱的《无名的人》。那这首歌呢是为平凡人发声，像歌词当中，我不过无名的人，我无名却认真，我没根却生存，唱出平凡人生在生活当中虽然渺小却努力扎根认真活着的心声，听众无论身处何处都能够从中找到自己奋斗的影子，及其产生共鸣，感受到被理解被鼓舞。同时在歌曲当中，张韶涵极具穿透力的嗓音为歌曲注入了强大的力量，主歌部分她以细腻且略带沙哑的声音唱出了小人物的无奈和坚持，副歌部分呢高声的嘹亮啊，且饱含深情，将无名者的内心和不甘与顽强拼搏展现得淋漓尽致，给人带来热血沸腾之感。整首歌传递出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永不言败的精神，它告诉每一个无名的人，即使没有耀眼的光环啊，也能够凭借努力发光发热，勇往直前吧，为梦想去拼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杰带来的《天下》。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我的秘密》啊，能感受到浓浓的甜蜜暗恋情绪。那这首歌呢，旋律轻快灵动，节奏抓耳，配合着邓紫棋干净且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将少女怀揣秘密情愫时的羞涩、心动啊，还有那种小心翼翼诠释的淋漓尽致，让人沉浸在美好又纯真的暗恋氛围当中，仿佛看到自己曾经暗恋时的模样。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欢迎回来啊，听到莫文蔚所演唱的这首歌《盛夏的果实》，能够深切地感受到爱情消逝后的无奈和释然。莫文蔚独特的嗓音将那种酸涩遗憾娓娓道来，旋律舒缓加深了歌曲的惆怅感啊，让人在歌声当中体会到了面对失去爱情的时候，从痛苦到放手的复杂心情。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小橘子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我的名字》。

0: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焦麦琪所演唱的
1: 《
0: 我的名字》啊。那这首歌呢，给人一种青春的活力和自我认知的探索感，旋律轻快动听，节奏鲜明，让人沉浸在青春的氛围当中。歌词中呢，也充满了对自我的追问和肯定，比如歌词当中啊，拜托你轻声宠着我的名字，表达出了对自我存在的重视和对未来的期待。它能让我们在回忆起自己的青春岁月啊，那感受那份勇敢和执着。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瑞卓带来的《大山》啊，那这首歌呢也是王瑞卓一首非常有力量的歌曲。这首歌的旋律大气磅礴，开篇的旋律就如同在描绘连绵的山脉一样，具有很强的画面感，节奏稳健有力，就像脚用脚步在丈量大山的宽广，带着一种坚定的气势。其实我最喜欢的是里面少数民族的唱法啊，是来自用黎族的语言啊来进行演唱的部分，歌词也非常富有深意，可能是在以大山来象征一些坚定的信念、宏大的理想，或者是难以跨越但又必须面对的困难。如歌词中可能会有对大山的敬畏、对山那边世界的憧憬等诸多复杂的情感交织，那通过王瑞卓的演唱啊，那种带着孩子的纯真和无畏又有坚韧不拔的情绪很好的展现出来，让人在听歌的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攀登高山一般的力量和勇气。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这个小金子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触不可及》。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触不可及》啊，这首歌呢非常的罕见，一开篇就是副歌的歌曲。前面这段副歌的旋律流畅动听，歌词也特别的入心，作为引子切入，那周深轻盈的歌声一响起，当时就被紧紧的抓住了耳朵。其实呢，这首歌啊也是美版电影《触不可及》啊这个同名电影的推广曲。这部电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经典啊！那《触不可及》这部电影呢，讲述了不幸遭遇事故而瘫痪的有钱人菲利普，还有呢就是照顾他生活的贫穷青年戴尔，他们两个人之间发生的一段奇妙的友情故事。其实讲个这个内容非常的简单啊，就是这个富翁因为一次事故呢导致全身瘫痪，然后一个游手好闲的青年误打误撞成为他的私人看护。原本身份地位财富性格有着天壤之别的两个人，在磕磕绊绊的相处的过程当中，逐渐的成为了彼此救赎的莫逆之交。而且啊，电影呢不仅仅是在这个友情的线上让人感觉到温暖啊，这个同时啊在这个整体的故事线当中还有那种搞笑的幽默的啊来去呈现这段温情的故事。当然啦，周深的线

唱更是让这部电影啊更加的惊喜。空灵的细腻的声音如诗一般的直戳人心，将片中的人物的迷茫、陪伴、救赎娓娓道来。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回春丹乐队带来的初恋啊。那这首歌呢是40多年前创作出来的一首经典音乐。那刚才我们听到的呢是由回春丹乐队翻唱啊。这翻唱歌曲呢并不丢人，更何况这首歌太过经典，被很多人都翻唱过。翻唱的太多反而更加说明这首歌值得大家反复倾听。初恋的恋字拆开亦是心啊，一如初心，一如既往。恋是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浪漫告白，是可以跨越岁月却永不磨灭的青春记忆。翻开它，那些经典之声会给你带来历久弥新的感动。40年前的音乐结合现代独立摇滚的风格，碰撞出了不一样的火花。很多粉丝表示，这就是他们喜欢的这首旋律。回顾一下这首歌的历史啊，1983年由村下孝藏啊这个演唱的这首歌《初恋》风靡日本，而后呢在1984年呢由林志美演绎的粤语版本，在1996年上映的经典电影《食神》当中被莫文蔚翻唱，与周星驰在街头寻找初恋的镜头一起永远定格在了影像当中。柔情细腻的歌词配上清新灵动的曲调，为困在初恋中的少男少女传达出无法说出口的思念和爱恋，也成为了很多80后90后他们那个年代无数少男少女难忘的青涩记忆。如果说初恋是一个青涩的表达，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稍微会有一点点的大胆啊。那这首歌呢也是一首翻唱的歌曲，那原唱呢是王蓉，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个版本呢是由汪苏泷啊来进行翻唱的。哎呀，

刚才听到这首歌呢，是由汪苏泷和郑秀文合作演唱的这首歌。哎呀，这首歌呢是原唱是王蓉啊，发行于2005年。那这首歌呢，在2006年的百事音乐风云榜内地最佳歌曲奖获得了很多个奖项。歌词很有创意啊，始终贯穿着这个哎呀这一个。歌词啊，整首歌最大的记忆点包含了多层想要表达的一些复杂的情绪。其实王蓉在早些年真的创作出了很多让大家耳熟能详的神曲，比如说《我不是王蓉》《小鸡小鸡》啊。但是近几年呢，感觉他没有太多的新作品啊，可能是想要淡出娱乐圈，淡出歌唱圈了。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 GS 演唱的《杀破狼》啊，那这首歌呢也是电视剧《仙剑奇侠传》的片头曲。那这首歌呢是由陈忠义作词作曲，收录在2005年发行的《仙剑奇侠传》电视剧原声带当中。说起这首歌，真的不得不提我当时特别深爱的电视剧，那就是《仙剑奇侠传》。它在播出的时候，我才刚刚上初中啊。那个时候那个年龄啊，正是对大侠呀、对仙侠呀比较憧憬的一个年龄段。所以当时看这部电视剧的时候真的非常非常上头。可能我的大侠梦也是源于此吧。那这首歌呢是作为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可谓真的是恰到好处。GS 轻声的低吟成功诠释了这首歌曲，用辗转的曲风将《仙剑奇侠传》中穿越时空的景象完美展现在观众的面前。逍遥御剑飞行穿越时空拯救灵儿的一幕幕仿佛在歌中重现。整首歌曲呢大气磅礴，高潮迭伏，浓重的凄凉肆意疯长，古战场的波澜壮阔一览无遗。这首歌让人在无限的虚空中真的是意犹未尽的感觉。我觉得这首歌是给剧中的每一个为了正义而牺牲的人唱的。看过这部电视剧的80后90后应该都知道啊，这个剧里面的结局呢比较惨，基本上正面人物都死得差不多了。为了心中的那份信念啊，不畏艰险，忍受着与亲人分离的痛苦和众人的误解，也许这就是每一个英雄的必行之路吧。而最后的牺牲就像毫无悬念的宿命一样啊。英雄是什么？我认为是大爱的具体化，是舍弃小爱的决绝与痛心，是孤独的代名词。就像剧中的人物一样，赵灵儿、李逍遥、林月如、唐钰、小宝还有阿奴，他们都是从小爱到大爱的转变当中不断的成长成熟。当然在剧中他们也曾幼稚过、天真过、害怕过，尽管如此还是为了心中的那份信念坚持了下来。所以不论是剧还是这首歌啊，主题都很鲜明，那就是爱。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此时此刻的你是在路上还是在享用一顿美食呢？相信有音乐的陪伴啊，那今天一定会更加的美满。好了，话不多说，先来听歌啊。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谢霆锋带来的《黄种人》。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郑浩冰姐所演唱的这首歌《春不晚》啊，我相信很多人在很多短视频上都刷到了啊，这个什么姑娘一句春不晚，痴儿留在镇江南。但这个在短视频我们听到的是 DJ 版本的啊，速度比较快的那种。歌曲与江南为背景，描绘了江南的美景和美好的爱情故事。国风音乐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元素，营造出了一种宁静而神秘的氛围。特别是刚才我提到那句姑娘一句春不晚，痴儿留在真江南，这句歌词真的是让人感受到了爱情当中的那份纯真与执着，如同江南水乡的微风拂面，轻柔而又略带凉意，让人心旷神怡。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林俊杰翻唱的《爱要怎么说出口》。这首经典老歌是的原唱呢是赵传啊，赵传的给人的唱这首歌的感觉呢是一种撕心裂肺的摇滚范儿啊，但是林俊杰在改编的过程当中呢选择了温柔的钢琴伴奏，并且呢自弹自唱时呢配合着现场的氛围吧，营造出了一种非常干净的舒适感，一字一句呢都唱进了你的心坎里，声音是那么的干净和纯粹。

Hello，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让我们一起来沉浸在音乐的海洋当中，感受音乐的魅力。无论你是喜欢流行摇滚还是古典音乐，都有属于你的旋律。那现在就让我们开启这场音乐之旅吧。好了，话不多说，先来听歌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 Beyond 乐队带来的《不再犹豫》。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啊。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张学友的演唱堪称一绝，他用自己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将歌曲中对情感演绎的丝丝入扣。在唱到少年时期的爱情片段的时候，声音中带着青春的活力和甜蜜；当唱到失恋的部分的时候，那种悲伤无奈的情绪又通过他的声音的颤抖、哽咽等细节的表现。而在最后讲述女人成熟之后对爱情的释怀的时候，她的声音又变得沉稳豁达。她的演唱功力使得歌曲就像一部有声的爱情电影，每一个音符都是一个画面，让听众跟随她的声音经历了一场跌宕起伏的爱情之旅。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韶涵演唱的《无名的人》。那这首歌呢是为平凡人发声，像歌词当中，我不过无名的人，我无名却认真，我没根却生存，唱出平凡人生在生活当中虽然渺小却努力扎根认真活着的心声，听众无论身处何处都能够从中找到自己奋斗的影子，及其产生共鸣，感受到被理解被鼓舞。同时在歌曲当中，张韶涵极具穿透力的嗓音为歌曲注入了强大的力量，主歌部分她以细腻且略带沙哑的声音唱出了小人物的无奈和坚持，副歌部分呢高声的嘹亮啊，且饱含深情，将无名者的内心和不甘与顽强拼搏展现得淋漓尽致，给人带来热血沸腾之感。整首歌传递出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永不言败的精神，它告诉每一个无名的人，即使没有耀眼的光环啊，也能够凭借努力发光发热，勇往直前吧，为梦想去拼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杰带来的《天下》。

好的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我的秘密》啊，能感受到浓浓的甜蜜暗恋情绪。那这首歌呢，旋律轻快灵动，节奏抓耳，配合着邓紫棋干净且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将少女怀揣秘密情愫时的羞涩、心动啊，还有那种小心翼翼诠释的淋漓尽致，让人沉浸在美好又纯真的暗恋氛围当中，仿佛看到自己曾经暗恋时的模样。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0: 欢迎回来啊！听到莫文蔚所演唱的这首歌《盛夏的果实》，能够深切地感受到爱情消逝后的无奈和释然。莫文蔚独特的嗓音将那种酸涩遗憾娓娓道来，旋律舒缓，加深了歌曲的惆怅感啊，让人在歌声当中体会到了面对失去爱情的时候，从痛苦到放手的复杂心情。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小橘子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我的名字》。
1: 拜托你轻声冲着我的名字，胡雪大人的语气引着你，庆幸自己没跑太久，还活在弹丸之地，纯粹的以为。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焦麦琪所演唱的《我的名字》啊。那这首歌呢，给人一种青春的活力和自我认知的探索感，旋律轻快动听，节奏鲜明，让人沉浸在青春的氛围当中。歌词中呢，也充满了对自我的追问和肯定，比如歌词当中啊，拜托你轻声宠着我的名字，表达出了对自我存在的重视和对未来的期待。它能让我们在回忆起自己的青春岁月啊，那感受那份勇敢和执着。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瑞卓带来的《大山》啊，那这首歌呢也是王瑞卓一首非常有力量的歌曲。这首歌的旋律大气磅礴，开篇的旋律就如同在描绘连绵的山脉一样，具有很强的画面感，节奏稳健有力，就像脚用脚步在丈量大山的宽广，带着一种坚定的气势。其实我最喜欢的是里面少数民族的唱法啊，是来自用黎族的语言啊来进行演唱的部分，歌词也非常富有深意，可能是在以大山来象征一些坚定的信念、宏大的理想，或者是难以跨越但又必须面对的困难。如歌词中可能会有对大山的敬畏、对山那边世界的憧憬等诸多复杂的情感交织，那通过王瑞卓的演唱啊，那种带着孩子的纯真和无畏又有坚韧不拔的情绪很好的展现出来，让人在听歌的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攀登高山一般的力量和勇气。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这个小金子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触不可及》。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触不可及》啊，这首歌呢非常的罕见，一开篇就是副歌的歌曲。前面这段副歌的旋律流畅动听，歌词也特别的入心，作为引子切入，那周深轻盈的歌声一响起，当时就被紧紧的抓住了耳朵。那这首歌啊，也是美版电影《触不可及》啊，这个同名电影的推广曲。这部电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经典啊！那《触不可及》这部电影呢，讲述了不幸遭遇事故而瘫痪的有钱人菲利普，还有呢就是照顾他生活的贫穷青年戴尔，他们两个人之间发生的一段奇妙的友情故事。其实讲个这个内容非常的简单啊，就是这个富翁因为一次事故呢导致全身瘫痪，然后一个游手好闲的青年误打误撞成为他的私人看护。原本身份地位财富性格有着天壤之别的两个人，在磕磕绊绊的相处的过程当中，逐渐的成为了彼此救赎的莫逆之交。而且啊，电影呢不仅仅是在这个友情的线上让人感觉到温暖啊，这个同时啊，在这个整体的故事线当中，还有那种搞笑的、幽默的啊，来去呈现这段温情的故事。当然了，周深的献唱更是让这部电影啊更加的惊喜。空灵的细腻的声音如诗一般的直戳人心，将片中的人物的迷茫、陪伴、救赎娓娓道来。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回春丹乐队带来的初恋啊。那这首歌呢是40多年前创作出来的一首经典音乐。那刚才我们听到的呢是由回春丹乐队翻唱啊。这翻唱歌曲呢并不丢人，更何况这首歌太过经典，被很多人都翻唱过。翻唱的太多反而更加说明这首歌值得大家反复倾听。初恋的恋字拆开亦是心啊，一如初心，一如既往。恋是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浪漫告白，是可以跨越岁月却永不磨灭的青春记忆。翻开它，那些经典之声会给你带来历久弥新的感动。40年前的音乐结合现代独立摇滚的风格，碰撞出了不一样的火花。很多粉丝表示，这就是他们喜欢的这首旋律。回顾一下这首歌的历史啊，1983年由村下孝藏啊这个演唱的这首歌《初恋》风靡日本，而后呢在1984年呢由林志美演绎的粤语版本，在1996年上映的经典电影《食神》当中被莫文蔚翻唱，与周星驰在街头寻找初恋的镜头一起永远定格在了影像当中。柔情细腻的歌词配上清新灵动的曲调，为困在初恋中的少男少女传达出无法说出口的思念和爱恋，也成为了很多80后90后他们那个年代无数少男少女难忘的青涩记忆。如果说初恋是一个青涩的表达，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稍微会有一点点的大胆啊。那这首歌呢也是一首翻唱的歌曲，那原唱呢是王蓉，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个版本呢是由汪苏泷啊用来进行翻唱的。哎呀，

啊，刚才听到这首歌呢，是由汪苏泷和郑秀文合作演唱的这首歌。哎呀，这首歌呢是原唱是王蓉啊，发行于2005年。那这首歌呢，在2006年的百事音乐风云榜内地最佳歌曲奖获得了很多个奖项。歌词很有创意啊，始终贯穿着这个“哎呀”这一个。歌词啊，整首歌最大的记忆点包含了多层想要表达的一些复杂的情绪。其实王蓉在早些年真的创作出了很多让大家耳熟能详的神曲，比如说《我不是王蓉》、《小鸡小鸡》啊。但是近几年呢，感觉他没有太多的新作品啊，可能是想要淡出娱乐圈、淡出歌唱圈了。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 GS 演唱的《杀破狼》啊，那这首歌呢也是电视剧《仙剑奇侠传》的片头曲。那这首歌呢是由陈忠义作词作曲，收录在2005年发行的《仙剑奇侠传》电视剧原声带当中。说起这首歌，真的不得不提我当时特别深爱的电视剧，那就是《仙剑奇侠传》。它在播出的时候，我才刚刚上初中啊。那个时候那个年龄啊，正是对大侠呀对仙侠呀比较憧憬的一个年龄段所以当时看这部电视剧的时候真的非常非常上头，可能我的大侠梦也是源于此吧。那这首歌呢是作为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可谓真的是恰到好处。 GS 轻声的低吟成功诠释了这首歌曲，用辗转的曲风将《仙剑奇侠传》中穿越时空的景象完美展现在观众的面前。逍遥御剑飞行穿越时空拯救灵儿的一幕幕仿佛在歌中重现，整首歌曲呢大气磅礴，高潮迭伏，浓重的凄凉肆意疯长，古战场的波澜壮阔一览无遗。这首歌让人在无限的虚空中真的是意犹未尽的感觉。我觉得这首歌是给剧中的每一个为了正义而牺牲的人唱的。看过这部电视剧的80后90后应该都知道啊，这个剧里面的结局呢比较惨，基本上正面人物都死得差不多了为了心中的那份信念啊，不畏艰险，忍受着与亲人分离的痛苦和众人的误解，也许这就是每一个英雄的必行之路吧。而最后的牺牲就像毫无悬念的宿命一样啊。英雄是什么？我认为是大爱的具体化，是舍弃小爱的决绝与痛心，是孤独的代名词。就像剧中的人物一样，赵灵儿、李逍遥、林月如、唐钰、小宝还有阿奴，他们都是从小爱到大爱的转变当中不断的成长成熟。当然在剧中他们也曾幼稚过，天真过，害怕过，尽管如此还是为了心中的那份信念坚持了下来。所以不论是剧还是这首歌啊，主题都很鲜明，那就是爱。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此时此刻的你是在路上还是在享用一顿美食呢？相信有音乐的陪伴啊，那今天一定会更加的美满。好了，话不多说，先来听歌啊。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谢霆锋带来的《黄种人》。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郑浩冰姐所演唱的这首歌《春不晚》啊，我相信很多人在很多短视频上都刷到了啊，这个什么姑娘一句春不晚，痴儿留在镇江南，但这个在短视频我们听到的是 DJ 版本的啊，速度比较快的那种。歌曲以江南为背景，描绘了江南的美景和美好的爱情故事。国风音乐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元素，营造出了一种宁静而神秘的氛围。特别是刚才我提到那句"姑娘一句春不晚，痴儿留在

真江南，这句歌词真的是让人感受到了爱情当中的那份纯真与执着，如同江南水乡的微风拂面，轻柔而又略带凉意，让人心旷神怡。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林俊杰翻唱的《爱要怎么说出口》。这首经典老歌是的原唱呢是赵传啊，赵传的给人的唱这首歌的感觉呢是一种撕心裂肺的摇滚范儿啊，但是林俊杰在改编的过程当中呢选择了温柔的钢琴伴奏，并且呢自弹自唱时呢配合着现场的氛围吧，营造出了一种非常干净的舒适感，一字一句呢都唱进了你的心坎里，声音是那么的干净和纯粹。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让我们一起来沉浸在音乐的海洋当中，感受音乐的魅力。无论你是喜欢流行摇滚还是古典音乐，都有属于你的旋律。那现在就让我们开启这场音乐之旅吧。好了，话不多说，先来听歌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 Beyond 乐队带来的《不再犹豫》。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啊。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张学友的演唱堪称一绝，他用自己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将歌曲中对情感演绎得丝丝入扣。在唱到少年时期的爱情片段的时候，声音中带着青春的活力和甜蜜；当唱到失恋的部分的时候，那种悲伤无奈的情绪又通过他的声音的

颤抖、哽咽等细节的表现。而在最后讲述女人成熟之后对爱情的释怀的时候，她的声音又变得沉稳豁达。她的演唱功力使得歌曲就像一部有声的爱情电影，每一个音符都是一个画面，让听众跟随她的声音经历了一场跌宕起伏的爱情之旅。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韶涵演唱的《无名的人》。那这首歌呢是为平凡人发声，像歌词当中，我不过无名的人，我无名却认真，我没根却生存，唱出平凡人生在生活当中虽然渺小却努力扎根认真活着的心声，听众无论身处何处都能够从中找到自己奋斗的影子，及其产生共鸣，感受到被理解被鼓舞。同时在歌曲当中，张韶涵极具穿透力的嗓音为歌曲注入了强大的力量，主歌部分她以细腻且略带沙哑的声音唱出了小人物的无奈和坚持，副歌部分呢高声的嘹亮啊，且饱含深情，将无名者的内心和不甘与顽强拼搏展现得淋漓尽致，给人带来热血沸腾之感。整首歌传递出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永不言败的精神，它告诉每一个无名的人，即使没有耀眼的光环啊，也能够凭借努力发光发热。勇往直前吧，为梦想去拼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杰带来的《天下》。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我的秘密》啊，能感受到浓浓的甜蜜暗恋情绪。那这首歌呢，旋律轻快灵动，节奏抓耳，配合着邓紫棋干净且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将少女怀揣秘密情愫时的羞涩、心动啊，还有那种小心翼翼诠释的淋漓尽致，让人沉浸在美好又纯真的暗恋氛围当中，仿佛看到自己曾经暗恋时的模样。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欢迎回来啊！听到莫文蔚所演唱的这首歌《盛夏的果实》，能够深切地感受到爱情消逝后的无奈和释然。莫文蔚独特的嗓音将那种酸涩遗憾娓娓道来，旋律舒缓，加深了歌曲的惆怅感啊，让人在歌声当中体会到了面对失去爱情的时候，从痛苦到放手的复杂心情。

0: 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小橘子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我的名字。
1: 拜托你轻声重着我的名字。

0: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焦麦琪所演唱的
1: 《
0: 我的名字》啊。那这首歌呢，给人一种青春的活力和自我认知的探索感，旋律轻快动听，节奏鲜明，让人沉浸在青春的氛围当中。歌词中呢，也充满了对自我的追问和肯定，比如歌词当中啊，拜托你轻声宠着我的名字，表达出了对自我存在的重视和对未来的期待。它能让我们在回忆起自己的青春岁月啊，那感受那份勇敢和执着。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瑞卓带来的大山啊。那这首歌呢也是王瑞卓一首非常有力量的歌曲，这首歌的旋律大气磅礴，开篇的旋律就如同在描绘连绵的山脉一样，具有很强的画面感，节奏稳健有力，就像脚用脚步在丈量大山的宽广，带着一种坚定的气势。其实我最喜欢的是里面少数民族的唱法啊，是来自用黎族的语言啊来进行演唱的部分，歌词也非常富有深意，可能是在以大山来象征一些坚定的信念、宏大的理想，或者是难以跨越但又必须面对的困难。如歌词中可能会有对大山的敬畏、对山那边世界的憧憬等诸多复杂的情感交织，那通过王瑞卓的演唱啊，那种带着孩子的纯真和无畏又有坚韧不拔的情绪很好的展现出来，让人在听歌的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攀登高山一般的力量和勇气。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这个小金子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触不可及》。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触不可及》啊，这首歌呢非常的罕见，一开篇就是副歌的歌曲。前面这段副歌的旋律流畅动听，歌词也特别的入心，作为引子切入，那周深轻盈的歌声一响起，当时就被紧紧的抓住了耳朵。同时呢，这首歌啊也是美版电影《触不可及》啊这个同名电影的推广曲。这部电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经典啊！那《触不可及》这部电影呢，讲述了不幸遭遇事故而瘫痪的有钱人菲利普，还有呢就是照顾他生活的贫穷青年戴尔，他们两个人之间发生的一段奇妙的友情故事。其实讲个这个内容非常的简单啊，就是这个富翁因为一次事故呢导致全身瘫痪，然后一个游手好闲的青年误打误撞成为他的私人看护，原本身份地位财富性格有着天壤之别的两个人，在磕磕绊绊的相处的过程当中，逐渐的成为了彼此救赎的莫逆之交。而且啊，电影呢不仅仅是在这个友情的线上让人感觉到温暖啊，这个同时啊，在这个整体的故事线当中，还有那种搞笑的幽默的啊，来去呈现这段温情的故事。当然了，周深的献唱更是让这部电影啊更加的惊喜。空灵的细腻的声音如诗一般的直戳人心，将片中的人物的迷茫陪伴救赎娓娓道来。

0: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1: 三次资本博弈，他失去了一个百亿帝国。谈及国内火锅界的龙头，海底捞无疑首屈一指，深入人心。但鲜为人知的是，在他独占鳌头之前，曾有一位强劲对手谭鱼头，其影响力一度让海底捞倍感压力。谭鱼头这个名字自千禧年之际响彻大江南北，是火锅界的一段辉煌传奇。然而对于年轻一代而言，这个名字或许略显陌生，因为他的辉煌岁月已悄然淡出他们的记忆版图。但曾几何时，谭鱼头以其庞大的规模，超过百亿的资产，遍布全国的千家门店以及数万员工团队，铸就了火锅行业的辉煌篇章。谭长安，谭鱼头品牌的缔造者，其人生轨迹犹如一部跌宕起伏的传奇。他仅用十年光阴，从零到一构筑起了一个价值百亿的餐饮王国，而后又在短短四年间目睹其盛极而衰。这一历程本身便是商海浮沉的生动写照。追溯至创业前尘，谭长安已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英雄人物。高中毕业即投身军旅，四年后更是在对越自卫反击战的烽火中，以英勇无畏书写了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战功显赫。1997年带着坚韧与荣耀，谭长安退役归来，并未选择安逸，而是选择深造，成功考入四川大学并获得研究生学历。这段学术之旅不仅巩固了他作为学霸的地位，更为其日后的商业征途奠定了坚实的治理基础。在学术与军旅的双重磨砺下，谭长安不仅学识渊博，更拥有强健的体魄与不屈的意志。退役后，他虽短暂涉足体制内工作，但面对改革开放的浪潮，心中那份对广阔天地的渴望难以遏制，最终毅然决然地辞去公职，投身商海，以谭鱼头为起点，开启了其波澜壮阔的商业传奇。谭长安初涉商海，以汽车租赁起步，却遇市场冷遇，迅速陷入财务困境。绝望之中，一次聚会上的鱼头佳肴点亮了他的创业新方向。敏锐洞察到鱼头火锅市场的空白与潜力，他毅然倾囊而出，在成都创立了首家谭鱼头火锅店。然而在火锅文化深厚的成都，新兴的鱼头火锅遭遇本地口味偏好的强烈挑战，开业初期顾客寥寥，经营举步维艰。关键时刻，1998年的地沟油危机成为转折点，谭长安巧妙借力，创新推出透明厨房概念，让消费者亲眼见证食材处理与烹饪全程，重塑餐饮信任。这一举措迅速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与信赖。谭鱼头借此东风，不仅成功突围，更在竞争激烈的火锅市场稳固了地位，开启了品牌发展的新篇章。谭长安以其无畏的勇气引领谭鱼头，犹如昔日战场上的常胜将军，突破重重难关，逐一占领市场高地。自1997年至2007年这黄金十年间，谭鱼头从默默无闻到跻身百亿餐饮帝国之列，成就了一段商业传奇。然而巅峰之上的谭长安并未止步，反而更加雄心勃勃。谭鱼头不仅稳坐行业前沿，更跨界携手 IBM 深耕研发，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扩张态势。此时的他目光远大，对既有成就未感满足，转而筹划更为壮阔的蓝图， 为深化品牌全国布局，谭昌安精心布局，派遣精锐团队深入各地，因地制宜，精准对接顾客多样化需求，构建起坚实的顾客忠诚度。同时，他斥巨资升级分店形象，以高端奢华的用餐环境吸引更多消费者驻足。此外，谭昌安创新采用加盟商制度，广纳贤才，迅速扩大经营规模与效率，有效整合资源，进一步巩固市场地位。这一系列举措无不彰显了其卓越的商业智慧与前瞻视野，均取得了显著成效，为谭鱼头的持续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谭昌安的冒险之魂在屡获胜果后悄然蜕变，使他步入了赌场的深渊。据传，闲暇之余，他常流连于赌桌之间，以雄厚财力为后盾，肆意挥洒金钱，享受一时的快意与周遭的谄媚。没有赢局，便深陷虚荣漩涡，慷慨解囊，万元小费随手即赠，尽显暴发户之态。赌性的泥沼逐渐吞噬了这位曾经的商业精英，昔日豪情壮志化为乌有，取而代之的是对纸醉金迷的沉溺与无法自拔。谭昌安的沉沦也悄然将谭鱼头这艘商业巨轮引入了风雨飘摇的境地。尽管国内市场的成功未能满足他的野心，谭昌安仍然毅然决然地将目光投向海外。新加坡成了他海外扩张的首站，凭借其独特的鱼头火锅与对当地市场的精准洞察，谭鱼头在新加坡迅速站稳脚跟，再传捷报。2007年，谭昌安以20亿身家荣登胡润餐饮富豪榜第三，辉煌一时。然而商海得意却加剧了他内心的膨胀与不羁，欲望之火愈燃愈烈，预示着更为未知的挑战与风险正悄然逼近。而此时的谭鱼头已屹立于行业之巅，谭昌安的个人财富累积是普通人好几辈子都花不完的，足令众人望尘莫及。然而他心中的野望并未因此平息，反而愈发强烈。誓言谭鱼头未上市之日便是他心绪难宁之时。为加速上市进程，谭昌安精心布局，将版图拓展至香港，紧锣密鼓筹备上市事宜，力求每一环节尽善尽美。2009年转机乍现，香港福记食品因经营不善寻求清盘，谭昌安敏锐捕捉机遇，意图通过并购实现借壳上市的宏愿。然而此等机密未及实施，即遭挚友泄露，一时间俏江南、真功夫等餐饮巨头闻风而动，竞相加入这场资本角逐。最终谭鱼头撼赴于拥有国资背景的安徽创投，上市之梦出场败绩。此役虽败，却未挫谭昌安之锐气，反似烈火烹油，激发了他骨子里的赌徒本性。他不仅没有感到沮丧，反而将失败视为挑战，誓要再战江湖，续写谭鱼头的辉煌篇章。2011年，谭昌安再度瞄准维奥集团，价值高达2亿港元，意图复刻昔日辉煌，借壳上市，再拿下一城。遗憾的是，此番较量他再度折戟，未能如愿以偿。赌性难改的谭昌安对失败耿耿于怀，誓将谭鱼头推向资本市场之巅。转而他选择自主闯关，携手香港风险投资界精英共谋 IPO 大计，一纸对赌协议2000万美金注资承诺，条件则是谭鱼头在3年内要达成非常严苛的盈利指标，否则将面临巨额赔偿。谭昌安不顾风险毅然签约，犹如赌桌上孤注一掷。资金初到位，谭昌安便大刀阔斧斥资数亿元，在京城亚运村等地连开4店，每店规模均超过4000平米，尽显其扩张雄心。然而梦想与现实的天壤之别，资金链告急之际，风投资金仅兑现半数，余下1000万美金杳无音讯，犹如晴天霹雳，让正处于高速扩张期的谭鱼头骤然陷入资金困境，面临前所未有的滑铁卢。谭昌安骤然惊觉自己已深陷资本陷阱，而这仅是连锁反应的序曲。 2013年，一笔由小贷公司提起的1500万本金及利息索赔案，将谭鱼头推向风口浪尖。餐饮业巨头更需向小额贷款求援，成为业界笑柄。细究之下，真相竟是胞弟冒名顶替，谭长安无辜卷入担保漩涡，虽非直接责任，却难逃名誉重创，遭遇至亲案件，债务压顶，谭鱼头财务告急，无力偿付，终遭法律制裁。此后，谭长安融资之路荆棘密布，即便杭州银行伸出援手，提供5000万贷款，高额利息吞噬下，剩余资金杯水车薪，难以支撑对赌协议的重压，天价赔偿如巨石压顶，彻底击垮了谭鱼头的市场脊梁。而此时的海底捞敏锐捕捉谭鱼头深陷债务泥潭，市场防守薄弱的时机，决定釜底抽薪，迅速开展攻势，实现了餐饮版图的迅猛扩张，火锅业格局因此巨变。待谭鱼头喘息未定，环顾四周，海底捞的旗帜已遍布全国，市场格局已非昔日可比。海底捞的崛起无疑成为压垮谭鱼头的最后一根稻草。至2015年，谭鱼头负债累累，高达2亿人民币，谭长安不得不走上变卖家产以度日的艰难道路。至2020年，成都最后一家谭鱼头分店黯然关张，标志着谭长安商业帝国的彻底崩塌。次年，谭鱼头商标以1500万被拍卖，谭长安自曝最困窘时身无分文，昔日餐饮巨头的陨落令人唏嘘。谭长安的故事引发了社会对企业上市热潮的深思，为何他如此执着于上市？为何众多中国企业竞相追逐资本市场的光环？答案直白而深刻，资金。上市成为了企业追求规模扩张、资金快速回笼的捷径，却也考验着企业的稳健经营与风险抵御能力。谭长安的悲剧不仅是个人赌性的代价，也是对企业盲目扩张、忽视市场风险的警示。企业一旦成功上市，其创始人及投资者手中的原始股瞬间增值，造就无数千万乃至亿万富翁，上市无疑成为财富迅速积累的加速器。再者，上市为企业打开了融资大门，有效缓解了资金短缺难题，克服了融资过程中的成本高、难度大、周期长等挑战。同时，上市还极大地提升了企业品牌知名度与市场价值，为企业后续的战略扩张铺设了坚实的基石，是通往更广阔资本市场的金钥匙。然而，盲目追求上市以图融资，而忽视企业内在实力与市场环境的做法，最终可能导致股市中中小投资者成为资本游戏的牺牲品。如今，谭长安的百亿餐饮帝国虽已陨落，但其在餐饮界的身影依旧活跃。他在短视频平台坐拥 6.5 万粉丝，那条我是怎么把百亿谭鱼头干垮的小视频高达 3.5 万赞。如今，谭长安虽自称为谭鱼头顾问，但言语间仍难掩对往昔辉煌的眷恋，显示其内心仍难以割舍。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17岁创业，从推销员到靠两元笔创立文具品牌巨头。你知道吗？全中国开的最多的连锁店不是蜜雪冰城，也不是正新鸡排，而是一家文具店。它拥有8万家连锁店，分布比中国移动都广，经销网络覆盖泰国、越南、马来西亚等50多个国家。靠定价2元的中性笔白手起家，一年营收近200亿。今天跟大家聊聊正在当下推崇无纸化的时代，老牌文具晨光创始人陈胡雄是如何闷声发大财的。时光回溯到1970年，陈胡雄出生于广东汕头一个农民家庭，小时候家里特别穷，一家五口人只靠着半亩多地的收成来维持生活。因为吃不起学校食堂的饭，陈胡雄经常从家带稀饭来学校吃。学校离家的距离骑自行车要1个多小时，冬天他经常吃的都是冷饭。他的学习成绩也不好，经常在班上都是垫底的。1989年，陈胡雄在经历了连续3年高考失利后，决定放弃学业，选择出去打工挣钱养家。他看到一个文具厂正在招聘，底薪50元，当时确实是比较高的工资了，报名的人特别多，陈胡雄也动心了。因此陈胡雄和招聘单位就有了如下对话。有学历吗？没有。有经验吗？没有。你有什么？10岁在镇上摆摊，1小时卖掉16斤花生，那就你了。天生我材必有用，学习成绩平平的陈胡雄干起销售异常起劲儿，经常为了多卖一份文具，天不亮就起床，半夜3更还在坚持工作。陈胡雄虽然学习成绩不好，但善于体察客户心理，每次与客户聊天都能说到客户心里去，最终把订单拿下。在当时，文具和办公用品都有极大的市场，陈胡雄很快与新华书店有了业务。新华书店主要经营图书和教辅，文具和音像产品也属于他们的经营范围，但进口的文具比较少，主要是国内文具为主。陈胡雄就把韩国进口来的文具批发给新华书店，从中赚取差价。销售行业虽然赚钱多一些，但其中的艰辛也是普通人无法承受的。有一次从石家庄去成都，陈胡雄凌晨2点上了车，车厢里的人挤得满满当当，连厕所座位下面都是人。陈胡雄在这么拥挤的空间整整站了54个小时，不知是老天的眷顾，还是他拥有过人的销售天赋。在陈胡雄做销售的8年里，每年的销售冠军都非他莫属，销售额占全场销售

销售额的 40%， 这也让他很快存到了20万元。转折点发生在1997年，一直顺风顺水的厂子没能扛住金融危机，倒闭了。1999年7月，陈胡雄和双胞胎兄弟陈胡文及姐姐一起开启了创业之路，在奉贤租了6亩地正式建厂，并取名陈光，开始了创业之路。但制笔的过程，陈胡雄完全是个门外汉。一支笔看起来简单，但笔头的制造就要20多道工序。为了请到几位专家师傅，陈胡雄下了不少功夫。他在一位老师傅家住了半个月，帮着老师傅刮胡子、做早饭，还给师娘读报纸、念新闻，教师弟学功课，直到把师傅请到厂里。有了这几位制笔专家在技术上把关，陈胡雄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厂子里，回家的机会特别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能看到更远。有一次，女儿看见陈胡雄问爸爸，我怎么在家老看不见你？他说，你可以看见晨光呀，看见晨光就看见爸爸了。最开始的时候，陈胡雄接到了一个30万的订单，但因为缺乏经验，笔头出现松动问题，他二话不说直接销毁，并给对方赔偿了30万违约金，承诺6天内重新交货。他跟着几个专家连着加班3个通宵，终于攻克了笔头的技术，才把货如期交到对方手中。当时网络上流传过这样一句话，中国造不出圆珠笔头。这句话其实不算准确，因为早在上世纪60年代，中国就已经能生产出钨钢制成的圆珠笔头，只是精度完全达不到瑞士和日本的标准。前期投入太高，利润又薄，所以啊，包括中国在内很多国家都选择了从国外进口笔头，这样最划算。在生产中遇到一系列问题的陈胡雄意识到，必须要在技术攻关上下功夫，一定要把笔头治好。要把笔的球珠做 0.38 毫米，需要的技术含量非常高。于是陈胡雄坚持斥巨资引进瑞士精密机床来生产制造笔头。陈光改变了原来单机工作的顺序，把原来5台设备才能完成的14套工序一次性解决，误差大大减少，而且攻克了最难解决的笔头和墨水匹配问题。通过研制创立了一套生产研发体系，对基本款进行大规模生产，对各种个性化产品进行随机性的小规模生产。2002年，晨光 K35 和 GP1008 两款产品的问世，标志着中国人首次用上了自主研发的摁动式中性笔。很多人可能想不到，晨光一个卖文具的企业，每年在设计研发上投入上亿。目前，晨光文具已拥有专利700多项，也让晨光在国内外打响知名度和领先地位。产品技术有了，销售渠道也在跟上。陈胡雄早年在任职文具代理的经理帮了他，他选择用金字塔的分级代理模式去管理店，而且一级级的以最低的成本筛选出最好的店。陈光只需直接管理省级的总代理，省级的再负责管理下面的2级代理，就这么一级级管理下去。2004年，陈胡雄还通过免费给学校周围的小商店更换招牌，实现产品入驻普通文具店。经过5年的经营，2009年挂着陈光招牌的小店已经达到了4-5万家。陈光又从这些店里选出最优秀的店面进行统一升级包装。在过去，国人熟知的文具店跟街头巷尾灰头土脸的杂货店很像，没有任何购物环境和形象而言。晨光通过统一店招、统一装修，传递出一种精品店的感觉，形成文具行业的招牌连锁。据官方公布，2019年，晨光文具已成为亚洲最大的文具制造商之一，在全国拥有36家一级合作伙伴，超过1200个城市的2、3级合作伙伴。到了2021年，全国文具已拥有了8.5万家门店，成为国内最大的连锁品牌。文具虽然单品价值低，但是背后的工艺并不简单。就像一个小小的笔头的背后，是陈胡雄那一丝不苟的坚持，才有了晨光如今的品质和口碑。

0: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1: 这么神经的公司你们见过吗？员工没有 KPI， 年会组织大家去雪山蹦迪，工会出钱补贴到世界各地玩户外，而他们家的老板就玩得更疯了，自己就是个极限运动员，什么滑翔伞、攀岩、登山、滑雪、越野、摩托等样样精通。有一次啊，因为滑雪出了意外，后半生都要在轮椅上度过，可他的反应不是后悔自己玩得太猛了，而是开始研究以后要怎么坐着玩，还调侃说啊，以后再大的领导来见我，我都不用站了。这位贪玩之神就是户外品牌凯乐石的创始人钟成战，而之前出了那么严重的事故，也依然关不住钟老板放荡不羁的灵魂。还没出院，他又开始折腾着改装越野车，让双腿能够绑在车身上，开起来照样能飞好几米。出院后，他依旧在极限运动圈里活跃，在哪里出事就要在哪里继续折腾，学会了坐式滑雪，甚至差点去参加北京冬残奥会。最后放弃的原因是没有办法长期封闭集训，毕竟公司里还有1000多名员工等着他负责。想要成为凯乐石的员工，会玩是个加分项，这还真不是嘴上说说。比如他们搞了个星球探索计划，提供专项补贴，鼓励员工到全球做户外探索。没时间怎么办？他们就搞了个专门的寒暑假，支持员工多去登雪山、玩越野、跑山，还会定期办培训，教大家怎么玩的更专业。他们家啊，就连年会都要跟别人玩的不一样。前几年就已经把登山、攀冰、跑山等各种户外运动玩了个遍，今年啊，更是把年会搬到了海拔3000多米的四姑娘雪山脚下。我以前还没听说过哪家公司这么敢玩的，1000多名员工在雪山上面开 party， 在高海拔快乐跑山，蹦最高最野的低。更让人羡慕的是，别的公司搞业绩都是各种 OKR、KPI 考核，员工们每天盯着数字指标焦虑。钟成战倒好，直接宣布取消 KPI， 鼓励大家努力工作，拼命玩，标准的网友嘴里的别人家的老板。但这个从上到下都爱玩的公司，业绩却一点不含糊。近一年，凯乐石的整体营收增长接近翻倍，简直就是一手造梦，一手造富。那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其实啊，这家公司真是玩出来的。钟成战当年创业就是因为自己爱户外，但没有好用的产品，之后又觉得老是跟随别人没面子，所以要自主研发，出去玩的时候穿自家的风衣，背的却是别人的包，不爽，所以啊，干脆就做起了户外领域的全品类。但是做户外用品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儿，绝对不是玩票那么简单，尤其是在咱们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山地资源，需要面临的是最险峻、最严苛，也是最复杂的登山环境。在那些极端恶劣的情况下，装备很有可能直接会影响到一个人的生或死。那钟成战作为极限运动玩家，正好可以把自己的体验和视角带到产品研发里。像登雪山的时候，山上的每一克额外重量都是负担，他们就对材料结构深入研究，推出了更轻更硬核的产品。比如他家的珠峰连体羽绒服，就是满足了高海拔攀登需求的装备，经过12年的持续投入研发优化升级，还到了第5代，还针对亚洲人更怕冷的特点，研发出了特别注重保暖和御寒的功能，能抵御0-40摄氏度的极寒版型，也是结合国人的身体数据进行了调整。 凭借出色的实力，凯乐石成为了越来越多运动玩家的心头号，不仅在中国户外行业占据了重要地位，还成功杀到海外，成为全球极限跑山赛事的战略合作伙伴。去年的330公里组冠军打破了纪录，当时穿的就是凯乐石。傲人成绩的背后，也和他们

0: 从零到一玩户外，而进阶的户外教练培训体系、教练成长计划等，可以给我国培养储备更多的专业人才。还有更硬核的中国未登峰计划，巡演中国则是直接去探索开发未知的山峰和新路线，打开户外新世界。从小白到大神的一系列活动，为爱好者们提供了更多探索的场景和条件，而凯乐石也在这个过程中培养出了一批忠实粉丝，并推动了中国山地户外行业的发展。而这样的公司文化不仅吸引着有志于户外行业的优秀人才，也激发了员工的内驱力，真正做到了热爱与工作的完美结合。不过看上去再神仙的公司也未必适合所有人。我曾在网上看到这么一段问答，有人问刚拿到凯乐石的 offer 这家公司咋样，底下马上就有人回应别去，每个星期都要求跑步的。因为啊，他们家鼓励全员运动健身，虽然不要求必须跑，但对于那些不爱运动的人来说确实有被冒犯到。还有人吐槽上班挣的钱而已，有必要整家公司都那么疯吗？不仅工作卷，还要把孩子当成工作一起卷，每天都傻呵呵的。当然对于那些户外发烧友来说，在凯乐石工作确实是天堂，每天都能做自己热爱的事儿，还有人帮你买单。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把挣大钱当做自己唯一的目标，而是希望从工作里找到自己真正热爱的东西，让工作也能成为享受生活的另一种形式。而在凯乐石人身上，我已经看到了他们已经在路上了。
1: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0: 想当初的金利来这个品牌在大陆地区是妥妥的高端服装和服饰的代名词，而创始人曾宪梓先生更是两岸三地闻名遐迩的爱国企业家。在1960年代，曾宪梓先生靠着仅有的6000港币、一把剪刀和一股不服输的劲头，仅用10年时间就把金利来领带打造成香港的名牌产品。而在事业刚刚有起色的时候，他便开始毫不吝惜地为大陆的教育事业进行了大笔捐赠。2019年85岁的曾宪梓先生在家乡广东梅州病逝，生前他留下遗言，又将自己的全部25亿财产全部捐给国家。那么曾宪梓先生到底有着怎样传奇的一生？他为了祖国为何会不惜倾家荡产呢？曾宪梓是广东梅州人，出生于1934年2月，祖辈都是闯南洋做生意的客家人。早年他的祖父到泰国经商，虽然赚了点钱，但却因为染上毒瘾在缅甸客死他乡。他的父亲和叔叔在泰国也有一份家业，但遗憾的是在他4岁时，父亲因为积劳成疾在泰国病逝。家道中落之后，曾宪梓和大哥跟着母亲在老家靠着几亩薄田勉强度日，但再难母亲仍然坚持把哥俩送到学校读书，希望有朝一日知识可以改变两个孩子的命运。但是日子实在太艰难了，兄弟俩在10几岁的时候只能辍学回家帮母亲种地。后来为了有条出路，他大哥在16岁时跟着叔叔回到泰国经商，而曾宪梓则与母亲相依为命，穷的在冬天连鞋都没有。即便如此，他在读书上却没有丝毫懈怠。新中国成立后，母子俩的好日子终于来了。当时一个负责当地搞土改的干部看到曾宪梓干完活后就捧着破烂的书苦读，便亲自把他送到了学校，并嘱咐老师，这孩子家里穷太苦了，希望您能多照顾他。就这样，在政府的帮助下，曾宪梓终于重返校园，不但一切费用全免，每个月还有3块钱的助学金。如此，国家整整

等照顾了他10年，从梅县的重点中学东山中学一直把他培养到从中山大学生物系毕业。在那个时候，曾宪梓就下定决心，长大成才之后一定要好好回报家乡，报效祖国。因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而没有新中国就没有自己的一切。1961年，大学毕业的曾宪梓被组织分配到了广州农业科学院工作。如果按照这条路走下去，他很可能会成为一名农业学家。然而在1963年，他的人生之路却改变了。在前一年，他大哥从泰国来信，告诉他叔叔和自己争夺父亲留下来的2000元遗产和2间商铺，希望他赶快到泰国帮助自己。没办法，27岁的曾宪梓只能借到香港前往泰国。那时他满怀愧疚，因为自己只报效了祖国1年多，他知道自己欠党欠祖国的太多了。当时我国和泰国没有外交关系，需要在香港待几个月才能拿到泰国的签证，曾宪梓只能寄居在姑妈家。为了生活，这位堂堂大学毕业生只好靠给亲戚看孩子来赚生活费，对此他羞愧不已。1963年，曾宪梓终于抵达泰国，和大哥一起向叔叔索要父亲的遗产，但叔叔却矢口否认，私吞了他父亲的遗产。就在双方剑拔弩张之际，曾宪梓却做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决定。他告诉叔叔，为了一家的亲情，自己愿意放弃父亲的遗产。此后，曾宪梓带着母亲和妻儿，一家六口只能住在大哥家。但他万万没想到，大哥和大嫂竟把他们当成了负担，不但恶语相向，还在一天深夜把他们全部撵出了家门。那时的曾宪梓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几乎身无分文的一家只好蜗居在曼谷的贫民窟，他则靠帮助别人做丝质领带为生，全家吃不饱是经常的事儿。可就在此时，心有愧疚的叔叔却提出给他一笔钱，帮他渡过难关。但骨气很硬，说话算话的曾宪梓婉拒了叔叔的好意。叔叔见他不要钱，便让曾宪梓帮自己做领带，以此方式来变相帮助他。因为不懂泰语，在泰国实在无法立足的曾宪梓决定带着全家回到香港。而还是这位叔叔给了他10000港币的巨款，帮助他回香港顶门立户。后来叔叔还用赊账的方式帮助他从泰国购买泰国丝，并又给了他30000港币作为周转资金。俗话说，一分厚道一分福，谁能想得到给曾宪梓雪中送炭的会是曾经势不两立的叔叔，而曾经一奶同胞的大哥却是形同路人。不过如果曾宪梓当初留在泰国继续经营父亲留下来的小店铺，或许也就没有了日后的领带大王。其实在此之前，曾宪梓只在香港待了几个月，那么他这个外来户是如何实现逆风翻盘的呢？1968年在泰国勉强度过了5年之后，曾宪梓带着一家老小回到了香港。当时全家是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曾宪梓身上只有叔叔给的10000港元和学到的制作领带的手艺。但即便如此，他也没有忘了帮助过自己的恩人。因为姑妈帮助过他，为了表示感激，他毫不犹豫把2000港元给了姑妈。做大事的人真的有非同寻常的气度。然后他用剩下的钱租了间小房子，除了住，这里还是他的领带小作坊。如此，中山大学的高材生为了生计当上了小裁缝。不过一家人就算日子过得再苦也非常团结，母亲和妻子一起上阵给他帮忙。经过细算，他手里的本钱只有6000港元，而全家的生活成本每天要50港元，这就意味着他每天至少要卖出60条领带才能保证全家不挨饿。为了这个小目标，在1968年香港那炎热的街头，34岁的曾宪梓每天开始沿街用自己带着浓重客家口音的粤语叫卖着自己的手工领带。很多人都嘲笑他的口音，嘲笑他的富翁梦，对此曾宪梓不屑一顾。当时全香港有400万人，而且西装特别流行，男人几乎人手一套，
或者是几

曾宪梓相信这将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当然，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有一次，他到一家西装店推销自己的领带，却被老板给骂了出来。换作旁人，肯定骂骂咧咧地走了。但曾宪梓呢，却转天给老板买了杯咖啡，上门道歉，说自己耽误了人家生意。当时老板都傻眼了，因为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生意人。那次他没有再把曾宪梓轰走，而是和他攀谈起来。后来曾宪梓每天路过时都会和老板打招呼，一来二去，老板干脆让他把领带放在自己的店里帮他代销。再后来，凭着对领带工艺的精益求精和自己的真诚，曾宪梓和很多百货商店的老板也熟了起来，为自己的领带带来了更多的销路，全家也不用再为吃饭发愁了。但是曾宪梓没有就此满足，他发现香港本地产的领带非常便宜，而进口货却异常昂贵。开始时他认为是香港人崇洋媚外，可当他把进口领带买回家进行研究时，却发现人家的领带无论是在设计、材质还是在做工上确实有独到之处。于是他便利用业余时间潜心研究外国领带，最终仿制出了不相上下的产品。而在市场投放后，他的第一批高端领带居然在百货公司卖断货了。属于他的时代，70年曾宪梓再次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为金利来打广告。那时香港本地产品还没有建立自信，更没有几家本地企业会花大价钱打广告。第一次登广告时，曾宪梓选择了父亲节这天，花了3000港币。要知道，这钱相当于他们全家2个月的生活费。但广告效果是出乎意料的好，大订单瞬间涌来，以至于他只能赶快把5个工人的小作坊扩建为了35个工人的小工厂。1971年，我国的乒乓外交震动了全世界，香港人特别爱看乒乓球比赛。而我国国家队从美国回来时，在香港举行表演赛，电视台的转播负责人找到曾宪梓，想让他投放广告，但广告费是高达3万港币。按当时的地价，3万港币足够曾宪梓把租来的厂房直接买下来了。他当时也是一惊，但思考之后，他拿定主意，和电视台商定出广告费分期付款的方式，每笔只付3000港币。当比赛播出后，金利来在全港直接卖爆。正是凭借自己的人品和出色的商业头脑，曾宪梓又带领金利来扛过了香港1974年的大萧条，并成功跻身为高端品牌之列。不过在走向成功的途中，曾宪梓却始终没有忘记自己当初的誓言，那就是报效祖国。于是在1978年，他又做了一个更惊人的决定。1978年，随着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曾宪梓得知可以回到内地了，于是他立刻动身回到了家乡梅州。可当时看到曾经的母校东山中学已是破败不堪时，他心痛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誓言，当时就决定出资30万港币为母校捐建一座崭新的教学楼。要知道，他的捐款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而金利来的流动资金本来也不是十分充裕。也就是从那时起，他毫不犹豫地开始了回报党、回报祖国之路。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正式发表，很多香港商人对于回归都心存疑虑，便把资产向国外转移。而曾宪梓却将准备投资到美国的100万美元转投到祖国大陆开办企业。同年，在梅州，占地8万平方米的金利来大厦拔地而起。这是金利来自创建以后的第一座标志性建筑。1992年6月，金利来在香港成功上市，并火遍大江南北，成为一代人永远的美好回忆。从1978年起，曾宪梓为祖国的教育、医疗、体育、科技、航天、公益等事业捐款了1400多次，总金额超过12亿港币。1994年，祖国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颗新发现的小行星。老爷子一生简朴，一辈子最爱唱的歌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一直唱到了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用自己的一生兑现了曾经的誓言，他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什么才是真正的拳拳赤子。如今老爷子已经离我们而去。

但他对党、对祖国的无比热爱之情，却仍然在感染和激励着每一位中华儿女。他为祖国和人民所付出的一切，将铭记史册，永垂千古。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一盒三明治，一杯牛奶，对自己好一点。现在是早上7点。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起床，赶走城市起床气，上班途中拿捏快乐好心情。新闻我只听飞驰组合，资讯飞驰，把住新闻脉搏，三言两语点出生活滋味，元气满满，早上好，这里是新闻早班车。

来关注新闻早班车。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465亿元，同比增长4%，增幅比一到四月提高0.5个百分点。审计署日前发布的年度审计工作报告显示，截至四月底，针对2024年度审计查出的问题，已整改1.41万亿元的问题金额，制定完善制度1150多项，处理处分3690多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组织起草《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来关注社会消息，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黄色预警，受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拉的影响，预计25号上午到下午，东海东南部将出现4到6米的巨浪到狂浪区。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 44.9%。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24号，国航 CA1279 航班由北京飞抵延安，国产大飞机 C919 完成延安首飞。世界气象组织24号在日内瓦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气象局卫星气象专家许建民颁发第70届国际气象组织奖，表彰他为天气预报、卫星气象事业以及气象业务服务做出的卓越贡献。24号下午，浙江杭州国家版本馆举行国宝永乐大典捐赠入藏仪式，两侧流失海外多年的明写本永乐大典正式入藏该馆。近日，江苏苏州一家烤鱼店内，一名女顾客用餐时突然发生异物卡喉，厨师刘师傅听闻险情后紧急施救，顾客成功脱险。然而

刘师傅却因救人时光着上身被有的网友质疑衣着不当。人民锐评发文，突发当前没有什么比拯救生命更重要，如果放任键盘侠荒唐的指责肆意传播，只会无端的消耗公众的善意与信任。别让挺身而出的人寒了心，才能让见义勇为乐于助人成为社会的常态，给所有人带来实实在在的安全感。来关注今日全国天气。今天江南东部和南部、西南地区南部、华南大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云南东南部和中部、广西西部、福建东部、台湾岛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

0: 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1: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拥护党的纲领，
2: 拥护党的纲领。
3: 在长江北岸的江苏省南通市，有两个相距50公里的行政村共用同一个名字文俊。海门区海门街道文俊村是烈士王文俊的出生地，崇川区幸福街道文俊村是烈士王文俊的牺牲地。1948年，时任南通城闸区委书记的王文俊在一次反伏击战中为掩护战友和群众突围壮烈牺牲，年仅26岁。英雄牺牲后，其牺牲地赵娥乡更名为文俊乡。1958年，其故乡海门将当地大队命名为文俊大队。从此，江海大地上有了两处文俊地标，一处铭记着英雄的出生，一处守望着英雄的离去。岁月更替，英雄故里，生机盎然。在海门，千亩规范化农田实现了稻麦轮作，昔日的经济薄弱村跃升为全区集体农场示范。在崇川，城市近郊的闲置地块变身幸福田园，探索出农旅融合的新模式。2021年，两地签订党建共建协议，技术互助、清明共济成为常态，一个独特的跨区红色共同体逐渐成型。双方共谋文俊农产品品牌，让烈士之名在新时代焕发星光。从烽火岁月的改名护家，到和平年代的共建兴家，文俊二字的精神一脉相承。英雄之名与精神不仅刻在地图上，更活在产业兴旺的田野里，生态宜居的山水间，百姓洋溢的笑脸上。
4: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5: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6: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中国有两座同名的村子，隔了50公里，身份证住址栏里却写着同一个村名——文俊。2021年，两个因王文俊烈士而得名的村子开始共建。今年4月17日，一包玉米种子从崇川文俊村送到了海门文俊村的田埂上，成为两地共建的又一个生动注脚。请听南通广播电视台采写的报道《并肩守望》。
7: 1948年，25岁的共产党员王文俊为掩护群众转移，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下。他的出生地和牺牲地后来都被命名为了文俊村。从此，中国多出了两个同名的村子，隔了50公里，隔着不同的区划、不同的乡音，却共享着同一个人的名字。70多年了，两座村子各自守在这片土地上，一座在海门，一座在崇川。两村的人各自生活，谁也不知道50公里外还有一群人和自己守着同一个名字，像两条线，等的就是一个交汇的机会。

0: 朱玉菊身份证上海门市文俊村这五个字，他从小看到大，小时候只觉得是个地名，跟任何村庄的名字都没什么两样。直到长大了才知道，住址栏里那两个字文俊是一个人的名字，是一个25岁就为革命献出生命的年轻人。2019年，时任文俊村党总支书记的朱玉菊看到日益缺失的农村劳动力和零星分散的土地，决定成立合作社，然而刚起步就亏损了。他不懂技术，就一趟趟往江心沙农场跑，看着别人怎么种，回来照葫芦画瓢，种坏了再去看。
1: 当时是最大的困难什么，啥我都不懂，技术一点都没有。我们到江心沙农场到那看了以后再做，做了以后再去看。
0: 最苦的那个夏天，他在地里连轴转了3天，中暑倒在了田埂上。醒过来的时候，他想到自己守着的这片土地叫文俊村，心里忽然踏实了许多。
1: 王文俊都不怕牺牲了，我吃点苦能把这些事情做好了，自己心里踏实一点，把文俊精神传承下去。
0: 7年下来，合作社从400亩做到了上千亩。他没到处说这件事，只是每天继续下地，好像种好庄稼是唯一该交的答卷。而在50公里外的重川，许志祥的口袋里也揣着一张印着文俊村3个字的身份证。从村委会主任到村党总支书记，再到街道合长办负责人，岗位换了又换，身份证上的字从来没有变过。他总跟人说，这3个字是家里长辈传下来的一把尺子，量着你做的事对不对得起他。幸福港河曾经水体脏臭，两岸的违章搭建挤得河面都快看不见了。拆煤那阵子，有人躺在地上阻挡工作，他苦口婆心，受了委屈误解，隔天照样又去河边，一个人撑着伞捞水草，半个身子泡在水里，路过的村民看了半天才认出是他。
2: 在别人眼里工作变化了，在我眼里是一样的，都是为老百姓服务。当年王文俊以命守土，我们今天以心守家。
0: 后来河水清了，白鹭不知道什么时候飞了回来，散步的村民偶尔会说起这条河是徐主任带大家捞干净的。许志祥听到只是笑笑，继续寻他的河。2021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两张住址栏里都写着文俊村的身份证碰到了一起。两边的村干部坐下来一聊，才发现海门这边有地有劳动力，缺的是技术和销路，重川那边跑得早，有经验有渠道，更有一条线通着省里的农科所。谁都没有说破，但所有人都清楚，让这相隔多年的两座村庄真正接上头的，还是身份证上那个共同的名字。
1: 我们这边有地，我们也有劳力，但是我们缺技术，缺项目。习书记和马书记说他们那边有技术，一拍即合。
0: 今年4月17号，许志祥带着重川区文俊村社区党总支书记马峰和江苏沿江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的陈满峰主任，一路开车到了海门文俊村的田埂上。
3: 书记好。
4: 我们把我们
3: 最新的品种的玉米种子也带回来了。
4: 苏昆诺1902这个品种田中结合型的，就特别适合我们当地的市场，也形成一个富民产业。
0: 朱玉菊双手接过去，捧在手里看了又看。
1: 真的非常感谢你们，早就盼着你们来了。谢谢谢谢谢谢。
0: 那天许志祥在田埂上待了很久，他把自己治河的经验一点一点的讲，哪里修泊岸，哪里建涵洞，哪段水怎么引。同一条水脉连着两片同名的土地，他要守的不只是家门口那段。如今两个村子正联手打造文俊品牌的农产品，用一粒破土的种子做标识，他们想让菜市场里卖玉米的大姐，超市里挑水果的阿姨都能看见这2个字。
2: 我真心希望有一天老百姓在市场上买到一只甜瓜，就能看到文俊2个字，真真实实感受到的甜蜜和幸福。
1: 那我就盼着以后人家吃到我们文俊村的玉米，说这个真好吃，那我就成功了呀。
0: 朱玉菊的身份证今年6月到期，新证办下来，住址栏上还有那2个字。许志祥的身份证也揣了好多年，上面的2个字这辈子都不会变了。一张身份证，有照片，有住址，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住址栏里印的不过是几行文字，可对朱玉菊和许志祥来说，那里住着一个25岁就献出了生命的年轻人。

0: 把自己的名字留给了两座村庄，留给了两张身份证，也留给了两个素不相识却守着同一片土地的人。他们终于从各自守望走到了并肩守望，把这两个字一粒一粒地种进春天的土里。
1: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2: 公益题材，乐善人生，中国中心育彩票。
3: 来关注体彩。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深切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6月23号上午，牡丹江市体彩中心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干部走进牡丹江市博物馆，开展传承红色基因、践行初心使命7.1红色教育主题党日活动。上午9点，全体党员干部在讲解员的带领下步入展厅，在一件件斑驳的实物、一幅幅珍贵的历史照片前，党员干部们驻足凝视，深刻感受日军入侵牡丹江后在这片土地上燃起的抗日烽火。八女投江的壮举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中华民族同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也让在场的党员干部接受了一次深刻的党性教育和精神洗礼。参观结束后，牡丹江体彩中心党支部书记带领全体党员面向党旗，高举右拳，重温入党誓词，一声声铿锵有力的誓言在展厅内回荡，传递出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党员干部们纷纷表示，要以此次红色教育为契机，从八女投江等红色历史中吸取前行的力量，将爱党之心、爱国之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以更加坚定的理想信念、更加务实的工作作风、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体彩事业。下一步，牡丹江市体彩中心将持续深化红色教育成果，扎实推进世界杯期间合规销售、风险防控等重点工作，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体彩事业高质量发展。

0: 这个夏天注定是属于足球的，四年一届的世界杯如期而至。足球的热情从绿茵场蔓延到街头巷尾，体彩顶呱呱也趁此机会推出决胜时刻足球主题及开票，与大家共享足球赛事的精彩时刻。足球的魅力在于每一秒都可能造就精彩时刻的发生，体彩顶呱呱决定时决胜时刻及开票，以足球赛事为主题，把赛场的激情与热血印在票面，定格足球的球员赛场精彩瞬间，记录观众每一次欢呼呐喊。这款票票面中心刮开区模拟足球场地的造型，四周如看台环绕，展示了球迷热血呐喊、球员射门精彩时刻以及足球赛事相关的丰富元素，仿佛一个微缩的世界杯赛场，每一次刮开票面都像是见证一次决胜的时刻。每一张决胜时刻都有4元汇入彩票公益金，为体育事业添砖加瓦。体彩公益金的持续助力足球场地的完善，青少年培养，让足球热爱扎根大地，让体育精神照亮更多人。热血不分赛场，热爱无关身份，这个夏天和体彩顶呱呱一起为热爱的赛事喝彩，为世界绿茵狂欢。
1: 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3: 花哨包装，
4: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5: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6: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

0: 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2: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0: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3: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4: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5: 哎，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4: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5: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各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4: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5: 那能头吗？那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4: 这个姑娘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5: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4: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6: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各位好，我是池蕊，
1: 我是小谷。
0: 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啊！我先说一条天气吧，刚刚发的啊，6月24号到27号。24号到25号的20点，黑龙江东北、吉林东南。

0: 啊。Excuse me, who are you?我看看啊，吉林东南部福建部分地区将会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啊，这针对全国的。行吧，我们节目开始了，各位啊，大家出门了没有？现在是不是都已经出门在路上了？今天呢是中考啊，今天是中考的日子，所以说大家一会儿出门的时候，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能摁喇叭啊！我们九点钟第一科就要开考了，给我们的考生一个安静的考试环境啊！大家都注意啊，别摁喇叭，就慢点开就行了。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啊，大家随时来咨询了啊。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的问题，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这个泡泡说，问问超超现在没在呢，古代我在。我的二手瑞纳手动挡怎么那么费油，200块钱啊，200块钱跑300公里。
1: 200块钱跑300公里，它是瑞纳是多大排量的呀？是1.4的吗？也有1.6的。
0: 哎，它这个我不知道，它200块钱跑300公里合多少？
1: 合6.67。
0: 六毛七，那算、算是，就是算是很费吗？
1: 嗯，怎么讲呢？这个油价你要说跟它车况特别好的时候，可能说，稍微费一点，但是它也不算特别费油，因为现在一是油价，第二个就是。其实这个现在目前的路况它也不是说
0: 1.4排量，
1: 不是说特别理想化的油耗，因为经常拥堵啊，红绿灯时间长啊，这种的都会增加它的这个油耗。但是如果跟它原来比，比如说它原来觉得4毛多钱就够，但是你现在达到6毛多了，那你就看你的整体的公里数。
0: 嗯，
1: 你比如说你这个公里数大了，你是否没清理积碳，比如说进气管啊，包括这个喷油嘴儿雾化好不好，然后包括这个花洒点火效率高不高，这个都需要排查。
0: 嗯所以说那个刚才说到1.4排量，这个排量不算特别大哈。
1: 对，
0: 就是那个
1: 正常来说应该是比较省油的。
0: 再一个我觉得这个有点脚法的问题吧，是不是啊？就刚才我说那个天气啊，他是说的是这东北地区，黑龙江东北部啊，黑龙江东北部部分地区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这个是目前看说这大晴天又有雷暴雨，反正天气预报没说具体啊，就是咱们这边东北部地区啊。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啊，他说正常啊，就2000到3000转那样。他这有没有可能是排查一下他有故障？
1: 这个就是养护的问题了，并不是说一定是故障。如果故障的情况下，他可能发动机就会出现抖动了，动力不足了，这种现象。如果没有的情况下，没报故障灯，那这个就是正常养护，
0: 就是如果
1: 养护范围之内的，
0: 嗯，
1: 清洗积碳，然后具体排查，
0: 没有
1: 这个得看车，你这个不看车，因为影响油耗的东西挺多的，看不着车，谁也不能拍脑门说你车到底是什么问题。
0: 因为那个刚才像小谷说的，如果说它是有故障的话，它是比较明显的，你能感觉得到的啊，明显觉得这车有问题了。如果你单纯的觉得油耗，再一个你开车啥样啊？就是我一般啊，我都不会觉得是车的问题，就是人他也有一个非常，但是也不一定哈，因为你不是刚开就这油耗的，你肯定是慢慢发现这油耗变高了啊。倒也是，你可以查一下，去排查一下啊。你可也真行，你一说200块钱跑300公里啊，我还觉得这挺正常的。好吧，你去看一下车辆有没有什么故障现象啊。

来报一报路况啊。今天是不是有一些单位都是错峰上班啊？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是不是现在还没出门呢？

0: 我给大家听一个视频啊，就是国标对于自动驾驶的终结，我给大家听一下啊，你们可以大概了解一下，嗯。
1: 重大消息啊！工信部最近搞了一个大动作，我国首部 L3 L4 自动驾驶强制性国标正式公示了呀！以前车企吹自动驾驶多么多么牛，多么多么零接管全场景，现在呀，通通不好使了，不达标，对不起，不让你卖。划重点啊，2027年7月1日正式实施，新申请的车型当天就得执行，已经在卖的车宽限13个月，到2028年8月还没达标直接禁售。这标准到底有多狠呢？一句话，自动驾驶系统开车水平不能比合格且专注的人的司机差，你得保持车距，避让警车、救护车，听交警指挥，还不能无缘无故在路上瞎捣乱，正常人咋开你就咋开，别整花活。 L3 和 L4 还区别对待呀， L3 的车系统要你接管，你就得乖乖接管，系统呢会给你留够反应时间，实在不行人家就执行自己的最小风险策略，靠边停车保命。 L4 呢更狠，出了事儿自己扛，不能指望远程有人帮你开呀。另外所有 L3 L4 的车辆必须搭载自动驾驶数据记录仪，相当于车上的黑匣子，车企呢没法再甩锅，毕竟啊，出事前是自动驾驶，出事后全是用户责任的画面，之前啊真是看够了。车企最头疼的也来了呀，新标准引入了安全档案机制，以后不能说我们测试了几百万公里就完事儿啊，得用声明、论据、证据三层结构把安全性论证的明明白白，仿真测试、场地测试、道路测试，一个他都不能少。董哥觉得可以这么说呀，车企靠模糊宣传抢市场的阶段已经快要结束了。华为的余承东早说了，就等国家牌照发放，比亚迪的王传福也放话了，法规落地就能快速推出全系列 L3 产品，大佬们那是摩拳擦掌，就等2027年7月1日这一哆嗦了。以前啊是你说你行你就上，以后是啊你说你行你还得证明，自动驾驶这场大考那是正式要开卷了。
0: 嗯，怎么样？哎，古大夫你听完有啥感觉？
2: 我觉得挺正常的呀，因为之前我就说了，说 L3 这个正式从政策上放开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驾开始。
0: 嗯，
2: 所以说现在你花钱买什么自驾功能多少的激光雷达多少线的，实际上花那钱的意义何在？
0: 嗯，
2: 就是等 L3 真正开启的时候，你会发现技术突破，包括反应速度，包括这个能识别的东西，完全不在跟现在不是不会在一个档次的。
0: 哎，你说那现在是不是这个？如果说这条消息出来的话，被大家知道了，那会不会影响我们目前买车的热情啊？
2: 多少会影响
0: 一点，应该会有一定影响。对，尤其是近期打算，因为是2027年1月份开始执行的话，那么至少得是明年的这个时候，这个开始考虑啊。凡是什么？凡是自动智能产品一旦发生事故，所有责任由生产商负责，包括刑事责任，这就足够了。我没看懂为什么要限制这么多，为什么要限制这么多，就还是他是有责任的问题啊，他一定是有责任的问题啊。就比如说咱们就是普通人，我们都能想到，比如说他 L3 如果说真的达到无人驾驶或者自动驾驶这个情况，那么他在路上发生交通事故的话，那到底是车主来担责还是车企来担责的问题，就这个如果你买车的话，你一定会涉及到的啊，一定会的。嗯，出租车取消无责，正常网约车会扣分啊！视频号没开啊，视频号没开。桃子说我不想说车，我想说开车的人，今天早上打网约车的出租车爽约了，问题是老耽误事儿了，这样会扣他分吧？会不会？是直播吗？对，直播，但是我今天没有视频号直播啊。今天没有视频号直播。 7:54啊，欢迎大家继续来打卡报道。我的个人微信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大家有微信进入咱们车友精英群啊。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北京时间8: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4: 这里是 FM
5: 889
4: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你的财富 Radio，
6: 你的财富 Radio。
3: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5: 迎着光，
3: 向梦想奔跑，
5: 向梦想
3: 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2: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3: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4: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5: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6: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0: 凌晨一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三片提神药。
7: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0: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7: 你以为助眠软糖